0: 从这里面是能开的，对吧？
1: 对，从这里面是能开，但是它有活动的话都是
0: 锁住的。
1: 来的，
0: 这个开了之后，这里面就是体育场的过道了。
1: 对。
0: 这边是你的后门，你这个是从这里面能开。我再给你提醒一句啊，出操活动期间，你这里面不要藏人啊，不要把就是外面的人。放到你这边，然后出操开始了，你从你这边把人放进去，这块不能犯错误啊。
1: 从来没有，都是把它锁。
0: 因为苏涛确实票比较紧张，比较火。我刚才看了他后面的，他后面有个门，你们知道呀？
2: 知道知道。
0: 我跟他讲了，不能把人放进去。
2: 放心好了。
0: 那可不行啊。
1: 没有没有，都是封死的。
0: 对，苏涛是一个大活动，属于一个现象级的文旅活动，人特别多，票很难订。这么大一个场馆，通道也很多，进不去。去的订不到票，他总是想办法进到场馆里面去看一看这个苏涛，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嘛。这是通道后面的门，前面就这么大地方，这是一个包间是吧？
3: 对，就是包间。
0: 这边就是你的能通到后面的这个门吧？
3: 是的。
0: 这个门平时你们是怎么管理的？这个门？
3: 这个门的话，我们正常都不开。
0: 正常都是不开的。
3: 对对对，
2: 门是可以打开的。
0: 门是可以打开的。这里面就能进到这里面了啊。
3: 这个体育馆
0: 可以进到体育场里面了。
3: 对对对。
0: 你平时都是锁住的？
3: 锁的，外面打不开。
0: 外面打不开的。
3: 是的。
0: 马上苏涛开始了啊，你这里面不能藏人啊。
3: 哦。
0: 别到时候有人从这里面躲在这里面，苏涛开始了，从你家上铺进去了啊，不可以的啊。
2: 就那个是蓝色是主席台，然后
0: 那边是主席台，
2: 指挥部，就
0: 是，旁边是我们的安保指挥部。
2: 对，是的。然后这一排是足协，
0: 这边都是足协的。
2: 对对 对， 对。
4: 最近天气不是很好，因为牵扯到一些划线啊这些工作，肯定要提前把它完成。还有说的剪草工作都要全部完成，因为一下雨了之后，所有的工作都干不了。
0: 昨天晚上干到几点？
4: 昨天晚上刚好凌晨三点。苏涛说是业余的比赛，但是我们一个全民的一个项目，所以说我们还是按最高规格去来接待这个比赛。所有的养护标准都是按国际比赛来养护的。草坪的成平率要达到95%以上，草高我们平常修剪都是按18毫米，就是足球队员是最舒服的这种高度，能达到世界杯的标准。南京队淮安嘛，大家水平都差不多，肯定是往南京一样。
0: 我觉得在上面视野特别好看，整场
2: 事情还是比较多的。你像有时候就是在这种大型赛事的活动，游客他会非常的多，他们过来看球赛之余，可能还会去参观一下南京的著名的景点，南京的一些本土的文化他们也会去了解一下。普通老百姓的美食街被外地游客都发掘起来，然后变得很火爆。然后一些我们觉得很普通的，你像带火起来的南京的盐水鸭、南京烤鸭这种美食，也都是带动起来了。也会有很多突发情况，像什么身份证丢失或者物品遗失，然后人员走失，尤其是带小朋友的这种情况。然后这样情况，我们就是尽可能的去帮助他们去解决这些困难。
5: 比赛未开，游客先至。南京各大景区已迎来大量观赛人群，服务好这些游客是所有相关派出所的首要任务。
6: 杨洋走，倒水。可以啊可以啊，我帮你接，但是这个水刚加的有点烫啊。你们刚好结束了来玩的，你是体育生吗？我看你长得好高。
7: 你好，怎么了？什么事？
8: 哎，你好。
7: 啊，
8: 好，听不见是吧？哦，行，请你到这边来。这是我们这个手语翻译官，你可以通过这个机器跟我沟通。好的，你朋友叫什么名字？手机号码是多少？我可以帮你跟他联系。
9: 我朋友叫小杨。
8: 你可以把你的朋友的手机号码给我吗？我

0: 帮你跟你朋友联系。好的，你稍微坐一下，这个我帮你联系你朋友，喝点水休息一下。
1: 这名听障女孩也是陪朋友来南京看球的，在游玩时不小心和同伴走散，在手语智能翻译设备的协助下，民警很快就联系上了他的朋友。
0: 喂，哎，喂，你好，我是秦淮公安分局夫子庙派出所民警，你朋友他在我们这个派出所这边他走丢了，他到我们派出所来这个求助，你还在附近啊？对对对，大概半个小时前左右到的，哎哎。哦哦，行啊，在我们这儿。好，我们派出所地址在这个秦淮区公园街59号，哎，你要方便的话，你直接地图上导航过来就可以啊。行，没事没事，好好好啊，好，再见啊。你可以喝点水，等一会儿你朋友他马上就过来。
1: 女孩的同伴很快便赶了过来，一场小小的意外在城市的角落里悄然化解。

0: 拍自走，也不知道在哪边，应该就是在夫子庙附近吧。
1: 你是哪里人？
0: 从淮安过来的。
1: 淮安过来的啊、哦。
0: 来看球的。
1: 啊、哦，行，不需要去派出所啊、哦，我们这边楼下就可以办，你跟我去一下。走吧走吧。你是来南京看球的是吧？
2: 对。
1: 作为淮安的球迷过来看决赛的是吧？
2: 是淮安球迷。
1: 啊、哦哦、可以可以。今晚去奥体那边看喽。
2: 啊，是的。
1: 啊、哦。这边是我们新街口便民助企服务中心，可以办身份证，可以办驾照。对于这个你们来南京旅游的游客啊，身份证掉了，在这边就可以进行补办，也是为了方便选中。
0: 这个挺方便的。
1: 对对，
0: 这是。这个地方也不熟悉。
1: 啊、对对对。
0: 找到派出所，我看这边山景，然后我就、啊、
1: 可以可以。啊，这边请，这边请。这个是来南京看球的苏超球迷，这个淮安人，准备在这边办个身份证，他身份证在南京丢了，坐坐。我上面还有事，那我就先上去了啊。
3: 好的。嗯。您的身份证丢了之后，您随身还带了其他的证件吗？比如说像驾驶证、港澳通行证以及护照等等。
0: 什么都没有带，就带了个身份证，结果还弄丢了。
4: 好的，我们来采集一下指纹照。来，右手大拇指按在指纹这边，来抬，再按。抬，好，再按一下。好了，你这边在我们系统里面有指纹信息，所以说今天我可以给你按指纹办证，这样就不需要提供任何材料了。那历史证件我就给你挂失掉了，后面再找到也是无效证件，就不可以使用了哈。然后需要核对一下你的手机号是这个吗？
0: 是的，是的。
4: 好的，那这边我就给您受理了。
0: 要多长时间能拿到呢？
4: 我们这边是保证最迟20个工作日的。
0: 20个工作日太久了，我这个晚上我要。用了，
4: 这样我给您加一张临时身份证，这个证件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出。
0: 好，半个小时行。
5: 对，半个小时出来之后，临时身份证是没有芯片的，您到时候去看苏超的话可以走人工通道，是一样的。
0: 行，那先搬一个线用着吧。
4: 稍等，我们先准备给您拍照啊。嗯。再往后坐一点麻烦您。哎，好。好，坐直坐正，平视前方，看这里，不要眨眼，低一点下巴。您看一下第二张您是否满意？看一下这边屏幕，旁边叶子您不用管，我这边会帮你处理掉。
0: 行，
4: 可以的话，那我就正常给你办了啊。
0: 好，行，快一点，我上去要去看球了。
4: 麻烦您需要在这几个位置写上您本人的名字。
0: 嗯。
4: 画圈地方写上日期。您稍等一下，大概需要等半个小时，您是身份证就可以用了。
0: 哦、好的，好的，好的、
5: 你这次是一个人来的，还是几个人一起来的？
0: 我跟我朋友来的。
5: 那你还挺厉害的，还抢到了票。
0: 可能就是运气比较好一点吧。我们天天晚

0: 反正这个也是下足了功夫，做足了功课，然后才好不容易才抢到几张票。
1: 南京这边特色的也比较多，像咸水鸭呀、鸭血粉丝汤等等。等看完球了，也可以去吃一顿烧烤。你好，您的临时身份证办理好了。这个临时身份证的有效期是3个月，没有芯片，但是可以从人工通道进行核验。
0: 啊，这就好了是吧？啊，谢谢啊。
1: 好，不用谢，您慢走。
2: 一张临时身份证打通的不只是入场通道，也折射出一座城市在大型赛事期间的公共服务意识与应急响应能力。当苏超点燃民间足球热情的同时，如何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观众走得近、看得成、回得去，同样是赛事保障体系中不容忽视的一环。
3: 之后，巴西主帅安切洛蒂此役调整了首发阵容，9号库尼亚替换蒂亚戈出任中锋。刚开场，海地门将普拉西德在5秒之内没有开出球门球。按照
4: 新闻，您有一条新紧急，请及时处理。
5: 这什么情况？
6: 因为这两个门，我们从这边过道上去的时候，他那个门不开，然后我老公就扒了一下门，说我们把门扒坏了，说那个修门人工费1000块钱，然后后面可能电器啊、玻璃啊什么什么轨道什么坏，可能额外的收费。我是不接受这个金额的。然后他就说，一人一半，只是人工500。那我老公是做这一块的，然后去问了一下，人家讲了说整体修下来的话300-400块钱，因为现在跟我扯，如果我们要他要一人一半责任的话，那现在他这边2天的损失怎么办？但这个门之后那个门
5: 坏的是哪个？
7: 你们那个经理呢？
5: 当时这个门是怎么坏？是怎么那个？
8: 这个人是进不去，然后前面是有个人在这进不去，然后我们也是进不去，然后我就顺手。
5: 你们是从外面要进来是吧？
8: 哎，对对，顺手扒了一下，扒了以后说是进不了，对吧？我扒了一下，他没动，然后我就走了，我就从这边送过来。
5: 当时这个门已经这样错位了吗？错开了吗？
8: 没有，
5: 当时还没错开。
8: 当时他没有这个，如果有这个，我是不会去拨的，
5: 就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
8: 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去拨了一下，然后他现在是说我占一半的责任。
9: 前面客人走门是正常的，然后等到他们来的时候，从外面闯到那个感应门。没有感应到他们，然后他就开始扒那个门，破轨了。然后等到我员工叫我在拿那个钥匙来的时候，就是已经没反应了，就整个门坏了。门坏了呢，我就去调监控，然后最后调到他们，然后这边来跟他们沟通。
5: 监控
9: 然后
5: 哪门在哪？啊，门在这。
9: 然后这个小朋友是扒不动的，然后他看看到没有？整个就是扒脱轨了。
5: 扒开了。
9: 对，扒成这样子了。上一次的就是人家上门加工人费维修一共是1200，给那个客人是要了1000，这个是有记录的。他们是来玩的客人，不讲那么多了，就一个人付一半，我们承担500，他们承担500。然后给他讲了以后，他们的意思是说他们找人上门维修觉得这个费用500块钱贵了，刚开始讲的是可以了，然后他又说等到他们的人上门维修之后，不管是多少钱我们还要去承担一半，不合理的呀。上门维修，我说可以，那我这个1分钱不收你的，你给我维修好，之前呢我正常能打开就可以了，对不对？这个要求没毛病吗？
5: 但是我说实话，你们当时这个门之前在他来之前是正常使用？
9: 正常使用的，监控可以看到。
5: 那他当时为什么门没有打开？
9: 没有打开是因为他到这儿没有感应到他自己把门扒坏了。监控可以看前面有人正常是使用的。
5: 说实话，他这个作为顾客来说，他不是那种故意把他弄坏了。
9: 所以我没有说要原价怎么赔偿。
5: 他们喊人来修，周一的这个时间点你们是能接受的是吧？
9: 周一来修可以，但是他后期又说让我们还要去承担一部分，那我承担不了。
5: 不是刚刚讲的吗？双方一人承担一半。
9: 那我想这2天的损失谁来弄？
5: 你这个门坏了然后有损失，
9: 对，
5: 然后关于谁来修，那肯定哪一方修价格更划算。
9: 那你更划算，那你可以啊，明天上门给我维修好就可以了，不影响我正常营业，可以吗？
5: 那你一开始不是周一的这个时间？
9: 周一我可以啊，但是他后来讲我要承担一部分费用。
5: 如果你找的话，那什么时候能修？明天早上？
9: 明天就来给我修好就可以了，不影响我正常营业。
5: 你找的工人明天就能上门？
9: 对，可以吗？
5: 你们这个找的工人是哪边的工人？为什么明天上不了门？
8: 放假
10: 回家了。
8: 他的维修要1000，我的
10: 不是，
5: 我知道。这个不是你修他修的问题，现在主要是他们想要尽快能把它给修好。你说明天能修好？
8: 他修了，他说他不认，他说后面维修的。
5: 不是说你，我是问
10: 你，
5: 如果
10: 能不能明天来人？
5: 能不能来人？明天来修。
10: 我有号码，你去。

0: 放一下，
1: 它可以，
0: 但是这个是
2: 明天来修，他们这边明天派人来修，然后明天之内修好，然后双方这个价格一人一半，行不行？
1: 首先这个门是好的，
2: 你的诉求是明天之内能修完，对吧？你需要正常营业，所以我让他明天
1: 去。那他叫的人，他后期能不能保住？
2: 这个门正常维修、正常使用啊，就到你之前那个能。

0: 跟领导沟通一下，看看他们领导怎么说，因为他也不是老板。
1: 我懂，我懂，辛苦了，我只是把我们的这个非常紧急。
0: 你跟你们老板？
2: 对啊，你好，你好。
0: 喂，喂，你好，我们南京秦淮110。这个门顾客这边提出来的方案，就是说他们来找人，然后明天就可以上门来修，明天之内就能修好。他这个滑轨错位了，我觉得涉及不到什么后面的质保啊，什么太多的问题。
3: 他找了个厂家，他来修也可以，我也没办法，不给我要这个钱，不是这个费用。你想你能为什么我要一人一半？他搞过的方式本来是好的，为什么现在我要？
0: 他们确实有扒拉这个动作，对吧？也跟他们讲了，这个他们需要承担一半责任或者承担一部分责任，那是应当的。问题出在他到这个门口的时候，门确实没开，对吧？来的时候没开，他扒拉这一下。假如说这个扒拉这一下门倒了，或者是弄到身上人受伤了，都不说他们来赔这个钱了，你们可能还要赔钱。这一方一半的这个方案的话，他们来喊人，他们这个价格大概400-500，也就是说你们两方每人承担200块钱出头可能。
3: 或者过两天又坏了怎么办？
0: 你们明天他来修的时候，你们工作人员肯定在旁边。这个到底是滑轨的问题还是说电机的问题？如果是电机的问题，金额就比较大了，那到时候你们喊110过来，我们再帮你协商。但如果是滑轨的问题，它这个东西错位了，从滑轨出来了，那这个涉及不到什么太多的电啊、电器啊或者这些后续的问题。好好，那行，你跟你们店长讲一声，我跟顾客讲一声，对吧？这个门不管开不开，他们这个不应该用手扒，对吧？我把手机给你店长了啊，我跟他们老板沟通了。他们老板呢意思就算了，就是不要你们修了。但是呢，我也跟你们讲，这个首先这个门坏了，你们这个扒这个动作，首先肯定听我讲，不管有没有公式，它这个门是感应门，哪怕是没开也不要去扒。
1: 我懂，就那个、我们不应该扒，这个我承认，我们确实不应该扒。前面有人没法进来，而且我站在后面也没进。
0: 我知道，刚刚也是把你们这个情况跟他们老板讲了，他们老板还是比较
1: 大气的。我懂，我觉得你居然谈到这个程度，我觉得那老板还是比较大气的。但是我实话实说，这个小伙子当时跟我们谈的时候不是这样子。
0: 毕竟他不是老板，发生这个事情他该做的这是他员工该做的，对吧？他没有，他不是老板，他不像老板能做这个主，他没有办法替他的老板大气，对吧？
1: 那是不需要我们这边把他这个人退一单，因为他这个收费确实没有这个贵。
0: 这个是看他们自己的事情，因为他们肯定想找自己的质保的厂家，好吧？
1: 我懂你的意思。
0: 哎，小伙子，我们老板跟你讲了，然后你们，我觉得你们不管那个，还是要贴一个告示在，不要扒门，我们来写个调解书，你们双方签个字，然后你们就正常消费。
4: 小事不小办，是基层民警在赛事期间处置警情的常态。托起比赛成色的，不止绿茵场上的竞技，更有赛场之外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3: 血糖高吗？
8: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9: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9: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8: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

0: 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您好，麻烦您过一下安检机。您好，后面的麻烦包裹放一下安检机。没了。我们现在采用的是。 三道检票程序，第一道是预检，预检的话，首先购票人员要带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在我们预检窗口由志愿者先用手上的 PDA 扫一下，如果有票的话能可以进入。然后第二道是通过我们前面的那个人工的这个对于包裹进行安检，然后并过一下这个安检机，然后人员再进行一下接受一下安检，最后再经过闸机。 因为本次苏超比赛全部是使用实名制预约，必须是本人自己预约购票，然后才拿自己的身份证刷才能进场。因为苏超我们也是一个本身也是一个比较火爆的一个赛事，我们也是严格参照这种相关的这种国际赛事，严格这种安检的一个程序来设置的。
1: 包丢了，
2: 是在这儿丢的吗？
1: 就在这儿，就是这个。 我包丢了，就在这儿安检的。
0: 是从这个闸机进了吗？
1: 进了，然后没有了，被别人拿走了。
0: 包里面有什么贵重的或者确定是前面的人拿走的？
1: 我就放在那儿了，然后我出来找不到了。
0: 他那个有没有可能卡在机器里面？
1: 没有，里面没有。
0: 他这边一个他自己跟那个有没有人拿到了，他能联系上的话，看能不能归还。如果不行，那可能是不是要去。
3: 监控室，调一下监控。
0: 要找场馆里面的，因为我们这边调不了，我们
3: 他场馆
0: 调不了，因为调监控是吧？
3: 对。
0: 但是你调监控的话，这个位置下面有没有监控？
3: 只有门那边有，到后面能够看到。
0: 啊，你看一下最近的一个位置。
3: 上面。
0: 这边有一个球迷的。你那个电话打通了吗？
3: 打通了。
0: 没有关机吧？
3: 在美国路口。
0: 好。
4: 正好有个人丢了，找到这个包了。
0: 看一下里面的东西少没少，手机是不是都在？还有
4: 都在，
0: 都在是吧？行，可能
5: 解个码或随便看一下。
0: 对，
4: 啊，东西看，东西看。
0: 手机解锁啊，可以，
4: 对吧？
0: 啊，那就直接检票进就行，好吧？把那个自己的东西看看好，好吧？
6: 扫完。

0: 随着我们的镜头来到南京奥体中心，来去观看这场南京队在主场迎战环队的比赛。比赛刚刚开始，还是给各位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今天作为主力，
1: 本场比赛到场观众60816人，南京市公安局共出动警力4000余人，确保比赛全程平安有序。

0: 保险柜却完好无损，门禁系统正常运转，陌生人却可以长驱直入，不幸遭遇交通事故，受伤乘客居然不辞而别，巨额现金来历不明，家里人竟然全盘收下，双重迷雾。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3: 哎，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9: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问题。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5: 这次去徽州有什么新收获吗？
7: 您给我复职，我就都告诉你。
5: 我今晚就要抓你。你是想复职啊，你还是想抓的？
8: 哪有枪？
5: 马上集合禁毒大队的所有警力，把甜蜜蜜 KTV 围起来。
7: 你不会这么相信蔡永强，肯定有后手。
9: 你知道我信什么吗？随波不逐流。
10: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李文君。上一集，境外涉毒势力的轮廓逐步显现。这片地界鱼龙混杂，人心难测，真假难辨，善恶交织，调查之路步步维艰。本集随着知情人吐露实情，刘浩宇团伙完整的跨境贩毒链条被层层揭开。这张横跨多地的利益巨网背后牵扯的

0: 势力远比表面上看上去更加错综复杂。另一方面，东山旧案也挖出全新疑点，局势变得越发紧张。多条涉毒线索同步推进，暗战一触即发。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破冰。
1: 感情的事，我很明白。如果你早知道何月龙是有妇之夫，你还会上当吗？
2: 一个金融高材生当然不傻，但利益面前，他甘愿当鸵鸟。现实生活中的不法分子非常擅长利用这一点，他们抓住受害者的情感弱点，用甜言蜜语和虚假承诺编织一张温柔的网，让受害者心甘情愿地为他们付出一切，甚至不惜触犯法律。张敏慧的遭遇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
3: 上班或者戴口罩怎么办？
4: 哎，你的工作是干嘛的？
3: 保护你啊。
4: 出来了。
3: 哪儿呢？
4: 就是他。
2: 漫长的蹲守看似波澜不惊，却是侦办复杂案件的第一步。毒品犯罪隐蔽性极强，蹲守、跟踪、潜伏都是警方获取线索、锁定嫌疑人的重要侦查方式。缉毒民警常常连续数十小时甚至数日潜伏，凭借细致观察与精准辨识，以耐心和坚守撕开毒网的层层伪装。
5: 你弟弟和那小子什么时候走？
6: 我弟弟也是难得过来住几天，你就这么看不惯吗？
5: 你知道你弟弟和那小子是什么人吗？
6: 你小点声啊！
5: 我不管，你叫他赶紧走。

0: Assis-toi.
1: 我喜欢你这样有风韵的女人。我觉得你大概不知道我是谁。哼，我怎么会不知道？
0: 这是不是你从广东运到法国的？质量不错，我是你的忠实客户。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见了，好像眼前
1: 连锁反应已然显现，空气中多了几分说不清的紧张，整个贩毒网络就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牵动所有的神经。
0: 宋茜消失得毫无征兆，白天还在艺术品拍卖会上，可是到了晚上就不见了。大哥，要不咱们报警吧？
2: 报警？你有病啊！宋茜是合法的良民吗？报警，再找。
0: 明白。
3: 喂，
0: 说话方便吗？
3: 你说吧。
0: 出了点意外，你要赶紧避一下。
3: 那还有什么事需要我知道的？
0: 到了目的地之后跟我联系。就这样。

0: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刘浩宇是在进行跨境走读，他的全部赌资都由我负责入账和转账。我看过公司以前的账目，其实早在我进入浩宇集团之前，刘浩宇就一直在走读，只不过那个时候他把毒品主要是海洛因从厄瓜多尔、巴拿马还有哥伦比亚走私入境。2006年、2008年一直到3年前的1月6号，刘浩宇偷运往大陆的3批毒品都被警方缴获了。这3次失利导致他的资金链变得十分紧张。其实早在2次失利之后，刘浩宇就开始改变他的贩毒思路，放弃了原有的从境外向大陆走毒入境的方式，变为收购内地生产的冰毒再向往国外，主要是贩往欧洲。
1: 你知道他们毒品的生产基地在哪里吗？
0: 在东山。
1: 有没有具体的地点和人名呢？
2: 线索直指东山，此地正是整个跨境贩毒网络的源头。塔寨村生产的冰毒通过青龙物流运往香港，再由刘浩宇团伙分销到世界各地。这条完整的贩毒链条已经运作了多年，赚取了巨额的利润。
0: 东山其他人的名字吗？
1: 他们是通过什么方法洗牌这些毒资的呢？
0: 很简单，地下钱庄。刘浩宇掌控几家空壳公司，发生毒品交易的时候，法国方面会通过开曼群岛的银行将毒资汇入到这几家空壳公司的账户里。你们应该知道开曼群岛的金融自由度最大，他们允许客户秘密转账，银行对于客户存资、投资还有汇兑外币等方面有着极大的便利。这些毒资通过几家空壳公司洗白之后，最后就会转到刘浩宇手下的几家投资公司里。
1: 他是用什么方式将这些毒资转账给东山的呢？
0: 我只负责将资金转到澳门赌场的专门账户里，至于东山那边怎么拿到钱我就不知道了。
1: 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将那些毒品运往法国？
0: 从深圳港直接发货。
1: 有没有公司的名字？
0: 香港荣昌国际贸易公司，法人是黄达成。据我所知，刘浩宇手里有2条专门用来走毒的货轮，这2条货轮的油库是改装过的，在油库下面有一层专门用来藏毒品的暗仓，最多可以装2吨毒品。
1: 哪2条？
0: 那我就不知道了，这些事刘浩宇是不会告诉我的，我只负责处理资金和报关，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1: 刘浩宇为什么要杀罗佳怡？
0: 那是因为他听了不该听的事。
3: 广东省公安厅禁毒局同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缉私局的统一指挥下，汕头市公安局联合广州海关缉私局组织禁毒、特警、边防、巡警支队等警力，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跨境走私贩卖毒品案，击毙犯罪嫌疑人2名，抓获犯罪嫌疑人14名，缴获

0: 喂，老板，是我。账目清理干净了没有？全部资料我都删除了，你放心，我也买好了下午飞巴黎的机票。老板，我有点害怕，警方不会在机场拦住我吧？
1: 放心吧，不会，一切我已经处理好。
2: 在巴黎好好玩一下，到时我会跟你联系的 ，OK？
0: 可是我刚刚看到，警方抓了好多人，他们不会把我供出来吗？老板，贩毒是死罪来的。不会的，一切都会正常，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干，那次不是平安无事吗？可是，佳怡。
3: 怎么了？隐蔽的勾当被至亲知晓，原本的亲人瞬间陷入尖锐对立。
4: 你听我解释，不是你听到的这样。
3: 而电话那头杀机已现，对于把利益看得比性命还重的毒贩而言，所有不听话的知情者都是隐患，只有死人才能永远闭嘴。

0: 张敏慧这段看似平淡的供述，实则字字惊心。毒贩早已不是我们印象中街头亡命的混混，他们已经完成了产业化、金融化、合规化的全套体系伪装，把贩毒做成了一门跨国生意。刘浩宇贩毒分两个阶段，一进一出，先是进口海洛因，运毒失利后果断转为东山制毒出口，而金融精英张敏慧负责将毒资洗白，通过商贸公司、投资公司、赌场等方式把巨额毒资注入东山。他的表妹就是因为听到了不该听到的话惨死，那他自己呢？张敏慧明知是毒资，还帮助做账、走账、洗白，构成洗钱罪。洗钱罪一般的犯罪对象是毒品犯罪、走私犯罪、黑社会等七种上游犯罪。张敏慧虽然可怜，但必须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代价。回到剧中，看看李飞他们能顺利找到吴仔吗？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冯丽啊，
2: 啊，
1: 这两天在你姐夫家住，看他脸色好像不太乐意啊。
2: 管他干嘛？我看过谁脸色？
3: 李远，
4: 警察快跑！
3: 哎，那这站住！哎，
5: 别动！
6: 向内追捕随即展开，狭窄曲折的街巷成为双方角力的战场。这样紧张的街头追逃不是夸张演绎，而是禁毒一线最常态化的真实场面。城中村死角繁多，人员混杂，天然成为涉毒人员藏匿逃窜的首选之地。毒贩常年混迹在此，熟悉每一条小路、每一处拐角，用来躲避排查，甩开追捕，这也对民警的侦查抓捕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4: 外面的人只知道我叫吴仔，
1: 谁不让来找你的？他很担心你，他希望你能好好活下去，希望你有个美好的未来。
4: 我是个毒贩，毒贩能有美好的未来吗？谁信啊？
1: 谁不信呢？他现在在我朋友水果店工作，每天挺好的，但是我知道他心里不开心。
6: 身处黑暗的吴仔早已放弃了自己，毒品困住了前行的脚步，而水果成了他深陷泥沼中一份特殊的羁绊。

0: 东山还有交易吗？时间不早了，我叫人送你出去，你自己打车走。
1: 你让我回去？
0: 我希望你回去帮我收集刘浩宇的犯罪证据，我希望你帮我拿到他所有的账户信息。
1: 我做不到。
0: 为了你在加拿大的7年，你必须做到。我们只能等他再次交易的时候才能行动。
1: 他上一批货才刚刚失手，他可能会蛰伏一段时间。我现在回去。
0: 我知道，我明白的。
1: 我会死的。
2: 他的一句我会死的道尽了所有恐惧与绝望。没有人比张敏慧更清楚刘浩宇团伙的残忍手段，也没有人比他更明白他已经无法回头。但是赵家良精准拿捏了他唯一的软肋，用亲人作为底线，把他硬生生推回了龙潭虎穴。从这一刻开始，张敏慧为了家人重回那张吃人不吐骨头的黑色网络。
3: 长官，我也要吃饭啊。
4: 这别吃了，你喝水吧。李飞，你把他铐上。
5: 任部长。
3: 就是我们又没份。
4: 吴仔，
6: 啊，
4: 你跟我们说说林大鹏死的全部细节。我知道你不想告诉水伯，是怕他去复仇，对不对？但是你也要知道，抓凶手是警察的事，是我们的事。
6: 对啊，再说你该为林水伯办点事儿了吧。啊，你告诉我林大鹏怎么死的？
7: 大侠呢？
8: 他在上面。
2: 一个18岁的毒贩，此刻最担心的竟然是另一个人的安危。这份藏在罪恶之下的善意显得格外刺眼。吴仔虽然误入歧途，但他的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一丝善良。他不忍心看着水伯伤心，也不忍心看着更多的人被陈光荣残害，所以他不再设防，道出了他所知道的真相。
7: 你就是大虾。
9: 我呢？
1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
1: 两只够吗？
2: 什么？
3: 笨人，像你这样的估计得三只。

0: 哎，成哥，
1: 我明白，放心吧，哥，这事儿我会办得天衣无缝，
2: 保证让你这个干刑侦大队长的都查不出来。
1: 好的，我知道了。
3: 一句轻描淡写的承诺，背后是一条人命的终结。黑警与毒贩的勾结，让这场蓄意谋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罪恶将被层层掩盖。
4: 林大鹏帮那个陈大队买酒，害死了个人。那个陈大队又让麻子大侠做了他灭口。
5: 真的？
6: 我今天没吸。
3: 五仔的亲口供述是本案迄今为止最关键的证据。之前所有零散的线索、模糊的猜测，此刻终于串联成了一条完整的罪恶链条。执法者沦为杀人者，保护伞变成催命符。
5: 大虾在甜蜜蜜是干什么的？
6: 看场子的。
7: 那后面我就先带你回东山啊，然后给你录完口供，我送你去戒毒所，费用什么你都不用操心，都交给我。
6: 我不回去。林水伯把我的事告诉你们，就是为了给他儿子报仇，你还让我跟你回去干什么呀？
7: 我知道你那感觉，有时候特别烦，但是有时候吧，觉得有一个人关心自己、照顾自己挺好。水伯让我来找你，那全就是因为关心你。别瞎想。
6: 李飞，我，哎呦，
5: 胡子，哎，
6: 撒开！
8: 干什么？
6: 你们跑惠州来了？
8: 我证人给我吓跑了。
6: 证人，你找当地警察局啊！
8: 他谁都不相信，
6: 就信你。
8: 对，就信我。
6: 真是，
8: 走了。
5: 那他怎么办？
8: 放喽。
6: 不，这怎么回事啊？喂，报告。
3: 本能的恐惧瞬间撕碎了刚刚建立的脆弱安全感。对五仔来说，除了自己，谁都不可信。他亲耳听过陈队长和毒贩勾结，所以当杜丽出现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就是逃跑。而对李飞来说，临门一脚却功亏一篑，比什么都让人憋屈。
5: 要不交给刑侦吧。
7: 说什么？你疯了吧？不可能。
5: 那就交给禁毒大队。
7: 不行，我现在谁也醒不过。
9: 前方车辆月 XY4GX 靠边停车，月 XY4GX

0: 我报到去。
1: 我们很难责怪李飞，这是让人非常心酸的一幕。在当下的东山，你不知道该相信谁，而更令人绝望的是，不仅吴仔不相信警察，连李飞也不敢信任自己的同事。为了钱，毒贩会用尽一切手段去寻找自己的保护伞，用家人来威胁你，用钱来腐蚀你，用毒品拖你下水等。而极少数警察没能扛住毒贩的一轮轮攻势，最终沦为了他们的帮凶。比如罗莉，案发前是重庆市公安

0: 局禁毒总队副总队长，他先后30多次立功受奖，是全国闻名的缉毒英雄。可谁成想，这位亲手抓捕过无数毒贩的缉毒英雄，背地里竟然是毒贩保护伞，常年为毒贩通风报信，销毁办案证据，甚至直接授意杀人灭口。他的堕落轨迹和剧中的黑警陈光荣几乎如出一辙。最终，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缉毒英雄，因包庇毒品犯罪分子、受贿、故意杀人多项重罪，数罪并罚，2012年被依法执行死刑。当执法者沦为保护伞，当正义防线被金钱腐蚀，东山的缉毒战场早已变成敌我难辨的修罗场。五仔再次逃脱会带来什么变数？这场警与黑警的博弈还将如何发展？我们继续回到剧中。
1: 您还去了惠州啊？你怎么不上天呢？我让你跟着他，不是让你跟着他四处乱窜，明白吗？
2: 那我不跟着他，我怎么保护他？
1: 你说什么？你是哪头的呀？
2: 当然是您这头的。
3: 细微神态见真章，一言一行藏破绽。李维民仅凭两人细微的肢体状态、对话语气，如此坦荡与笃定，让他一眼断定惠州之行必有情况。
1: 这次去惠州有什么新收获吗？一定有什么收获，不然的话你也不会乖乖的上独立的车。
4: 您给我复职，我就都告诉你。
1: 你说什么？
2: 林大鹏的案子非常可疑。
1: 说。
2: 林水伯的儿子叫林大鹏，据五仔说，我们公安内部有一个姓陈的大队长，为了把一个报案人灭口，制造了一起车祸，死因是酒驾，但报案人本身滴酒不沾，因为他酒精过敏。而帮这个陈大队买酒的就是林大鹏，所以我们推测林大鹏极有可能是目击了什么，被灭了口。
1: 如果只是时间上的巧合呢？
2: 那巧合未免也太多了。而且五仔说过，林大鹏是被大虾注射了过量毒品而致死的。
3: 这是林水伯的儿子林大鹏案第一次完整地呈现在李维民面前，马文条理清晰地梳理出所有疑点，将陈大队涉嫌杀人灭口的惊人线索直接摆上了台面。李维民静静地听着，脸色越来越凝重。谁敢相信陈光荣竟然已经堕落到了这种地步？
4: 您帮我复职，林大鹏的案子我来办。
3: 李飞冲动执拗的背后，是刻在骨子里的正义感。他想要的只是一个名正言顺查案的身份，一个亲手将凶手绳之以法的机会。
4: 只要我一去，肯定能把他们抓住。您赶紧给我复职啊。
1: 马文，马上找艾超，就在这里开两间房。今天晚上你们两个人把掌握林大鹏案的所有详细信息给我写一个详细报告，还有检查。
2: 是。
4: 您都不给我复职，我写什么报告啊？我写哪门子检查？
1: 写不写啊？
3: 刚才还气势汹汹要谈条件的李飞，瞬间被李

0: 为民的一句话噎得没了脾气。这场父子之间的较量显然还是老姜更辣。
1: 李局，
2: 柴岗啊，没事放心吧，人在呢。

0: 虾跟麻子长什么样，你能认得出来吗？
1: 你给我复制，我就告诉你。
0: 我今晚就要抓他。你是想复制啊？你还是想抓他？
1: 我看过他们照片，吴仔跟我说的，变化很大。大虾像个商人，爱梳油头，旁边总是跟着麻子，麻子长头发，爱扎辫子，找到麻子就能找到大虾。
2: 李局，这个他确实有一手。那天我们在惠州玩具厂，下班那么多人，他就凭一张照片，一眼就认出了冯春月。
0: 你们两个人能够遵守纪律，不擅自行动的，你们知道你们将要面临的是什么吗？
2: 知道。

0: 这次是秘密抓捕，你和瓦门进入甜蜜蜜歌舞厅，只有一项任务，识别跟确认犯罪嫌疑人的位置，通知外面的人后马上撤离。甜蜜蜜歌厅灯光灰暗，情况复杂，切记不能擅自行动，一旦打草惊蛇，这次任务就会失败。外面的同志三分钟进不去。 你们俩就会有生命危险，知道吗？明白。马文，看好了他，如果有什么鲁莽行事，马上给我制止。是。
1: 还用蔡永强？李飞的不解是因为他的证据链中缺少了那场关键的约谈，他自始至终没有得知过蔡永强内部约谈的任何内容，脑海里留存的依旧是蔡永强满身疑点的固有印象，
0: 还要靠理性的分析，实践的证明。
1: 在你做出判断之前，一定要考虑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如果有，怎么应对？少年所见是黑白分明的对错，李为民所谋是错综复杂的全局。李为民没有正面回应李飞的疑问，却已经给出了最明确的答案。他没有说“我相信蔡永强”，也没有说“不信”。
2: 老手的底气是不妄下判断，止步棋局，肯定有后手。剧中反复出现甜蜜蜜 KTV， 说那里人员复杂，灯光昏暗，容易滋生毒品犯罪。五仔在甜蜜蜜把毒品卖给了大虾。 大虾用这些毒品害死了李水伯的儿子，这一剧情也并非凭空杜撰。实际中，娱乐场所涉。

毒并不罕见，一旦查出吸毒，老板作为第一负责人难逃追责。如果明知有人吸毒却视而不见，刻意包庇，轻则门店停业吊销执照，本人罚款拘留，重则触犯容留他人吸毒罪，锒铛入狱。哪怕是伪装成电子烟、零食的新型毒品也一样。为了打击娱乐场所涉毒，特别是青少年涉毒，多地警方都会组织针对 KTV、 酒吧、台球厅、足浴按摩店等重点场所的夜间突击清查整治行动。封闭空间、昏暗环境极易放大毒品犯罪风险，场所经营者需要守好禁毒底线，消费者也要擦亮双眼，远离诱惑，才能从源头斩断娱乐场所黑色毒链。现实清查行动火力全开，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0: 你回来了，啊，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前几天都说你被停职了，我这还担心呢。你是听谁说的？谣传。那就好，咱哥俩喝一杯去。
1: 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抓捕行动，为什么要启用蔡永强？第一，时间不允许我们从外地调遣；第二，外地的警员不了解东山的情况；第三，动静太大，容易打草惊蛇。
2: 如果蔡永强，
1: 你是不信任蔡永强啊，还是不信任我？
0: 你这手怎么了？没事。
2: 出任务的时候受了点小伤，
0: 刑侦也不好干呐。这些天委屈你了，来压压惊。受什么委屈？配合联合调查组工作，分内的事儿。
1: 既然你心态这么好，别浪费了我的酒。
3: 桌上摆的是酒，心里揣的是刀。一场看似寻常的兄弟小聚，实则是一场不动声色的情报试探。陈光荣句句不离近况，实则句句都在套话。蔡永强全程云淡风轻，实则字字都在设防。
0: 现在东山，哪个桌面上能少几瓶这个呀？
2: 永强，你要是早几年跟大伙都喝这个，联合调查组也不会找你谈话。我们是兄弟，我才跟你聊这些。我今天还能坐在这儿跟你喝酒。 还真就是因为这个，光荣，你知道我信什么吗？随波不逐流，要不然，
0: 这话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 按你这么说，同流还不合污呢。
2: 某种意义上，还真就是对的。

0: 真的难呢。一个是深陷困境，心向光明；一个是身在光明，心向淤泥，同样是在复杂的环境里生存。一个守住了底线，一个早已丢掉了灵魂。看二人连小酒都喝不到一块去，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调查，肯定有我一个。
1: 我没被停职，好不好？那也不叫调查，询问。懂不懂啊你？委屈吗？啊，委屈不委屈？你看你现在什么情绪？你，关荣，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不干禁毒，干刑侦。
2: 刑侦干净啊，
0: 立案侦查破获，非黑即白。缉毒，东山，在东山。最尖锐的讽刺藏在这句轻描淡写的感慨里。陈光荣选了刑侦，却在所谓干净的岗位上，活成了最肮脏的黑警。 而被他视作身处深渊的蔡永强，却守住了缉毒警察的底线，说到底，路是自己走的，人是自己做的，是黑是白，全在自己。在陈光荣的认知里，趋利避害，明哲保身，是天经地义的生存法则。他永远在用自己的活法去丈量蔡永强，却发现蔡永强可能已经活成了他永远够不到的样子。再多说一句。 兄弟喝酒只是电视剧里的情节，民警在工作日等其他工作时间是严禁饮酒的。这不，小酒没喝上两口，任务就来了。马上集合禁毒大队的所有警力，把甜蜜蜜
3: KTV
4: 围起来。现在？对，现在，动作要快。另外，此消息仅限于禁毒大队。是。
5: 这是惠州交管部门给的结果。好，我知道了。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 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三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 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现在拨打400-1000-6565，400-10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11: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 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1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0-6565。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

0: 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 老蔡，今天的酒喝不成了。
2: 怎么了？有事儿啊？
1: 刚接到任务。你呢？这时候接电话，一定有任务吧？
2: 队里有点事儿，我回去处理一下。
1: 得，这瓶酒先存着，改天咱们接着喝。不许一人偷着喝啊！等我回来。
2: 放心吧。

0: 龙哥，我有事找你。手风正顺，龙哥，电话里说呗。一场深夜酒局，兄弟各藏心事，两通突如其来的电话，一场针对毒贩的秘密抓捕，彻底撕开了平静的假象。究竟是警方成功拿下麻子和大虾，还是黑恶势力故技重施，血案再现？
1: 正邪较量不曾停歇，更多精坑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2: 李飞怎么也来了？哎，那个不是被停职了吗？
3: 放下！停！警察，别动！
4: 不要动！
5: 蔡永强把甜蜜蜜的，
3: 蔡永强，
5: 你正在被调查。
6: 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翻这种低级作用呢？
7: 李为您只是怀疑，没有证据。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
12: 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现在拨打4000100655。4000100655。
1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蒋老师。
16: 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超视力？
1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9: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2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2: 现在拨打4000100655，4000100655。
23: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

0: 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2: 把我们的手张开，抓紧，一二三，给力给力！
3: 通过运动让自己的身心更健康，
4: 用音乐串联起了我们几代人共同的回忆，
2: 让子女看到自己的父母原来在老大学可以这么可爱。小小的姑娘，我们这不算。为什么不算？
5: 你胡老师都没跟着唱。
4: 哎呦，我在欣赏呢。
2: 不行了，我们再来过。
4: 好嘞好嘞。

0: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您的老朋友夕阳红，我是主持人图画。分享一位老朋友，
1: 老年大学教育工作者杨文霞杨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老年大学老宝贝儿们的大家长杨文霞。
0: 哎，您谈到了一个词老宝贝儿们，让我不禁想起了一位声乐老师，他姓董。
2: 董，
0: 您也看过他的视频是不是？
2: 对，我也是他的粉丝。
0: 那这位老师到底是谁呢？有什么样的魔力呢？我们来看一个视频，来现场感受一下。
2: 这几个视频我都看过。
0: 我们看到一条评论啊，说听我的打开三倍速快乐加倍，真的吗？咱们试试。
2: 哇，
0: 果然充满了喜感。这个感觉真的是看了就忘不了，就还想看。这个视频呢，拍摄于江西省九江市的联系剧组老年大学一堂声乐课上，他们的老师呢是一位90后的年轻小伙董福顺，他在互联网上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而今天我们也特别的请到了这一位备受欢迎的董福顺老师，有请董福顺董老师。
2: 欢迎
3: 主持人好，杨老师好，大家好，我是老宝贝们的声乐教师董福顺。
0: 好，欢迎董老师啊。但是声乐老师拿着琴来了，不能这么放过你。夕阳红让你想到了什么吗？
3: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唱响夕阳红。
0: 好。

0: 哎呀，各位，没有结束啊，节目刚刚开始，别换台呀、啊、这可不是片尾曲啊。我发现我们董老师啊，真的是自带一种吸引力，就不光是琴弹得好，关键是你看颜值也很高，而且声音也很好听哈、
1: 啊、然后还那么活跃，学生一定是特别特别的喜欢。
0: 我们董老师哈、是江西九江学院艺术学院声乐专业的毕业生，获得过很多的荣誉，但是怎么会到老年大学去教声乐课呢？这个缘起是怎样的呀？
2: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位前辈教师说，董老师能不能帮我带一下课，机缘巧合进入了老年大学。从2017年开始，2017年之前我更多授课的学生是小朋友，小到3岁多，大到艺考生，
0: 小朋友到这个青年群体为主，
2: 没错。
0: 然后突然转换了一个赛道，到老年大学教老宝贝儿们了哈，就这个跨越还是挺

0: 大的吧？你要做哪些调整吗？
1: 小朋友的学习速度通常比老人快，更容易吸收新的知识。但是面对老年人授课的时候是不一样的，直接对叔叔阿姨们开始一讲课，注意了哈，我们现在要开始分析这首歌曲的曲式，分析这首歌曲的和声，实际你会发现大家听不懂，并且会让他们慢慢的失去对歌唱的一个兴趣。但是呢，如果你能通过生活的语言，我家里来朋友了，你就这个饭怎么炒啊，你会发现叔叔阿姨们都有很多话题，那我经常就会把我们生活中的这些话题融入在我们的课堂中。比如说我们四菜一汤，
2: 我的印象特别特别深，特别形象，把这个专业的知识非常通俗易懂的让老年同学呢就了解了。
3: 二位，我稍微插个嘴啊，这咱讲声乐呢，怎么还扯到吃饭上去了？
2: 哎，
3: 四菜一汤是什么什么情况？
1: 什么是四菜一汤啊？如果和叔叔阿姨们说，咱们来开始练这个跳音，咱们来开始练这个连音的时候，叔叔阿姨们就有点听不懂了。所以我就会跟大家说，家里来朋友了，我们会把菜炒得精致一些，巧一些，这四个菜一定要怎么样？短小精干，而不是我们的哦哦，这不就散掉了吗？
3: 是，
1: 我们来一起试一下哈，
3: 感受一下啊，
1: 走，呼呼呼呼。通过我们刚才这发，我就知道杨老师在家肯定是经常做菜。为什么呢？他这菜做的就很漂亮。胡老师，我们试一下，看看这四个菜做的怎么样？准备，走。也不错，
3: 就有点不太敢放盐，是吧？
1: 哎，有点不敢。这个一汤是什么要求？我们要连绵的。我最怕的是汤里边疙疙瘩瘩，这菜没切好，那菜又块大了，所以我需要的是呼，而不是要的呼
3: 啊，
1: 把这个气往前吹，一汤走，
4: 呼，
1: 太棒了。我们让两位老师把这四菜一汤完整的献给各位。吸气，再跟我一遍。
3: 我怎么就学会了跳音和连音了呢？以这样的非常生活化的让老人们能懂的方式，把专业的声乐知识转化成了我们可以接受立马去输出的一种非常巧妙的教学教案啊。
1: 是的。
3: 而我们说这一堂声乐课呢，不光是一些非常巧妙的一些点，从这个课整个的体系来看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董老师？比如说这堂课一开始的时候您会做哪些工作？为什么做这些工作？
1: 我的上课方式更多是让大家坐到教室里，先把我们的状态进行集中。因为叔叔阿姨们他们一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怎么来的，频率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带着各位去进行我们的呼吸操的训练。
5: 左右，知道吧？左往那个方向，准备，吸气，走。
1: 让大家快速的融入，达到一个共频。那通过这些训练呢，产生运动，运动分泌我们更多的多巴胺，
2: 调动我们的情绪了也。
1: 对，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快乐，也是有助于促进我们的肺活量，也是能更好的提升我们的歌唱。
2: 所以你把你的这个声乐课也加上了这种运动。
1: 没错，
3: 对，视频里面那个特别魔幻的甩手操，我们能现场体验一下吗？
1: 太可以了，把我们的手张开，抓紧，注意哦，我每次在张开的时候我是很努力的把手张大，抓紧，两位老师跟着我一起，左右左右，同时呢，注意哦，惊喜状态，吸气，憋住，保持这个状态，往前，我们一起发，去去去去。好，现在把我们的动作和我们的发声结合起来，那就是去去去去，跟上我走，一二三，给力给力，五，听不见呐，杨老师，八，一二三，
0: 这个去让烦恼都远去，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2: 其实运动呢是老年人更需要的，但是呢他可能受各种各样的条件的限制，在音乐课里去能够加上这种运动的元素去进行探索，这种教学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同样能够通过运动让自己的身心更健康。
0: 所以我们看成功的背后啊，都是点滴的心思汗水在付出，从我们的举例子到整个的前后结构的铺排，都是一

0: 老人为出发点的一些设计。那到底这些课程老师的学生们是不是真的感觉反应很良好呢？我们来听听他的学生们到底是怎么说的。
1: 还是那个韵律操带动的这个呼吸操，这是我们最喜欢的。
2: 其实那个呼吸操，
3: 他的那个呼吸操
1: 让我们上课既轻松运动了，又学到了声乐知识，
2: 感觉很开心。就是好像把我带到了二三十岁的时那个阶段。
1: 阳光正能量带来我们身心很愉悦的感受。
4: 董老师年轻有活力，
5: 上了董老师的课以后心情愉悦，而且呢身体又非常健康。
6: 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可潇洒走一回。
0: 哎呀，真的是四个字，好评如潮啊。董老师，我们看到您的学生们这个年龄跨度还蛮大的。
1: 对，
0: 像以前哈，我们一个班级里面会有几个人比较要好，有一个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团队小组织，在老年大学中也有这样的比较要好的小闺蜜小兄弟吗？
7: 这是必然的、嗯、我们上学的时候下课了，男生关系很好，走一起去买个辣条吃去。到老年大学其实没有变，叔叔们在下课的时候走抽根烟去。
0: 嗨，
8: 刚才你们在说的时候，我眼前就浮现了一幅画面。有一天我正好从校园里往外走，迎面呢看到两位七十多岁老大姐手拉着手往前走，特别美好。老年同学之间这个友谊、有的时候可能比年轻同学来得更深沉。
0: 没错，我们讲这种深沉的友谊啊，是否会让这些老宝贝们在课堂上也总爱交头接耳呢？董老师，这个课堂纪律好维护吗？
7: 我们每一个班都有自己的班委，因为我一个班的学员非常多，基本上是100左右。班里呢就有班长、副班长、生活委员、纪律委员、学习委员，还有组大组长、小组长，大家也是相互监督、相互督促，这是班里非常好的一个风气。
0: 哇，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正规的有班委的班级，对不对？
7: 是哦，
0: 那是全建制的。这些班委他们也是要参加一些评选的吗？
7: 每一位班委其实更多的是他自己是个热心肠。我希望能够服务于身边的同学，我觉得我有能力带领身边的同学开心学到知识，维护好这个班级。然后呢每一个人都会竞选，最后全班会一致通过谁谁谁来做我们的班长，而谁谁做我们的组长。
0: 哇，太好了。杨老师啊，以您的观察，一位老人当上班委了，他是不是也会更有那种自我价值实现的感觉，更要好好上课了？
8: 没错没错，在这个董老师他们的这个学校建制很全，给我们更多的老年人有机会。因为老年人这个他这个价值感缺失是他人老了之后特别重要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障碍。那么通过这种班委，那我在这个班里负有这个责任，那么呢他实际上就让他有了这种价值感，有了价值感进而带来他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所以想问一下我们董老师了，您作为一个90后年轻人，咱学生都是爷爷奶奶辈儿的这些老宝贝儿哈，你会批评他们吗？还是会以其他比较巧的方式来让他们再一次把注意力放在课堂上？
7: 是这样的，在面对老年人的时候，我们要尝试更多的是站在他们的角度上去和他们对话。比如说叔叔阿姨们在课堂打盹，上上课突然间脑袋一低，他打起呼噜来了。当我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会更多的就是嘱咐您别着凉了，我不会因为他在打盹打扰他。因为爷爷奶奶们他们在这个年龄就有他们的这个年龄的特殊性，
8: 对，还有他的生理的特点。
7: 对，所以呢我们作为晚辈教师来说，我觉得更多要站在老人的角度上去思考，那这样的话我们也会理解他，并且会给予更多关心和提醒。
0: 真的是要想老人所想，包括我们的内容的设计都是教歌唱，但是在这个选曲上也很有讲究，对吗？董老师，你有什么心得体会吗？
7: 我们在去选择歌曲的时候，又要选择当下孩子们能听懂的，
8: 很时尚的，
7: 很时尚的，让爷爷奶奶们回到家里跟自己的孙子呀孙女呀外孙子外孙女之间有一个话题。杨老师，您最近有什么喜欢的歌曲没有？
8: 比如说就像李焕英那个电影里的歌曲
7: 萱草花。
8: 对，
0: 来我们试试。
9: 准备、

0: 送给我
1: 小小的姑娘。我们这不算，为什么不算？我们涂老师都没跟着唱。
2: 哎呦，我在欣赏呢。
1: 不行啊，我们再来过。
2: 好嘞，好嘞，
1: 我们来一起准备走。

0: 好，
1: 是不是感觉一下就会唱歌了？
2: 对，
1: 好神奇啊！
3: 我年轻，说来就可以来，但是很多年龄非常大、行动不方便的叔叔阿姨，他们如果想去自己想去的一个地方去转一转，其实他做不到。
4: 一问哦，我的妈妈或者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我特别能够感受出董老师的那种心情，
3: 同时呢，我觉得也是不给自己留遗憾，同时也是让我的父母看见我在做什么。起初在刚进入老年大学的时候，我总想把我知道的告诉叔叔阿姨们，最后发现适得其反，并且一看这么年轻的老师有没有这个能力教我呀，我开始怀疑自己的专业水平。通过长时间的教学包括去反省，我发现老年人他希望的是通过这一节课感受到了快乐，提升了他们的兴趣。那也是通过老年大学让我也成长了很多。让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是这样的，一位阿姨给我发了一条消息，董老师是否可以听一下我录的这首歌曲，但是因为我在上课，我就把消息划掉了，一划过之后我就忘掉了。时隔两个月之后，给我发消息的这位阿姨的微信再一次弹出了一条消息，感谢微信的朋友，我的母亲因为疾病不幸的离开了。我的脑子嗡一下，因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所以我感到非常的自责。
4: 确实在老年大学里边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有的时候子女来退学费来了，哦，一问哦，我的妈妈或者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我特别能够感受出董老师的那种心情。
1: 所以说那条没能够回复的微信可能是董老师最大的一个遗憾之一哈。尽管我们说很多错过的时光无法追回，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有机会穿越时空把这条讯息传递到过去的话，你想怎样去回复那位阿姨？你想跟她说点什么呢？
3: 阿姨发给我的歌曲是这首

我只想跟阿姨说，其实你唱得很好，如果还可以更好的话，就是唱得多一点对比。而《绒花》这首歌其实也表达了我此时此刻的一个心情。

0: 实际上通过这件事儿，应该是让我们更有责任感。他现在在我们的课堂上，我们就以我们自己的责任感去让他们，给他们在学习里边带来快乐，也是我们继续做好这项工作的一个动力。
1: 是，我们都在讲只争朝夕，可能以为这是一个充满着活力跟年轻相关的一个词语，但其实在叔叔阿姨们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每一分每一秒都更加的珍贵。
0: 对，
1: 而这样的一种意义在背后支撑的话，有没有感觉好像自己更懂老人了，更懂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了？有这样的感觉吗？
2: 是这样的，他们才是真正与时间赛跑的人。你会发现有很多叔叔阿姨们，他们生病了，身体不舒服了，他们会跟自己的同学去沟通，跟自己的班委去请假，但是他们唯独不和自己的子女说，怕影响到孩子的生活，影响到孩子的工作。我也不禁的会想起我的父母，因为我的父母其实对我也是报喜不报忧。比如说我爸爸在腰不舒服的时候住了院，等到我爸爸出院的时候，他才会告诉我。我就觉得作为子女还是应该要对自己的父母多一些关心，多听一听他们的唠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呢，我决定要把我们的课堂上的内容要用视频的方式记录。

0: 下来。
1: 嗯，
0: 这样的话，第一是让子女看到自己的父母原来在老年大学可以这么可爱，同时呢，我觉得也是不给自己留遗憾，同时也是让我的父母看见我在做什么。
2: 嗯，太好了，因为音乐走进老人，我们发现这样的一趟教学之旅，也是我们自己心灵不断成长之旅，更是我们在拉近跟父母关系的那一趟让家庭更加融合的美好的旅程啊。
0: 没错，
2: 所以说我们看到了董老师他的视频在网上引起了一个一个网友们的围观和点赞，其中还有非常非常好玩的充满着趣味性的一些评论哈。
3: 董老师早。
4: 早上好。
3: 董老师，我爸个子又不高，怎么坐得那么靠后呀？
4: 他坐前面给女同学发糖吃，我才调到后面的。到了后面他又低头吃辣条，我正想找你呢。
5: 董老师，我奶第一天来上课没哭吧？
4: 没哭，就数他嗓门大。
6: 董老师，你们期末的家长会开了吗？
4: 家长不能乱叫。
2: 董老师，我发现你这个语言功底可以啊，这些回复都是自己瞬间就想的然后就回的，是不是？
0: 那我们看见了很好玩，对不对？实际我们说的所有的事它是源于我们的课堂，只是我把它夸张了夸大了，并且我与网友聊天的内容更多的是我们80、90后的一些童年上学时候的趣事，也是我们最害怕的事，比如说叫家长，比如说作业没有完成罚站呢。这也是对我们80和90后的一个美好回忆。
2: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愿意在我评论区去留言的一个原因。
2: 哎，就是很奇妙哈，在一个评论区当中，我们发现了几代人在其中找到了一些共同的精神共鸣，一些情感慰藉，而它的那个基础就是一堂非常别开生面的声乐课。
7: 声乐课
2: 用音乐串联起了我们几代人共同的回忆，让彼此距离好像更近了，真的太棒了。
7: 对，这种代际的融合其实特别的重要。老年人呢，更多的不愿意去打扰自己的子女，但是我们的子女呢，通过这个董老师的这个视频，看到了自己的父母有可能的一种状态，同时呢，对于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会逐步的在这个社会上，去产生一些影响。
2: 没错，叔叔阿姨们知道他们火了吗？他们怎么看这事儿？
0: 太知道了。网友看见这视频之后，他会挑很多，比如说慢半拍的大爷，快半拍的阿姨，什么丽芬呐、建国呀，我觉得这也是网友们对叔叔阿姨们的一种喜爱。
7: 对，
0: 比如说我们班里的蓝精灵大爷，他也会知道大家现在很关注他，也很喜欢他，
7: 已经是明星了，
0: 明星了，他也获得了周边朋友自己子女的关注，所以他心里更多也有一种满足感。
7: 他可能学的主动性就更强，在您的课堂上去进一步的这个展现自己的愿望就更强了。
2: 没错，通过网络手段哈，让我们的这一堂课让更多人所知，也让这些学生们更有动力去上好每一堂课，去唱好每一个音符了。但是我在想，随着这些关注而来的，恐怕也有一些压力。人们会期待说，下一条视频会不会更有趣、更好玩，或下一堂课会更精彩吗？董老师，今天我们稍微剧透一点点哈，就是对于未来会做一些怎样继续别开生面、不同凡响的老年大学声乐课呢？
0: 比如说我来到了北京，我年轻，说来就可以来，但是很多年龄非常大、行动不方便的叔叔阿姨，他们如果想去自己想去的一个地方去转一转，其实他做不到。我呢有一个想法，我想收集全国每一个省份的典型的歌曲，这一个月我们可以讲西北方向的歌曲，下一个月我们来讲东北方向的歌曲，通过音乐来带着叔叔阿姨们云游中国。
2: 哇，
0: 比如说阿瓦尔古丽，我一说这名字你就知道是哪里的歌曲。
2: 新疆那边。
0: 新疆，是的。

而他没去过，他没有了解到新疆的一些文化特色、风景和他们的一些饮食习惯，所以他唱的好像少一点味道。当我们到时候在课堂上去分享那些新疆好玩的趣事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他唱的好像更像那个地方的音乐了。而通过这些小的变

0: 变化和音律的变化，我们可以让他们云游一下新疆。
1: 太好了，通过歌曲啊来打破地理的限制，通过网络媒介来延伸我们的身体边界，让这样的一堂堂声乐课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迎来更多老年朋友们的关心以及青年人的关注和理解，真的是太好了。唱着歌曲游中国，我们特别期待哈。您还可以呢，看着视频来逛世界，怎么办呢？各位，教您一个方式，来打开手机，扫描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里面全是好内容，谢谢您的关注和点赞，谢谢二位，谢谢。那明天我们就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3: 美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11: 大好伴侣复西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1: 本期节目我们在董老师的带领下一同体验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声乐课。董老师精心设计的课程内容旨在帮助老年朋友们在愉悦的歌声中找到健康和快乐的秘密。让我们跟随董老师一起动起来吧。
12: 1、2、3、4、5、6、7、8、9、10。对，胳膊往下挤啊。1、2、3、4、5、6、7、8、9、10。

0: 玩玩具的时候啊，那种快乐也是很美的。
1: 在我们的研究中啊，通过游戏就对老人的这个认知健康的促进的作用。
2: 有什么好的玩具推荐吗？
1: 锻炼反应力的这样的一款代表性的游戏。
0: 黑色。
1: 哎呀，你俩非常快。
0: 就是榫卯结构的哦，哎，一个纸巾盒，考古盲盒，
1: 我也很期待了。
2: 太有意思了，我是用洛阳铲在进行考古的。
0: 对，
1: 大脑就会有微微的疲惫感了，这才能起到锻炼的效果。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5: 出个击破，
6: 硬上。
7: 不，换首发。
8: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一女子结识自称有权有势的男友，跟着男友投资却血本无归。另一男子将全部积蓄借给女友，女友却突然失踪。两起看似甜蜜的恋情，背后却隐藏着精心谋划的骗局。两位受害者最终能否挽回损失？因爱破大财即将播出。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恋爱本是纯真且美好的，但是呢，恋爱中往往也夹杂着经济因素。恋人之间共同的花销啊，礼物馈赠啊，甚至共同投资借款，这些都和金钱有关。可是呢，一旦爱情成为了某些居心叵测之人设计的陷阱，那这样的爱情可就变了味儿。而今天我要讲的这两个案例都是有

0: 人利用爱情骗了钱，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这天周末一大早上，住在镇上的老吴家就开始剁饺子馅儿了。有啥好事呢？女儿吴小月今天呢要带着男朋友回家吃饭了。说起吴小月这个男朋友啊，老吴家甭提多高兴了，简直逢人就夸，逢人就讲。因为小月的这个男朋友是市里的干部，可是大领导。小月找到这个男朋友家里啊，甭提多有面子了，家里人就等他结婚抱大外孙子了。可是呢，到了傍晚，老吴家两口子左等也不来，是右等也不回来，给小月打电话呢还不接，这可急坏了老两口。怎么回事呢？难不成出什么事儿了？直到晚上八点多，吴小月来电话了。电话里小月带着哭腔的说道：爸，我们都被骗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吴小月为什么说被骗了呢？这呀就要从她的这段感情经历说起了。吴小月家里就她一个独生女，小月呢人长得又漂亮，身材高挑又很有气质，在当地啊自己经营着一家花店，长相好，工作好，人品好，啥啥都好。可偏偏这婚姻问题让吴家老两口为小月很是着急。尽管说媒的人络绎不绝，都快踏平了吴家的门槛，可吴小月呢都不满意，不是嫌人家家庭条件不好，就是嫌人家长相不好。这找对象的问题啊一直迟迟没有眉目。就这样一晃到了35岁，小月身边的同学朋友都结婚了，孩子都有了，唯独吴小月还是孤身一人。小月的父母啊就甭提多着急了，甚至啊在乡亲面前都抬不起头来。
1: 尽管父母很着急，但吴小月觉得缘分天注定，该是属于自己的对象早晚都会出现。果不其然，在35岁这年，吴小月真的遇到了她所谓的真命天子。
0: 这天，吴小月像往常一样到花店打理生意。她刚换上工作服，准备整理店里的各种花草。每天啊，小月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和这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这时候呢，门口走进来一名男子，只见他穿着得体，戴着一副眼镜，很是儒雅。男子进店环顾一周以后开口问道：请问下午能帮我订一束花吗？他的声音低沉却又十分的笃定，虽然是在询问，但其实是一种命令的口吻。吴小月微笑着说道：不好意思，今天的订单啊已经满了，您要的话只能明天了。男子面上有些为难，解释道：我就在你们花店旁边的市政府工作，今天下午啊有位重要的领导要来单位视察，这束花我着急用，你能不能帮我先准备一下？吴小月一听对方说是在市政府工作，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儿。花店确实挨着市政府，再看男子的穿着打扮，谈吐举止确实是像政府的公务人员。而且呢，男子又说：你呀，就当帮我这个忙，想办法帮我准备一束花吧，我可以多给你一些钱，以后呢我们单位用花我会继续照顾你生意的。听男子这样说，吴小月就把其他的订单暂时搁置下来，麻利地帮眼前的这个男子做好了一束鲜花。男子付了钱，还主动添加了吴小月的联系方式。就这样，吴小月和这个买花的男子就联系上了。这个男子自我介绍说，他叫王建军。
1: 自从两人加上了微信，王建军就开始频繁地与吴小月联系，还时不时地询问他关于养花的技巧。这让吴小月与王建军有了共同语言，他渐渐对王建军产生了好感。
0: 一个多月以后的一天傍晚，吴小月正在店里收拾，准备下班了。王建军再一次来到小月的花店，他说啊自己是路过这里，看小月没下班就进来看看她。见小月在店里收拾店铺，他还一起帮着小月收拾，然后呢开车把小月送回了家。吴小月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成熟稳重，

0: 业有成，长得又帅，而且呢，王建军还告诉吴小月自己是单身，比吴小月大6岁。吴小月心想，这不正是自己心中一直苦苦寻觅的理想伴侣吗？因此呢，吴小月对王建军也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自那以后，两个人就熟络了起来。王建军经常照顾吴小月的生意，经常呢会来找小月订花。直到有一次，当吴小月像往常一样把鲜花递给王建军的时候，王建军突然拉住了他的手说，这束花是送给你的，自从第一眼看见你，我就再也无法忘记你，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见你，我想我应该是喜欢上你了，你能做我的女朋友吗？吴小月的心啊砰砰直跳，脸颊通红，害羞地点了点头。自那以后，两个人呢便开始交往了。
1: 吴小月和王建军确立了恋爱关系以后，王建军时常在小月面前接打电话，电话那头不是找王建军投资的，就是找他办事的，王建军都一一答应下来。这让吴小月感觉王建军是个无所不能的人，他对王建军的好感也与日俱增了。
0: 在和王建军确立恋爱关系4个月的时候，王建军和吴小月说，亲爱的，最近我接触到了几个大项目，都是肯定能赚钱的。这几个项目呢，都有很多人来和我打招呼，让我给他们做。我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嘛，与其把机会给别人投资，不如咱们自己投啊。平时呢，确实总有人找王建军投资。吴小月见王建军这样说，就相信了他的话，于是呢，就回家把这个信息告诉了父母。父母呢，就觉得准女婿能量大，又有挣钱的好门路，以后呢能带着亲戚朋友一起赚钱，于是呢二话没说就把家里的全部积蓄14万元交给了王建军。一家人投了钱以后就等着分红了，可是没过多久又有好事来了。王建军又说在城里呀有渠道能帮村里人申请到廉租房，刚好呢吴小月有个表哥明年要结婚，正好想在城里买房，可惜呢手里的钱不够，又不具备申请廉租房的资质。听说王建军可以帮忙申请廉租房，小月的这个表哥呀心想，这总算来了机会了，于是呢掏了12万托王建军帮忙申请入住廉租房。这又是投资又是申请廉租房，吴小月的男朋友啊神通广大的消息很快就在吴家传开了，陆陆续续还有亲戚找王建军找工作办户口，又掏了16万。这前前后后啊，吴家人一共给王建军掏了42万。而吴小月对王建军迷恋着崇拜着，她对这个男朋友是市政府工作人员的身份深信不疑，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让她彻底傻了眼。这天啊，本来约好吴小月要带王建军回家吃饭，爸妈一早就开始准备包饺子，可是呢吴小月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里一个陌生人严肃地说道，喂，你是吴小月吗？我这里是公安局，你认识王建军吗？请你过来一趟，协助我们调查一起诈骗案。王建军协助调查诈骗案，这是怎么回事呢？等吴小月到了公安机关，她才知道原来啊自己被骗了。王建军不仅年龄是假的，身份是假的，所谓的投资申请廉租房找工作办户口都是假的，而且呢他还不止骗了吴小月一个人。原来啊王建军用同样的方式还骗了其他的女性，但是呢被发现了端倪，其他受害人报了警，王建军被抓以后对自己虚构身份等事实供认不讳，还供认了他还欺骗了吴小月一家的事实。于是警方找到了吴小月了解案情，就有了刚才的那一幕。通过警方的调查，这个王建军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市政府的领导，他没有正式工作，而且啊还劣迹斑斑，连名字都是假的，他的真名叫许伟强。

0: 长。他编造自己可以利用职务便利参与一些投资，可以带着女方一起投资。其实啊，他压根儿都没有什么项目，骗取的钱也全都被他用来包装自己或者挥霍了。那么像徐伟强这种专门冒充公职人员和女性谈恋爱，劝人投资，给人办工作的行为，应该如何来定性呢？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别。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都有骗的行为。招摇撞骗罪是以骗取各种非法利益为目的，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招摇撞骗活动，是损害国家机关的威信、公共利益或者公民合法利益的行为。他所骗取的不仅包括财物，还包括工作、职务、地位、荣誉等等，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而诈骗罪的手段呢，并无此限制，可以利用任何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和方式进行诈骗。那么当行为人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诈骗，那他的行为应该如何来定性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诈骗，同时构成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本案中，被告人徐伟强骗取被害人42万元，根据刑法及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诈骗罪处罚较重，故人民法院判决徐伟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观众朋友们，近年来啊，屡屡出现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职人员等身份进行骗财骗色的案件。被害人基于对这些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对于他们的天然好感跟信任，加之啊，缺少防范之心，很容易吃亏上当。这个案例给我们启示是，追求爱情无可厚非，但仍然要保持理性与警惕。不要轻易被甜言蜜语和浪漫的氛围所迷惑，尤其是当感情掺杂了金钱交易的时候，更要三思而后行。刚刚的这个案例啊，我们看到的是男方虚构身份，假借谈恋爱为名，处心积虑诈骗女方的财物，受到了刑事处罚。而接下来这个案例，同样是以恋爱为名，但处心积虑欺骗别人的却是女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 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

0: 有更多优惠呢。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年男子结识心仪女友，女友以创业为名多次向他借钱。
5: 有一天，彭娇娇突然提出说她不想做服务员了，她想自己单干，但是呢，钱不够。
4: 男子将全部积蓄借给女友创业，不想女友却携款失联。
5: 岳万峰到彭娇娇的服装店里面去找她，但是呢，发现早已人去楼空，于是呢，他才赶紧报警。
4: 落网后，女子辩称钱是男子自愿借给她的，自己没有犯罪。她的辩解能成立吗？因爱破大财正在播出。
5: 这年年底眼看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忙着备年货，准备过年了。就连镇上派出所的门上也挂上了大红的灯笼。可是啊，这一天，一个50来岁的男人跑进了派出所，大声地喊道：“警察同志，我要报警，我被骗了，这可是我全部的积蓄，是我的养老钱呐！”这大过年的，男人为什么说自己的全部积蓄被骗光了呢？这样就要从他认识的一个女人说起了。这个报警的男人呢，叫岳万峰，是本地的村民，年轻的时候有过一段婚姻，后来呢，因为夫妻两个人性格不合，经常吵闹打架，最后啊，还是离婚了。早些年他自己做了点小生意，攒了一些积蓄，后来生意不好，他就停掉了手里的活，攒了60来万的存款，也不敢乱花，平时啊，靠打工挣点生活费。这些年来呢，他也想再找个对象，可到婚介所找人介绍了几次以后都没有成功。那些女人呢，要么是离婚带孩子的，要么长得不符合岳万峰的要求，最后呢都不了了之了。可就在半年前，他认识了一个女人，就是这个女人令岳万峰欲罢不能，越陷越深，甚至啊产生了非他不娶的念头。这个女人就叫彭娇娇。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岳万峰又为何只对这个女人情有独钟呢？这样就要从岳万峰的一次购物说起了。认识彭娇娇的时候呢，她在一个男装店做服务员。那天啊，岳万峰逛街走进了一家男装店，彭娇娇立刻笑容满面地迎了上来。她身材高挑，脸上啊画着精致的妆容，穿着店里的员工制服，显得身材比例极好，身上呢还有淡淡的香水味道。一看到岳万峰就甜甜地喊着：“大哥，你想要什么类型的衣服？您身材保持得这么好，气质也好，一看呢就是做大生意的。我们店里啊正好来了几套新款的服装，就适合您这样成熟有魅力的大人物，一般人呢我可不推荐给他呢。”说完他就提了几套衣服过来，然后呢带着岳万峰去了试衣间。岳万峰每试一套衣服，彭娇娇啊就满眼崇拜地盯着他，然后呢就是铺天盖地的夸赞，给岳万峰夸的呀是云里雾里，很果断的就买了好几套衣服。付完款以后，彭娇娇还主动添加了岳万峰的联系方式，说要是衣服有什么问题啊，随时可以联系他。
4: 踏出店门之后，岳万峰心中泛起一丝回忆，他这次的消费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以往的消费水准，尽管这让一贯节俭的他感到有

0: 的心疼，但每当想起彭娇娇的笑容，他又觉得一切都值得。
1: 没过几天，彭娇娇就主动给岳万峰发去了信息，问衣服有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需不需要改动啊。岳万峰掩饰着内心的激动说，衣服没有问题，你的眼光不错。彭娇娇发了可爱的表情，两个人呢就

0: 出对亿万峰的崇拜和爱慕。没过多久，彭娇娇便主动表白说她很欣赏亿万峰，想要跟他结婚生孩子。岳万峰对这突如其来的爱情冲昏了头脑，就这样两个人相识不到半个月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在两个人交往了差不多两个月以后，有一天彭娇娇突然提出说她不想做服务员了。她说这一行她也干了好几年了，怎么进货怎么经营早就学得差不多了，她想自己单干，但是呢钱不够，盘店面、装修、进货，哪哪都需要钱，所以呢，他便开口问岳万峰能不能借给他一些。岳万峰起初还是有点犹豫的，他觉得呀，两个人毕竟交往时间还短，一下子借这么多钱出去，万一两人不成，那他不是亏了吗？见岳万峰这么犹豫，彭娇娇一下就生气了，他哭诉着说：“我借钱创业为了什么呀？还不是为了把生意做起来跟你好好过日子吗？你比我大那么多，如果我们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将来的日子啊可怎么过？我父母也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的。”岳万峰听彭娇娇这么说，一下也着急了，看着彭娇娇哭得梨花带雨，他也心疼起来，语气温柔地说：“哎，是我想的不周到，我支持你创业，需要多少钱我一定尽力帮你。”彭娇娇听完便开心了。就这样呢，岳万峰陆陆续续把自己的60来万积蓄全都给了彭娇娇，但彭娇娇呢还是不满足，她不停地管岳万峰借钱，说什么要交房租啦，要进货需要定金啦，要交店铺的水电费之类的呀。岳万峰实在没有钱了，便苦口婆心地劝彭娇娇，创业初期呀，咱们还是要省着点的，控制一下成本。他还说呢，自己也有一点做生意的经验，要不然呢，他先帮着经营一下。可是彭娇娇都拒绝了。
1: 自从彭娇娇提出开店后，两人见面的次数便越来越少。除了开口借钱，彭娇娇几乎没有主动联系过岳万峰。当岳万峰提出要跟彭娇娇结婚时，对方总是找借口推脱，后来甚至直接关机了。这让岳万峰心中涌起一种不好的预感。
0: 岳万峰到彭娇娇的服装店里面去找她，但是呢，发现早已人去楼空。年关将至，岳万峰在家里啊坐立难安，他反复回想着事情的经过，终于意识到自己应该是被骗了。彭娇娇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跟他结婚，于是呢，他才赶紧报警。这就有了刚才开头的那一幕。很快彭娇娇就落网了。经过警方的调查，原来呀，她根本没有开什么服装店，她一共收取了叶万峰66万元，但这些钱都被她用来买奢侈品，就花了30多万，剩下的大部分钱都被她在日常生活里面给挥霍光了。但是呢，彭娇娇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她认为自己跟岳万峰是正常的谈恋爱关系，他认为啊，这些钱都是岳万峰在谈恋爱的时候借给他的，而不是犯罪。那么彭娇娇的辩解有道理吗？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恋人之间的借款在什么情况下构成犯罪？我们都知道，民事借贷和刑事诈骗是有本质区别的。在正常的借贷关系中，借款人通常确实遇到了困难，需要资金解决。而以借贷为名实施诈骗的，则往往是编造虚构的事实，骗取他人同情或者信任。正当的借贷关系中，借款人并不否认借贷的关系，并表示啊会设法归还，即便不能按期归还，往往是因为遇到了不能以其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困难。而以借贷为名的诈骗财物，往往表现为携款潜逃，大肆挥霍或者赌博，根本没有归还的意愿。根据刑法第266条的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本法

0: 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恋人之间的借款在一般情况下应该视为普通的民间借贷行为，受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恋人之间的借款可能构成刑事上的诈骗罪。比如说借款的时候虚构借款的用途，谎称用于治病、创业等正当的用途，而实际呢是用于赌博、挥霍等非法活动且无力偿还。再比如隐瞒自己的还款能力，明知自己无力还款或者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却隐瞒真相向恋人借款，导致对方陷入了错误的认识并且支付了财物。还有的人呢，以借款为名实诈骗之实，借款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归还的意图，而是以借款为幌子骗取对方的财物。以上几种情况下，即使双方之间是恋爱的关系，也并不影响诈骗罪的成立。就本案而言，被告人彭娇娇编造各种不存在的理由，多次骗取被害人财物，并且占为己有，事实上实施了诈骗行为，将从被害人处骗取的钱物挥霍一空，诈骗数额巨大，符合诈骗的犯罪构成要件。最终呢，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彭娇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讲的两个案例啊，都是发生在恋人之间的欺骗。案例一当中，女人吴小月轻信男友是个神通广大的政府高官，最终呢被骗走钱财。而案例二当中，岳万峰则是受美色的诱惑，轻信了彭娇娇的谎言，被骗光了积蓄。两个案件的受害者都因此遭受了身心的伤害，还有经济上的损失。今天的案例啊，给我们以警示，恋爱交友要谨慎，有些看似美好的惊喜，其实呢是处心积虑的骗局。我们在追求爱情的同时，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尤其是交往不深的恋人朋友，在涉及金钱关系的时候更要慎重，防止身心和财产遭受损失。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男子离婚后多次拖欠给女儿抚养费，并拒绝支付女儿上大学的费用。另一男子沉迷赌博，并拒不支付儿子的抚养费。两名男子都因拖欠抚养费被告上法庭，为何判决结果完全不同？向父讨债的儿女，下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

0: 通苍蛾鼻炎片。
1: 他携带高科技装备，穿梭于各种赌局。
2: 网赢了，包赢了，这种装备，只要这个装备你用上的话，是100%赢的。
1: 他联手老千策划赌局，准备一夜暴富，
3: 合伙来骗别人的，哎，结果被人家做局反杀。
1: 海珠省的科技与狠活为何突然失灵？被反杀的老千一线正在播出。

0: 家住上海的周某是赌场常胜将军，当然他并没有影视剧里演绎的所谓特异功能，也没有魔术师的手法与技巧，他的秘密武器是一套科技装备，
1: 稳赢了，包赢了，这种装备只要这个装备你用上的话是100%赢的。
0: 为了向民警说明自己的遭遇，周某现场演示了这套装备的功能，
2: 让我们的这个侦查员来把这个牌的这个次序打乱下来。
0: 尽管扑克牌被随机打乱，但周某操作了一下手机软件后，就听见手机开始爆出一连串数字，只要按照手机的提示发牌，就能保证周某拿到最大的牌面。此时手机不断爆出3的提示音，也就是说四位玩家每人拿两张扑克牌比大小，从坐在周某顺时针方向的第三个人开始发牌，周某就可以拿到最大的牌面。
1: 我是对子，然后他们下多少的话就14/5，
2: 9点多少输给你？
1: 对，因为我对子比9点8。
0: 原本结果随机的概率游戏，在科技与狠活的干预下变成了被操控的赌局，这就是俗称的诈赌，也叫出老千。
3: 赌诈结合的话，他不可能拿到大牌的，大牌永远在操盘的，在组局的人手里面。所以像这种赌局参赌的人肯定是输的命多。
0: 周某带来的扑克牌和手机看上去并无异样，但其实都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出签工具。
1: 扑克牌的表面是看不出来，但它真正的问题是在这个扑克牌的侧面。它这个扑克牌经过这个一种机器做的时候，在这个边角这里涂抹了一些药水。
0: 而周某随手放在桌子上的这部手机，则预装了能够识别扑克牌的隐蔽摄像头和软件程序。
1: 它跟正常的手机都是一模一样的，电话、微信都有的。
2: 能正常使用吗？
1: 这里面你要插上卡的话，可以正常使用。手机这里的有摄像头吗？红外摄像头，它只要在一定的距离当中，它就能报得出。
0: 只要将手机放置在扑克牌前方的180度范围内，手机中的软件就能自动计算出最大胜率，并且进行语音提示，实现操控赌局的效果。
1: 哪一种的玩法，然后你可以在手机上事先调好，或者是我要庄家最大，还是要就是别人坐庄的时候我打庄赢，这个都可以用手机调试的。手机调好了之后，随便你我做庄也好，别人做庄也好，我都是包赢的。
4: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不动声色就能够识别牌桌上的每一张扑克，按照提示呢，就能轻松的操控牌局。这些在众多影视剧中出现的桥段，却成了周某的生财之道。周某带着他的科技与狠活，频频地出现在各种赌局。随着装备运用得越来越熟练，周某便开始策划

0: 子赌局，本想着可以在赌局上大杀四方，一夜暴富，可结果呢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无奈之下，他只好打电话向警方求助，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周某说，为了不被其他玩家察觉，他还会使用微型耳机接收语音提示。
2: 这个是我们正常普通的耳机，这它的大小，这个就是我们一个道具的耳机，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大小的比较。但这种小的耳机，我们塞在耳朵里面是看不见的。
3: 我现在就用我的摄像机看，也几乎是看不见耳朵里的东西，它藏到耳朵后面去了，是吧？
1: 为了防止手机误报以及耳机声音的干扰，在每一轮发牌的间隙，周某还会用赌注和扑克牌暂时遮挡住手机摄像头。
2: 前置住了，它是不是已经不会再报了？如果报的话，耳机就一直在叫，我们就会又把钱往下推一点，就遮住了这个摄像头，所以它就不会报。如果这把我通上，把钱杀掉过以后，他们在下钱的时候，他又给了我一个时间，我的时间就可以把钱拿上了。
1: 其实媒体对各类赌博作弊工具以及诈赌骗局的揭秘并不少，但始终有一些人选择铤而走险，试图用作弊装备诈赌进行非法敛财。
4: 常言道，十赌九诈，赌场里面没有赢家，我们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里面的隐情的，甚至是老千，他也能被反杀。
1: 预设好了手机软件，调试好了微型耳机，操练好了翻牌和遮挡手机的技巧，周某觉得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时候他遇到了一位合作伙伴。
2: 你把牌给放进去就好了，他是跟我们通气的，他说可以，我把牌给你放进去。我们的牌已经给他了，已经给刘老板了。
1: 周某口中的刘老板是他在网络上结识的所谓老千，他向周某展示了自己高超的记牌手法，也希望见识一下周某的高科技装备，并与周某合作。
2: 牌在他手里面，每一张牌过了之后，记号就做好了。他手法只有他自己会，你别人沾上牌的话，你也弄不好，他也保证不了自己最大，所以都是他自己发牌，或者是他的牌做上记号以后，他随便你谁发牌都可以了。
1: 曾经有魔术师揭秘过此类俗称落汉的钱术，赌徒在拿起牌的瞬间会在牌上做一个微小的标记，这个标记普通人肉眼基本上看不出来，只有经过特殊训练之后才能在牌堆中找到做好标记的扑克牌。在扑克牌上做记号时，有时也会使用一些特殊的化学药剂，通过特制的隐形眼镜观察，就能做到旁人毫无察觉，但自己却能在一堆牌中一眼就认出标记牌。此类情节也曾经出现在影视剧中。
5: 而我这副隐形易晶体显影眼镜是上个月最新产品。
1: 有了刘老板的出签手法，再加上自己带来的科技装备，周某觉得他与刘老板的联手赢钱绝对是十拿九稳。此时刘老板又自称认识许多有钱的赌客，
2: 他跟我谈就是他认识的一个老板圈子，说这些人傻钱多，他说我们想想办法去怎么样去赢他们的钱，他说反正这赌的是肯定是很大的，而且全是现金。
1: 刘老板的一席话让周某蠢蠢欲动，更重要的是出手阔绰的刘老板愿意承担大部分赌资。
2: 有门槛了，十万，没有十万块你也操不了庄的。
1: 一切准备就绪，周某出资3万，刘老板出资7万，两人凑了10万元坐庄赌资，来到一间酒店的棋牌室。但仅仅过了10多分钟，周某和女朋友就跟着刘老板走出了房间。
2: 通赔，一把牌10万的本钱，一把就没有了。一输光了，他就说：“你走吧，回去想办法。”

0: 刘老板就带着我们就走了。
1: 监控视频中拎着公文包一身黑衣的男子就是刘老板，走出酒店房间时他还在指责周某的设备没起作用。
2: 用的是什么？
3: 互相指责，就是赌徒心态嘛，输了钱不甘心还要再来，第二天又来了。
1: 周某和刘老板又各自筹措了10万元现金，再次来到酒店棋牌室打算大赢一场，但事情依旧没有按照预设的剧本发展。
0: 在上厕所的时候就有一个男的就跟在我后面盯着我，所以我就没敢把手机掏出来去调这些东西，所以就这个样子，很快的这钱就没有了。有点害怕，因为我们用这个道具的这个被抓住了是有把柄的，我们就害怕的。
1: 又是10多分钟，几把牌的功夫，周某和刘老板又输光了所有现金，灰溜溜地离开了酒店。但这一次周某选择了报警。
3: 连输了2次之后呢，他们也觉得这应该是个骗局，然后因为他们自己也本身就是老钱嘛，他们也懂这方面，所以过来报案。
1: 然而当民警赶到时，现场已经空无一人。
4: 民警赶到现场时，酒店的棋牌室里已经空无一人，就连报警的周某也不见了踪影。周某在打电话报警时理由含糊其辞，他声称呢和一名姓刘的老板发生了经济纠纷。经验丰富的民警一边要求和报警人见面，一边查阅酒店监控，很快发现了其中的蹊跷。那么这场牌局上又发生了什么呢？周某明知参与赌博涉嫌违法，他为何还要报警呢？
1: 带上赌桌的高科技装备为何接连失手？见过大场面的老千为何2次被反杀？
3: 高级的猎手总是伪装成猎物出现在大众的面前。
1: 当老千遇上老千，当骗子遇上骗子，最终谁能操控赌局？被反杀的老千一线正在播出。既然报了警，又为什么不肯与民警见面？发生在棋牌室里的警情马上让警方警觉起来。
5: 为什么会不配合？那么既然一开始他出于这个想要报警的一个目的，那么他到底他这个报警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心里有两个的问号。
1: 在民警的追问下，报警人周某才讲述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6: 是110接警的时候啊，就是一个经济纠纷啊，说就是对方要让他还钱。经过询问之后啊，才了解到是因为就是帮人家赌博，然后赌输了。
1: 周某因为参与赌博的违法行为，被移交给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治安支队处理。而随着调查的展开，案情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
7: 一环扣一环，一套接一套。那这个东西其实你只要进了这个现场了，那么接下来所发生的在牌局进行进中的所有的这些过程，其实你都不受掌握，所有的都在团伙成员的掌控之中。
1: 警方依据周某进出棋牌室的时间调取了案发前后的监控视频。酒店走廊内的监控画面显示，在周某及其女朋友跟刘老板一同离开房间10多分钟后，棋牌室内的所有男女成员全部鱼贯而出，并且退了房。
5: 一般性如果真的是在赌博的话，你至少1-2个小时或者2-3个小时，有的甚至通宵都有可能。但是这么短的10几分钟呢，如果真的是一个赌场的话，那这可能性是不高的。
1: 2次赌局，赌客们的行为惊人的相似，都是在周某输光之后10分钟左右匆匆结束赌局，全部离开。
8: 我们觉得这个警情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赌博的警情，那么可能还是有内情的。
1: 再看这群参赌人员的来路就更加可疑了。早在周某到场前的1个小时左右，包括刘老板在内的多名男女就已经陆续进入了房间。
5: 报警人进入房间之前呢，已经陆陆续续进去了大概有10个人左右。那么通过这个情况

0: 候呢，我们就是怀疑是不是这些先进去的人在里面有个预谋的过程。
1: 酒店电梯里的摄像头清晰地拍摄到了刘老板与另外一名戴眼镜的男子拎了好几个公文包上楼。而据周某回忆，这些装有大量现金的公文包应该分属于不同的赌客。
2: 他都十万一捆了，他最少都放两捆，然后这门头上面都是的，几万几万的，四个门头一个飞苍蝇，就五个人有这么大的现金，所以当时我自己都懵。
1: 连输两次的周某醒悟过来，刘老板其实和屋里的赌客是一伙的，只有自己才是他们真正的猎物。
3: 高级的猎手总是伪装成猎物出现在大众的面前。
1: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周某这样的被害人不止他一个，但其他人都没有选择报警。
4: 做贼心虚嘛，啊，本身他就是个老钱，那么他被骗了以后，那么可能也不敢报警。他本来的出发点过来，实际上他的动机可能也是与这个里面的这个团伙的成员那么合伙来骗别人的，哎，结果被人家做局反杀。
1: 因为参与赌博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所以被害人往往不敢报警。
0: 他们呢，既是被害人，也是一个参赌人员。
1: 此外，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诈赌手法，也是被害人不敢声张的重要原因。
2: 你要玩道具的话，他就是有证据，他就可以拿这个证据要挟你。我今天输一万，那你退三万、五万给我。带着道具去的，居然能把钱被别人给杀掉，所以有的时候就不好意思在外面去讲这个事了嘛。
1: 虽然周某知道自己被设局反杀，但对方是如何攻破高科技爆牌设备的呢？在赌局开始时，周某是确定自己的设备运行正常的。
2: 当时第一把还赢了一万多呢，等于第二把牌，一把牌等于十万块就输掉了。
1: 周某告诉民警，第二轮发牌时，爆牌器爆出了数字零，也就是说，这一把牌庄家拿不到最大牌面。
5: 他报这个零的时候是没有。
1: 经过侦查，警方确定刘老板真名刘某金，以他为首的是一个以诈赌为作案手段的侵财犯罪团伙。警方在一处出租房内抓获了六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查获赃款39万多元。
6: 这个老钱说是几个老板鱼钱玩的都在很大吗，把他反上了吗？
1: 犯罪嫌疑人刘某金就是在网络上物色目标的刘老板，他首先会要求对方展示签数，而后假意提出合作。
7: 我先去跟他们见面，然后老钱就把技术展示给刘青青看，然后刘青青就针对他的技术去破他们这个技术。
1: 得知周某用的是高科技爆牌器后，犯罪嫌疑人刘某金便将计就计，让同伙冯某强事先将道具扑克的顺序编好。
8: 只是我们排了一个排序，知道大小了，知道这后面这把牌，知道是哪一家最大的了，牌但是还是他的牌，但是这个没有他，所以高科技就会爆零。
1: 当被害人到场后，发现桌子上的扑克牌的确是自己准备的，就会大大放松警惕。
7: 可能会让他先赢个一两把，让他就是说最后找不出破绽怎么输的，只会觉得说我运气不好。被害人他看得到他自己做的记号，那个牌上面就有他做的记号，他就100%确定这个牌就是他的。
1: 此外，团伙成员还会在赌博过程中相互配合，把扑克牌调包。
9: 编好牌，给他调包了。他把牌放上去的时候，让他转过被瞬间就把牌给换掉了。就
1: 假装赌客的刘某江和冯某强就会趁机把事先编好顺序的道具扑克换到台面上，在场的其他人员会默契地挡住被害人和他朋友的视线。
8: 换牌是大家配合。桌子上面的哪些人挡，哪些人就故意就是找他说话呀，就把他事情转开，就是万一发现了，就对方他也不会挡。
1: 警方查明，嫌疑人刘某金和张某华父

0: 负责筹集赌资，并由他俩分配赃款。
1: 所有的演员工资拿掉，然后所有的开销除掉，就是包括租房子呀、吃饭呀，这全部除掉，然后剩下的钱我跟女金再对半。
0: 目前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2: 他们实际上并不是以赌博犯罪去获取被害人的钱财，而是以一个诈骗的赌博作弊手段使被害人陷入了一个错误认识，我们还是要以诈骗罪定罪处罚的。
0: 赌博害人害己，因赌倾家荡产，甚至走上犯罪道路的案件屡见不鲜。犯罪嫌疑人冯某强就曾深受其害。
3: 因为我在以前也是好赌的一个人啊，我的家我的公司就是逼他们这些出清的。我跟你说，开始以前我不懂这些东西，就逼几个人每天就约我出来打电话，都就是他们把这牌换了，换了假牌了，半年都不到我就输了1200多万给他们。所以说我对他们诈赌的这种我非常恨。
0: 深受赌博之害的冯某强本应迷途知返，可他却难以自拔，越陷越深，变成了在赌场上反杀老千的犯罪嫌疑人。
4: 远离赌博的朋友的圈子，如果说一直长期在这样的一个圈子里呢，你就算你自己不想赌的时候呢，可能你朋友啊或者说一些牌友啊就叫你去的时候呢，你也碍于情面或者说会勾起了这个想法，然后又去参赌了。
5: 老千被反杀，周某偷鸡不成蚀把米。本案中，他既是刘某团伙的被害人，也曾经在赌局上出老千，而且呢，他的初衷也是跟刘某合伙出千骗钱。那么，周某的这一系列行为要如何认定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6: 赌博它是一种只是利用概率啊来这个盈利来获利的一个行为，而诈骗的话呢，那么它是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控制这种局面啊来获取钱财。实践中啊有时候掌握的就是你这个抽老千或者是设置这个圈套行为对于这个赌博啊它的这个概率的控制啊到什么程度。也就是如果这个都是你控制了啊，那么最后赌博只是诈骗的一个外在的形式，那么这个就肯定是定诈骗罪。否则的话呢，它还是会体现出一定的概率，是利用这种概率啊，只不过他把这种概率啊自己获利这个胜的这种概率稍微提高了一些，那么他依然是靠概率的话，那么这个我们还是定赌博犯罪。对于这个周某，如果他只是单一的参与，然后呢这个最终行为的结果也是说通过这种抽老千提高了他这个赢的这种几率，但是并没有对赌局进行这种控制，那么他依然构成的还是赌博犯罪啊，不会是诈骗犯罪。如果他构成的是赌博犯罪啊，那么他构成的到底是赌博罪还是开设赌场罪，那么这两个罪的区别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开设赌场，那么他是利用这个就是提供这个场所啊，然后呢从赌局当中主要是通过抽水的方式那么来获利。本案当中他没有体现出是这种这个提供场所然后从中抽成盈利的这种方式，那他更多的
5: 酒诈不赌为赢。但是有些人呢，对赌博的认知还停留在小赌怡情、大赌伤身这个层面，认为玩玩而已，少输点钱没什么大不了。但是赌博的深渊从来不是一开始就让你倾家荡产，而是呢，先给你一点不劳而获的甜头，让你放松警惕，慢慢成瘾，直到难以自拔。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凌晨偶遇哭泣女子，出手相助，遭遇一夜惊魂。
1: 干个啥知道不？
2: 混进屋子以后，他们一直在喊，就问他在干什么。
0: 善意背后疑窦丛生，报警之前似乎另有隐情。
3: 这让我们听起来就很不合理，也不符合我们正常人的一个逻辑。
0: 不合常理的报案，一线栏目。

0: 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6: 他这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7: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8: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9: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8: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0: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1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2: 现在开始，
1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3: 法不能向不法上服，
14: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6: 阿姨你好。
1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5: 更快速，
1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5: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像世界杯那种老百姓可以近距离的观看。
1: 我们所有的养护标准都是按国际比赛来养护的，能达到世界杯的标准。
2: 苏超活动期间，你这里面不要藏人啊！
3: 来南京看球的苏超球迷，他身份证在南京丢了，
4: 是严格参照这种相关的这种国际赛事这种安检的一个程序。
5: 看一下里面的东西爽不爽，手机是不是都在？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苏超最近
3: 苏超火了。
2: 苏超的爆火既由体育赛事本身的
4: 吸引，共吸引现场观众243.3万人次。
2: 五场比赛
4: 均
2: 分为常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
4: 苏超本身更是创造了1元门票撬动7.3元周边消费。
5: 这个夏天，有苏超之称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点燃了全国球迷的热情。几轮比赛下来，苏超场均观众超过3万人，即便在世界杯档期内依然常常满座。
6: 像世界杯那种性质的可能就比较大，然后也比较远，像苏超这种它可能更贴近那种民生，然后老百姓自己那种可以近距离的观看，可能这点就是跟其他的球赛不大一样。但是像苏超这种，他并不一定是专业的足球运动员，他是那种业余性质的，然后就相当于民间的组织嘛，就老百姓自己的娱乐活动，自己去看自己喜欢的队员，然后自己城市的球队，重在参与一个乐趣吧。观看这个球赛的过程是让人非常满足的。它是以文旅局牵头的那种形式嘛，就是不涉及其他的，就纯属那种友谊赛。我家属是泰州的嘛，所以去年泰州队夺冠，他还是蛮自豪的。
5: 6月20日，江苏南京奥体中心，南京队主场迎战淮安队，两队积分相近，胜负关乎排名走势，这场比赛的分量不言而喻。南京奥体中心是一座可容纳6万余人的大型体育场。2025年11月1日，苏超总决赛南通对阵泰州的比赛就在这里进行，现场观众高达62329人，创下了全国业余足球赛事的上座纪录。如今新一轮焦点战在即，辖区派出所的安保压力可想而知，赛事组织、场地承载、人群管控等环节是否存在风险隐患，都需要派出所民警在赛前逐一排查。
7: 你好，青龙派出所的负责人在不在？
8: 这一块区域就整个是客户的就餐区域。
7: 对，
8: 用明火吗？
7: 不用明火。
8: 不用明火是吧？
7: 然后消防这些都
8: 没问题是吧？哪一个位置是能通到后面去的？
7: 后面有一个防火门。
8: 这是通到后面的通道。从这里面是能开的，对吧？
7: 对，从这里面是能开，但是它有活动的话都是
8: 锁住的。这个开了之后，这里面就是体育场的过道了。
7: 对。
8: 这边是你的后门，你这个是从这里面能开。我再给你提醒一句啊，苏超活动期间，你这里面不要藏人啊，不要把就是外面的人，放到你这边，然后苏超开始了，你从你这边把人放进去，这块不能犯错误啊。
7: 从来没有，都是把他说。
8: 因为苏超确实票比较紧张，比较火。我刚才看了他后面的。他后面有个门，你们知道呀？
9: 知道。
8: 我跟他讲了，不能把人放进去。
9: 放心好了。
8: 那可不行啊。
7: 没有。都是封死的。
8: 对。苏超是一个大活动，属于一个现象级的文旅活动，人特别多，票很难订。这么大一个场馆，通道也很多，进不去的、订不到票，他总是想办法进到场馆里面去

0: 看一看这个苏超，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嘛。
1: 这是通道后面的门，前面就这么大地方，这是一个包间是吧？
2: 对，就是包间。
1: 这边就是你的能通到后面的这个门吧？
2: 是的。
1: 这个门平时你们是怎么管理的？这个门？
2: 这个门的话，我们正常都不开。
1: 正常都是不开的。
2: 对对对，
3: 门是可以打开的。
1: 门是可以打开的。这里面就能进到这里面了啊、哦。
2: 可以进到体育馆里。
1: 可以进到体育场里面了。
2: 对对对。
1: 你平时都是锁住的？
2: 锁的，外面打不开。
1: 外面打不开的。马上苏超开始了，你这里面不能藏人啊、
2: 哦！
1: 别到时候有人从这里面躲在这里面。苏超开始了，从你家上铺进去了啊，不可以的啊！啊，
4: 就那个是蓝色是主席台，
1: 然后那边是
4: 指挥部、
1: 啊
4: 就
1: 是，旁边是我们的安保指挥部。
4: 对，是的。然后这一排是足协，
1: 这边都是足协的。
4: 对对 对, 对。
5: 最近天气不是很好，因为牵扯到一些划线啊，这些工作肯定要提前把它完成。还有说的剪草工作都要全部完成，因为一下雨了之后，所有的工作都干不了。
1: 昨天晚上干到几点？
5: 昨天晚上干到凌晨3点。苏超说是业余的比赛，但是我们一个全民的一个项目，所以说我们还是按最高规格去来接待这个比赛。所有的养护标准都是按国际比赛来养护的。草坪的成平率要达到95%以上。草高我们平常修剪都是按18毫米，就是足球队员是最舒服的这种高度，能达到世界杯的标准。南京对淮安吗？大家水平都差不多，肯定是往南京一样。
1: 我觉得在上面视野特别好看，整场
6: 事情还是比较多的。你像有时候就是在这种大型赛事的活动，游客他会非常的多，他们过来看球赛之余，可能还会去参观一下南京的著名的景点，南京的一些本土的文化他们也会去了解一下。普通老百姓的美食街被外地游客都发掘起来，然后变得很火爆。然后一些我们觉得很普通的，你像带火起来的南京的盐水鸭、南京烤鸭这种美食，也都是带动起来了。也会有很多突发情况，像什么身份证丢失或者物品遗失，然后人员走失，尤其是带小朋友的这种情况。然后这样情况我们就是尽可能的去帮助他们去解决这些困难。
7: 比赛未开，游客先至，南京各大景区已迎来大量观赛人群，服务好这些游客是所有相关派出所的首要任务。
8: 杨洋，走，倒水。可以啊，可以啊，我帮你接。但是这个水刚加的有点烫啊。你们刚好结束了来玩的。你是体育生吗？我看你长得好高。
9: 你好，怎么了？什么事？
10: 哎，你好。
9: 啊，
10: 好，听不见是吧？哦，行，请你到这边来。这是我们这个手语翻译官，你可以通过这个机器跟我沟通。好的，你朋友叫什么名字？手机号码是多少？我可以帮你跟他联系。
11: 我朋友叫小杨。
10: 你可以把你的朋友的手机号码给我吗？我帮你跟你朋友联系。好的，你稍微坐一下。这个我帮你联系你朋友，喝点水休息一下。
7: 这名听障女孩也是陪朋友来南京看球的，在游玩时不小心和同伴走散，在手语智能翻译设备的协助下，民警很快就联系上了她的朋友。
10: 喂，哎喂，你好，我是秦淮公安分局副庭派出所民警，你朋友他在我们这个派出所这边他走丢了，到我们派出所来这个求助。你还在附近啊？对对对，大概半个小时前左右到的。行啊，在我们这儿。好，我们派出所地址在这个秦淮区公园街59号。你要方便的话，你直接地图上导航过来就可以。行，没事没事，好好好啊，好，再见啊。

0: 你可以喝点水，等一会儿你朋友他马上就过来。
1: 女孩的同伴很快便赶了过来，一场小小的意外在城市的角落里悄然化解。

0: 派出所，也不知道在哪边，应该就是在夫子庙附近吧。
1: 您是哪里人？
0: 从淮安过来的。
1: 淮安过来的啊、哦。
0: 来看球的。
1: 啊、哦，行，不需要我去派出所啊、哦，我们这边楼下就可以办，你跟我去一下。走吧走吧。你是来南京看球的是吧？
2: 对。
1: 作为淮安的球迷过来看决赛的是吧？
2: 是淮安球迷。
1: 啊、哦哦、可以可以。今晚去奥体那边看咯。
2: 啊，是的。
1: 啊、哦。这边是我们新街口便民助企服务中心，可以办身份证，可以办驾照。对于这个你们来南京旅游的游客啊，身份证掉了，在这边就可以进行补办，也是为了方便选中。
0: 这个挺方便的。
1: 对对，这是。
0: 这个地方也不熟悉。
1: 啊、对对对。
0: 找到派出所，我看这边山景的，我就
1: 可以可以。啊，这边请，这边请。这个是来南京看球的苏超球迷，这个淮安人，准备在这边办个身份证，他身份证在南京丢了，坐坐。我上面还有事，那我就先上去了啊。
3: 好的。您的身份证丢了之后，您随身还带了其他的证件吗？比如说像驾驶证、港澳通行证以及护照等等。
0: 什么都没有带，就带了个身份证，结果还弄丢了。
4: 好的，我们来采集一下指纹照。来，右手大拇指按在指纹这边，来抬，再按。抬，好，再按一下。好了，你这边在我们系统里面拥有指纹信息，所以说今天我可以给你按指纹办证，这样就不需要提供任何材料了。那历史证件我就给你挂失掉了，后面再找到也是无效证件，就不可以使用了哈。然后需要核对一下你的手机号是这个吗？
0: 是的，是的。
4: 好的，那这边我就给您受理了。
0: 要多长时间能拿到呢？
4: 我们这边是保证最迟20个工作日的。
0: 20个工作日太久了，我这个晚上我要。用了，
4: 这样我给您加一张临时身份证，这个证件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出。
0: 好，半个小时行。
5: 对，半个小时出来之后，临时身份证是没有芯片的，您到时候去看苏超的话可以走人工通道，是一样的。
0: 行，那先搬一个先用着吧。
4: 稍等，我们先准备给您拍照啊。再往后坐一点麻烦您。哎，好，然后坐直坐正，平视前方，看这里，不要眨眼，低一点下巴。您看一下第二张您是否满意？看一下这边屏幕，旁边叶子您不用管，我这边会帮你处理掉。
0: 行，
4: 可以的话，那我就正常给你办了啊。
0: 放心，快一点，我上机要去看球了。
4: 麻烦您需要在这几个位置写上您本人的名字。画圈地方写上日期。您稍坐一下，大概需要等半个小时，您是身份证就可以用了。
0: 哦、好的，好的，好的。
5: 你这次是一个人来的，还是几个人一起来的？
0: 我跟我朋友来的。
5: 那你还挺厉害的，还抢到了票。
0: 可能就是运气比较好一点吧。我们天天晚上这个也是下足了功夫，做足了功课，然后才好不容易才抢到几张票。
5: 南京这边特色的也比较多，像咸水鸭呀、鸭血粉丝汤等等。等看完球了，也可以去吃一顿烧烤。
3: 你好，您的临时身份证办理好了。这个临时身份证的有效期是3个月，没有芯片，但是可以从人工通道进行核验。
0: 啊，这就好了是吧？啊，谢谢啊。
3: 不用谢，您慢走。
6: 一张临时身份证打通的不只是入场通道，也折射出一座城市在大型赛事期间的公共服务意识与应急响应能力。当苏超点燃民间足球热情的同时，如何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观众走得近、看得成、回得去，同样是赛事保障体系中不容忽视的一环。

0: 之后，巴西主帅安切洛蒂此役调整了首发阵容，九号库尼亚替换蒂亚戈出任中锋。刚开场，海地门将普拉西德在五秒之内没有开出球门球。按照
1: 您有一条新锦旗，请及时处理。
2: 这什么情况？
3: 因为这是两个门，我们从这边过到上去的时候，他那个门不开，然后我老公就

0: 面可能电机啊、玻璃啊什么什么轨道什么坏，可能额外的收费。
1: 我是不接受这个金额的。
0: 然后他就说，一人一半，只是人工500。那我老公是做这一块的，然后去问了一下，人家讲了说整体修下来的话300-400，因为现在又跟我扯，如果我们要他要一人一半责任的话，那现在他这边2天的损失怎么办？但这个没说，那个
2: 坏的是哪个？
3: 当时这个门是怎么换？是怎么那个？
4: 这个人是进不去，然后前面是有个人在这进不去，然后我们也是进不去，然后我就顺手，
3: 你们是从外面要进来？
4: 哎，对对，顺手扒了一下，扒了以后说是进不了，对吧？我扒了一下他没动，然后我就走了，我就从这边顺过来。
3: 当时这个门已经这样错位了吗？错开了？
4: 没有，
3: 当时还没错
4: 开。当时他没有这个，如果有这个，我是不会去拨的，
3: 就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档。
4: 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去拨了一下，然后他现在是说我占一半的责任。
5: 前面客人走门是正常的，然后等到他们来的时候，从外面可能那个感应门没有感应到他们，然后他就开始扒那个门，破轨了。然后等到我员工叫我再拿那个钥匙来的时候，就是已经没反应了，就整个门坏了。门坏了呢，我就去调监控，然后最后调到他们，然后这边来跟他们沟通。
3: 你监控我看一下，
6: 哪门在哪？啊，门在这。
5: 啊，这个小朋友是扒不动的，然后看看到没有？整个就是扒脱轨
6: 了，扒开了。
5: 对，那扒成这样子。上一次的就是人家上门加工人费维修，一共是1200。给那个客人是要了1000，这个是有记录的。他们是来玩的客人，不讲那么多了，就一个人付一半，啊，我们承担500，他们承担500。然后给他讲了以后，他们的意思是说，他们找人上门维修，觉得这个费用500块钱贵了。刚开始讲的是可以了，然后他又说，等到他们的人上门维修之后，不管是多少钱，我们还要去承担一半，不合理的呀。上门维修，我说可以，那我这个1分钱不收你的，你给我维修好，之前呢我正常能打开就可以了，对不对？这个要求没毛病吗？
3: 但是我说实话，你们当时这个门之前在他来之前是正常使用？
5: 正常使用的，监控可以看到。
3: 那他当时为什么门没有打开？
5: 没有打开是因为他到这儿没有感应到他自己把门扒坏了。监控可以看前面有人正常是使用的。
3: 说实话，他这个作为顾客来说，他不是那种故意把他弄坏了。
5: 所以我没有说要原价怎么赔偿。
3: 他们喊人来修，周一这个时间点你们是能接受的是吧？
5: 周一来修可以，但是他后期又说让我们还要去承担一部分，那我承担不了。
3: 不是刚刚讲的吗？双方一人承担一半。
5: 那我想这2天的损失谁来弄？
3: 你这个门坏了，然后有损失。
5: 对。
3: 然后关于谁来修，那肯定哪一方修价格更划算。
5: 那你更划算，那你可以啊，明天上门给我维修好就可以了，不影响我正常营业，可以吗？
3: 那你一开始不是周一的这个时间？
5: 周一我可以啊，但是他后来讲我要承担一部分费用。
3: 如果你找的话，那什么时候能修？明天早上。
5: 明天。就来给我修好就可以了，不影响我正常营业。
3: 你找的工人明天就能上门？
5: 对，可以吗？
3: 你们这个找的工人是哪边的工人？为什么明天上不了门？
4: 换架，
7: 回家
4: 了。他的维修要1000，我的
7: 不是，
3: 我知道。这个不是你修他修的问题，现在主要是他们想要尽快能把它给修好。你说明天能修好？
4: 他修了，他说他不认，他说后面维修到
3: 不是说你，我是问你，如果
0: 能不能明天来人？
3: 能不能来人？明天来修，
0: 你去沟通一下，你去沟通一下，
4: 他可以，
0: 但是
3: 可以明天来修。他们这边明天派人来修，然后明天之内修好，然后双方这个价格一人一半，行不行？
5: 首先这个门是好的，
3: 你的诉求是明天之内能修完，对吧？你需要正常营业，所以我让他明天
5: 去。他叫的人，他后期能不能保住？
3: 这个门正常维修、正常使用啊，都修到你之前那个能正常使用的状态。你跟领导沟通一下。好，让他去跟领导沟通一下，看他们领导怎么说，因为他也不是老板，
0: 我懂
3: 对吧？
0: 辛苦了，我只是把我们的这个跟你们讲。
3: 你跟你们老板？
5: 对啊，你好，你好。
3: 喂，你好，我们南京秦淮110。这个门顾客这边提出来的方案就是说他们来找人，然后明天就可以上门来修，明天之内就能修好。他这个滑轨错位了，我觉得涉及不到什么后面的质保啊什么太多的问题。
8: 他找了个厂家，他这修也可以，我也没办法，不给我要这个钱，或者这个费用。你想明白为什么我们要一人一半？他搞坏的东西本来是好的，为什么现在我要？
3: 确实有扒拉这个动作，对吧？也跟他们讲了，这个他们需要承担一半责任或者承担一部分责任，那是应当的。问题出在他到这个门口的时候，门确实没开，对吧？来的时候没开，他扒拉这一下。假如说这个扒拉这一下。

0: 下门倒了，或者是弄到身上人受伤了，你都不说他们来赔这个钱了，你们可能还要赔钱。这一方一半的这个方案的话，他们来喊人，他们这个价格大概400-500，也就是说你们两方每人承担200块钱出头可能。
1: 或者过两天又坏了怎么办？
0: 你们明天他来修的时候，你们工作人员肯定在旁边。这个到底是滑轨的问题，还是说电机的问题？如果是电机的问题，金额就比较大了，那到时候你们喊110过来，我们再帮你协商。但如果是滑轨的问题，它这个东西错位了，从滑轨出来了。那这个涉及不到什么太多的电啊、电器啊，或者这些后续的问题。好，那行，你跟你们店长讲一声，我跟顾客讲一声，对吧？这个门不管开不开，他们这个不应该用手扒，对吧？我把手机给你店长了啊，我跟他们老板沟通了。他们老板呢，意思就算了，就是不要你们修了。但是呢，我也跟你们讲，这个首先这个门坏了，你们这个扒这个动作，首先肯定听我讲公式，不管有没有公式，它这个门是感应门，哪怕是没开也不要去扒。
2: 我懂，我们不应该扒，这个我承认，我们确实不应该扒，前面有人没扒进来，而且我站在后面也没进。
0: 我知道，刚刚也是把你们这个情况跟他们老板讲了，他们老板还是比较
2: 大气的。我懂，我觉得居然谈到这个程度，我觉得那老板还是比较大气的。但是我实话实说，这个小伙子当时跟我们谈的时候不是这样子。
0: 毕竟他不是老板，发生这个事情他该做的这是他员工该做的，对吧？他不是老板，他不像老板能做这个主，他没有办法替他的老板大气，对吧？
2: 那是不是需要我们这边把他这个人退下来？因为他这个收费确实没有这个贵。
0: 这个是看他们自己的，是因为他们肯定想找自己的质保的厂家，好吧？
2: 我懂你的意思。
0: 哎，小伙子，我们老板跟你讲了。然后你们，我觉得你们不管那个，还是要贴一个告示单，不要扒门。我们来写个调解书，你们双方签个字，然后你们就正常消费。
3: 小事不小办，是基层民警在赛事期间处置警情的常态。托起比赛成色的，不止绿茵场上的竞技，更有赛场之外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包过一下安检机。您好，后面的麻烦包过放一下安检机。
1: 没了。
0: 我们现在采用的是三道检票程序。第一道是预检，预检的话，首先购票人员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在我们预检窗口由志愿者先用手上的 PDA 扫一下，如果有票的话能可以进入。然后第二道是通过我们前面的那个人工的这个对包裹进行安检，然后并过一下这个安检机，然后人员再进行一下接受一下安检，最后再经过闸机。因为本次苏超比赛全部是使用实名制预约，必须是本人自己预约购票，然后才拿自己的身份证刷才能进场。因为苏超我们也是一个本身也是一个比较火爆的一个赛事，我们也是严格参照这种相关的这种国际赛事严格这种安检的一个程序来设置的。
2: 包丢了，是在这儿丢的吗？
3: 对，就在这儿，就是这个。
4: 我包丢了，就在这儿安检的。
0: 是从这个闸机进了吗？
4: 进了，然后就没有了，被别人拿走了。
0: 包里面有什么贵重的？或者确定是前面的人拿走的？
4: 我就放在那儿了，然后我出来找不到了。
0: 他那个有没有可能卡在机器里面？
4: 没有，里面没有。
0: 他这边一个他自己跟那个有没有人拿到了，他能联系上的话，还能不能归还？如果不行，那可能是不是要去监控室来调一下监控？
5: 要找场馆那边的，因为我们这边调不了，我们
0: 他场馆
6: 要调监控是吧？
0: 对。
6: 但是你调监控的话，这个位置下面有没有监控？
7: 只有门那边有，但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6: 看是哪个位置？
0: 啊，你看一下最近的一个位置。
6: 上面呀。这边有一个球迷的。
0: 你那个电话打通了吗？没有关机吧？
8: 在每个入口。
4: 啊，对对。
0: 好，走。
9: 小朋友可以走左边的人工通道。
10: 这是你的这个包是你的？正找是他的。
5: 正好有个人丢了，找到这个包了。
9: 哎，正在找。
10: 看到是你的吗？
0: 看一下里面的东西少没少？手机是不是都在？还有
5: 对，你手机
0: 都在是吧？
5: 解个码看一下。
0: 行，可能
5: 解个码或随便看一下。
0: 对，
11: 啊，都一看。看
12: 这个入口，刚才我下来入口。
0: 手机解锁啊，可以
11: 对吧？
0: 啊，那就直接检票进就行，好吧？把那个自己的东西看看好，好吧？

0: 队呢是一般倾向的，就是双方的主教练在场边这个临场。
1: 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南京奥体中心，来去观看这场南京队在主场迎战环队的比赛。
0: 比赛刚刚开始，还是给各位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今天作为主力，
2: 本场比赛到场观众60816人，南京市公安局共出动警力4000余人，确保比赛全程平安有序。

0: 30余万现金不翼而飞，保险柜却完好无损，门禁系统正常运转，陌生人却可以长驱直入，不幸遭遇交通事故，受伤乘客居然不辞而别，巨额现金来历不明，家里人竟然全盘收下，双重迷雾。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3: 出个击破，
4: 硬上，
5: 不换首发。
6: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要换人了，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普新含腐植酸水溶肥料，好肥料，好选择。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6: 一老年女子痴迷霸道总裁短剧，相亲中竟真的遇到了一位霸总的人。另一老阿姨旅游途中爱上退休总裁，对方为表真心赠送一套房。两位阿姨分别遇到了真假霸道总裁，为何最终一个损失财产，一个竟被告上法庭？老阿姨邂逅霸道总裁，法律讲堂，周三18:58播出。
17: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问题。
18: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9: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20: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9: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

0: 对不起。
1: 教育孩子要用心用情去管理，
2: 引导他们改得好，学得会，吃得去，
3: 实现了从被动的改造向主动的塑造的根本性改变。
4: 教育改造罪犯既要久久为功，全心付出。
5: 改造进行时，7月19日21点，社会与法频道，敬请关注。
6: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勇斗歹徒，危墙施救。
7: 当时咬的时候，好像那个刀一样扎了一下子，我瞬间那个鼻子没有了，我都摸一下，我鼻子没有，没有了，也绑到啥啥，
8: 就拿砖头啊、木头啊什么的顶住，就一边抬一边顶，一边抬一边顶。
6: 烈火浓烟围困隧道，小伙挺身救人。
9: 旁边距离我很近，然后就躺了一个人，呼吸困难了，开始，俺们三个都有点顶不住了。
6: 自行车接连被盗，丢失。

0: 地点去除监控盲区。
1: 报警人对自己自行车丢失的准确时间没有办法明确，因为这辆车他平时也不是经常骑。
0: 警方不懈追踪，隐身倒车人露马脚。
1: 他车辆的监控视频里面出现了一个可疑的人，而且是在凌晨2点多把自行车搬到了一辆商务车。
0: 持续降雨，村民受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2: 看到同胞这里受灾了，我们就第一时间要赶过来支援一下，能帮多少是多少。
3: 我们给你抱出来了，笑了是不是啊？
0: 救援队伍迎难而上，汛情之下尽显担当。
4: 好大雨的，好大雨，我等着车
5: 呢。车有几多个人啊？
4: 有几多个？有20个。
6: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轩一。7月9日，中央政法委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光荣上榜。这其中有一位来自湖南的老人曾凡林。
7: 事情发生在今年4月11号清晨6点多，当时湖南郴州嘉禾县蒲满乡曾家村的一名男子突然闯进村子里，无端滋事行凶，并当众对一名女子施暴，死死掐住了她的脖颈。犯罪嫌疑人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众人不敢贸然上前，只能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但是在民警到来之前，被挟持的女子随时有窒息遇险的可能。危急时刻，年近70岁的老共产党员曾凡林途经现场，立即带头冲了上去。
8: 他60-70岁的人了，最前面冲上去的，
9: 后面就我们就几个人、30个人都上去了，上去了抓去了。因为那个歹徒非常的凶残，非常的凶狠，还有些我搞不清。
7: 在曾凡林的带动下，现场村民曾水清、曾文春迅速上前支援。但就在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犯罪嫌疑人突然转头，狠狠撕咬曾凡林的鼻子，硬生生地撕下了一块皮肉。
10: 当时咬的时候，好像那个刀一样扎了一下子，就痛是在痛，但是痛的话呢，我不估计说不估计我这个鼻子给他咬了，是不是牙齿擦了，擦了一下子再流血，那个血中好像那个滴滴滴滴在滴。是吧？大姐，后面我那个侄子，他讲老叔，你那个鼻子没有了，我都摸一下，我鼻子没有，没有了，也绑到他上。
7: 即便剧痛难忍，曾凡林始终没有放手，死死地按住犯罪嫌疑人，一直坚持到民警的到来。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带走，而身受重伤的曾凡林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救治。经医生检查，曾凡林的鼻头、鼻翼大部分软组织缺损，伤情复杂，修复难度大。目前历经2次手术，80多天休养，曾凡林依然承受着术后的疼痛与恢复期的持续煎熬。当地政府得知曾凡林勇斗犯罪嫌疑人的事迹后，第一时间为曾凡林开辟医疗绿色通道，为他的医疗费用兜底，并很快对他的见义勇为进行认定。与曾凡林同样心怀善意与勇气的还有广西柳州的一群人。5月18号凌晨，广西柳州市一处民房因地震导致墙体坍塌，有村民被困，生死刹那间5人合力施救，成功将被困村民救出。这是一段拍摄于5月18号凌晨的画面。地震发生时，村民梁素满家的民房墙体轰然倒塌，将她的丈夫张戈地压住。此时邻居秦炳宪刚刚从家中跑出，听到梁素满的呼救，第一时间赶来救人。
11: 冲过去就发现那堵墙，有堵墙他压在那里了，那个瓦也到处掉坠落一遍哦，然后就我们就我就进去就抬那个墙，感觉凭自己的力气是可能撑得起那一堵墙。后面可能也不知道过多久，后面的有人进来了。
7: 赶来加入救援的是陈春优、郭桂海、唐明、黄宪建一行4人，他们是附近一家企业的项目团队成员，平时就住在太阳村镇的项目部宿舍里。
12: 进去了之后，我们就合力，我跟唐明还有另外的师傅进去，就把里面的墙体抬，然后外面的同事就是观察，然后顶住侧面的那堵墙体。
7: 坍塌的房屋里光线昏暗，视线受阻，并且随时存在2次坍塌、砖石坠落的风险。
13: 然后当时考虑到那个墙开裂了，我们怕有个二次伤害，所以就是说慢慢抬起来，喊1、2、3抬，然后就边上的

0: 人就拿砖头啊、木头啊什么的顶住，就一边抬一边顶。
1: 我们就是相当于我们在后面，他们抬起一点点，我们就扶一点点砖压下去，不给他。
2: 张哥弟脱困后，因胸口疼痛，无法转移至更远的开阔地带。陈春优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大家原地看护伤者。在救护车来到后，他们又配合医护人员将伤者成功转移。
3: 5月29日，经见义勇为评审会一致认定，秦炳宪等五人为柳南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
2: 前段时间，山东菏泽曹县小伙张健在充满浓烟的隧道里救人的事迹火爆网络。4月13号下午，25岁的张健从山西孝义出发，开车回山东菏泽老家。中途接顺风车拉了个乘客，当车辆驶入山西宝塔山隧道中段，前方一辆大货车突发起火，烟雾瞬间弥漫整条隧道。
4: 我前面就突然出现一个人，然后那个时候开得比较慢，然后他就把我拦下来了，拦下来他就赶紧跟我说，他说赶紧救人，赶紧救人。然后我那个余光就瞟了一下旁边嘛，旁边距离我很近，然后就躺了一个人。
2: 张健与同伴一起赶紧把伤者抬到了自己的车上，因为伤者伤到了腿部，身体无法全部进到车内，导致车门无法关闭，浓烟瞬间涌入车内。随着车内浓烟的蔓延，张健三人感到呼吸困难，情况越来越危急。
4: 走了大概能有个7-8分钟、10来分钟，不行，呼吸困难了，开始俺们三个都有点顶不住了。
2: 危急关头，张健和后排乘客赶紧下车，重新调整了被救伤者的姿势，才勉强关上了门，阻止了烟雾继续往车里蔓延。
4: 当时就是把那个伤者给抬上来之后，那伤者告诉我，他说这个隧道有10公里，那个时候开始害怕了，那个时候就比较紧张了，后怕肯定是后怕。
2: 险境之中，张健强忍惶恐，不惧危险，全力施救，与同伴相互配合，奋力突围，三人最终平安脱险。今年4月，张健因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英勇义举，被当地政府授予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号。
5: 每一次不假思索的上前，每一回齐心协力的援手，都是普通人最动人的担当，都凝聚起向上向善的社会底气，向他们致敬。
6: 接下来您将看到自行车接连被盗，丢失地点却处监控盲区。
7: 报警人对自己自行车丢失的准确时间没有办法明确，因为这辆车他平时也不是经常骑。
6: 警方不懈追踪，隐身盗车人露马脚。
7: 他车辆的监控视频里面出现了一个可疑的人，而且是在凌晨2点多把自行车翻到了一辆商务车。
8: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5: 在江苏南京的一个小区里，自行车接连丢失，现场没有目击者，报案人甚至无法明确陈述车辆具体失窃日期。那是谁偷走了自行车呢？他又是如何运走这些车的？
9: 2026年3月底，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接到一起报警，有居民称其停放在小区的一辆公路自行车不见了。民警赶到现场后了解到，报警人最后一次见到他已是10多天前的事。
7: 报警人对自己自行车丢失的准确时间没有办法明确，只是模糊的印象里面有10天还是1周前好像看到了这辆车，因为这辆车他平时也不是经常骑。
9: 民警调取了小区公共场所视频，但车辆停放的位置恰好处于监控盲区，加上时间跨度大，连续多日排查后仍未发现任何线索。然而没过几天，类似的报警再次出现。在这些报警信息中，一对夫妻的遭遇为案件侦破带来了转机。4月6日，一位女士报警称自己的自行车被盗。2天后的4月8日，她再次报警，这次是她丈夫的自行车也丢了。
10: 清明节的时候呢，我们是离开了家，大概是2天的时间，然后回来的时候发现这辆车辆是不见了。
9: 两次报警间隔仅2天，作案时间被压缩至48小时内。然而民警查看小区公共场所视频后，仍未发现有人推车离开的画面。就在这时，这位女士又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她停在旁边的私家车装有行车记录仪，在凌晨时段拍到了可疑画面。
7: 她车辆的监控视频里面出现了一个可疑的人，而且是在凌晨2点多把自行车搬到了一辆商务车。这样我们就进一步明确，嫌疑人作案的手法的话，是通过汽车将车辆拉走的方式。
9: 行车记录仪画面虽然无法看清人脸，却清晰记录下

0: 准确时间凌晨2:05。借助这一关键时间节点，民警很快锁定了一辆可疑商务车。
1: 明确了这辆车的车牌号之后，结果发现这辆车子是一个租赁公司的。哎，我们跟那个租赁公司联系之后，发现这辆车并不是被盗了，是有一个人把它租走了。租车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人。
0: 身份明确后，警方立即开展研判，发现犯罪嫌疑人当天正落脚在江宁一家洗浴中心，抓捕行动随即展开。犯罪嫌疑人到案后交代，偷来的自行车全部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售出。民警经过逐一核查，最终确认他共盗窃并售卖11辆自行车。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有报警记录的失主只有9人，多出来的2辆车是谁的？由于犯罪嫌疑人昼伏夜出，去过的小区众多，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每辆车的具体来源。
1: 现在我们知道了9名受害人，剩下的2辆车到底是哪个小区，哪个受害人，无异于是大海捞针啊。然后我们只能通过社区民警向这个各个小区的物业去进行一个对接，可以把这个信息发布在小区物业群里面。
0: 民警将犯罪嫌疑人车辆曾出现过的所有小区逐一列出，由社区民警逐个对接物业，并在各小区业主群发布信息。几经周折，一家物业反馈称，有位业主曾前来查看监控录像，说自己的自行车丢了。
1: 他出差的这个周期比较长，然后回来之后发现自行车没了，然后这个也没有直接的监控对着那个他的自行车停放点，哎，他觉得没戏了，他先去物业碰碰运气。
0: 通过同样的方式，民警找到了另一名未报警的失主。至此，11辆自行车全部找到了主人。
2: 因为本身我的信息是跌到谷底的，不抱有希望去找到他，我这件车可以算是失而复得，可意外，非常开心的。
0: 车虽然找齐了，但案件办理并未结束。11辆自行车已通过二手平台全部售出。如果简单的把车收回发还给失主，那么这些花钱买车人的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3: 受害人能够发还车辆，又能使我们的购买人呢最大限度的降低损失。我们的办案民警啊，及时的找到了嫌疑人的家属，那和嫌疑人的家属呢又开展了大量的沟通工作。
0: 经过民警工作，家属同意代犯罪嫌疑人退赔全部购车款，按买车人购买时的价格进行全额赔付，最大限度挽回了损失。这起系列盗窃案件涉案金额约30,000元，案值虽不大，但涉及11名失主。民警辗转南京市多个区县，并远赴外省追查车辆，逐帧查看公共场所视频，逐一寻找买家，一家家开展工作。案件虽小，投入的精力和心血丝毫不减。
3: 破案不是终点，挽损才是核心，最大限度地挽回群众损失。我们的刑侦民警、办案民警呢，通过平台一辆一辆地去梳理它的流向地，那么呢与我们购买人进行了联系，最大限度呢获取他们的理解。
0: 今年以来，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以假如他是我的家人大实践活动为牵引，将追赃挽损作为重要工作评价标准。2026年1月至6月，刑事盗窃案件挽损率达88.54%。
4: 江宁公安回应群众关切，紧盯民生侵财违法犯罪，以迫在当日抓在本地全量挽损为导向，抓好盯案机制，以快侦快破，确保快挽损。下一步，江宁公安将坚持以打促防、以打促治，为营造发案少、秩序好、群众满意的社会环境做出更大努力。
5: 近期全国多地出现了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广西横州是受灾地区之一，当地的不少村民自发背着物资徒步翻断崖、趟淤泥，前往道路中断的村屯。志愿者们也用各自的方式将生活物资送到受灾村民手中。
6: 7月8号，在广西横州市孝义镇六兰村，相关部门正在加紧抢修通往镇龙乡的主干道，一些村民也背着物资徒步前行。
7: 打算去哪里啊？
8: 去凤达。
7: 凤在里面啊？
8: 嗯。
7: 走几个小时？
8: 2-3个小时吧。
6: 主干道无法行车，距离镇龙乡还要10多公里。镇龙乡政府联合志愿者队伍，采取了无人机空投加地面摩托人力接力的转运模式。一些从横州市区赶来的摩托车骑行爱好者自发加入，帮忙沿山间小路分批次将物资运往村屯。
9: 我们就负责无人机解决最后1公里的难题，地方有难，八方支援，
10: 反正需要我们就来吧。
7: 来，顺利啊。
6: 在另一路前往镇龙。

0: 龙乡凤丹村的途中，记者也遇到了运送物资的志愿者。
1: 从那边150人已经受困好多天了，有两个村民出来说那边能走出来了，所以我们尽量把我们能背进去的物资尽量送进去。
0: 而在7月9号，记者前往云表镇，发现空中正有运送物资的无人机赶来。
2: 你们来了多少个人呢？
3: 我们来了3台车，八个人爬飞机。我们都是广西的吗？看到同胞这里受灾了，我们就第一时间就赶过来支援一下，能帮多少是多少。
0: 唐欢说，半个多月前，他的家乡柳州市三江县也经历了暴雨洪涝，当时各地力量纷纷伸出援手，如今衡州受灾，他们也心怀感恩奔赴而来。近日，一段救援人员与被救婴儿的暖心互动场面在网络上不断转发，引来了网友们纷纷点赞。在救援现场，救援人员抱起刚刚被救出的婴儿，婴儿不断地向救援人员挥舞着小手。
4: 看就看，不过笑了是不是啊？我们给你抱出来了，笑了是不是啊？啊！
0: 从襁褓婴儿到九旬老人，洪水之中救援人员们逆流而上，用怀抱护卫新生，用肩膀扛起牵挂。在广西衡州云表镇受灾现场，救援人员发现有位抱着婴儿的妇女坐在房顶上等待救援。经了解，这位妇女刚生完孩子，身体十分虚弱，自己无法行走，于是救援人员利用手边现有的物品改造成一个方便抬起搬运的座椅。因为当时路面条件十分复杂，水流下极有可能存在障碍物或者坑洼打滑的地方，为了保持平衡稳定，救援人员们通过手挽手互相搂肩的姿势同步向前行进。
5: 现场存在最大困难就是我们在救援进去的时候道路非常狭窄，然后我们消防员进去的时候还要出来的时候就比较困难。第二个就是产妇刚生产完小孩，然后身体状态不太好，当时环境也非常恶劣，在转运途中尽量不要让她再受到伤害。
0: 就这样，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将妇女和婴儿转移到安全地带。再来看一个水中救援的现场。7月7号傍晚，广东茂名的司机李师傅报警称，他驾驶的车辆被积水所困，车上还坐着27个孩子。
6: 哦，你好，喂，我嘅中了头，中了之后三头仲要桥先，两头仲要浸到马德哥的。
7: 你边度噶？
6: 东岸上边嘅女，观田嘅女，好大嘅，好大嘅，佢浸到车啦。
7: 车入几多个人啊？
6: 有几十只，
0: 随后当地部门迅速派出民警，联动应急部门和镇村干部到场处置。
8: 哎呀，生水嗰度未？
0: 眼见周围的水位还在持续上涨，公安民警及相关救援人员立即制定救援方案。他们利用桥梁两端固定物拉起了防护绳索，展开涉水救援。
9: 大家小朋友，我听院长讲我的嘛，大家唔好下车，唔好乱走。记得吗？
0: 在周边热心村民的通力协助下，车上所有的学生均被安全转移，并交由家长带回。
10: 前不久，我国海关接连查获多起走私案，有人把毒品藏在饮料和胶囊中，也有人非法携带濒危野生动植物走绿色通道，企图蒙混过关。
0: 在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站口岸进境旅检现场，一名男性旅客通过无海关申报通道时引起海关官员的注意。
11: 他进境时步伐匆匆，神情慌张，试图快速过关，行为十分反常。我们依法拦截检查，发现其右侧裤子口袋内有一瓶已开拆的饮料瓶。经现场试剂检测，饮料瓶中的溶液呈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明阳性，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摇头丸。
0: 在口岸查获的运毒案中，毒品的面具形形色色。近日，西九龙站海关还查获将摇头丸装进药物胶囊内，企图携带入境的案件。
12: 我们在他背包的药盒内发现一包用透明塑料袋封装的可疑药品，内有胶囊四粒及少量粉末。经现场尸体检测，透明塑料袋中的胶囊呈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明阳性。
0: 除了毒品，海关官员也陆续查获有旅客携带濒危野生动植物的案件。近日，在广东珠海拱北口岸进境旅检大厅，海关官员从络绎往来的绿色通道的众多旅客中察觉出异常。
13: 男子身背双肩包进境，我们发现其神情异常，步伐僵硬，于是实施拦截，发现其携带的背包中装有水生动物产品一批，共1.8千克。经过鉴定确认为石珊瑚木物种的骨骼制品，石珊瑚木所有种均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0: 珊瑚及其制品因稀缺性和高价值，在口岸走私案中是常见物品。此外，走私活体动植物也是多发常见案件。近日，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海关官员从一名通关旅客的身上查获15只活体龟，总重量4.15千克，并且该旅客无法提供合法证明文件。
1: 他整个人走路姿势很别扭，而且裤子口袋鼓得特别厉害，形状也不规则。随后我们在他裤袋内查获了15个用深色袜子包裹的物体，拆开后发现里面装的全是活体龟。
0: 后经鉴定，这批活体龟共6个物种，其中剃刀麝香龟、条纹洞胸龟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中。
2: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除合法持有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证书外，禁止携带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进出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这里是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4: 7月13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涉讯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讯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出击，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国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阶段性成效。今年上半年，全国文旅市场立案量同比增长49.3%，强迫购物类案件同比增长86.9%，旅游投诉量同比下降24.2%，集中整治累计清退吊销2400余家违规旅行社，清理违规旅游信息25.8万余条，封禁整改账号8300余个，各级发布典型案例2600余件。通过多部门联合执法，持续优化景区服务，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全力保障游客安心舒心出游。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

0: 一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继续中国法治观察。上海的周某是赌场的常客，一套所谓的科技装备让他赢了不少钱。可当他与另一名老千合伙组织赌局后，他的这些装备却完全失灵。一气之下，周某报了警。
4: 为了向民警说明自己的遭遇，周某现场演示了这套装备的功能。
5: 让我们的这个侦查员来把这个牌的这个次序打乱一下来。
4: 尽管扑克牌被随机打乱，但周某操作了一下手机软件后，就听见手机开始爆出一连串数字。此时手机不断爆出三的提示音，也就是说，四位玩家每人拿两张扑克牌比大小，从坐在周某顺时针方向的第三个人开始发牌，周某就可以拿到最大的牌面。
6: 就是对，我下多少牌就是14/5。
4: 有了这套装备，周某游走于赌局从不失手。偶然的机会，他在网上结识了另一名老千刘老板，此人不仅精通签术，还认识了很多有钱又爱赌的人。
6: 他认识的一个老板圈子，说这人傻钱多，就是我们想想办法怎么样去赢他们的钱。
4: 第一场赌局，周某出资30000元，刘老板出资70000元，坐庄开设赌局。可没想到仅仅10多分钟，100000元就输了个精光。第二天，周某和刘老板又各自筹措了100000元现金，准备坐庄出千，但没想到又是几把牌20万元就输光了。这一次周某报了警，周某因参与赌博受到了行政处罚，而警方的调查也解开了周某心中的谜团。
7: 高级的猎手总是伪装成猎物出现在大众的面前。
4: 经过侦查，警方确定刘老板真名刘某金，以他为首的是一个以诈赌为作案手段的侵财犯罪团伙。警方在一处出租房内抓获6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查获赃款39万多元。
3: 周某用来出千的科技装备为什么会失灵？对方又给他设了一个怎样的骗局呢？7月13日晚8:25，请您关注一线栏目播出的《被反杀的老千》。随着4年1届的世界杯开赛，足球成为2026年夏天最热的关键词。在江苏，有苏超之称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同样常常火爆。如何确保赛事平安有序的开展，是当地警方面临的一次考验。
4: 在南京奥体中心，南京队与淮安队的比赛还有数小时就要开赛，民警与工作人员一同进行最后一轮安全检查。
8: 苏超活动期间，你这里面不要藏人啊，因为苏超确实票比较紧张，比较火。
4: 比赛当日，南京市各大景区已迎来了大量观赛人群，服务好这些游客是所有相关派出所的首要任务。一名外地球迷丢失身份证，紧急到派出所进行求助。
9: 我有指纹信息，所以说今天我可以给你按指纹办证，那这边我就给您受理了。这个证件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传。
4: 开赛前夕，电玩城内突发财务损坏纠纷。
10: 前面是有个人在这进不去，然后我就顺手扒了一下。
11: 他们来的时候从外面开始扒那个门。
12: 他们这边喊人来修，然后明天之内修好，双方这个价格一人一半。
4: 距离开赛不足3小时，已有大批球迷准备入场，赛场安检工作全面开启。
13: 我包丢了，就在这安检了。
14: 是从这个闸机进了吗？
3: 7月13日晚9点，天网栏目真实记录这场全民足球盛会幕后那些默默无闻的守护与奉献。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就是走到问到，走到问到，
1: 天天都吃不下饭，一想路见你就。
2: 这是你啊？
1: 这个是我。
3: 多方寻找，也没找到。
0: 精神太痛苦，真的，嗯。
1: 哎呀，我都是很差的。
4: 那就是他。

0: 还记得吗，小强？
1: 2024年8月1号下午，韩永琴在民警的陪同下见到了失散50年的母亲和大姐。
2: 看到我妈太意外了，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遭了多少罪。哎，
3: 我过得很好，我两个
4: 月还是长得像我呀。
1: 迟来半世纪的团圆背后，还藏着大姐李红玲心底50年的愧疚。
2: 大姐。
1: 1974年，当时李红玲年仅6岁，就在湖北省襄阳市萍乡门附近的广场上，她不慎看丢了3岁的妹妹李红建。
5: 牵一个弟弟，一个牵妹妹，牵丢了，那谁知道什么时候丢的？
1: 当年的萍乡门外人来人往，李红玲开始以为小妹只是一时走散了，她在广场周边找了一遍又一遍，却始终没有她的身影。直到傍晚在外做工的父母回到家中，他才胆怯地把小妹走失的消息告诉了他们。
4: 他们喝也不敢说，娃子也迷了，都不咋回事。
1: 李红玲尽力记住了小妹的模样和衣着，她心里始终抱着一个希望，盼着有一天能凭着这些零星的线索找到失散的妹妹。
5: 我记得她走的时候还带了围兜，就是热爱劳动，那一种不就是用手工刺绣的，那时候是胖胖的，从五官她刺长得好一些，皮肤也白。
1: 当时女儿的走失让李红玲的父母心急如焚，他们把家里的孩子托付给爷爷奶奶照看，夫妻俩就出门四处去寻找。
4: 走路上问呢，在哪儿叫师傅，你们听着，你们这儿有人捡娃子吗？你把情况一说，人家都跟你说啥，有好人。
1: 上世纪70年代，李家的孩子们还未拍过照片，夫妻俩只能凭着口头描述，一路打听女儿的下落。
5: 爸妈不行，没有钱坐车，就是走到问到，走到问到，走到那个乡下，就是捧一捧水都喝，真的很难。
1: 一开始夫妻俩一同外出寻找，后来妈妈留在家里做工，照看孩子。寻亲的重担便落在了丈夫一个人的肩上，她几乎跑遍了周边所有的乡镇，每一次都是满怀希望出发，最终却只能失望而归。
4: 哎呀，天天都吃不下饭，眼里流，一想都眼里流，娃都受的罪不敢想。
1: 那时候夫妻俩甚至不知道走失孩子后可以向派出所报警，直到女儿走失半年后，他们才到派出所登了记。
4: 那时候也喊男的来在外头跑，问这个问那个。
1: 如今李红玲的妈妈已经80多岁，身体依旧康健，她先后生育了5个孩子，丢失的女儿排行第3。回忆起过去那些艰难的日子，至今历历在目。
5: 家里那时候还有一个院子，为了有猪，跟妈妈去打猪草，买煤挑水挑不动啊，我们都抬爸妈，因为小孩嘛丢了嘛，到处找，没有钱了，也没有人在家管啊，反正就我是老大嘛，就不知道怎么办，真的，哎呀，吃了很多很多苦。
1: 而在千里之外的广东省，韩永琴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多年前她跟丈夫从北方的山村来到这里打拼，按照身份证上的信息，他已经年过60，但对于自己的真实身世，他始终心存困惑。
2: 我不知道几岁，我记得我有哥哥、姐姐，我是湖北的。
1: 关于童年和家的记忆，韩永琴唯一能记起的是小时候被一位5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带到了农村一户人家。
2: 他家是6个孩子，人贩子就把我放在那里。他说，他给别人说他去
6: 跟人家带他媳妇儿的。他说你。

0: 你钱拿走了，我上这找你，我孙女放这。
1: 韩永琴说，那位中年妇女把她放在农户家，说要给这家人介绍儿媳妇，拿了钱就走掉了。韩永琴就在那户人家生活了半年时间，之后被一位年过五旬的盲人领走了，从此那个盲人就成了她的养父。
0: 我哭啊，哭得好厉害。
1: 养父因为眼盲生活不便，也照顾不好孩子。韩永琴记得小时候自己经常牵着养父的拐杖，陪着他走村串户算命谋生。韩永琴只断断续续地上到小学三年级。
0: 我小的时间经常是光光头的，因为那个时间条件大家都不好，他根本就照看不了我。
1: 关于自己的家和亲生父母，韩永琴小时候无数次努力回忆，可怎么想也找不到线索。
0: 有一次别人就说，你300块钱买的，我回去给我养父说，我养父直接冲到人家家里面那闹腾啊，我村里面人根本不敢说。
1: 韩永琴跟着养父共同生活了十几年，1985年养父去世。就在这时，村里一位好心人悄悄告诉他，曾经有人来这里寻找过他。
0: 那个大叔说，有一次你哥哥来找过你，你白白在世不敢说。我说那你现在带我去好不好，我就偷偷的。他说行。
1: 在村里这位大叔的带领下，韩永琴找到了那位姓韩的男子。见了面才知道，原来韩姓男子早年有位妹妹丢失了，所以他到处寻找，找到了韩永琴所在的村子。
0: 我觉得我就年龄有点不相符，但是其他的还真像。你看这个是不是都很像，所以就认为是高鼻梁、嘴巴、眼睛都很像。
1: 因为韩姓男子丢失妹妹的信息跟韩永琴大致相同，所以当时双方都认为寻亲成功了。
0: 我那时候啊，我经常唱那个我想有个家呀，那个时候啊，真的唱的有时间眼里刷刷流，真想有一个家。
1: 那次认亲之后，韩姓男子成了韩永琴的大哥。那时韩永琴心里确实有一丝疑惑，韩家的四个孩子中只有一个女儿，可韩永琴总模糊记得自己还有个姐姐，而且按照时间计算，韩家女儿的年龄有20出头，和韩永琴的年龄还是有点差距。但常年漂泊无依的她，就像浮萍找到了依靠，当时便没有再多追问。
0: 真的感谢我这个哥哥，14、15岁的谁女孩子正需要保护的时间，还好啊，这一块我还是非常感谢他，所以我对他也特别好。
1: 在那一次自认寻亲成功后，韩永琴就跟随韩家人生活。后来韩永琴也结婚了，在生育第二个孩子时，韩永琴办理了自己的第一张身份证，当时他的名字和出生日期都是按照韩家走失妹妹的信息登记的。之后韩永琴跟着丈夫和韩家大哥一同前往广东深圳打工，限于当时的条件，他们没有做脱氧核糖核酸鉴定，
0: 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考虑那个找家的问题。
1: 在深圳站稳脚跟后，夫妻俩一直在清洁公司工作，忙碌的生活、沉重的家庭负担，让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琢磨自己的身世了。
0: 我就想着又没有文化能干啥，自己又颜值又不高，那就去给搞个卫生。哎，我觉得这个工作还适合我，这一搞就搞了几十年。
1: 韩永琴在深圳一晃就生活了30多年，他以为往后的日子都会这般安稳平淡地过下去。而在湖北省襄阳市的李红玲和母亲多年来寻亲未果，他们的遗憾也越来越深。
2: 这是83年的照片，爸爸、我妈，
3: 这个是我们同事
2: 啊，这同事啊，这是你啊，
3: 这个是我。
2: 你有麻辣鱼怪年轻的，好看啊。
1: 在女儿走失后的1991年，李红玲的父亲因病去世了，父亲临终前还惦记着丢失的女儿，
4: 都没听在那，心里疼的，想的话说。你说，特别是姑

0: 娘，俺们俩害了他。
1: 李红玲的父亲去世后，母亲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她很少提起丢失的女儿。但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姐李红玲格外惦记走失的小妹，但她怕惹母亲伤心，只能把这份惦念藏在心里。
2: 精神太痛苦，真的。
1: 李家女儿走失的案件

0: 2009年，公安部建成全国打拐脱氧核痰核酸数据库，民警第一时间上门采集了李家人的血样，录入数据库。但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比对成功。
1: 多方寻找也没找到，后来到派出所来了几次，
2: 保失踪，
1: 保失踪。
0: 2021年，公安部启动团圆行动，全力查找被拐失踪儿童。襄阳警方再次翻阅了这起跨越数十年的寻亲案案卷，重新梳理线索，分析研判。
3: 我们迅速对原来的旧案进行复盘，进行甄别，对他之前的案卷信息和报警记录进行综合分析。
0: 在对案件信息进行全面研判的同时，民警再次上门为李家的家庭成员采集了血样，重新报送审核鉴定。
3: 对他这个家人的这个血样，还有他的同胞兄弟姐妹血样进行采集核查之后，虽然呢，也是没有比中，但是那个我们仍然对这个案件很重视，我们内心坚定，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攻坚战呢打好。
0: 此时在广东打拼的韩永琴不仅在深圳市开办了清洁公司，还在湛江市开设了分公司。
4: 所有的这些机器设备啊什么，我都自己会操作，那么我还会就是带动人，带一般热爱这个行业，就在这个行业就发展下来了。
0: 2023年初，韩永琴因为和分公司一名员工发生纠纷，双方闹到了当地派出所。而就是这一次纠纷，让他的寻亲之路出现了转机。
4: 就是发生一些口角嘛，他犯错了，他你给我道个歉，我就争这一句话，哎，对不起，是我的错。他不道歉，我就骂是骂了他，他来打我了，就我报警，结果我们两个都去了派出所。
0: 当时在派出所，经过民警的批评教育，两人握手言和。按照规定，民警对两人分别采集了血样，录入了相关数据库。
4: 也没事，就是一句道歉的话，就采了血。
0: 此后，韩永琴慢慢淡忘了这件事情。而在湖北襄阳，公安民警从未停下寻亲的脚步，他们在全国打拐脱氧核痰核酸数据库中反复筛查比对，终于有了突破性的发现。
5: 我们就通过 DNA 的一个数据算法反推出他过世的父亲他的 DNA， 相当于我们在入到这个 DNA 数据库当中进行一个碰撞，也是形成了一些这个数据，再通过不断的去摸排，然后认定了这个在复核认定了这个李某的身份。
0: 通过严谨的鉴定比对，他们发现远在广东的韩永琴极有可能就是李家走失了半个世纪的女儿李红建。
5: 这是本人跟母亲，本人跟大哥，本人跟二姐，本人跟四妹，本人跟五妹，这是他母亲，跟他母亲长得也比较像。
3: 我们内心也是非常的高兴，也是非常的激动，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忘记我们工作要实行全闭环，我们也一直就是对这个信息进行这个核查，防止这个信息出现这个误报，或者说是弄错的这种情况。
0: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湖北襄阳民警在广东警方的协助下联系上了韩永琴。
6: 我们就说我们湖北襄阳有一个这个信息跟你比对的很像，所以说就是希望你就是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再进一步要确定这个情况。
0: 当时在广东湛江的韩永琴接到千里之外的襄阳民警的电话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4: 越说越像，我正在骑那个电动车嘛，我车放在那里，我哭啊，我这个车子。
0: 接到民警电话的第二天，韩永琴就带着自己的大女儿赶往襄阳市。在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区分局，民警再次为韩永琴采集了血样，进行复核鉴定，确保结果的准确性。
3: 对他的这个血样 DNA 进行了复查、复核、复检。
0: 复检结果再次确认了李红玲的母亲和韩永琴的亲子关系。2024年8月1号下午，大姐李红玲和弟弟妹妹们，还有80多岁的妈妈，都早早来到了刑侦大队，等待着失散50年的亲人。

0: 妈紧紧抱着失而复得的女儿，久久说不出话来。
1: 没事，我过得很好，我过得很好，我两个
2: 月可是长得像我呀，我的乖呀。
0: 平静下来后，韩永琴拉着母亲的手宽慰着，
1: 以后我会多陪你啊，会多陪你。
3: 也是大姐，感觉对不起你，没有，但是你能救我，大姐救我。
0: 所有的艰辛、等待与思念，在相拥团圆的这一刻喷涌而出。一家人的团圆梦终于实现了，韩永琴现在有时间就想着多陪陪母亲，而他找到生母后也将这事儿告诉了韩大哥，虽然并不是亲兄妹，但这份多年的情谊他也铭记在心。
4: 就是希望对身世有疑问的都可以在就近的派出所采取血样放进血库里面，不要留遗憾。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4: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5: 孩子生病，自从生病之后我睡眠特别差，入睡很困难。
6: 那段时间石头的身体状态也特别差，不吃不喝，晚上也睡不好，整个家里就是在熬。
7: 我成天说，我说要是换肾换魔，我说我咱把命给他咱都愿意。
6: 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像大山一样顶天立地，也能像小石子一样随遇而安，不管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像石头那样坚强。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

0: 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他携带高科技装备，穿梭于各种赌局，
4: 网赢了，包赢了，这种装备只要这个装备你用上的话，是100%赢的。
0: 他联手老千策划赌局，准备一夜暴富，
5: 合伙来骗别人的，结果被人家做局反杀。
0: 海珠省的科技与狠活为何突然失顶？被反杀的老千一线正在播出。

0: 家住上海的周某是赌场常胜将军，当然他并没有影视剧里演绎的所谓特异功能，也没有魔术师的手法与技巧，他的秘密武器是一套科技装备。
1: 稳赢的、包赢的这种装备，只要这个装备你用上的话，是100%赢的。
0: 为了向民警说明自己的遭遇，周某现场演示了这套装备的功能，
2: 让我们的这个侦查员来把这个牌的这个次序打乱下来。
0: 尽管扑克牌被随机打乱，但周某操作了一下手机软件后，就听见手机开始爆出一连串数字。只要按照手机的提示发牌，就能保证周某拿到最大的牌面。此时手机不断爆出3的提示音，也就是说，四位玩家每人拿两张扑克牌比大小，从坐在周某顺时针方向的第3个人开始发牌，周某就可以拿到最大的牌面。
1: 不是对付，然后他们下多少牌就14/5，
2: 9点多少输给你？
1: 对，因为我对付比9.8。
0: 原本结果随机的概率游戏，在科技与狠活的干预下，变成了被操控的赌局，这就是俗称的诈赌，也叫出老千。
3: 赌诈结合的话，他不可能拿到大牌的，大牌永远在操盘的，在赌局的人手里面，所以像这种赌局参赌的人肯定是输的命多。
0: 周某带来的扑克牌和手机看上去并无异样，但其实都是经过特殊处理的。

0: 迁工具。
1: 扑克牌的表面是看不出的，但它真正的问题是在这个扑克牌的侧面。它这个扑克牌经过这个一种机器做的时候，在这个边角这里涂抹了一些药水。
0: 而周某随手放在桌子上的这部手机，则预装了能够识别扑克牌的隐蔽摄像头和软件程序。
1: 它跟正常的手机都是一模一样的，电话、微信都有的。
2: 能正常使用吗？
1: 这里面你要插上卡的话可以正常使用。手机这里的有摄像头嘛，红外摄像头，它只要在一定的距离当中，它就能报得出。
0: 只要将手机放置在扑克牌前方的180度范围内，手机中的软件就能自动计算出最大胜率，并且进行语音提示，实现操控赌局的效果。
1: 哪一种的玩法，然后你可以在手机上事先调好，或者是我要庄家最大，还是要就是别人坐庄的时候我打庄赢，这个都可以用手机调试的。手机调好了之后，随便你我坐庄也好，别人坐庄也好，我都是包赢的。
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不动声色就能够识别牌桌上的每一张扑克，按照提示呢，就能轻松地操控牌局。这些在众多影视剧中出现的桥段，却成了周某的生财之道。周某带着他的科技与狠活，频频地出现在各种赌局。随着装备运用得越来越熟练，周某便开始策划更大的赌局。本想着可以在赌局上大杀四方，一夜暴富，可结果呢，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无奈之下，他只好打电话向警方求助。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周某说，为了不被其他玩家察觉，他还会使用微型耳机接收语音提示。
1: 这个是我们正常普通的耳机，这它的大小，这个就是我们一个道具的耳机，大家看一下和这个大小的比较。但这种小的耳机，我们塞在耳朵里面是看不见的。
4: 我现在就用我的摄像机看，也几乎是看不见耳朵里的东西，它藏到耳朵后面去了，是吧？
0: 为了防止手机误报以及耳机声音的干扰，在每一轮发牌的间隙，周某还会用赌注和扑克牌暂时遮挡住手机摄像头。
1: 钱遮住了，它除非已经不会再报了。如果报的话，我耳机就一直在叫，我们就会把钱往下推一点，就遮住了这个摄像头，所以它就不会报。如果这把我通上，把钱杀掉过以后，他们在下钱的时候，他又给了我一个时间，我的时间就可以把钱拿上了。
0: 其实媒体对各类赌博作弊工具以及诈赌骗局的揭秘并不少，但始终有一些人选择铤而走险，试图用作弊装备诈赌进行非法敛财。
5: 常言道，十赌九诈，赌场里面没有赢家，我们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里面的隐情的，甚至是老千他也能被反杀。
0: 预设好了手机软件，调试好了微型耳机，操练好了翻牌和遮挡手机的技巧，周某觉得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时候他遇到了一位合作伙伴。
1: 你把牌给放进去就好了，他是跟我们通气的，他说可以，我把牌给你放进去，我们的牌已经给他了，已经给刘老板了。
0: 周某口中的刘老板是他在网络上结识的所谓老千，他向周某展示了自己高超的记牌手法，也希望见识一下周某的高科技装备，并与周某合作。
1: 牌在他手里面，每一张牌过了之后记号就做好了，他手法只有他自己会，你别人站上牌的话你也弄不好，他也保证不了自己最大，所以都是他自己发牌，或者是他的牌做上记号以后，他随便你谁发牌都可以了。
0: 曾经有魔术师揭秘过此类俗称落汉的钱术，赌徒在拿起牌的瞬间会在牌上做一个微小的标记，这个标记普通人

0: 肉眼基本上看不出来，只有经过特殊训练之后，才能在牌堆中找到做好标记的扑克牌。在扑克牌上做记号时，有时也会使用一些特殊的化学药剂，通过特制的隐形眼镜观察，就能做到旁人毫无察觉，但自己却能在一堆牌中一眼就认出标记牌。此类情节也曾经出现在影视剧中。
1: 而我这副隐形易晶体显影眼镜是上个月最新产品。
0: 有了刘老板的出签手法，再加上自己带来的科技装备，周某觉得他与刘老板的联手赢钱绝对是十拿九稳。此时刘老板又自称认识许多有钱的赌客，
2: 他跟我谈就是他认识的一个老板圈子，说这人傻钱多，他说我们想想办法去怎么样去赢他们的钱，他说反正这赌的是肯定是很大的，而且全是现金。
0: 刘老板的一席话让周某蠢蠢欲动，更重要的是出手阔绰的刘老板愿意承担大部分赌资。
2: 有门槛的，十万，没有十万块你也操不了庄的。
0: 一切准备就绪，周某出资3万，刘老板出资7万，两人凑了10万元坐庄赌资，来到一间酒店的棋牌室。但仅仅过了10多分钟，周某和女朋友就跟着刘老板走出了房间。
2: 通赔，一把牌10万的本钱，一把就没有了。一输光了，他就说：“走吧，回去想办法。”刘老板就带着我们就走了。
0: 监控视频中，拎着公文包、一身黑衣的男子就是刘老板。走出酒店房间时，他还在指责周某的设备没起作用。
3: 不算指责，就是赌徒心态嘛，输了钱不甘心还要再来，第二天又来了。
0: 周某和刘老板又各自筹措了10万元现金，再次来到酒店棋牌室，打算大赢一场，但事情依旧没有按照预设的剧本发展。
2: 在上厕所的时候，就有一个男的就跟在我后面盯着我，所以我就没敢把手机掏出来去调这些东西，所以就这个样子，很快的这钱就没有了。有点害怕，因为我们用这个道具的这个被抓住了是有把柄的，我们就害怕的。
0: 又是10多分钟，几把牌的功夫，周某和刘老板又输光了所有现金，灰溜溜的离开了酒店。但这一次周某选择了报警。
3: 连输了2次之后呢，他们也觉得这应该是个骗局，然后因为他们自己也本身就是老钱嘛，他们也懂这方面，所以过来报案。
0: 然而当民警赶到时，现场已经空无一人。
4: 民警赶到现场时，酒店的棋牌室里已经空无一人，就连报警的周某也不见了踪影。周某在打电话报警时理由含糊其辞，他声称呢和一名姓刘的老板发生了经济纠纷。经验丰富的民警一边要求和报警人见面，一边查阅酒店监控，很快发现了其中的蹊跷。那么这场牌局上又发生了什么呢？周某明知参与赌博涉嫌违法，他为何还要报警呢？
0: 带上赌注的高科技装备为何接连失手？见过大场面的老千为何2次被反杀？
3: 高级的猎手总是伪装成猎物出现在大众的面前。
0: 当老千遇上老千，当骗子遇上骗子，最终谁能操控赌局？被反杀的老千一线正在播出。既然报了警，又为什么不肯与民警见面？发生在棋牌室里的警情马上让警方警觉起来。
5: 为什么会不配合？那么既然一开始他出于这个想要报警的一个目的，那么他到底他这个报警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心里有2个问号。
0: 在民警的追问下，报警人周某才讲述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0: 是110接警的时候啊，就是一个经济纠纷啊，说就是对方要让他还钱。经过询问之后啊，才了解到是因为就是帮人家赌博，然后赌输了。
1: 周某因为参与赌博的违法行为被移交给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治安支队处理，而随着调查的展开，案情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
2: 一环扣一环，一套接一套。那这个东西其实你只要进了这个现场了，那么接下来所发生的在牌局进行进中的所有的这些过程，其实你都不受掌握，所有的都在团伙成员的掌控之中。
1: 警方依据周某进出棋牌室的时间，调取了案发前后的监控视频。酒店走廊内的监控画面显示，在周某及其女朋友跟刘老板一同离开房间十多分钟后，棋牌室内的所有男女成员全部鱼贯而出，并且退了房。
3: 一般性如果真的是在赌博的话，你至少一两个小时或者两三个小时，有的甚至通宵都有可能。但是这么短的十几分钟呢，如果真的是一个赌场的话，那就可能性是不高的。
1: 两次赌局，赌客们的行为惊人的相似，都是在周某输光之后十分钟左右匆匆结束赌局，全部离开。
4: 我们觉得这个警情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赌博的警情，那么可能还是有内情的。
1: 再看这群参赌人员的来路就更加可疑了。早在周某到场前的一个小时左右，包括刘老板在内的多名男女就已经陆续进入了房间。
3: 报警人进入房间之前呢，已经陆陆续续进去了大概有十个人左右。那么通过这个情况呢，我们就是怀疑是不是这些先进去的人在里面有个预谋的过程。
1: 酒店电梯里的摄像头清晰地拍摄到了刘老板与另外一名戴眼镜的男子拎了好几个公文包上楼，而据周某回忆，这些装有大量现金的公文包应该分属于不同的赌客。
5: 他都十万一捆了，他最少都放两捆，然后这门头上面都是的几万几万的，四个门头一个飞苍蝇，就五个人有这么大的现金，所以当时我自己都懵。
1: 连输两次的周某醒悟过来，刘老板其实和屋里的赌客是一伙的，只有自己才是他们真正的猎物。
6: 高级的猎手总是伪装成猎物出现在大众的面前。
1: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周某这样的被害人不止他一个，但其他人都没有选择报警。
4: 做贼心虚嘛，本身他就是个老钱，那么他被骗了以后，那么可能也不敢报警。他本来的出发点过来，实际上他的动机可能也是与这个里面的这个团伙的成员那么合伙来骗别人的，哎，结果被人家做局反杀。
1: 因为参与赌博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所以被害人往往不敢报警。
3: 他们呢，既是被害人也是一个参赌人员。
1: 此外，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诈赌手法也是被害人不敢声张的重要原因。
5: 你要玩道具的话，他就是有证据，他就可以拿这个证据要挟你，我今天输一万，那你退三万五万给我。带着道具去的居然能把钱被别人给杀掉，所以有的时候就不好意思在外面去讲这个事了。
1: 虽然周某知道自己被设局反杀，但对方是如何攻破高科技爆牌设备的呢？在赌局开始时，周某是确定自己的设备运行正常的。
5: 当时第一把还赢了一万多呢，等于第二把牌，一把牌等于十万块就输掉了。
1: 周某告诉民警，第二轮发牌时，爆牌器爆出了数字零，也就是说，这一把牌庄家拿不到最大牌面。
7: 他报这个零的时候是没有的。
1: 经过侦查，警方确定刘老板真名刘某金，以他为首的是一个以诈赌为作案手段的侵财犯罪团伙。警方在一处出租房内抓获了六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查获赃款39万多元。
8: 这个老金说是几个老板余钱玩的都在横荡嘛，把他反上了嘛。
1: 犯罪嫌疑人刘某金就是在网络上物色目标的刘老板，他首先会要求对方展示签数，而后假意提出合作。
9: 我先去跟他们见面，然后老千就把技术展示给刘青青看，然后刘青青就针对他的技术去破他们这个技术。
1: 得知周某用的是高科技爆牌器后，犯罪嫌疑人刘某金便将计就计，让同伙冯某强事先将道具扑克的顺序编好。
10: 只是我们排了一个排序，知道大小了，知道这后面这把牌，知道是哪一家最大的牌，但是还是他的牌，但是这个没有他，所以高科技就会报零。
1: 当被害人到场后，发现桌子上的扑克牌的确是自己准备的，就会大大放松警惕。
9: 可能会让他先赢个一两把，让他就是说最后找不出破绽怎么输的，只会觉得说我运气不好。被害人他看得到他自己做的记号，那个牌上面就有他做的记号，他就100%确定这个牌就是他的。
1: 此外，团伙成员还会在赌博过程中相互配合，把扑克牌调包，
11: 变好牌给他调包了。他把牌放上去的时候，让他转过被瞬间就把牌给换掉了。就
1: 假装赌客的刘某江和冯某强就会趁机把事先编好顺序的道具扑克换到台面上，在场的其他人员会默契地挡住被害人和他朋友的视线。
10: 换牌是大家配合，桌子上面的哪些人挡，哪些人就故意就是找他说话呀，就把他视线转开，就是万一发现了，就对方他也不会挡。
1: 警方查明，嫌疑人刘某金和张某华负责筹集赌资，并由他俩分配赃款。
9: 所有的演员工资拿掉，然后所有的开销除掉，就是包括租房子呀、吃饭呀，这全部除掉，然后剩下的钱我跟刘金再对半。
1: 目前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12: 他们实际上并不是以赌博犯罪去获取被害人的钱财，而是以一个诈骗的赌博作弊手段使被害人陷入了一个错误认识，我们还是要以诈骗罪定罪处罚的。
1: 赌博害人害己，因赌倾家荡产，甚至走上犯罪道路的案件屡见不鲜，犯罪嫌疑人冯某强就曾深受其害。
10: 因为我在以前也是好赌的一个人啊，我的家我的公司就是逼他们这些出钱的。我开始我不懂这些东西，就逼几个人每天就约我出来打金花，都就是他们把这牌换了假牌了，半年都不到，我就输了1200多万给他们。所以说我对他们诈赌的这种我非常恨。
1: 深受赌博之害的冯某强本应迷途知返，可他却难以自拔，越陷越深，变成了在赌场上反杀老千的犯罪嫌疑人。
3: 远离赌博的朋友的圈子，如果说一直长期在这样的一个圈子里呢，你就算你自己不想赌的时候呢，可能你朋友啊或者说一些牌友啊就叫你去的时候呢，你碍于情面或者说会勾起了这个想法，然后又去参赌了。
13: 老千被反杀，周某偷鸡不成蚀把米。本案中他既是刘某团伙的被害人，也曾经在赌局上出老千，而且呢他的初衷也是跟刘某合伙出千骗钱。那么周某的这一系列行为要如何认定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14: 赌博它是一种就是利用概率啊来这个盈利来获利的一个行为，而诈骗的话呢，那么它是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控制这种局面啊来获取钱财。实践中啊，有时候掌握的就是你这个抽老千或者是设置这个圈套行为对于这个赌博啊它的这个概率的控制啊到什么程度。也就是如果这个都是你控制了啊，那么最后 赌博只是诈骗的一个外在的形式，那么这个就肯定是定。

0: 诈骗罪，否则的话呢，它还是会体现出一定的概率，是利用这种概率啊，只不过他把这种概率啊，自己获利这个胜的这种概率稍微提高了一些，那么他依然是靠概率的话，那么这个我们还是定赌博犯罪。对于这个周某，他如果他只是单一的参与，然后呢，这个最终行为的结果也是说，通过这种抽老签提高了他这个赢的这种几率，但是并没有对赌局进行这种控制，那么他依然构成的还是赌博犯罪啊，不会是诈骗犯罪。如果他构成的是赌博犯罪啊，那么他构成的到底是赌博罪还是开设赌场罪？那么这两个罪的区别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开设赌场，那么他是利用这个就是提供这个场所啊，然后呢从赌局当中。主要是通过抽水的方式，那么来获利。本案当中，他没有体现出是这种这个提供场所，然后从中抽成盈利的这种方式。那他更多的是应该是一个赌博罪，而不是开设赌场罪。
1: 老话说得好，十赌九诈，不赌为赢。但是有些人呢，对赌博的认知还停留在小赌怡情、大赌伤身这个层面，认为玩玩而已，少输点钱没什么大不了。但是，赌博的深渊从来不是一开始就让你倾家荡产，而是呢，先给你一点不劳而获的甜头，让你放松警惕，慢慢成瘾，直到难以自拔。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凌晨偶遇哭泣女子，出手相助遭遇一夜惊魂。
1: 干个啥知道不？
2: 混进屋子以后，他们一直在喊，就问他在干什么。
0: 善意背后疑窦丛生，报警之前似乎另有隐情。
3: 这让我们听起来就很不合理，也不符合我们正常人的一个逻辑。
0: 不合常理的报案，一线栏目近期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耳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9: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3: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4: 一老年女子痴迷霸道总裁短剧，相亲中竟真的遇到了一位霸总的人。另一老阿姨旅游途中爱上退休总裁，对方为表真心赠送一套房。两位阿姨分别遇到了真假霸道总裁，为何最终一个损失财产，一个竟被告上法庭？老阿姨邂逅霸道总裁，法律讲堂，周三18:58播出。
5: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6: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7: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6: 所有的兄弟，活着毁了。
7: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当时担任政法委书记，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我做的都是职责范围内的事情。
1: 那你知不知道说后来他们用从犯顶了主犯，这个主犯出来之后杀了好多人。
2: 行了，都是宇天成、陈胜龙做的，把他不知道。
1: 好，那你要都知道的话，你就跟我走，你说说清楚行不行？
2: 我要说得清楚，我在这给你掰扯什么？
1: 不说清楚的话，等你想明白的时候啥都来不及了。
2: 我告诉你什么，宇天成马上就走了，那个陈胜龙他早就不知道死哪儿去了。姐夫，你就到此为止，你把你这身衣服脱了，我们还是一家人。
0: 我俩，小远说的对，这是一个家的问题，
1: 这是一个他要不要珍惜最后的机会的问题。

0: 跟你走，全家都得跟你走。你知道袁征那王八蛋做了什么事吗？他就是
1: 你住嘴！洪亮，我跟你说说，于天成当年为了围猎霸，都做过些什么。
2: 混账东西，你哪来的车？谁让你开的？
3: 啊！喂，我于天成，你儿子把人撞死了，醉酒无照。江书记，这至少也应该是7年吧。我们现在在平南大道，你赶紧过来接儿子吧。
4: 于天成啊，没想到你动了这么多脑筋，最后动到江远头上了。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
3: 江书记，你就不想想你儿子的后果啊？你们过来就全都明白了。
5: 去。
1: 身上还有伤吗？
5: 没有。

0: 我求你了，这检察官咱不干了，行吗？你想想，你想想都能不能行？咱们一家三口离开这儿，好吗？
1: 姐夫，这事儿只要你不说，我们专案组就把这个案子结到陈胜。

0: 爸爸，你去北京什么时候回来？
1: 我过两天就回来呀。
0: 那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1: 她得放假。
0: 我已经开始想你们了。
2: 你要实在绷不住的话，你来北京啊，咱们小两口关起门来，你怎么哭都行。
3: 姐夫，祝贺你即将开启人生新篇章。我知道你穿检察官制服习惯了，所以挑了一件颜色款式都特别相近的。

0: 喂，
1: 洪亮吗？
0: 哪位？
1: 我陈龙。
0: 你怎么有我电话？
1: 我查你电话很容易。
2: 爸不跟你废话了，我告诉你，你不是想要证据吗？我从15年前的车祸起，到现在的王海安，所有的证据都在我手里。
1: 我可以都交给你，但我有条件。
0: 你要怎么样呢？
2: 你先说，你能不能救我一命？
0: 你先说你在哪儿。
1: 洪亮，我手里的录音是你唯一的证据。你送我出去，我给你证据，
2: 你答不答应？
0: 好啊，我答应。
1: 好，我一会儿把位置发给你，40分钟之内你必须到。
2: 还有，你必须保密，必须一个人来。
0: 行。
1: 这个地方我非常熟，进来的路只有一条。
2: 如果我看到你跟别人一块来，就见不到我了，你也拿不到证据。
1: 明白吗？
0: 明白。

果遭受阻断。您好，请问您的状态如何？是否需要我们给您的位置派去救援？

0: 喂，
1: 亚平楼长，你帮忙派人去到你家村保护我爸妈。
0: 怎么了？
1: 我要去帮江源涉黑，江玉东举报我在涉黑援助职务犯罪，我现在不跟你解释。你听听我刚才说的话，
2: 有充足的证据吗？
1: 证据我现在缺大，现在能不能让他送组长来吃？
0: 喂，洪亮，洪亮。

0: 张姐，洪亮有危险。
1: 什么情况？
0: 他说他去找证据了，我来不及跟你解释，能不能派公安的同志去保护一下洪亮，还有他的父母？宋局。
2: 哎，周组长。
0: 宋局。张姐，宋局在这儿。
1: 宋组长，我是张放。
2: 张姐，我在。
1: 请公安的同志们配合一下，
3: 一定要保护好洪亮及其父母的人身安全。
2: 我立刻安排。
0: 另外，再派一组人去省委家属院，盯住江月和焦旭彤。

0: 陈山龙。
1: 李总，你的大成矿业无偿转让给范总。还有，你离开东平，另谋发展。范总，
2: 侯亮，我这手机里面，
1: 到此为止。
2: 从车。

0: 国案，
1: 不在执行。
0: 枪击案到望海案，
1: 时间有限，
0: 录音我都有。
1: 有什么想法？
0: 你能不能送我出去？
2: 陈总，你要去哪儿啊？
0: 你只把安全给我送出去，到了机场，过了安检就行。
2: 姐，你展示一段我听听。你再大点声，
0: 听见没？
2: 我听呢。
1: 喂，我是玉天成。

0: 雪雪，我给你长话短说，你赶紧派人来，我给您发位置。
1: 这样啊，你要不下来？那我上。
2: 你别动！
1: 你真有意思，你怎么那么激动呢？咱俩当面聊清楚，聊明白了，你想上哪儿，我送你。我跟你说了没有？
2: 你怎么叫人来了你？

0: 你别杀他，我在跟他谈生意呢。
1: 我都听见了，
0: 你能信他？把录音交给他，咱们全得死。

啊！

0: 啥事儿没有？我刚才报警了。别老管我，
1: 赶紧找市政总去。
2: 哎。

啊！

秦风，秦风，秦风，是我，静儿。说什么？你到底在说什么？

0: 齐峰，
1: 我觉着我欠你一句道歉，想跟你说句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
0: 再给你一次机会。齐峰。

0: 副主席。
1: 我们是519专案组，江远，你涉嫌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跟我们走一趟。

0: 家里女儿都安排好了吧？
1: 送我爸妈那儿，我媳妇儿也请了几天假，都在我爸妈那儿住着。
2: 洪亮，在519案件的侦办过程当中，
0: 你起到了一个骨干的作用，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组织上对你的表现是满意的，但是在131枪击案、谢鸿飞坠亡案当中，你也犯了一些错误。尤其是当你察觉到江旭东和江远有可能涉案的情况下，并没有第一时间向组织上汇报，所以这个情况你得向专案组说明，
2: 后续组织也会对此核查，
0: 希望你积极配合，相信组织。

0: 想问一下，我还能穿那身潜伏吗？洪亮，你自己还愿意穿吗？如果你现在就穿上这身简服，我觉得你还挺帅的。
1: 我要走穿这条命去看雪兰花，我要踏破这双鞋光脚平风沙，我要白日见云霞，夜里聚火把，我要朗朗乾坤下，世世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

0: 谈时尚显年轻，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我省共打掉涉黑组织322个，打掉涉恶犯罪集团1275个，黑恶犯罪得到了根本的抑制，专项斗争成果显著。下一步我们的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扫黑除恶要进入常态化，同时刀刃向内，对我们的政法队伍进行教育整顿，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高度出发，做出了一项极为重要的重大决策部署。我们要深入地贯彻指示，认真地领会精神，扎扎实实地打造出一支党和人民放心的、信得过的、靠得住的政法铁军。
1: 你是咱们全省的扫黑功臣，今天能够得这个奖啊，我们大家都为你高兴啊。
2: 谢谢领导。
1: 这个是全国教育整顿办转交过来的材料，你先看一看。
2: 京海，京海可是个模范城市啊，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是咱们省第一个取得重大战果的，摧毁了一个盘踞多年的黑恶组织，涉案人数之多，金额之大，令人不寒而栗。这么大的打击力度下，还有深藏不露的犯罪团伙吗？
3: 所以

0: 现在要对那些查否的案件和重点案件线索进行回头看和全面梳理。既然群众举报，就要一查到底。
1: 你到了京海，要做好教育整顿和扫黑除恶相衔接的工作，争取撕开口子，取得突破。
0: 现在省里面决定啊，成立省教育整顿驻点指导组，任命你为组长，兼任扫黑督导专员。
2: 请领导放心。
1: 由于此案可能涉及职务犯罪，经省委批准，派省纪委监委的方宁同志配合你们工作。
0: 你要以京海强盛集团涉黑涉恶的线索为突破口，解决黑大散小、有黑无散的问题，衔接省扫黑办，做好教育整顿工作。
3: 南旭啊，南旭，
4: 这领导也没来。
3: 咱们这车上就你级别最高，你这么用功，做给谁看呀？
2: 强盛集团在京海可是数一数二的知名企业，社会关系非常复杂。我要不抓点紧的话，到了京海，你让我盯上下眼啊？
3: 急了抱佛脚，恐怕不管用哎。
2: 哼哼，哟，看来是你准备好了啊？
4: 我这脑子还凑合
2: 吧。哎，那你说说，到了京海，从什么地方入手开展工作？
3: 我觉着高启强，别理他，先晾着他。
4: 你看看这个，
3: 先从这个人入手。
2: 政协副主席公开交代，
3: 省纪委监委在出发前已对此人进行了立案调查，我和领导请示过了，现在和你通报一下情况。
5: 刘秘书，
6: 龚主席，您有什么事吗？
5: 我是你啊，哎，你去把那我今天上午开会的讲话稿给我拿来。
6: 今天不开会，所有领导都去见指导组去了。
5: 什么指导组啊？
6: 就是省里派来的教育整顿指导组，什么市委啊、市府、人大、政法都去了。
5: 哎，这刘秘书怎么没通知我呀？你去把他找来。
6: 他今天没上班，手机也联系不上。听他爱人说，昨天夜里有几个人上门，说是什么有公事找他，就带走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3: 这个龚开江啊，曾先后担任过京海市电信局副局长、清华区副区长、京海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后任副检察长，现在是京海市政协副主席。在他任职反贪局局长和副检察长期间，也是建工集团和强盛集团承接政府项目最多的时候。我不相信他和强盛集团的高家兄弟没有瓜葛。底下我也调查了一下，反映此人心理素质比较差，所以我想从他任副检察长期间入手。
6: 哼，哎，行了，
5: 先别管他了。你去叫我司机送我去接指导组，好吧？
6: 司机也被叫走了。
5: 也被叫走了？什么时候？
6: 就刚才。
2: 强盛集团的高启强在京海20多年了。他从一个卖鱼的，到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所涉及的官员，可不止这么一个副检察长吧？
4: 到时候啊，约谈他，拔出萝卜带出泥。
7: 都离开政法队伍这么多年了，明年就退休了呀。

0: 我知道这事违反规定，你俩不愿意来，但你俩也不想想指导组这次来是干什么。
1: 看来是要

0: 下场抓鲍鱼吧，好不好？你说呢？
1: 我看啊，下都未必下得下来，顶多一阵风。
2: 老许啊，这京海的同志很有魄力嘛，冒着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风险，还能这么准时来等咱们？开过去。

0: 是公开枪了，我知道是个软柿子，我想这回可以轻松一些，还没想到还没捏着自己就爆了。
1: 嗯，你别光嗯你说句话好不好啊？
2: 哎呀，这面还没见呢，先吓死一个政协副主席。看来啊，京海市的水够浑的。
0: 京海市的水浑，水深，要不然我们还不来呢。这话是你说的吧？你说说下边这工作怎么展开？
2: 你这么心浮气躁的，不利于开展工作。这样，我陪你打打球去。
0: 打什么球？
2: 羽毛球。
0: 这儿能打羽毛球？
2: 我跟你说，来之前我已经打听好了，这个招待所的羽毛球馆非常好。
0: 我不想打。哎呀，
3: 行，
0: 哎呦，嘿，你不是说羽毛球馆？
4: 哎哎，师傅，啊？这之前不是羽毛球馆吗？
5: 哦，
0: 这怎么成乒乓球馆了？
5: 以前是，听说指导组的领导爱打乒乓球，我们就换了。
4: 哎，师傅，哪个领导要求换的呀？
5: 领导定的，我们哪知道？
4: 哎，师傅，啊，行，谢谢。
0: 哎呦，有意思，有意思啊！
2: 外部出现问题好解决，最可怕、最危险的，就是内部出现问题。嗯，扫黑除恶以来，从来没有提到过强盛集团了。今天以来，大有了。
0: 查不出问题，发现不了问题。说明什么呀？说明京海的政法队伍本身就有问题。这回事不管压力多大，一定要查到底。
6: 我是省纪委监委方宁，现在可以进吗？
5: 可以。

0: 事发突然，出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把我们的计划全都打乱了。哎，
1: 市委林书记有急事到北京，安排我向各位汇报。
2: 领导们舟车劳顿，一直没好好休息，就投入到工作，我们真是钦佩。
3: 既然陆赵市长说到工作哈，
0: 我想咱们闲话少说，看看咱们静海市的哪位同志先介绍一下我们扫黑除恶的战果。
4: 那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自本市开展扫黑除恶工作以来，共扫除涉黑涉恶性质组织团伙12个，查处赌博窝点37处，收缴非法资产共计17.5亿。截止到今年，全市群众安全感满意度98%，创历史新高，蝉联全省第一。
3: 我先插你一句话啊，刚才您提到的有12个犯罪团伙，存在时间最长的应该有多长时间？
4: 10年左右。

0: 来看看这个。这公开江怎么老去扫墓？
1: 太频繁了，肯定有问题，去查一下。
2: 十年当中就没有群众举报吗？或者说有举报，但是这些个团伙们仍然可以平安无事的存在。或者是有举报啊，那么是谁可以把它压下来？
3: 这个是这样，扫黑工作呢，时间紧，任务重。公安战线的同志们呢，把所有的精力啊，都投入到了打击犯罪。至于其他事情，就疏于调查了。
4: 疏于调查，打掉了这么一坨黑恶势力，没有牵扯到一个公职人员，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京海的干部队伍很过硬啊，每一个人都做到了不忘初心，党性原则放在第一位，出淤泥而不染呀。

0: 如果领导们把这次下来工作的重心告诉我们，我们就知道怎么配合了。我们这次工作重心是这样的哈：扫黑除恶是第一步，挖掉保护伞，同时清理我们政法队伍是重中之重。
1: 哎，给大伙发一下。
2: 这是什么呀，彪哥？
3: 这导组发的调查表，大家都好好填一下，别糊弄啊！那稿型如意，瞎折腾。你看这份资料，怎么样？你把它拿过去，重新抄一下。阿杰，你觉得？
4: 有多少人会认真的填写调查表？哎呦，我估计可不大乐观啊！
5: 组长，市公安局的增援了。
3: 怎么样？
5: 如果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那京海市公安局可真是铁打的队伍了。
3: 我猜对了吧？我看看，我看看。
5: 有一份不太一样，嗯，这个人啊，他写的特别细，逢年过节收瓶酒都会记下来，然后按照市场价给对方发红包。您看一下这个，
3: 安心，
5: 顺着这条路一直走，组长他们在上面等您。
3: 好。谢谢。

0: 说省里派的指导组今天刚到青海，正确的龚开江就死了。
1: 谁？
0: 龚开江
1: 死了。
0: 嗯，
1: 怎么死的？
0: 吓死的好像。

0: 安心啊！哎，是我，是我。啊，
1: 安心同志啊！哎，哎呀，你好，你好，请坐吧，可不可？
0: 可不可？
1: 安心啊，
0: 到，
1: 把衣服换了，下楼去游一圈。什么情况啊，所长？
0: 哎，
1: 怎么心虚啊？
0: 不，我又说了，心虚。不明白为什么叫我来。
1: 安心啊，你在信息科工作过，你应该知道啊。我们把你约到游泳池来谈话，那什么窃听设备都没有用啊。
0: 我们对你是啊，你看老徐以诚相待啊，你也应该以诚相待嘛。
2: 我哪敢拿这个窃听设备啊？我领导让我以诚相待，我肯定以诚相待。
1: 而且您通知的我这个这么及时，我想准备也不敢准备嘛，是吧？您就让我说什么，我说什么就好了。
2: 安心，你别吓唬他，我们是防小人不防君子。安心啊，来，
1: 等等，
2: 让安全连书记把你喊过来，是这样啊。我们来静海工作，一定要找当地的同志们来聊一聊。
1: 我们基层民警就是都知道一些家不长理不短的事情哈。
2: 聊得好。
1: 也许有可能我们能一起合作。市里的大事，我肯定讲不来的。<笑>你这是有顾虑啊？
3: 确实是，
1: 我也算是公安系统可能第一个被约谈的，他们也都在等着看我这个什么情况。
3: 谁说一被约谈就要处理谁呀？啊，安心同志，你看这样行不行？
1: 我们这次谈话呢，不算正式约谈，就算随便聊聊，可以吗？
4: 可以啊，那看您二位想听什么，就说说你所了解的高启强吧。
5: 让让让让，
6: 他不回家过节，在这看热闹。
7: 警察同志，你们可算来了！我报的，警察同志，事儿是这样的，那个
8: 闭嘴，
9: 你怎么样？能不能动啊？

0: 怎么回事？我们在家打麻将，他入室抢劫，穷疯了他，进来以后就打我弟弟，我弟弟先天性心脏病，打坏了怎么办？他先动的手，他们都看见了，你们能作证吗？
1: 对，就是他先动的手，
2: 我报警，
0: 他先动的手，
3: 问你们了吗？
0: 大姐，先打120。
3: 你们啊，有一个算一个，一会儿都给我回队里，一个别想走，听着没有？哎，
1: 但是。
4: 他一个人过来抢劫，你们至于这么多人打他吗？为什么不先报警呢？
1: 他抢劫，
4: 先打120。
1: 医院的片子没有问题，医生说都是皮外伤。
4: 我都说我没问题，不用拍片子。警官，拍片这个。
1: 这个钱不用给吧？你不用管了，
5: 交代一下吧，是不是你先动的手？
1: 我没有。
5: 高玉强，像你这种死鸭子嘴硬的人，我们见得多了。今年过节，咱别互相浪费时间。这大。

0: 他们说送出去的礼砸了也不给我，
1: 说说怎么回事。
2: 2.6，收你2.5啊！
3: 好，谢谢啊！
4: 阿强啊，快一点的啦！生意不错，年年有余啊！
2: 那个，老龙啊，我听说年后啊，是不是市场有些新的调整？
4: 老高的消息很灵通的，年后啊，管理费和租金啊是不变，但是我们的这个卫生费啊涨一涨。
2: 可以，没问题，我支持工作啊。
4: 好，那就这样。
5: 哎，阿龙，阿龙，
2: 他们说是不是年后那些当铺要打乱了再排一次？
4: 对啊，年年都打乱呢，啊，这是换来换去的，有新鲜感，对不对？哎，但是啊，这么多年你这儿是没变的，对不对？啊，那今年得变一下。哎，
2: 我这个尽量不变了。你看我这些设备啊，它都焊死在那里的。要是真搬起来很麻烦。
4: 阿强啊，前两天有一个老板啊，哎呦找我哥，就看上你这个店了，非要给我哥送那个等离子。
5: 等离子什么东西？
4: 哎呦，很薄很大的彩电啊。哦，是啊。
5: 你跟阿强说这些干什么？他又不懂。
4: 就这样啊。
5: 等离子跟别的电视不一样吗？
4: 哎呀，不一样啊，你知道看那个画面多清晰，嘣就喷出来。
5: 哇，那不过瘾吗？
4: 我就怼脸上的呀，
5: 够棒的呀。

0: 子电视是哪个？
1: 来，就是这款，这是我们的最新品了。
0: 这个多少钱？
1: 21860。
0: 那个，这个等离子电视有没有便宜一点的？
1: 你要真心想要的话，我抹去零头，21800给你。
0: 行，我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1: 哎，要不你看看这个吧，这个虽然不是等离子电视机啊，但是它的观赏效果也是很好的。

0: 走吧。
1: 老高，哎，恭喜发财啊！过年好啊！
2: 雷姐啊，
1: 过年好啊！去别。
3: 行吧，
4: 事儿就那么办。
1: 阿龙，我过来给你拜年啊！
4: 新年好、啊！哎，
1: 放哪里？
5: 二明。
0: 哇，好手气啊！
3: 快一点。
0: 阿龙，哎，老乔，不知道你在哈、啊。
4: 五饼。
3: 好、
6: 啊。阿强，坐，喝茶。
0: 阿龙，过年以后啊，我们市场那档口全部要打乱了。
3: 是啊，抽签。
0: 我那个情况呢，是卖水产，你也知道，打乱的话，我这设备还得找人搬，挺麻烦的。
7: 都麻烦啊？怎么就嫌你麻烦啊？啊？你最麻烦。
0: 你刚才不是说抽签吗？回头你就说，我就抽中了我原来的档口，那不就行了吗？
7: 年后再定吧，啊？
3: 给我走啊！
0: 帮个忙啊！
7: 怎么帮忙？我帮你了，我帮不帮他？我帮他了，我又得帮他，
0: 通融一下吧。
7: 通融什么？
0: 你们家刚搬来厂。

0: 的时候啊，你爸还是跟我爸的一个车间的呢。
1: 大过年的，跟我提那个死鬼干什么？
0: 你看我都给你送礼了，你就通融一下嘛。
1: 你送什么？
0: 我那电视，你不是喜欢吗？
1: 你送的？
0: 我那电视你放到房间看吧。
1: 小伙，小红，
2: 干嘛呀？
1: 他送电视了吗？
2: 我阳台呢，阳台。
0: 你看，送了，真的。帮个忙，我说谢谢。
1: 搬走啊？
0: 我不搬，送出去哪有哪？
1: 搬走，小红，
0: 我来。哎，那个，那能帮个忙，跟你哥哥说一声，把那档口给我做好。
2: 啊，
0: 帮个忙啊，
1: 滚啊，
0: 你走着瞧你。
2: 没爹妈管教的东西就是没规矩，送的东西还能要回来。
3: 你说的这些我们还得核实。我现在问你，你们打架到底是谁先动的手？
4: 实话实讲。
0: 他推了我电视嘛，又推了我嘛。
3: 我问你谁先动的手？
0: 我冲上去，我拽他的衣服。
3: 高启强，你们之间不管因为是什么纠纷，你先动的手，你就涉嫌违法，明白吗？
0: 这个能不能松一下？这个啊，这太紧了，这个。
3: 嫌紧别打架呀。
1: 注意纪律。
0: 哎，警官，你看这年三十晚上啊，我妹她是在外地上学的，她回来过寒假。我弟也在家，那我就先回去，我给他们做个年夜饭，他们吃上的时候我就再过来，好不好？
5: 这肯定是不符合规定的。
2: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啊。
3: 别动我了，别动我。
1: 你要干嘛呀？再这么就犯错误了，你不怕我还怕呢？
2: 你没有听见吗？他刚才一直都在讲，是那个人推了他，电视砸碎了，然后他才回手跟人打的，怎么能是他先动的手呢？
1: 这事儿肯定他说他有理呀、啊。那他还说了，我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下去了呢。
3: 最多是个寻衅滋事，咱把口供录好了，移交派出所，咱任务就完成了。
2: 行了，我一个人够了，你先喝水去。
0: 我跟
2: 你去，再进去喝去。
3: 冷静冷静啊，喝水去。
6: 安心，门口有人找你。
7: 哎呀，
8: 孙姨，过年好，过年好，
9: 过年好，
7: 过年好，过年好。这头锅的饺子，韭菜馅的，是你最爱吃的，还有几个年菜啊，趁热拿去跟同事吃去。
2: 家这么远，你跑过来一趟干什么？
7: 本来让老孟叫你回家吃饭的。嗯，老孟说是你主动要求过节加班的，快，别放凉了。
2: 没事，我送你。
7: 牛不？
2: 哎呀，没事没事。
7: 你忙吧，那饺子赶紧趁热吃了。
2: 知道知道知道。等过年我看看。初五初六吧，我可能就没事
7: 了。必须得回家。
2: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回家
7: 吧。啊，回吧。
2: 好好好。哎，这个我不拿，你们留着吃，回头把饭盒给我啊。
1: 行。
6: 哥，
5: 谢谢我们
10: 警官。警官您好，警官同志您好。
2: 你们找谁啊？
10: 高启强是被关在这儿吗？
2: 家属啊。

0: 我是他弟弟，我是他妹，在里面。那个，能麻烦您，您帮我把这些衣服能带给我哥哥吗？我怕他这个在监狱里面太冷了。
1: 我们这不是监狱，我们这是公安局。再说我们这也不冷啊，我们照顾他照顾的都挺好的。这个东西按规定也不能拿进来的，你们回去吧。哎，警官同志，那个，来，那个。
0: 我们兄妹俩包了一点饺子，现在不过年嘛，现在要想我哥哥能不能吃上一口，您能不能？你这个东西按规定也不能拿进来的，他本身事情也没有那么大，过几天就应该能回家的啊。大过年的你们就别在这儿了，你们回去陪陪你们父母啊，劝劝老人，安慰安慰，好吧啊。
2: 我没父母，我哥是我们家长。 每年大年三十，我们都是一起过的。
0: 看完春晚吧。

0: 等太久了，没人让我俩进来。我哥他能吃上吗？
1: 那个警官，
2: 是这样，刚才跟你们已经讲过了，你们带进来的饭菜可能交到你哥那里呢，这是规定，所以呢听我来安排啊。
1: 好，
2: 这些呢是我们自己的饭菜，如果你们不嫌弃呢，就让我把这个带给你哥，他一定会吃上。你们呢，这两份跟这个也一模一样，你们也可以吃。
3: 那我这么安排你们同意吗？
1: 哎，同意。
2: 同意
1: 同意同意
2: 同意。为什么不给我拿筷子？
1: 哦，在那儿
2: 啊，在那个，对对对，哎，红色口袋，哎，好，对，来，
1: 哎，行吗？慢点。谢谢您。哎，
0: 警官，那个我哥他能看春晚吗？
1: 你这说看春晚，没事。
4: 谢谢你啊，警官。
5: 那送电视的时候有人看着吗？
6: 没人看见。发票有。
7: 哪儿弄的？
2: 陈姨知道我们两个在值班吗？给我们送的年夜饭。
7: 局长夫人呢？
2: 啊？
7: 我这给你可占了大光了。
6: 要不你们先吃饭，我回家给我弟弟妹妹先做饭好
7: 吗？你想什么呢你？先交代你问题。
2: 那个多一份。
7: 你这情绪呢？
1: 不都问的差不多了吗？吃完了再签不一样吗？哎，就这样定啊。
2: 那个高启强，我们就多一份。过年了，反正你现在也回不去，那你也凑合吃一下吧。
7: 对，
2: 那个空的，
7: 给你倒杯水，看着他啊。
2: 小品多好，我听听。放松一下，放松一下。你要现在还不吃的话，那个脚就粘在一起了。
6: 警官，我要说的都说完了，你让我回去吧，我弟弟妹妹不会做饭。

0: 我的饭盒怎么在这里啊？
1: 好像他们还会做一点饭。

0: 怎么称呼你啊？
1: 安心，安全的安，欣欣向荣的欣。

0: 哎，好，身体健康啊，健康，健康。阿强啊，你现在可是出息了。
1: 阿强，现在比他爸强多了。没错，没有，你看看，咱们这个村里这个广场，还有这文化楼，咱们老人呐。每天都在享受，是
2: 吧？这是做晚辈啊，一点点心意，应该的。来，你们随便随便。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吃。
2: 您身体怎么样？
0: 身体还好，就是心脏有点小毛病。
2: 那不行，三叔公啊，小龙，你回头让那个心脏外科陈主任，让他亲自给三叔公检查啊。
3: 好，三叔公，你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我办好以后我给你打电话。
0: 哎呦，谢谢。阿强，嗯。我听说京海黑社会闹得挺凶啊，他们有没有骚扰你啊？
2: 现在是法治社会，没有什么黑社会吧？
0: 哎，有。前两天咱们村里那些年轻人回来不都说了吗？有个黑社会老大叫什么来着？
4: 刀哥。
0: 哎，
4: 叫刀哥。
0: 哎，对，叫刀哥。哎，这个刀哥啊，他是个放贷的，说。不还贷的就
4: 真的剁手剁脚啊！
0: 没错，他就剁手剁脚。
2: 哦，这么凶啊！
0: 哎，这，你听说了吗？
2: 嗯，没听说过。
0: 没听说啊？哎，你听说过刀哥吗？
3: 没听说过。
0: 都没听啊！
5: 刀哥，车挡村里的路，我用下您的钥匙，留下车。

0: 叫我小龙就行，我跟强哥混的。
1: 那个，
2: 来，
1: 叔，身体健康，
2: 好。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0: 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二位留步吧。
1: 好，
0: 哎。
2: 慢走啊。
0: 哎。
3: 对我们还是信不过呀。
4: 这也是京海政法系统大部分人的心态。
3: 嗯，
4: 好像这小子心里头得想办法把他勾出来。
3: 嗯，
5: 你好，几位？哦，里面请，里面请。哎，
3: 哎，
6: 天哥，下班的厂子刚刚被警察给扫了。
3: 嗯，知道。
6: 还有，不光是下班，东山、北岸、下锅的厂子今天都被扫了。抱歉。
3: 哼哼，我安排的。
6: 啊？
3: 人家工作组过来了，你不给人家交点成绩，人家怎么交差啊？
6: 要是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怎么办？就接着挖呢，
3: 那就到时候再说吧。

0: 都这样，慢慢喝啊。
1: 老宋啊，我晚饭都不吃了啊。
2: 哎，好嘞。
1: 回去啊，搞个中午觉，然后就买菜。我孩子啊，今天晚上回来吃饭。
2: 强哥，慢走。
1: 嗯。

0: 一会儿藏稳。
1: 啊。
2: 刘峰。
1: 哎呦，
2: 真够巧的啊！
1: 二位领导，哎呀，
2: 是肠粉
1: 哦。
2: 听说这家肠粉特别有名，
1: 哎，特别好，
2: 两慕名而来。
1: 哎呦，
2: 尝，
1: 好啊！
2: 好，哎哎哎哎，这个就是他刚才点了一份
1: 肠粉，
2: 再加两份，一共三份。
1: 啊
3: ，AA 制。
1: 哎呦，
2: 哎，对对。
1: 还行啊，
3: 嗯，啊，你别说啊，这在办公室坐时间长了，就想出来看看这烟火气，
1: 体察民情。
3: 哎呦，老徐，他挤兑你呢啊？他意思是说你唱高调啊？啊？
1: 没，不，不敢。
3: 那咱就不唱高调，说点实际的。安心，你说我们到京海来工作。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
1: 先从哪一步入手都好啊，只要盯得紧，我相信他们肯定会放出一批。哎，放出一批之后，咱们就抓一批，判一批，肯定是有效的。嗯，肯定有效。就是反正走了之后嘛，可能还会再长出来，雨后春笋。开玩笑，开玩笑，
3: 这么不讲究啊？
1: 就是以前因为也来过几次，形成了一个规律了。
4: 这就是扫黑、除恶、常态化的意义。根除黑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也要时刻警惕，他们死灰复燃，不能因为一时一地的情况，就对整个扫黑工作失去信心。我们扫黑除恶取得的成绩可都是实实在在
1: 的。嗯嗯，好，
3: 看你这反应还是不相信。
1: 相信啊，不光是我相信，京海市民都相信。哎，您看您二位这次来呢，全程欢欣鼓舞。哎，这个从高速路到招待所，哎呀，尤其是你们招待所这个门口，我看这两天摆摊卖水果的人都多了，啊，以前是没有啊，路上车的也都多了，嗯，所以相信，一定相信。
4: 你是说，他们一直在监视着我呢？
1: 没说，没有，没有。
4: 安心啊，我们下来之前已经考虑过这次的困难，我知道，京海呢。情况非常复杂，有些问题是多年形成的，要想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肯定阻力非常非常大。
1: 嗯，
4: 但是我想，如果遇见困难就缩头的话，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0: 安心，
1: 哎，安心。
0: 安心，
1: 怎么叫你呢？梦菊，
0: 安心，
2: 到，
3: 这儿呢。
1: 报告梦菊，安心正在维持秩序，我和他一组，你有什么指示？
0: 给他穿上衣服。
3: 是。
1: 是。
3: 上吧。
4: 我拿去，谢谢。

0: 安心
1: 到。
2: 跟他们说现场尽量不要破坏，快去。
0: 是，局长。
2: 刚才叫你没听见。
3: 我刚才就站在那个位置上，然后
4: 我就说啊，我打个车回去就完了，别把你这车弄脏了，那你还非得管我。
0: 我们是搭档嘛，我不管你谁管你啊。
4: 哎，刚才孟迪的意思多明显啊，给你个机会你怎么不上啊？
0: 他刚才给我什么机会？
4: 在大伙面前表现的机会啊，多好啊。
0: 我为什么要在大伙面前表现啊？
4: 靠山就是不一样啊，豁达不行。
0: 我是不要求进步。
5: 昨天老孟让你下去捞尸，你为什么不去？
3: 我没听见。
5: 好，安心
0: 到。
5: 你可以打报告调离公安局了。
3: 什么意思？
5: 你当不了警察，你也不配当警察。
3: 我怎么了？
5: 一个警察最基本的素质就是对党、对国家、对事业要忠诚。你呢，满嘴的谎话。
6: 不至于满嘴谎话吧？我就说了一句，我确实不想下去捞尸体。我不是怕脏，我不是怕累，我不是怕味道，我不是怕尸体。所有人都知道我跟您还有孟叔的关系，我下去了，他们会觉得我在故意表现。
5: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说一句谎话，要用100句谎话来圆。一个人谎话说多了，自己都分不出来哪句是真话，哪句是假话。你以为老孟让你下去，是让你表现？我们俩看着你长大，你什么德行我们俩不知道吗？还用得着表现吗？老孟让你下去，是让你发现更多的线索，教你怎么干刑警，是让你长本事。两个选择，找你孟叔道歉承认错误，另外一个选择打报告滚蛋。

0: 我错了，我现在知道您是为了让我学本事，我当时以为您就是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我想的比较肤浅。
1: 是让你去表现啊？啊？你想的没错。你想想看，你和我跟安叔这关系，你不去谁去？让别人去？这检查我没看。
2: 好像写的不错，写了一晚上，写这么多，比较触及灵魂。
3: 安叔让你写的？是，我自己自愿写的。死者的致命伤是颈椎骨折造成的脊髓损伤，导致呼吸停止。
2: 尸体上还发现了多处的淤青和软组织损伤，所以经推测，生前经受过剧烈的殴打。我怀疑这尸体啊，之前就放在下水道里，因为前两天一直下暴雨，下水道的水涨了，所以才把这尸体冲到排水渠去。而且这个经过雨水浸泡吧，这尸体上能提取的有价值的痕迹物证很少，也没法判断最初的抛尸地址。
4: 那个死者身份？
2: 已经查实了。死者名叫王翠翠，户籍登记地址是渤北市宁远乡管乡村，年龄28周岁，有过卖淫前科，专在旧厂街一带活动。
4: 还有吗？
5: 这个人生前就是交往的人际关系比较杂嘛，可能只能是群访，但是春节期间群访会比较困难。
2: 但是我们不怕困难，一定把群访工作做到位。
4: 那行，那这事儿就你们俩负责了，大伙儿都有啊。 春节期间，那就别休息了。
6: 买了，买了。
4: 刘师大人回来吗？
7: 听其他住户。

0: 说呀，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来过，但没说丢东西，也不扰民。
1: 最近一次什么时候回来还有印象吗？
0: 哦，不知道，租金都是半年一交，我都两个月没来了。黄翠翠，你就是那人。

0: 哎，杨琴，你晚上铺的时候就知道它是假的了？
1: 我哪有那本事？但我爬上去之后，这东西变瘪了，我估计它就是一炮仗。
2: 幸亏没炸，伤得严重吗？
1: 那没事儿，就这儿了了一下。
3: 啊，怎么样？怎么样？啊？怎么样？
1: 没事儿。
3: 哪受伤了？
4: 就这儿了了一下，你就往这儿拍？
5: 你小子不要命了啊？正往上铺吧。
1: 急了吗，大师？
5: 大伙儿都听好了，从今儿以后，这种事情绝不许再发生。我们只有保全自己了，才能打击犯罪。那小子人呢？
4: 在审讯室。
5: 这东西从哪儿弄来的？
6: 我在西平路一个卖烟花的摊子上买的，我本来就想拿来吓唬一下人。
3: 见警察为什么跑啊？啊？你要没干什么坏事，你跑什么？
6: 警察同志，你们是抓赌还是抓嫖啊？
7: 黄翠翠，你认不认识？
6: 认识啊。
7: 你认识黄翠翠多长时间了？
6: 有一段时间了。
7: 你们俩什么关系？
6: 就那种关系吧。
7: 那种关系是什么关系？
6: 恋爱关系。
3: 好好说。
6: 皮肉关系。
7: 你最后一次见到黄翠翠是什么时间？
6: 一月初吧，她说想换工作，能挣更多的钱。这孩子大了也懂事啊，要真把孩子带在身边，这开销得多大呀？她跟我说完之后，我就没见过她。警官，我说的都是真的。
8: 谢谢。大埔南角。

0: 安心，走，晚上派车来接我们。是。安警官，
1: 高启强，
0: 高启强，到。哎呦呦，
1: 你今天出来了？
0: 对，刚出来，还挺快。安警官，谢谢你啊！我进去以后，他们里面告诉我说，如果我这个定性叫。 入室抢劫啊，我就要判了。
1: 正常嘛，你本来你也没有抢劫嘛，对吧？回家。
0: 啊，回去。
1: 那弟弟妹妹没过来接？
0: 学校开学了，他们回去。好，再见。再见。安警官，
1: 哎，
0: 我想问你一下，那个公交车站在哪？你知道吗？
1: 这一条路好像都没有。
0: 哦，高启强。 那你跟我车走吧。

0: 不行不行，你先回，没事，反正我也回城里，来吧。谢谢啊，谢谢啊，没事。
1: 来回来去都坐我的车，感觉不一样吧？肯定不一样啊！嘿，
0: 我进去这几天也想清楚了，以后做事情不能冲动，因为我还有一个弟弟妹妹还要照顾他们。
1: 就是嘛，以后你还在哪儿下？
0: 你经过旧厂街，你把我放下好吗？
1: 高启强啊，你这个事情还没完了是吧？
0: 不是，我回去看一眼吧。 因为年后我可能就不干这个鱼档了，我想回去看看。

0: 安警官，那你们回局里啊。我怕你万一再出事呢。不会，我就回来看看。你上次讲的这个整个装一套下来多少？头头尾尾差不多好几万呢。做生意不容易的呀。啊，我想起来了，我有一样东西能拿走。这是有一把我的秤。哎。
1: 这是我的风水宝地，我要搬走它。你搬吧，咱们需要我帮忙你告诉我。
2: 好。哎，
3: 干嘛？市场不让进。
1: 哥，阿强，这么快就出来了？
2: 强哥，里边怎么样啊？
1: 回来干嘛？啊？
2: 回来拿我自己的东西。
1: 哎，看着他啊，今天什么东西都不能拿走。
2: 我拿自己的私人物品不行吗？
3: 什么是你私人物品？
1: 干嘛？什么干嘛？你私人物品，拿个是你自己的。哎，差不多，行了。这做个人呢？啊，警察同志，哎，您怎么来了？高启强，你是不是在里边没好好改造啊？你麻烦警察还搁这看着你。
2: 警察同志，他的事儿我们俩都知道。
1: 我叫唐小龙，还叫唐小虎，我弟弟。你心脏没问题了？
2: 我吃药了，好了。谢谢警察同志。啊。懂点法啊，既然都是管理员，行政拘留不会超过15天，何况他也没有那么严重。他的事情已经结束了，今天呢就是我陪着他过来把他自己的东西拿一拿，也算了却他一个心愿。不要为难他，好吗？
1: 警察同志，我不是为难他。
2: 他的东西拿不走，那瞧，
1: 为什么？
2: 我们这有规定啊，现在是市场整顿期间，任何东西都不能拿走。他拿他自己的，每个摊位的东西都放着，他拿走了，别人要说丢东西怎么办啊？
1: 好吧，那是这样，这不今天我在这儿吗？我看着，我当一个担保，让他把自己的私人物品拿走，收拾收拾，我陪着他走出这个市场。
2: 可以吧？这个东西拿不走，今天。我一个当警察的，这点小事，说了都不算吗？你是哪个派出所的？
1: 你没进过我们单位是吗？市公安局。
4: 哟，哥，咱们归工商局管啊。
1: 我们归工商局管。
2: 没有工商局的流程，我真办不了这事儿。
1: 先让把东西拿走，明天去工商局补一个手续不就完了吗？我先看见手续，再让你拿东西。
2: 已经这个时间了，工商局已经下班，你让他怎么去拿手？
1: 我没办法啊，见手续放人。
2: 郭峰，高启强，来，听我的，收拾你的东西走。
5: 谁都不许啊！我告诉他，
2: 别动他，
5: 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
2: 单让人家把东西拿走啊。雷哥，
0: 我们照常办事，我要看见工商局开那个手续，我就让他搬走，没有那条子我绝不放东西。
2: 你们俩是真不知道他是谁是吧？
0: 警察吗？
1: 我不要了，算了，
3: 听我的，我们来处理，你不要管。
2: 听好了啊，他姓安，安全的安，
0: 安全第一啊。
2: 市局副局长也姓安。
0: 安警官，安警官，安警官，抽根烟。不好意思，您抽根烟，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您消消火，来来来，您抽。不好意思，我们不要那个许可证了，您东西都搬走，没有问题的。
4: 你还光愣着，你吃啊。
3: 为什么要搬出安居？
2: 你看，我提安居还给你丢人了。
0: 他不是我爸，
2: 他跟你爸是过命的交情，从小又都看你长大，对你也不错，又都姓安，那不跟爸一样吗？
3: 我承认我当警察是受他们的影响，但是我也不要靠他们的关系，我到我们公安局也是自己考上来的，我能自己当好一个警察，而且能是一个好警察。
4: 上找那谁啊？不在，你在这等会儿。
1: 我楼上是天台啊，你找谁啊？
4: 那谁家不住楼上吗？你不是来找高哥来
1: 吗？有事就说。
4: 没事儿，没事儿。啊，走。啊，没什么事。走了。哎，高高高高。不找高哥了，哎，老高，我们兄弟都来了，你不请我们进去喝杯茶？
5: 你们俩先喝啊，我先做饭了。

0: 强哥，你跟安警官关系很好啊。安警官跟市局的安副局长是什么关系啊？
1: 我听外面人说，安警官是安副局长的侄子，是怎么回事啊？
2: 你们都听谁说的呀？
1: 都这么说啊？你跟安心关系那么好，你不知道这事儿吗？啊？装，装，再装啊！你再憋啊！看你能憋到什么时候？
3: 哎呦，老高，你有这关系，你为什么早说啊？啊？那咱市场不有人照了吗？
1: 我们哥俩收卫生费那事儿，你没跟安警官说吧？
2: 很多人现在知道，安警官是安局长的侄子吗？
1: 也不是很多人啊，
0: 要怎么我们来上门问问
1: 呢？这样啊，明年你那个摊位费啊、管理费啊，你得交；但是卫生费啊，就算了，
2: 不收了。
1: 你什么？肯定不用交。
2: 哎呀，我明年啊也未必再干。啊？
0: 怎么了？
2: 您不说吗？年后那个摊档要重新打乱抽签，我要是抽不回我原来那个档口，我就不干了，我搬不动。
0: 巧了，哎，小虎啊，替你抽了。

0: 就是那个位置，你敢瞧不瞧？你瞧，那是。
1: 强哥，我手气很旺的，一抽就是强哥。哎，
0: 强哥必须在那位置，市场一进门左手边那个摊位就是你的。那我就继续再干一年。
2: 一年，咱们现在说好了，1000就是3到5年的。啊？
0: 再说吧。
2: 别，
1: 不能再说了，来句跟你说好了啊。
2: 他都一年多没回来了。死死活活不知道，自己养的宅也不管。上次回来买了一堆衣服、玩具什么的，没待几天，跟老头子吵翻了，就再也没回来过。为什么事儿吵啊？他说去城里打工，可都干的什么？村里早就传开。
1: 平时也不打电话。
2: 家里没电话。
1: 阿姨啊，那你想想，平时跟他走得近的、联系多的。
3: 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同学什么的，有没有？叔叔，怎么了，小妹妹？我妈妈是坏女人吗？你说什么？我妈妈是坏女人吗？
4: 不是啊，怎么了？村里人说我妈妈是坏女人，我是野孩子，没有爸爸。没爸爸你怎么来的？你当然有爸爸，但是你爸爸现在工作忙，所以等他忙完工作就回来看你的呀。那我妈妈呢？她为什么不来看我？
3: 他去了很远的地方，他说等将来你好好读书，好好吃饭，好好长大，他就会来看你。
4: 阿杰，嗯，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瑶瑶。嗯。

0: 我觉得你呀、啊，就是选错行了。嗯，你就应该当婚礼司仪去，天天见证幸福时刻。切，师傅说了，难受就是看的少，看多了就习惯了。
1: 那习惯了不难受了，不就是麻木了？
0: 麻木不见得是坏事啊，
1: 麻木也不是好事啊。
0: 是不好，但你需要的

0: 我们最近是调查了几个当年和黄翠翠一起接受过厨艺的女孩，她们反映呢有一个共同的上线，说这个上线呢心狠手辣，下手集中，还不近女色，所以女孩都怕她，她找谁谁都不敢不来。但是最近说这个人好像消失了，所以我们让这些女孩跟她联系都没有回应。这个上线好像叫风骡子，
1: 风驴子，
2: 不、驴子，
3: 风驴子，
0: 是
3: 我亲手送进去的，啊。
4: 冯大壮1995年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判了4年，这才刚出来不到1年呢。立夏，用系统查一下他的现状。
5: 好。
4: 这个疯驴子确实下手挺黑啊，疯劲儿吧用来吓唬人呢，心里都惊得很，是个老油条了。
0: 那黄翠翠的死是不是他有重大嫌疑啊？
1: 不对呀、冯大壮年前就被关了，
4: 犯什么事进去的？
1: 1月30号酒后驾驶开机动车冲进交警队，拘留15天。
0: 冲进去他疯了吧？他
1: 这还有呢，10天以后跟同屋的人打架，追加起来，
0: 确认在里面是住上瘾了。哎，法医推断黄翠翠的死亡时间是1月31号，他是30号。
6: 那你的意思是我做的尸检报告错了呗？
4: 不是，我呢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啊？尸体的死亡时间提前了1天呢？

0: 除非凶手事先用更低的温度提前冷藏过尸体。
1: 那您觉得会有多少天呢？
0: 如果是以冷冻的状态投入深井的话，井下的环境会极大的影响尸体腐烂的进程。就像你说的，提前个一两天也是有可能。
2: 嘿，我就等着你这句话。
3: 哎，我说

0: 要去拘留所，得到他的信任，并且找到相关的证据。在座的几位同志都是刚刚加入我们刑警队的，外面社会上的人对你们也不太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和立功的机会。大家也放心，拘留所的领导没打过招呼了，一定保证大家的安全。
1: 我们刑警队的老传统啊，碰到这种好机会，大家抓阄不强迫，自愿啊。
0: 你们谁先抽啊？
2: 我先。
3: 对不住啊，各位，但是我是真想去，我就担心吧，我从小撒谎就露馅儿。再说我这长相，一身正气，说我像坏人，谁信？
0: 行，你别提你一身正气了啊，咱们确实得要找一个外表一看呢就不像好东西的。
3: 啊，师傅，我怎么就不像好东西了？我拿没问题啊，您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0: 说，
3: 这事儿，安局怎么说？
4: 我去不就完了吗？本来我还怕我主动要求去了，大家觉得我抢功说三道四，哎，我去好了。卫生费啊！哦，卫生费啊！来来来来来，多一个。哎，
5: 虎哥啊，听说这老高不交卫生费了？
4: 你听谁说的？
5: 我随便问问。
4: 你要替他交吗？
5: 哎，不，没事没事。
4: 话。
5: 哎，龙哥，龙哥，龙哥，
4: 怎么了？
5: 我一个弟弟啊，在另外一条街开音像店。
4: 总是有人欺负他，我想请二位啊，请帮个忙。
6: 我们就收你这点卫生费，还管你弟弟的事儿？你脑子呢？真是，这事儿能搞？
5: 找老高啊！啊，哎，老高，哎，老高，
4: 哎，老板，
5: 忙着呢。
4: 嗯，对，怎么了？
5: 有个事儿找您啊。
6: 你说，你说。
5: 弟弟啊，啊，
4: 这个不归警察管吧？
5: 我都看到了，您跟他警察特别熟，这点小事儿对您算个啥？
6: 不，回头再说吧啊！哎，
5: 新插韭菜插鸡蛋啊！
6: 哎，我不要，
5: 慢慢吃啊！
6: 老板，你干嘛呢？
5: 我拿回去，拿回去。哎，老高，来来来，好。

0: 你干什么事儿进来的？跟人干架呗。
1: 你打人还是人打你？
0: 我打的不是人，都畜生。

0: 安心进拘留所了。
1: 啊，哦，跟里头打过招呼了，不会有危险的。
0: 好，在拘留所里面，工作进展怎么样？
1: 挺好，据说融入的不错。嗯，

0: 大哥，你为啥进来的？
1: 嘿，
2: 我跟他说句话，你为啥进来的？
3: 你凭什么跟我们老大说话？
2: 我不能跟他说话吗？
3: 你不配。
2: 他说他不会说话。
4: 闭不上嘴，睡觉就张着，我给你管饱。
1: 吃饭了啊！
5: 哎呀。

0: 干啥呢？
1: 小罗，你帮帮我，有人要打我。
2: 搞不定咱俩找我。
3: 哎呀，我平时交这么多保护费给你，你干嘛？你都不帮我们呢？
2: 阿月，你说明白啊，我们收的是卫生费啊。
4: 说什么呀，叔？
5: 有事没事就找我哥。哎，
6: 大壮，这是上次跟您说的事儿，怎么样了？
7: 哦，我那个，回头再说哈。
6: 哎，我着急啊，这都过去这么多天了，你跟那公安的关系到底行不行啊？
8: 没有搞错，我强哥跟安警官、李警官关系很好的，是不是强？
7: 哎呀，你放心啊，老马，我有我的计划。
0: 哎，老高说了，他有计划啊，老马，我们都听见了，替你作证啊。
9: 行，
0: 老高这事儿肯定能帮你办了。
2: 这点事儿办不了了，那他不交卫生费，那谁能服？是老高啊？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5: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6: 一老年女子痴迷霸道总裁短剧，相亲中竟真的遇到了一位霸总的人。另一老阿姨旅游途中爱上退休总裁，对方为表真心赠送一套房。两位阿姨分别遇到了真假霸道总裁，为何最终

0: 个损失财产，一个竟被告上法庭。老阿姨邂逅霸道总裁，法律讲堂，周三18:58播出。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安的问题。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哎，同志们看一下，小儿科来新人了。
2: 我们其实是想要帮一个孩子。
3: 是你的孩子吗？
2: 对，是我孩子。
4: 也是我的。
2: 把嘴合上，你别说话。
4: 那孩子呀，他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好坏之分。
0: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2: 以后我们保护你。
5: 犯了错，狠狠的改。
6: 他们那时候没有监控，孩子死了，什么指挥不全，
7: 简直是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4: 还是建议无期吧。
2: 那行。
8: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各位好，这里是剧懂人心，我是总台主持人胡桦。
9: 我是席晓华。
10: 我是张琳丽。
1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2: 卫检检察官林之桃差点命丧火海，而警方对起火点展开调查后发现，这起火灾极有可能是人为纵火。种种线索逐渐汇聚，将一个人的身影推入警方视线，真凶竟是林之桃经办案件中的服刑人员子女，不满14周岁的宁凯彤。而此时林之桃仍在医院中昏迷不醒，检察院召开会议，由郑燕来检察长负责此案。
0: 宁凯彤的妈妈是林检察官经办案件中的被告人，宁凯彤认为林之桃拆散了他的家，一直在寻找机会报复。在本案当中，就是他引林之桃到案发现场，并实施了纵火的犯罪行为。我认为宁凯彤纵火事件恶性极大，是对我们卫检工作的正面挑战。当然我也理解同志们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感到有心无力，但是法律就是法律，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同志被害了就罔顾法律的威严。我建议将联合工作组的工作重心从侦查阶段转移到后续帮教上来，对宁凯彤进行相应的训诫、心理辅导和行为矫治。这不代表我们会放过他，不代表他就可以轻易地获得自由，他必须定期汇报活动情况，

0: 必须参与社会服务活动，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会盯着他，对他进行教育、监督和管束。没到刑事责任年龄，不代表就可以放任自流，也不代表他的监护人就可以得过且过。他们同样需要接受训诫。虽然我们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一直秉持着以教育为主的原则，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还有后面半句。
1: 以惩罚为辅。
2: 家庭是未成年人的第一个客房，家长是未成年人的第一任老师。
3: 林一下，
4: 于国成，你现在正在接受训诫，端正你的态度啊！
3: 继续吧。
1: 此外，后续绑脚中，您凯彤还需接受专业的心理辅导和行为矫治。
3: 你好啊，凯彤。 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委托我们机构对你进行心理矫治，我是心理医生苏建月。来，选三张你喜欢的。
5: 这是不是比较麻烦的矫治对象？那很不配合。

0: 分别用一句话来描述这三张卡吧。他的自我意识太强了，他爸不带孩子，咱们去哪儿？出去玩喽。 继续，这个火车告别，俩人长得一样，说是和自己告别吧。你们心理学是不是都爱这么解读？这个母子吧，当妈的好像挺担心孩子的，害怕孩子出事儿，但这小孩心里肯定有小九九没跟他妈说，手背在后面，像是藏着什么。虽然宁凯彤竖起心房。
1: 可咨询师依旧从他选择的卡片中解读出了信息。
2: 我怎么感觉这个男的在猥亵儿童呢？欧卡的图片虽然看起来简单，但是每个人在看图说话的时候解读出来的意思都是不一样。由于你们职业的关系，再加上你们见过太多的犯罪案例，所以当你们见到一个成年男子和孩子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你们的看法角度就会和别人不太一样。
1: 哦，怪不得呢。
2: 来，我们看这张。宁凯彤的答案是：妈妈关心孩子，孩子在隐藏秘密。他和妈妈虽然感情深，但是有隔阂，或者说是两人当中有谁做了什么事，不敢面对对方。
1: 那感情深怎么还会有隔阂呢？
3: 他告诉白恩宇，或许宁凯彤心里的答案。
4: 还要从他的母亲那里找起。其实这张卡也有另一种可能，有秘密的一方是妈妈。他妈妈能有什么秘密？
2: 万一是以前的秘密呢？
5: 要么说人家是专业人士呢，哈。要我看的话，就觉得这孩子就是故意给我出难题呢。但是。
6: 在心理分析师来看，他们是能解读一些东西的哈。问一下齐老师，这个卡片叫什么卡？
7: 它叫欧卡，就是社工在服务的时候经常会使用的一个。比如说，有的小孩就不会表达，有的小孩呢，可能他会表达，但他会特意给你一些虚假的信息。社工就会用一些工具，比如说咱们画一张画，对吧？我当年曾经在卫生间饭管教所里面做过犯罪的小孩的这个矫正，我当时呢就是让他们每人画一张画来介绍。
6: 自己随便画嘛，随便画，然后呢，你会看到那个很多小孩画的是天空中自由自在飞行的小鸟，有的小孩看就画一个电脑，因为他在里面他就没有办法上网，还有的小孩呢画一个把这西瓜摔碎的状态，他认为那是他内心想追求的自由自在的这种状态，这种感觉他不像被规训，他希望是我行我素的这种状态，所以你通过他画的画，你就能了解他内在的这种追求，心理追求，他想要什么。 所以呢，就是像这里面这个欧卡的这个工具社工呢，可以拿它来跟孩子建立关系。就是我们社工服务里面要破冰，
5: 是的。
6: 其实我们之间都是有冰的，我们毕竟不认识，对吧？然后呢，我们很难一下子信任。那么怎么样能够达成信任呢？先把这层冰破掉。
5: 嗯。 然后我们才能够用真我面对彼此，我们才能够达到信任。所以它是一个工具，这个只是一种工具，工具多了去了。是，社工好多工具。这个卡片本身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种解读，但它的核心还是要能够映射出被访谈对象这个未成年人他的一些想法。
6: 你的内心的真实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5: 对，非常厉害啊！这个最简单的工具在高手手中可以发挥出奇效。你看。
8: 发现宁凯彤他的根结在于母亲那里，或许是一个突破口。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不能光照顾孩子，他毕竟涉嫌两起剥夺别人生命的案件，就不能批评他，不能惩罚他吗？
9: 当然是可以了。首先，我们法律是允许的。 因为宁凯彤他的年龄就是不到那个14周岁嘛，我们刑法上他是达不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所以说呢，我们法律规定要必须对他进行一些训诫跟帮教，也俗话就是说嘛，我们预防也是一种保护嘛，惩治他也是一种挽救方式。
5: 对，惩治也是挽救。
9: 对对，惩治也是挽救。后边发展的还有那个郑燕来检察长。 就要求他要定期的做一些社会志愿服务，这都是一种方式跟方法。那么同时呢，就是不仅对他进行训诫，
5: 对
9: 他的监护人、他的法定代理人、
1: 也就是他的大伯跟那个大伯母，那就是因为我们在案件里面发现他的大伯跟大伯母其实对他是没有履行或者没有正确履行这个家庭的监护职责的，他们有失职行为，那么根据我们相关法律规定，那对他大伯跟大伯母也要进行训诫，责令他们要对他进行严加管教。
2: 您曾经有过训诫的经历吗？
1: 很多次，很多次。
2: 一般一次训诫会有多长时间？我还挺好奇。
1: 那这个就是根据我们就是不同的案件它的实际情况来定的，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有的孩子，就比如说，像那个像宁凯彤这样的，那就是训诫不仅是每次的时长会很长，而且会多次频次的。
2: 不固定，
1: 不固定，对。
2: 所以您看，这个天命写作好，无尽的尽头啊！我们的卫检工作真的是没有尽头，
1: 它真的是没有尽头，
2: 太不容易了。
3: 这个训诫制度是法律的规定，
1: 对，
3: 但是它也实践中是需要设计的，
1: 对。
3: 然后呢，在北京呢。他这个训诫制度的这个设计的程序非常的周严。首先呢，要开一个训诫会。
1: 对，
3: 这个训诫会呢，是警察也好，或者检察官也好，来召集几方参与。比如说孩子的家长，他要接受训诫，因为他有一些不当的一些教养方式哈。然后呢，孩子训诫，然后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社会工作者。在北京警方呢，他会要求各方签协议，就是有警察。然后呢，社工和家长，
2: 对，
3: 然后包括孩子签四方协议，然后就要进行3至6个月的跟进帮教。那如果顺利的话，有的小孩3个月可能就能解除训诫。
1: 对，
3: 还要有一个仪式感的，社工会讲他这几个月的变化，然后呢，这孩子自己也会谈，然后呢，他在这几个月中他自己的一个心路的历程
1: 收获，
3: 然后呢，这个警察就宣布你的这个就是训诫在这在此结束了。所以他是法律的规定呢，他就一条。但实际上呢，这个制度的设计需要地方的司法部门，它要周严的去设计。
2: 是的，确实是。但是我们说，它能否真的改变宁凯彤呢？而背后隐藏的真相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聚懂人心》。
0: 为了探查宁凯彤的内心。莱恩宇前往收押宁凯彤母亲的监狱，试图从那里找到更多的真相。在宁凯彤最后一次探望母亲的录像中，一段被掩埋的身世悄然揭开。十几年前，失去亲生孩子的宁母遇见并收养了患有先心病的宁凯彤。
2: 哦，不是他们的亲生孩子啊？
1: 对，他是抱养的。
5: 你那么可爱，小脸红扑扑的，第一次见了我就毫无防备地对着我笑，
6: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上天送给我们的礼物。东东，
5: 你能来到爸爸妈妈的生命中，这已经是最好的安排了。我们有你真的很幸福。妈妈只希望你好好活着，好好好好活着，什么都不要为我做，
6: 好好活着，听话。

0: 宁凯彤却是抱养的孩子，确认过血缘关系吗？
1: 确认过了，宁家昌是
2: A 型血，孙亚娟是 O 型血，而宁凯彤是 AB 型血，这在遗传学上是不可能的。我和宁国昌也确认过，宁凯彤确实是抱养的，只不过不知道具体的出生日期。我找到了当年他因为先天病住院的登记表，上面的年龄也和现在的年龄对不上。有没有一种这样的可能，就是他实际年龄要比我们了解的大一些呢？ 我认为应该给宁凯彤做骨龄鉴定，结果怎么样了？

0: 有一个关键的一个情节，就是白恩雨脑子活啊，测骨龄，哎，发现令凯彤已经满了14周岁，这个年龄的界限在刑法上意味着什么？
1: 这个骨龄测试呢，说实话我也遇到过，就是办案中遇到过啊，那个是临界年龄16周岁，
2: 那个特别准吗？骨龄测试。
1: 这个剧中里边白恩雨他为什么最终提出来说要对这个令凯彤做骨龄测试，就是因为从他的户籍证明上来看他是不满14周岁的。
0: 对，
1: 如果不满14周岁他就达不到那个故意杀人罪的一个法定刑事责任年龄。那么这个时候他又发现这个令凯彤他是一个抱养的身份，怀疑他现在这个年龄跟他真实年龄他不相符，所以才提出了这个骨龄测试。
0: 对，
1: 这是一个背景。骨龄测试这个鉴定报告呢，从法律上来讲它是可以作为证据来使用的，但是又基于一些客观现实，它又不能作为我们经验的一个唯一证据。为什么？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推断。那么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他的身体发育情况它并不一样，所以说他这个骨龄测试这个推断这个结果跟我们真实年龄它可能会有出入，
0: 也会有出入。
1: 特别是在涉及到我们临界年龄，你比如说14啊16周岁，这个犯罪临界年龄的时候，我们司法机关就会特别的这个重视。所以他这个骨龄鉴定报告呢，它会要结合其他证据，它到底是能够印证他是多少岁，或者是能排除他是多少岁。那么就这个案件来说，他是印证了他已经满14周岁了，所以最后就给他定罪了。
0: 是，
3: 宁凯彤，你满14岁了，意味着你应该为自己做的事情承担责任。但是在这之前，你需要知道真相。第116页，
4: 原来父亲患上重病，治病让家庭的经济捉襟见肘。为了给女儿留下生活保障，宁凯彤的父亲在其母亲的协助下，用生命策划了一场保险骗局。

0: 为了不让女儿带有负罪感的生活，母亲央求林之桃为她保守秘密，也因此林之桃不得不承受宁凯彤的愤怒。被仇恨裹挟的宁凯彤将越来越多的无辜者卷入其中，现在他才恍然醒悟，自己一路以来的偏执与宣泄终究辜负了母亲的期待。
1: 哦，林之桃是无辜的，
2: 对，
1: 而且可以说是被冤枉的。
3: 希望你好好活着，好好活着。

0: 开庭时，了解了情况的林之桃为宁凯彤出具了一份谅解书。
1: 本案被告人的犯罪动机是因一年前一桩案件而起，当时我作为公诉人，代表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出庭支持公诉，并给出量刑建议。事后我没有持续关注被告人的不解和疑惑，从某种程度上没能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向他伸出手，因此他在青春期的迷惘中难以走出来，最终导致案件发生。诚然本案对我的人身构成伤害，但我也理解未成年被告人当时的痛苦和不安，在此向他诚挚道歉。我本人同意对被告人予以谅解，请求人民法院给予宁凯彤改过自新的机会，对其减轻刑事处罚。
2: 我回去想了想，我决定给宁凯彤出一个谅解书。
3: 这个我们的法律的温情就展露无遗了。
2: 为什么？我觉得这孩子一步一步走到悬崖边上，我还是有一定责任。当时我净顾着惩戒那个罪犯，也没多关心关心他，压根就没往他那想。在他的世界里肯定觉得我毁了他家庭，这个是能理解的。我现在就是有点后悔。
4: 卫检工作改变了他。
5: 是，
2: 你要是早让我来卫检了，我可能早明白。
0: 最终法庭宣判宁凯彤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检察官郑燕来对他进行了教育。
1: 宁凯彤，你身上有一种韧劲儿，正拉扯着你走向成熟。我认识一个和你很像的孩子，他就是林之桃。你身上的这股劲儿跟他很像，但是你却选择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我知道你的所作所为都是源于对父母、对于家庭的爱。你选择伤害林之桃，选择用激烈的方式去报复所有的人，都是因为你渴望证明自己的爱。但是作为一个母亲，我想对你说，爱没有对错，但是爱的方式是有正确和错误之分的。明白正确的爱人的方式，正是一个人长大的标志。每个人都会犯错，但是你的错误让更多的人因为你的行为而付出了代价。五年对于你的人生而言并不算短，但是对于你的未来而言也不算很长。我希望五年之后你能够走上一条林之桃和我都期待看见的道路。
5: 这个法庭教育做得好啊。
4: 是。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哇，这段还真的是挺动容的。想问一下丁英老师，就是刚才我们听到了一段非常动人的检察官的这个检查的词的陈述啊，我们平时在写这个词的时候也会有这么感性的部分吗？
7: 有，我们在那个出席法庭支持公诉的时候会有一个叫发表公诉意见的时候，里边有一小段叫法庭教育，跟这个
6: 是
7: 几乎是一样的、对，里边会出现很多感性的这个字眼，
6: 是
7: 就是跟前段部分完全不一样。
8: 孩子的那个教育他有很多特别重要的节点，
6: 是
8: 有时候这个节点把握好了，他能够事半功倍嘛。
7: 对对，
8: 就是法庭教育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点。看这个宁凯彤是吧？真的是，当然我们觉得检察官说的也好，然后再加这个时机的利用，就达到了特别好的效果。
6: 没错，所以其实某种意义上，我现在倒有点儿觉得同情宁凯彤了哈，是因为你以他的视角去想的话，他真的不知道这些真相，他只看到了背后的这些变故。只知道了父亲母亲的死亡，然后好像他的大伯还要来觊觎他的这个遗产，
7: 他们家里边的财产。
6: 但其实得更早往前去倒的话，是他父母的一个违法的意图，诈骗保险金。
7: 对对，
6: 这是什么犯罪？
7: 对，宁凯彤的养父养母就是基于他养父已经出现了这个癌症后期无法再治疗的这个情况，想获取一些赔偿金留给这个宁凯彤，所以就实施了一些
6: 骗保行为。
7: 骗保行为同时还造成了这个他养父的这个死亡的结果的发生，所以他出现了两个法律关系，一个就是制造保险事故，骗取了这个我们商业保险金。他是触犯了我们刑法第198条的规定的
6: 保险诈骗。
7: 那么他手段又是就是制造了这个他养父死亡的这个结果，又触犯了另一个法律关系，就是剥夺他人生命，那个就是我们刑法第232条的规定了，故意杀人了。所以他们这个性质还是很恶劣的。
6: 这也是导致他宁凯彤的养母哈、真正进监狱的原因，
7: 一个主要原因。
6: 对，其实林之陶是被冤枉的，他是受了宁凯彤养母的这个请求
8: 嘱托
6: 去隐瞒真相，结果没有想到他的这个隐瞒反而会招致这个小女孩在仇恨当中去生活，然后对他做出这样多的报复行为，可他还是选择签一份谅解书。
7: 林之陶作为这起案件的被害人，他给这个嫌疑人宁凯彤出具谅解书，那么从法律上来讲会导致法院对他重新处罚。同时呢，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林之陶检察官他出谅解书这个行为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种解脱。他也是在正视他自己小时候的那段经历，他这个时候也变得很柔软了。
6: 对，
7: 他已经从一个非常理性检察官变得有点感性了，有点这个时候体现出我们法律的一个温情了，
6: 变柔软了。对，
7: 他愿意敞开他自己了，接纳别人。
6: 是，就是我觉得宁凯彤，你看他哭得越来越狠，
8: 对，
6: 就那种冲击和震撼是不同维度的，是不是？
7: 对，
8: 这个谅解呢，其实我觉得他的前提是理解。
7: 对，
8: 就是他理解了他，然后设身处地的角度去看他当初为什么去实施这个行为，在背后的情怀其实是一个宽容。然后我觉得宽容是人间特别伟大的情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
7: 对，
8: 就是你宽容了，放过了别人，其实也放过了自己。
6: 对，
8: 就是你 可能对他人是治愈，但同时对自己
7: 何尝不是一种治愈啊，
8: 也是一个解脱。他背后是人间大爱啊。嗯、
7: 对，
6: 您看当时这个郑云来检察官在庭上的这个宣读，我觉得特别动人，就是宁海彤跟林之陶某种意义上，他们挺像的，都是被原生家庭伤害过，都是有一股韧劲儿。可是他们的选择截然相反，导致他们之后的人生道路完全
7: 不同。
8: 对，郑检察官说他俩像，然后他俩最像的地方就是他俩都很有力量。有些小孩呢，可能在成长过程中遭遇了一些事情之后，他就选择了摆烂，但是这两个小孩呢，他都选择了要改变，但是一个呢是用了对的方式，一个呢是用错了方式。就是林之陶呢遇到了郑检察官，
6: 对，
8: 一个非常正向的指引。我们说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呢都需要重要他人带领你走向一个积极健康的一个状态。我觉着林之陶他最大的幸运就是在遭遇了那么多的磨难之后，他有一个树立他往正向发展的一个典范，就是郑检察官。而宁海彤很可怜，就是他也很可惜，他没有遇到这样一个人，他只有在犯罪的那个节点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检察官，遇到了那样的一个法庭教育，才让他能够有一个醒悟的一个外在的推理。
6: 但是很遗憾，此刻的宁海彤他因为他的过错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是绝不意味着未来他就无法再获得希望。
8: 而且我感觉这个后续如果拍续集的话这个林之陶肯定要不断的去监狱看他，成为他成长的重要他人。哎，
6: 拍着编剧了，
8: 这就很完美。
6: 宁海彤可能会当一个社工，是不是？然后现身说法，说你不要像我一样，对不对？他会是一个我觉得能够洞察人心，然后改变孩子们的一个好的姐姐。
8: 对，你又引申了一步。
6: 对，
8: 就是
9: 说有很多种可能性嘛，但是我认为肯定是好的。
8: 对，
9: 都是好的可能性。对，
8: 美好的期待。
9: 对。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

0: 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姑父，我有一道题不会。
2: 是哪道题？
3: 真相暴露，感情再难回头。
2: 果然是你啊，这些棋子从来都是三的。
4: 再让我看到你跟我男人在一起，我一定不放过你。
2: 不要脸，你老公不见了，你跑我们家找什么人呢？
4: 你老婆也不见了。
1: 妈妈真的不要家暴了吗？
3: 覆水难收，后果愈发严重。
4: 就是你逼走我的儿子呀，你怎么那么狠心啊？
5: 陈丽啊，这一段小宝都可以由你照顾。
4: 我没你说的那么伟大。
3: 一念铸成两家离散，残局该如何收场？
4: 程程跑了，
6: 家里一老一少根本没人管，
4: 他配当个妈？
7: 小宝肯定恨死我。
3: 普法剧场《穿心之痛》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我晚上不在家吃饭了，我去先帮辅导功课。
1: 你看你这扣子都快掉了，你等着，我去拿针线。
2: 趁咱俩现在都没孩子，放彼此一条生路嘛。
3: 我是不会离婚的，你死了这条心吧。
0: 我和他弟离婚了。
4: 妈，
0: 陈勇回来了，给他白输了钱，回来多几天。
5: 我还听说啊，那个侯小玲和王平的关系也很不一般呢。
0: 要我也跟他离了吧，你不能任由他这样糟蹋你。
6: 陈勇他也不会放过我，更何况我还有小宝。
0: 咱们还是别这样见面了，毕竟我们都是有家庭的人。
2: 王八蛋！
3: 啊，陈勇，陈勇，陈勇，你救救我！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你还有什么脸来学校啊？
11: 哎，对不起，家长，校长，
2: 他这种人还有什么资格在这做老师？你们都不怕他把小朋友给教坏了呀？像他这种人就应该立即马上开除，还得开大会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11: 哎，学校长，
2: 他今天必须当着所有人的面你给我道歉，否则你别想
3: 走。陈龙，你干什么呢？你发什么疯呢？你把我的男人打成这样，凭什么给你道歉啊？
2: 难道你还相信他们是清白的吗？你脑袋是不是进水了？你还相信他的鬼话？
3: 我男人不会干对不起我的事儿，倒是你啊，有本事在这发疯，回家管管你老婆吧。走。
11: 爹。

0: 自己来吧。
1: 别跟我这么客气，我不习惯。
0: 妈呢？
2: 回老家去了。
1: 也好，省得耳根不清净。
0: 陈丽，你要是觉得是我对不住你，心里边不好受，你可以打我两下，骂我两下，或者让我净身出户，我都没有任何意见。
1: 说这些干什么呀？我就想好好过日子。

0: 酒倒上，站着，这就是你做的菜啊？啊？全是绿色，是在提醒我戴了一顶绿帽子吗？
1: 什么都没做，还见我？恶心！滚！滚啊！滚得越远越好。

0: 好奇怎么做。妈，你怎么啦？
1: 妈没事，就是烟呛到眼睛了。
0: 妈妈，我都想了好久都没想出来。
1: 好了，你看看。小宝，这道题妈妈也不会做。
0: 那我去问姑父。
1: 回来，别去。
0: 为什么呀？
1: 让你别去你就别去。小宝，你以后永远都不能再去找你姑父了。
0: 为什么？是不是我惹姑父生气了？
1: 让你别去你就别去。小宝乖，妈妈做了饭，再帮你好好想想这道题。
0: 你也想不出来。
1: 妈妈如果实在想不出来，就带你去问你同学，好不好？
0: 嗯。

0: 哎，小宝，你怎么来了？
1: 我有一道题不会，我问了妈妈，妈妈也不知道。
0: 你妈她没事吧？
1: 什么意思？
0: 你爸有没有？
1: 姑父。
0: 哎。
1: 你的脸怎么了？
0: 没事儿，姑父啊，是不小心摔了。

0: 难怪你不来学校。
1: 哎，小宝，是哪道题不会啊？拿出来我看一下啊。小宝啊，最近在学校有没有认真学习啊？
0: 有，张老师都。

你是哪来的？果然是你啊！什么是不是我？我就随口一问，你还说不是。你站住！别演了，演的已经够多了。这字虽然是用左手写的，但一个人的习惯不是那么容易能改的。这些起字从来都是三笔，这上边恰好有这个字。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是，之前我的确觉得对不住你，当所有人都嘲笑我，恨不得在我背上踩一脚的时候，只有你愿意一直陪着我，照顾我。可我没想到，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拜你所赐。
0: 你自己干的丑事儿，你怪我？你有胆子干，就别怕别人笑话。
1: 我不怕被别人笑，我怕的是被别人骗，而且是被我最信任的人骗。
0: 你不要脸！我怎么觉得这话该我说呢？你知道我什么感受吗？我觉得有一千把刀、一万把刀往我心口里扎。
1: 是，我承认我自己对不住你。可是我早就跟你提过离婚，是你死活不同意啊！
0: 我不同意你就可以出轨，我不同意你就可以乱搞啊！你搞谁不好啊？你搞到我堂哥头上了！
1: 你说话别这么难听！我和小林什么都没干，只是在一起说话聊天而已。
0: 聊天？聊什么天啊，金小树林？聊什么天啊，见不得人！
1: 就算是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你可以打我、骂我，可以给我两巴掌，但是你背地里算计我，真的有意思吗？
0: 有啊！我要是当面撕破脸，正好给了你离婚的借口吗？我就是让陈勇教训教训，让你们吃点苦头。
1: 陈勇是你堂哥，他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他打我不要紧啊，那侯小玲呢？我会他活活打死的。
0: 你还帮着他说话呢？那个不要脸的东西，打死他是活该。
1: 你个狠毒的女人，你总是把人想得这么龌龊。他还一直帮着你说话，让我多体谅你，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你和他根本就没法比。
0: 放屁！你给我等着。
2: 陈丽，你去哪？陈丽。
0: 那巴掌打你个偷人的东西，这巴掌打你在我面前装好人，这个时候啊你还惦记着我男人，你要不要脸啊？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几天我根本没有出门，家里没盐了，我出来买包盐我才出来。
0: 你是没出门，你让你儿子出门了，真是不要脸啊！干这么龌龊的事情把儿子都带上了，你也不要脸的。
3: 陈丽，你可以说我，你不能说小
2: 丽。陈丽，你要干什么？撒泼耍横你冲我来呀、啊、
0: 谁是你老婆？你帮谁说话呢？
2: 你别闹了，他已经够可怜了。
0: 他可怜？他都在上面，你可怜？他就是不要脸的。
2: 够了，就这么回去再说。

0: 姓侯的，你不要在我面前装可怜！我警告你啊，再让我看到你跟我男人在一起，我一定不放过你！
1: 是不是很久很久没给我买过玩具了，
2: 管家？
1: 爸爸，我手里回去了呀！
2: 叫你回你就回，你没事吧？

0: 我去做饭了，
1: 站住！不要脸！你不要脸，我还要脸！你把咱们家的脸都丢光了！
2: 妈妈，你怎么了？
3: 小宝妈没事。
1: 哎呦妈，你怎么打人呢？还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0: 你知道什么？
1: 他给你娘戴顶绿帽子，把咱们家的脸都丢光了。
0: 瞎说，
1: 小玲就不是那种人。他是什么人？哎，
0: 你个混蛋，胡说八道！
1: 我懒得跟你说。走，给我回房间。
0: 爸爸，放开妈妈！别打妈妈！
1: 小兔崽子，可以啊，就跟我回去。
0: 不要！
1: 给我回去！
0: 小宝，
1: 你去！
0: 妈妈，
1: 滚到了实在的，不许出来！
0: 小宝，
1: 佳蓉，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要跟你离婚，我什么都不要！我要打我妈妈！干这么龌龊的事儿，你还想要啥？
0: 我什么都没做。
1: 嘴硬是不是？想离婚，没门！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这么说一辈子知道吗你？
0: 小兔崽子是不是我亲生的？陈勇，
1: 你有什么怨气，你撒到我身上。小宝绝对是你的亲生儿子，你别碰他！我哪这么信你？住手！
0: 把我出去，我打我妈妈！
1: 你打死你不可！爸，你别管！
0: 把我出去！
1: 我这么想说你这么个败家儿子，这非打死他不可！不用打了，你怎么打？

0: 你觉得咱俩这样还有意思吗？要不咱俩还是离了吧。
1: 我告诉你，想都别想。

0: 雷妈，你在老家还好吧？
1: 好，儿子，你在学校上课了吗？
0: 啊，我过几天就去。
1: 哎，可千万别丢了学校的差事儿。
0: 嗯，妈，你不用担心我，我不在你身边，你要多注意身体。
1: 嗯，放心，妈会照顾好自己的。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下楼。你妈呢？
1: 不在。
0: 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2: 来我们家做什么？
0: 房平不见了。
2: 你老公不见了，你跑我们家找什么人呢？
0: 你老婆也不见了。
2: 你怎么知道我老婆不见了？

跑了，真的跑了！王平，你个王八蛋！我不好过，谁也别想好过！你让我找到你们，找到你们，我弄死你们！侯小玲，侯小玲，王平，你给我记住！今天你让老子没有脸，我让你们颜面扫地！

0: 就是你逼走我的儿子呀，你怎么那么狠心啊？你把这个家拆散了，你有什么好处啊？我的儿啊，你在哪儿啊？啊，猪没有地方住，肉饭也没有一口肉饭吃，你把我一个孤老太婆扔到家里，我怎么活呀？
1: 这就是你自私的儿子。
0: 你我叫他什么名？

0: 我是不是你爸爸还不知道呢？别烦我，我去睡觉了。
1: 爸爸，我饿。
0: 饭饭饭饭饭饭

0: 饿是吧？来，喝了就不饿了。我不要，妈妈呢？我要妈妈。你找她做什么？你是不是不想跟你爸爸过了？当然不是我亲生的啊！哭什么哭？找你妈妈去！
1: 你个混账东西，你还能不能有点人性啊？
0: 你给我闭嘴！
2: 你给我闭嘴！老东西，你给我闭嘴！我要去睡觉了啊！你们都别吵我！闭嘴！
0: 小宝啊，小宝不哭啊！小宝，小宝不哭啊！
3: 小宝，找到了吗？
0: 找到了。哎哎，快给爷爷。
4: 小宝啊，爷爷还有钱，小宝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来，拿着，快去买好吃的吧。拿来，
3: 你这个混蛋东西，把钱拿回来。
4: 没想到你还有脑子啊！爸，这女儿子手头紧，这钱拿我向您借的啊。
0: 哎哎，这混账东西！哎，小宝啊，快去把钱要回来。
3: 爸爸。
0: 别烦我，别烦我！
3: 爸爸，你要去哪？别烦我，
0: 听见没？爸爸，你别走！给我松开！听见没？找你妈去！别烦我！
4: 我笑死！
0: 天打雷劈的！你想干什么？
4: 我要离开这儿，我再给你找儿媳妇回来！
0: 你个混蛋你呀！
4: 你给我松开！
3: 不要走！
0: 哎，小宝！
4: 小宝，哎，小宝，哈哈哈哈！爸爸，爸爸，
3: 你别走！
4: 别跟着我回去，谁不要打你啊！
3: 爸爸，你别走！
4: 给我松开，给我松开，回去。

0: 别哭了。
1: 是不是我不乖，把妈妈给气走了，爸爸不要我了？
0: 回家去吧。
2: 孩子，
0: 不是我，
3: 就是你，
0: 不是
3: 你逼的，
0: 不是我。

0: 哥，好久没啊，可以，您坐坐坐。老幺，嗯，招呼到了吗？
1: 能来的都来了。
0: 说，哟，陈丽，你也来了。
2: 到了就，谢谢大家了啊。
0: 今天呢，我就仗着我这老面子，把大家招呼来，就是想啊。让大家帮我一个忙啊！
1: 哎，大哥，瞧你说的，咱不一家人吗？你有啥事儿，吱个声儿，咱们大伙儿一起帮忙，对不对？
3: 对，
4: 是吧？
0: 可是他不是一般的事儿啊，
1: 不是一般的事。
5: 说，到底啥事儿啊？
0: 对，就是小宝的事儿啊。
5: 小宝，
0: 我们家。这不孝子陈勇跑了这么长时间也没个信儿啊，你们都知道他是好吃懒做还赌，死在外边我也不会知道啊。你们看我这个身子是越来越不行了，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哪里还能照顾好小宝啊？他年纪还小啊，以后可咋办呢？但凡我这身体能行，我是绝不会跟你们张这个口啊。我也知道你们哪家都有些难处，可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看在这孩子可怜的份儿上，能不能哪家收留一下他呀？这孩子很懂事儿啊，真是乖呀。
1: 哎，他怎么走了？这个
5: 正常，换作是我呀，我也不愿意啊。
1: 哦，
0: 三娃。你家
1: 那个不是我不乐意，哎呀，我们家条件确实不好，大家都知道，我们常年在外打工，自个儿的孩子还没人照顾呢。哦，我家里还有点急事儿，你们帮着一点，好吧？好，我先走了。
6: 哎，走了，
7: 走啦。
5: 那个叔，我家里有事儿，我也先走了啊。哎，先走了
7: 啊！叔，
8: 叔，
9: 我们也走了。方便了，
10: 想想啊。
9: 爷爷不哭。
0: 都是爷爷不好。不能照顾小宝啊，
9: 拉着小宝照顾爷爷。
0: 谢谢孙子，孙子真乖呀。饿了吧？一会儿爷爷给你煮面去。
9: 好，我去收凳子。
0: 好。
11: 叔，你回屋歇着吧。
9: 我来，我会。爷爷，你回屋休息吧。
0: 小心别烫着啊！
11: 叔，你先休息啊，我去看一下小宝。
0: 陈丽啊。
11: 怎么了，叔？
0: 我

0: 嫂子，他真没找过我。
1: 他平常就跟你关系最好，你说他没找过你，我能信吗？
0: 嫂子，这事儿

0: 他真不应该，搞得现在工作也丢了，名声也臭了，你说他值得吗？
1: 行行行，我不耽误你了，他要联系你了，你跟我说。
2: 老林，你有他消息，麻烦给我说一声。
3: 你都找了我好几回了，我真的没他的信息。
4: 我说小丽，你找他干嘛呀？
2: 啊，他回来你还想跟他再过吗？
5: 不是姐说你啊，男人乱搞过一次就有第二次啊。
3: 行了行了，你起什么哄啊？
5: 那是起哄吗？你们男人就是互相包庇。怎么着，你想跟他学呀？不是姐说你，小丽，你对男人吧太心慈手软了。你想，他都不给你留活路，你干嘛给他找出路啊？以为跑了就没事了是吧？直接去告他呀！
3: 告什么告啊？这事
5: 那怎么就不能告啊？那王平是不是犯了重婚罪了？你说啊，是不是以为跑了就没事了？

0: 爷爷是不是该吃药了呀？
1: 谢谢孙子啊。
0: 爷爷，我去给你打洗脚水。
1: 好的，注意别烫着啊。
0: 好的，爷爷。

0: 你在干什么？我不知道我儿子在哪儿，我就是知道我已经告诉你了。
1: 侯小林跟你儿子跑了以后，陈勇也跑了，家里一老一小没人照顾，我只是想告诉他们。
0: 得了吧，你会这么好心关心别人家孩子，你呀还不想骗我儿回来，没门！
1: 行，你不告诉我也行，我找不着他呀，我就去告他。
0: 告他！你凭什么？
1: 我告他重婚，
0: 你凭什么告他重婚啊？你有什么证据？你为什么就不肯放过他呢？啊！我们家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遇到你这么狠心的女人，你说你真的有本事，你就笼住他的心，不至于他去找别人呢？啊！你现在弄得他家不能回，你还要往死里整，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真是个恶毒的女人！
1: 行了，你转告他，他要是不联系我，我就告他，说到做到。

0: 脱下来换了。
1: 陈丽啊，这一段小宝都可以由你照顾，这小宝要是能跟着你该
2: 说了，
3: 别说了，我没你说的那么伟大，就算是看见阿猫阿狗可怜还会给点吃的呢，更何况你还是我叔母。

0: 喂，
1: 陈丽，
2: 我告诉你，你不要欺人太甚。你告我，你就是不想给我留条活路，是不是？
0: 怎么，终于舍得现身了？啊，你们俩真是自私到一块儿了啊！
1: 什么都管自己跑了。
2: 陈丽，我之前从来没有干过对不起你的事情。
1: 发展到今天，
2: 都是你逼的。

0: 是你毁了两个家庭，不是我。
1: 真不要脸！
2: 你跟他在一块是我逼的是吧？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是吧？
1: 我告诉你啊，我对你们一点兴趣都没有。程勇
2: 跑了，家里一老一小根本没人管。你问问他啊，你们在外面倒是过起了安生日子。
1: 他配配当个妈？
3: 小宝，我的小宝怎么样了？
1: 我要不说告你们，我上哪找你们？
2: 我要不是看着孩子可怜，我才懒得找你们呢。
1: 最好死在外面，别回来。
3: 都是我的错，我要回去，我的小宝不能背。

0: 哭了。你也别太着急了，咱们现在不正连夜赶回去呢吗？啊！
1: 我没想到，我没想到战友他居然真的不管小宝。

0: 老婆，送给你。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那天逛街你看了好几眼的披肩，我想啊，你肯定会喜欢。
1: 这很贵的吧？
0: 你喜欢就不贵。虽然我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但我发誓，我这辈子会一直对你好。
1: 你自己说的，你可别反悔。
0: 不会。

0: 我是桑日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请您记住，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晚上不在家吃饭了，我去回家把辅导功课。其实我就是想在这儿跟你上聊天。
1: 再让我看到你跟我男人在一起，我一定不放过你。
2: 你老公不见了，你跑我们家找什么人呢？
0: 你老婆也不见了。妈妈，
3: 妈妈不要家暴了吗？
4: 陈勇跑了，现在家里老小根本没人管，他配当个妈？
0: 我要回去，
5: 让我给他恨死了。好好的家，怎么就这样了呢？
0: 我来养小宝吧，我要带小宝离开这。你在食堂
4: 干采购工资已经不少了，你干嘛非得搬这个？
0: 我还想给他攒房子首付呢。
6: 你害了你两条人命，你凭什么对他那么好啊？
0: 这是我能给的全部的钱。小宝快上大学了，
6: 等他知道了他的亲妈就是你害死的，那他呀会恨死你的。
4: 你刚才话什么意思？
6: 老妈，小宝跑了，你快帮我找找他。
4: 他确实是想说，可是这么多年来，他对你的好都是假的吗？你都感受不到吗？
5: 好好的家，怎么就这样了呢？
0: 我来养小宝吧，我要带小宝离开这。
6: 彤，我会做饭，我也能吃苦，要不您让我试试呗？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7: 行，就你了。
8: 你真的打算去搬砖吗？
9: 你完全可以换个地方找一份轻松点的工作。
0: 这离小宝学校很近，方便照顾。
4: 你在食堂干采购，工资已经不少了，干嘛非得搬这个？
0: 小宝要是考上大学了呀？学费、生活费都是钱吗？
4: 啊！走，上医院快点！
10: 你看，那个女的是不是陈丽？
6: 陈丽，我会天天盯着你，这是你该给的。
11: 我已经没钱了，请你别这样。
0: 这是我能给的全部的钱。小宝快上大学了，用钱的地方还多得很。
6: 你对他再好，可等他知道了他的亲妈就是你害死的，那会恨死你的。
4: 你刚才话什么意思啊？
6: 这事啊，你问他去。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

0: 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
2: 为赚零花钱，未成年人落入诈骗陷阱。
3: 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及一些心理家进行逮捕。
4: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唬我们家孩子，说啊，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
2: 威逼利诱，孩子遭遇假警察恐吓，老人跌入深水坑，两只小狗成救命信使。
5: 我们跟老人要了他家的联系方式，给他的家属打了电话。
2: 急中生智，众人就地取材，拼接救生绳。
5: 当时老人他上来之后，身上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
2: 电梯故障，一家人被困电梯轿厢。
6: 腰软最里面那种，趴上去，电梯坏了。
7: 来了，谢谢，快，
6: 谢谢，
7: 没。
2: 搭乘电梯故障被困，如何正确自救？中国法治观察今日播出。

0: 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问题。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像世界杯那种老百姓可以近距离的观看。
1: 我们所有的养护标准都是按国际比赛来养护的，能达到世界杯的标准。
2: 苏超活动期间，你这里面不要藏人啊！
3: 来南京看球的苏超球迷，他身份证在南京丢了。
4: 是严格参照这种相关的这种国际赛事更安检的一个程序。
5: 看一下里面的东西爽不爽，手机是不是都在？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 收到。

0: 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苏超最近
0: 苏超火了。
3: 苏超的爆火既由体育赛事本身的
4: 吸引，吸引现场观众243.3万人次。
3: 五场比赛
4: 均
3: 分为常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
4: 苏超本身更是创造了1元门票撬动7.3元周边消费的。
2: 这个夏天，有苏超之称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点燃了全国球迷的热情。几轮比赛下来，苏超场均观众超过3万人，即便在世界杯档期内依然常常满座。
5: 像世界杯那种性质的可能就比较大，然后也比较远，像苏超这种它可能更贴近那种民生，然后老百姓自己那种可以近距离的观看，可能这点就是跟其他的球赛不大一样。但是像苏超这种，他并不一定是专业的足球运动员，他是那种业余性质的，然后就相当于民间的组织嘛，就老百姓自己的娱乐活动，自己去看自己喜欢的队员，然后自己城市的球队，重在参与一个乐趣吧。观看这个球赛的过程是让人非常满足的。它是以文旅局牵头的那种形式嘛，就是不涉及其他的，就纯属那种友谊赛。我家属是泰州的嘛，所以去年泰州队夺冠，他还是蛮自豪的。
2: 6月20日，江苏南京奥体中心，南京队主场迎战淮安队，两队积分相近，胜负关乎排名走势，这场比赛的分量不言而喻。南京奥体中心是一座可容纳6万余人的大型体育场。2025年11月1日，苏超总决赛南通对阵泰州的比赛就在这里进行，现场观众高达62329人，创下了全国业余足球赛事的上座纪录。如今新一轮焦点战在即，辖区派出所的安保压力可想而知，赛事组织、场地承载、人群管控等环节是否存在风险隐患，都需要派出所民警在赛前逐一排查。
6: 你好，青龙派出所的负责人在不在？这一块区域就整个是客户的就餐区域。用明火吗？
7: 不用明火。
6: 不用明火是吧？
7: 然后消防这些都
6: 没问题是吧？哪一个位置是能通到后面去的？
7: 后面有一个防火门。
6: 这是通到后面的通道。从这里面是能开的，对吧？
7: 对，从这里面是能开，但是它有活动的话，都是
6: 锁住的。
7: 来的，
6: 这个开了之后，这里面就是体育场的过道了。
7: 对。
6: 这边是你的后门，你这个是从这里面能开。我再给你提醒一句啊，苏超活动期间，你这里面不要藏人啊，不要把就是外面的人，放到你这边，然后苏超开始了，你从你这边把人放进去，这块不能犯错误啊。
7: 从来没有，都是把它锁。
6: 因为苏超确实票比较紧张，比较火。我刚才看了他后面的，他后面有个门，你们知道呀？
8: 知道。
6: 我跟他讲了，不能把人放进去。
8: 放心好了。
6: 那可不行啊。
7: 没有，我们都是封死的。
6: 对，苏超是一个大活动，属于一个现象级的文旅活动，人特别多，票很难订。这么大一个场馆，通道也很多，进不去的、订不到票，他总是想办法进到场馆里面去看一看这个苏超，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嘛。这是通到后面的门，前面就这么大地方，这是一个包间是吧？这边就是你的能通到后面的这个门吧？这个门平时你们是怎么管理的？这个门
9: 的话，我们正常都不开。
6: 正常都是不开的。
9: 对，门是可以打开的。
6: 门是可以打开的。这里面就能进到这里面了啊。
9: 可以进到体育馆里。
6: 可以进到体育场里面了。
9: 对。
6: 你平时都是锁住的。
9: 锁的，外面打不开。
6: 外面打不开的。
9: 是。
6: 马上苏超开始了，你这里面不能藏人啊！别到时候有人从这里面躲在这里面，苏超开始了，从你家上铺进去了啊，不可以的啊！
10: 就那个是蓝色是主席台，
6: 那边是主席台，旁边是我们的安保指挥部，
10: 对，是的。然后这一排是足协，
6: 这边都是足协的。
10: 对。
11: 最近天气不是很好，因为牵扯到一些划线啊这些工作，肯定要提前把它完成。还有说的剪草工作都要全部完成，因为一下雨了之后所有的工作都干不了。
6: 昨天晚上干到几点？
11: 昨天晚上刚好凌晨3点。苏超说是业余的比赛，但是我们一个全民的一个项目，所以说我们

0: 是按最高规格去来接待这个比赛，所有的养护标准都是按国际比赛来养护的。草坪的成坪率要达到95%以上，草高我们平常修剪都是按18毫米，就是足球队员是最舒服的这种高度，能达到世界杯的标准。南京队淮安吗？大家水平都差不多，肯定是往南京一样。
1: 我觉得在上面视野特别好看，整场
2: 事情还是比较多的。你像有时候就是在这种大型赛事的活动，游客他会非常的多，他们过来看球赛之余，可能还会去参观一下南京的著名的景点，南京的一些本土的文化他们也会去了解一下。普通老百姓的美食街被外地游客都发掘起来，然后变得很火爆。然后一些我们觉得很普通的，你像带火起来的南京的盐水鸭、南京烤鸭这种美食也都是带动起来了，也会有很多突发情况，像什么身份证丢失或者物品遗失，然后人员走失，尤其是带小朋友的这种情况，然后这样情况我们就是尽可能的去帮助他们去解决这些困难。
3: 比赛未开，游客先至，南京各大景区已迎来大量观赛人群，服务好这些游客是所有相关派出所的首要任务。
4: 杨洋走，倒水。可以啊，可以啊，我帮你接。但是这个水刚加的有点烫啊。你们高考结束了来玩的？你是体育生吗？嗯，我看你长得好高。
5: 你好，怎么了，同事？
6: 哎，你好。啊，听不见是吧？哦，行，你到这边来。这是我们这个手语翻译官，你可以通过这个机器跟我沟通。
7: 我跟朋友走散。
6: 好的，你朋友叫什么名字？手机号码是多少？啊，我可以帮你跟他联系。
7: 我朋友叫小杨。
6: 你可以把你的朋友的手机号码给我吗？我帮你跟你朋友联系。好的，你稍微坐一下。这个我帮你联系你朋友，喝点水休息一下。
3: 这名听障女孩也是陪朋友来南京看球的，在游玩时不小心和同伴走散，在手语智能翻译设备的协助下，民警很快就联系上了她的朋友。
6: 喂，哎，喂，你好，我是秦淮公安分局夫子庙派出所民警，你朋友他在我们这个派出所这边他走丢了，他到我们派出所来这个求助啊。你还在附近啊？对对对，大概半个小时前左右到的。哎哎，哦哦，行啊，在我们这儿。好，我们派出所地址在这个秦淮区公园街59号。哎，你要方便的话，你直接地图上导航过来就可以啊。行，没事没事，好好好啊，好，再见啊。你可以喝点水，等一会儿你朋友他马上就过来。
3: 女孩的同伴很快便赶了过来，一场小小的意外在城市的角落里悄然化解。

0: 我身份证掉了，我看附近也没找到派出所，也不知道在哪边，应该就是在夫子庙附近吧。
1: 你是哪里人？
0: 我从淮安过来的。
1: 淮安过来的啊、哦。
0: 来看球的。
1: 啊、哦，行，不需要去派出所啊、哦，我们这边楼下就可以办，你跟我去一下。走吧走吧。你是来南京看球的是吧？
2: 对。
1: 作为淮安的球迷过来看决赛的是吧？
2: 是淮安球迷。
1: 啊、哦、可以可以。今晚去奥体那边看了。
2: 啊，是的。
1: 啊、哦，这边是我们新街口便民助企服务中心，可以办身份证，可以办驾照。对于这个你们来南京旅游的游客啊，身份证掉了，在这边就可以进行补办，也是为了方便选中。
0: 这个挺方便的。
1: 对对，这是。
0: 这个地方也不熟悉。
1: 啊、对对对。
0: 找到派出所，我看这边三景灯，我就、
1: 可以可以。啊，这边请，这边请。这个是来南京看球的苏超球迷，这个淮安人，准备在这边办个身份证。他身份证在南京丢了，坐坐。
3: 嗯，
1: 我上面还有事，那我就先上去了啊。
3: 好的。您的身份证丢了之后，您随身还带了其他的证件吗？比如说像驾驶证、港澳通行证以及护照等等。
0: 什么都没有带，就带了个身份证，结果还弄丢了。
4: 好的，我们来采集一下指纹照。来，右手大拇指按在指纹这边，来抬，再按。抬，好，再按一下。好了，你这边在我们系统里面拥有指纹信息，所以说今天我可以给你按指纹办证，这样就不需要提供任何材料了。那历史证件我就给你挂失掉了，后面再找到也是无效证件，就不可以使用了哈。然后需要核对一下你的手机号是这个吗？
0: 是的，是的。
4: 好的，那这边我就给您受理了。
0: 要多长时间能拿到呢？
4: 我们这边是保证最迟20个工作日的。
0: 20个工作日这太久了，我这个晚上我要。用了，
4: 这样我给您加一张临时身份证，这个证件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出。
0: 好，半个小时行。
5: 对，半个小时出来之后，临时身份证是没有芯片的，您到时候去看苏超的话可以走人工通道，是一样的。
0: 行，那先搬一个先用着吧。
4: 稍等，我们先准备给您拍照啊。
0: 嗯，
4: 再往后坐一点麻烦您。哎，好，然后坐直坐正，平视前方，看这里，不要眨眼，低一点下巴。您看一下第二张您是否满意？看一下这边屏幕，旁边叶子您不用管，我这边会帮你处理掉。
0: 行行，
4: 可以的话，那我就正常给你办了啊。
0: 放心，快一点，我着急要去看球嘞。
4: 麻烦您需要在这几个位置写上您本人的名字。
0: 嗯。
4: 画圈地方写上日期。您稍坐一下，大概需要等半个小时，您是身份证就可以用了。
0: 哦、好的，好的，好的、
5: 嗯。你这次是一个人来的，还是几个人一起来的？
0: 我跟我朋友来的。
5: 那你还挺厉害的，还抢到了票。
0: 可能就是运气比较好一点吧。我们天天晚上这个也是下足了功夫，做足了功课，然后才好不容易才抢到几张票。
5: 南京这边特色的也比较多，像咸水鸭呀、鸭血粉丝汤等等。等看完球了，也可以去吃一顿烧烤。
6: 你好，您的临时身份证办理好了。这个临时身份证的有效期是3个月，没有芯片，但是可以从人工通道进行核验。
0: 啊，这就好了是吧？好，谢谢啊。
6: 好，不用谢，您慢走。
7: 一张临时身份证打通的不只是入场通道，也折射出一座城市在大型赛事期间的公共服务意识与应急响应能力。当苏超点燃民间足球热情的同时，如何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观众走得近、看得成、回得去，同样是赛事保障体系中不容忽视的一环。
8: 首场平局之后，巴西主帅安切洛蒂此役调整了首发阵容，9号库尼亚替换蒂亚戈出任中锋。刚开场，海地门将普拉西德在5秒之内没有开出球门球。
9: 您有一条新警情，请及时处理。
1: 这什么情况？
10: 因为这两个门，我们从这边过道上去的时候，他那个门不开，然后我老公就扒了一下门，说我们把门扒坏了，说那个修门人工费1000块钱，然后后面可能电器啊、玻璃啊什么什么轨道什么坏，可能要额外的收费。我是不接受这个金额的。然后他就说，一人一半，只是人工500。那我老公是做这一块的，然后去问了一下，人家讲了说整体修下来的话300-400块钱，因为现在又跟我扯，如果我们要他要一人一半责任的话，那现在他这边2天的损失怎么办？但你后面正好那个
1: 坏的是哪个？
11: 你们那个经理呢？
1: 当时这个门是怎么坏？是怎么那个？
12: 这个人是进不去，然后前面有个人，前面是有个人。

0: 在这进不去，然后我们也是进不去，然后我就顺手，就是
1: 你们是从外面要进来，
0: 哎，对对，顺手扒了一下，扒了然后说是进不了，对吧？我扒了一下，他没动，然后我就走了，我就从这边顺过来。
1: 当时这个门已经这样错位了吗？错开了吗？
0: 没有，
1: 当时还没错
0: 开。当时他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如果有这个，我是不会去拨的，
1: 就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档。
0: 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去拨了一下，然后他现在是说我占一半的责任，
2: 前面客人走，

0: 门坏了呢，我就去调监控，然后最后调到他们，然后这边来跟他们沟通。
1: 你监控我看一下，哪门在哪？啊，门在这
0: 儿。啊，这个小朋友是扒不动的，然后看看到没有？整个就是扒头鬼，
1: 扒开了。
0: 对，你看扒成这样子。上一次的就是人家上门加工人费维修，一共是1200，给那个客人是要了1000，这个是有记录的。他们是来玩的客人，不讲那么多了，就一个人付一半，啊，我们承担500，他们承担500。然后给他讲了以后，他们的意思是说，他们找人上门维修，觉得这个费用500块钱贵了。刚开始讲的是可以了，然后他又说，等到他们的人上门维修之后，不管是多少钱，我们还要去承担一半，不合理的呀。上门维修，我说可以，那我这个1分钱不收你的，你给我维修好，之前呢我正常能打开就可以了，对不对？这个要求没毛病吧？
1: 但是我说实话，你们当时这个门之前在他来之前是正常使用的？
0: 正常使用的，监控可以看到。
1: 那他当时为什么门没有打开？
0: 没有打开是因为他到这儿没有感应到他自己把门扒坏了。监控可以看前面有人正常是使用的。
1: 说实话，他这个作为顾客来说，他不是那种故意把它弄坏了。
0: 所以我没有说要原价怎么赔偿。
1: 他们喊人来修，周一的这个时间点你们是能接受的是吧？
0: 周一来修可以，但是他后期又说让我们还要去承担一部分，那我承担不了。
1: 不是刚刚讲的吗？双方一人承担一半。
0: 那我想这2天的损失谁来弄？
1: 这个门坏了，然后有损失。
0: 对。
1: 然后关于谁来修，那肯定哪一方修价格更划算。
0: 那你更划算，那你可以啊，明天上门给我维修好就可以了，不影响我正常营业，可以吗？
1: 那你一开始不是周一的这个时间？
0: 周一我可以啊，但是他后来讲我要承担一部分费用。
1: 如果你找的话，那什么时候能修？明天早上。
0: 明天。就来给我修好就可以了，不影响我正常营业。
1: 你找的工人明天就能上门？
0: 对，可以吗？
1: 你们这个找的工人是哪边的工人？为什么明天上不了门？
2: 放假
3: 回家。
2: 他的维修要1000，我的
3: 不是
1: 我知道。这个不是你修他修的问题，这主要是他们想要尽快能把它给修好。你说明天能修好？
2: 他修了，他说他不认，他说后面维修到。
1: 不是说你，我是问
3: 你，
1: 如果
3: 能不
1: 能
3: 明天来人？
1: 能不能来人？明天来修。
2: 我有号码，我有号码，他可以。
3: 但是
1: 可以明天来修，他们这边明天派人来修，然后明天之内修好，然后双方这个价格一人一半，行不行？
0: 首先这个门是好的，
1: 你的诉求是明天之内能修完对吧？你需要正常营业，所以我让他明天去。
0: 那他叫的人他后期能不能保住
1: 这个门正常维修正常使用啊，都修到你之前那个能正常使用的状态。你跟领导沟通一下，好，让他去跟领导沟通一下，看他们领导怎么说，因为他也不是老板。
3: 我懂，我懂，辛苦了，我只是把我们的这个非常的紧张。
1: 跟你们老板？
0: 对啊，你好，你好。
1: 喂，喂，你好，我们南京情怀110。这个门顾客这边提出来的方案就是说，他们来找人，然后明天就可以上门来修，明天之内就能修好。他这个滑轨错位了，我觉得涉及不到什么后面的质保啊，什么太多的问题。
4: 他找了个厂家，他来修也可以，我也不是说非要要这个钱，不是这个费用。你想明白为什么我们要一人一半？他搞坏的东西本来是好的，为什么现在我要？
1: 确实有扒拉这个动作，对吧？也跟他们讲了，这个他们需要承担一半责任或者承担一部分责任，那是应当的。问题出在他到这个门口的时候，门确实没开，对吧？来的时候没开，他扒拉这一下。假如说这个扒拉这一下门倒了，或者是弄到身上人受伤了，都不说他们来赔这个钱了，你们可能还要赔钱。这一方一半的这个方案的话，他们来喊人，他们这个价格大概400-500，也就是说你们两方每人承担200块钱出头可能。
4: 或者过两天又坏了怎么办？
1: 你们明天他来修的时候，你们工作人员肯定在旁边。这个到底是滑轨的问题还是说电机的问题？如果是电机的问题，金额就比较大了，那到时候你们还要领过来，我们再帮你协商。但如果是滑轨的问题，它这个东西错位了，从滑轨出来了，那这个涉及不到什么太多的电啊、电器啊或者这些后续的问题。好好，那行，你跟你们店长讲一声，我跟顾客讲一声，对吧？这个门不管开不开，他们这个不应该用手扒，对吧？我把手机给你店长了啊，我跟他们老板沟通了。他们老板呢意思就算了，就是不要你们修了。但是呢我也跟你们讲，这个首先这个门坏了，你们这个扒这个动作首先肯定听我讲，
0: 公式
1: 不管有没有公式，他这个门是感应门，哪怕是没开也不要去扒。
3: 我懂，我们不应该扒，这个我承认，我们确实不应该扒。前面有人没法进来，而且我站在后面也没进。
1: 我知道，刚刚也是把你们这个情况跟他们老板讲了，他们老板还是比较大气的。
3: 我觉得，既然谈到这个程度，我觉得那老板。

0: 是比较大气的，但是我实话实说，这个小伙子当时跟我们谈的时候不是这样子。
1: 毕竟他不是老板，发生这个事情他该做的这是他员工该做的，对吧？他没有，他不是老板，他不像老板能做这个主，他没有办法替他的老板大气，对吧？
0: 那是不需要我们这边把他这个人退一单，因为他这个收费确实没有这个贵。
2: 这
1: 个是看他们自己的，是因为他们肯定想找自己的质保的厂家，好吧？
0: 我懂你的意思。
1: 哎，小伙子，你们老板跟你讲了，然后你们，我觉得你们不管那个，还是要贴一个告示在，不要扒门，我们来写个调解书，你们双方签个字，然后你们就正常消费。
3: 小事不小办，是基层民警在赛事期间处置警情的常态。托起比赛成色的，不止绿茵场上的竞技，更有赛场之外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麻烦帮我过一下安检机。您好，后面的麻烦帮我过放一下安检机。 现在采用的是，三道检票程序。第一道是预检，预检的话，首先购票人员要带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在我们预检窗口由志愿者先用手上的 PDA 扫一下，如果有票的话能可以进入。然后第二道是通过我们前面的那个人工的这个对包裹进行安检，然后并过一下这个安检机，然后人员再进行一下接受一下安检，最后再经过闸机。 因为本次苏超比赛全部是使用实名制预约，必须是本人自己预约购票，然后才拿自己的身份证刷才能进场。因为苏超我们也是一个本身也是一个比较火爆的一个赛事，我们也是严格参照这种相关的这种国际赛事，严格这种安检的一个程序来设置的。
1: 包丢了，
2: 是在这儿丢的吗？
1: 对，就在这儿，就是这个。 我包丢了，就在这儿安检的。
0: 是从这个闸机进了吗？
1: 进了，然后没有了，被别人拿走了。
0: 包里面有什么贵重的或者确定是前面的人拿走的吗？
1: 我就放在那儿了，然后我出来找不到了。
0: 他那个有没有可能卡在机器里面？
1: 没有，里面没有。
0: 他这边一个他自己跟那个有没有人拿到了，他能联系上的话，他能不能归还？如果不行，那可能是不是要去？
3: 监控室，
0: 调一下监控。你要找场馆里面，因为我们这边调不了，我们
4: 他场馆
0: 啊，调监控是吧？
5: 对。
0: 但是你调监控的话，这个位置下面有没有监控？
3: 只有门那边有，到关门看吧。
0: 啊，你看一下最近的一个位置。
3: 上面。
0: 你那个电话打通了吗？
3: 打通了。
0: 没有关机吧？
4: 在每个路口。
0: 哦，好的。
6: 就找正好有个人丢了，找到这个包了。
0: 看一下里面的东西少没少，手机是不是都在？还有，
6: 对，
0: 都在是吧？行，可能
7: 解个码或随便看一下。
0: 对，
7: 啊，东西看，
0: 手机解，哦，可以，
7: 对
0: 吧？啊，那就直接检票进就行，好吧？把那个自己的东西看看好，好吧？

0: 情形，然后说双方的球员在哪边这个登场。
1: 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南京奥体中心，来去观看这场南京队在主场迎战环队的比赛。比赛刚刚开始，还是给各位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今天作为主力，
2: 本场比赛到场观众60816人，南京市公安局共出动警力4000余人，确保比赛全程平安有序。

0: 30余万现金不翼而飞，保险柜却完好无损，门禁系统正常运转，陌生人却可以长驱直入，不幸遭遇交通事故，受伤乘客居然不辞而别，巨额现金来历不明，家里人竟然全盘收下，双重迷雾，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

0: 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
3: 为赚零花钱，未成年人落入诈骗陷阱。
4: 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及一些心理家进行逮捕。
5: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唬我们家孩子，说啊，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
3: 威逼利诱，孩子遭遇假警察恐吓，老人跌入深水坑，两只小狗成救命信使。
6: 我们跟老人要了他家的联系方式，给他的家属打了电话。
3: 急中生智，众人就地取材，拼接救生绳。
6: 当时老人他上来之后，身上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
3: 电梯故障，一家人被困电梯轿厢。
7: 腰软最里面那种，趴上去，电梯坏了。
8: 谢谢。
3: 搭乘电梯故障被困，如何正确自救？中国法治观察今日播出。
9: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问题。
10: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1: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1: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箱堆太多会有甲醛，家里堆放快递纸箱不仅占地方，还可能暗藏甲醛。在纸箱生产过程中会加入胶粘剂或防潮涂层，比如尿醛树脂、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等，让纸箱更结实防水。但这些材料在高温高湿通风差的环境中会加快甲醛的释放速度，如果堆放几天后闻到新纸味，很可能是甲醛在挥发，因此不建议在家中长期囤积纸箱，拆完快递后尽快清理。如果需要短期存放少量纸箱，也不必过度担心。目前不少纸箱使用的是淀粉基或聚乙烯醇胶粘剂，油里甲醛含量显著降低。只要纸箱数量不多，环境干燥且通风良好，短期放置一般不会造成明显影响。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3: 老板，这鱼怎么卖啊？老板，这鱼怎么卖？
4: 15一斤。
3: 你看这鱼都快死了还卖15斤，便宜点行不行啊？便宜点我多买点。
4: 送你。
3: 哎，不用不用不用。

0: 要不要？
1: 霍哥。
0: 哎，小虎。坐，随便坐吧。哎。
1: 哎，瑶瑶最近挺好的吧？
2: 上六年级了，学习挺紧的。来，这是这个月的钱，回去交给老板。
1: 这不着急，哎，
2: 拿着吧，一码事归一码事，该还的还是要还的。你有事儿啊？
1: 哎，老板啊，让我过来看看你，找你好好工作，把生意弄好。外面的事儿啊，你先别操心，他会处理。
2: 马三的屎都拉到头上了，他怎么处理啊？
1: 你先沉住气，我相信老板，没问题的。
2: 老板是不是让你过来看着我了？
1: 怎么会呢？老板就是让我来看看你。你多想了，多想了。
2: 我特别了解你，让你过来看着我，就好好看着，别乱跑。

0: 瑶瑶，爸爸今天晚上可能不回去了，桌子右边的抽屉里有钱，自己拿出去买点吃的，吃点好的，吃完了回去写作业啊。啊，
1: 你干什么去？
0: 没事啊，爸爸先挂了。
2: 老哥，我去个厕所，茶喝太多了。老哥，
3: 不是，
2: 你别搞我好不好？
0: 老板让你过来看着我，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儿看着我。别乱跑！
2: 什么话？你可能误会了，老板不是这意思。你看，手机都打没电了，老板他不接呀。
0: 那你就让他自己过来说，喝茶。
4: 我的着。
5: 我的是杯子还是水？
4: 哥，
5: 水。
4: 出事儿
5: 啊？上课。
4: 水。
5: 水。
4: Water。
5: Water。
4: 耶。
5: 怎么拼
4: ？It's a W
5: W
4: A
5: A
4: G
5: G
4: E
5: E
4: 二
5: R。
6: Water。Excuse me, sir. We have to go now. Emergency. 走了，哥，出大事
7: 儿。干嘛呢？上课呢。
6: 我改天再上。出大事了，我们赶紧
4: 出去一趟啊！
6: 给你打电话也不接。
4: 开骗子。
5: 没开机。
2: 哦哦，头孢咖啡
5: 不喝了。
2: 哎，不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赶紧精神精神啊！天天上个气管炎是吗？
5: 气管，等以后你结了婚就知道了。气管炎很幸福的，
2: 谬论。看不惯他那副样子，半老徐娘还带个拖油瓶，一天天摆出一副当家人的谱，好像高家除了你就是他，什么玩意儿？
5: 过分了啊！她是你嫂子
2: 啊，不是。

0: 昨晚到现在没走啊？
1: 是，
0: 迟早在你外面。

0: 那个，去个厕所。
1: 我叫他来了，你难为人家干什么？

0: 我就是个杀鱼的，你不让我杀鱼，留着我干什么呀？
1: 你是做大事的，我留你到最后肯定有用啊。莽村的事情我能处理好，不用你担心。
0: 怎么处理好？他们差点杀了你儿子。
1: 差点？那不是没杀吗？我儿子现在家里好好的呢，没问题的。你真想帮我出力啊？我最近挺担心阿生的，他整天跟我说希望建工集团多给一些工程给他做，但其实我不想让他参与太多，建工集团太复杂了，我不想让他趟这个浑水。过两天他要去外地上一批小灵通，那地方我听说治安不是太好，你能不能跟他去一趟？我希望你有什么事情帮我看着他。
0: 没问题，但是你这边
1: 我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你最近压力是不是很大呀？有个名人跟我说过，有压力就要吃棒棒糖。
2: 走了。哎，这早餐给你们。
3: 哎，还有这个，这是这个月的饭。哎哎哎。

0: 撤我职？
1: 不是撤职，是让你暂时从专案组组长的位置撤下来。您在这个时间段，您觉得换人合适吗？哎呀，
0: 撤下来避避风头，对你也是保护嘛，啊？
1: 您打算换谁？啊，
0: 张彪，因为理想啊是莽村人，他得回避。
1: 您不觉得您彻底被舆论裹挟了吗？
0: 守规矩，知进退，没什么问题。再说，你有新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你呢？去见一下小玉，把那篇文章的社会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1: 我
0: 哎，别以为这是小事儿啊！群众的信任都丢光了，还怎么开展工作呀？还怎么调你回来当组长啊？啊！
2: 我就是想请你吃个饭。
3: 最近忙得要命，比之前还要忙，真没那闲工夫。
1: 我们还是朋友吗？如果是朋友，我们就在一起聊聊这些年的生活，多好啊！我们开开玩笑，看看电影，听听音。
3: 有什么事儿的话，就电话里说呗。
1: 好。那篇报道啊。
3: 哎，如果是这事儿的话，那就不用说了啊。
1: 你知道你这篇文章引起多大的风波吗？当然，这个风波在你们不算什么，但是在我们京海这个小地方，你看后面跟帖了吗？他们讲我是黑社会保护伞，你怎么想？
3: 我怎么认为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什么。
1: 但是看到了就是事实吗？我们当面沟通一次好不好？
3: 都说了，安心，我真的很忙。你还有事儿吗？
1: 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
3: 我过去也这样，挂了啊。
1: 你会自己修风筝啊？
4: 啊，你也说了自己弄坏的。

0: 自己修。
1: 小雨，
2: 嗯，
1: 明天爸休息，你陪我一块爬山去。
2: 啊？我不想去吧，就好不容易逮着明天休息一天，能睡个懒觉，那爬山累死了。
3: 行吧，多久都没锻炼了，陪你爸爬爬山没坏处。
2: 我说明天我还有好多稿子，好多工作要做呢。
1: 别说那么多啊！你再走，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2: 现在谁还爬山呀，爸？这不有索道吗？
1: 你说什么呢？嗯，索道，那是为你准备的。年纪轻轻的还索道，行了，
2: 嗯，
1: 明天早上7:30，准点。
3: 吃完了都，
4: 你就陪他去一趟吧，
3: 难得回来的啊。
5: 快点，快点，小鱼，快！
0: 哎你，我跑不动了，你跑那么
5: 快点，快点！瞧你这没劲的，
0: 爸。你快点儿，你干嘛呢？
5: 哎，小玉
0: 啊，
5: 我这单位可能还有点事儿，我得先回去一趟。你先爬着啊，到了半山腰那亭子上给我拍张照片。
0: 拍照片干嘛呀？
5: 表示你到那儿了。快，
0: 服了你了，你赶紧回来啊！

0: 好久不见。静巧啊，那个，哎，我们能聊聊天吗？我想跟你道个歉。
1: 麻烦您让一下行吗？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
0: 你爸讲今天你没有事情的。
1: 那就别让我耽误您的时间，您可是京海好警察，您忙得很，是吧，安警官？
0: 我们聊聊聊。
1: 行，你要跟我聊什么？你跟我都陪着你聊。聊什么？聊工作是吧？行，我陪你聊。我知道你这人满脑子就是工作，你就每天你就只有工作。聊什么？莽村的事情是吗？我先告诉你，照片不是我拍的。还聊什么？说吧。6年了，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发过一回信息吗？你找过我一回吗？
0: 信息绝对是发了的，发了好多，你从来都不回，所以我后来也有自知之明，就不敢给你发。
1: 我画好了，你不知道啊？哎，
0: 你画好，你为什么不跟我讲啊？
1: 不是你不会去问别人，你整天管着干什么呢？管吃饭呢？
0: 吃饭当然要管啊。

0: 那接下来呢？打算怎么做啊？
1: 现在我打算每周每天就都给你发信息问候一下。
0: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莽村的事情。
1: 我们现在打算从那个发帖人身上入手，我们已经查到了他的网名叫迷，根据 IP 地址我们锁定到了莽村附近。
0: 哦，我知道，那个人叫李宏伟。
1: 你怎么认识他？
0: 我有他 QQ 号啊。
1: 为什么？
0: 我去调查莽村事情的时候遇到过他。
2: 好，你这样，你把你的 QQ 的账户和密码给到我。
0: 为什么呀？
2: 我请我们的女警来假扮你，然后和他聊一聊。
0: 行，我都已经跟他视频过了。
1: 你跟他是什么频？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是觉得就不安全。
0: 我想告诉你，别以为我们干记者的都是吃干饭的。

0: 你怎么开车？怎么我你是谁找我呀？
1: 我就是我。啊，你找我干嘛？有个买卖你做不做？你必须做，你都装我了。
0: 什么买卖？
1: 我们在查一个别的案子，但是现在呢，发现跟你们这边有点关系，目标人物叫李宏伟，我这个线人跟他聊了几个月了，这李宏伟呢，可能就看上我这个线人了。 天天约着要吃饭，要喝酒，要见面，说是在梦圆酒吧。聊着聊去，聊得胡说八道的，就放松警惕了，就讲说，只要见面，什么都可以，哎，不光吃饭，不光喝酒，还可以吸。所以我这不是跟你有关系了吗？你要不要去？
0: 是可靠吗？
1: 非常可靠，跟了好几个月不跟你讲了吗？而听他这个口风呢，就是梦圆酒吧，应该是对于他们来讲很安全。
2: 听这意思是什么都可以做，而且是每天都有局。你这个线人是不是长得还行？啊，行吧，干吧。啊，你以后别在这老在这闲待着，看点路。
3: 你叫我，我这个线人啊，对我真是言听计从。
4: 从小就喜欢参与我们这点警察的事情，不容易。
5: 没事。后面，后面，
4: 来。你好，哥。不好意思，刚过来的时候有点堵车，来晚了。
3: 下回早一点啊。
6: 哎，
3: 介绍一下，这位呢，
4: 我是孟月。
6: 哦，
4: 这位呢是
6: 建哥。
4: 你好，你好。
6: 监督的队长啊，哎，这次是多亏了你啊，给了这么重要的线索。
4: 没事，但咱先说好啊，我就是这个线人，那调查李宏伟家的事情呢，还得你。
6: 哎，你是已经跟李宏伟亮明你记者身份了是吧？
4: 啊，
6: 嗯，这小子怎么胆这么大呀？跟记者还敢说吸毒的事儿？
4: 不知道啊，
6: 色胆包天呗。
4: 闭嘴。
6: 那一会儿怎么？
4: 您放心，这不有您在吗？您可以保护我的安全吗？那再一个说，那我进去，他可以放松一点警惕，而且他早就嚷嚷着想见我本人。你放心吧，肯定没事。
6: 不，咱们讲好了，就是你只负责提供。
4: 就这么定了，好，那我先去了啊。
6: 哎，你等会儿，东西要给你。
4: 什么？
6: 就是多了一片。 颜色呀，还有外形上，跟彩色麻古基本一致。如果到时候他们逼着你吃麻古，吃这个，好吧，安全。
3: 这个，我觉得
4: 行，放心吧。
6: 好，
4: 到我去了。
6: 哎，去哪儿啊？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欢迎我啊？
1: 这啥话呀，我肯定欢迎啊，我高兴都来不及了呀。
2: 肯定是被宏伟哥的魅力所吸引，要不然嫂子能过来是吧？
3: 哎，对，
2: 来来来，再喝一个。
0: 别乱叫，怎么就嫂子了？来来来来来。
1: 对对对，你们喝一个，喝一个。年轻人就应该多出来玩一玩，多交流一下感情。
0: 你多大呀？管自己叫年轻人。
1: 你猜。
4: 你得40多了吧？
1: 我32。
0: 那你保养得挺好啊，宏伟哥。来吧，喝吧。
1: 喝。来来
5: 来来。哥，来了。
6: 紧张，看人家姑娘，行，挺机灵的。
7: 就你拿那个药，和彩色马骨真像吗？万一让人看出来怎么办？
6: 应该没事儿，这像还是挺像的。而且那个酒吧里头啊，灯光昏暗，都喝得醉醺醺的，没人细看。
7: 要真出了事情的话，我跟他爸都没法交代。
6: 这谁家姑娘？
7: 孟德海。
6: 咱们以前旅长孟德海啊。
7: 啊。
6: 你疯了吧你？
7: 啊？
6: 是不是有病啊？你让他来啊？
8: 你刚才同意的呀。

0: 过吗？
1: 这东西我比你熟。
2: 那来一个。不来。啊？
1: 我喜欢红色的，红的。
2: 红色。
3: 来来来，姐一杯。
1: 干杯。
4: 里边给信儿了，
5: 进督组，行动。
6: 英雄，
1: 安心。不是你们警察同志怎么使这么大劲儿啊？我就，
6: 哎，你过来，哎呀，
1: 好了好了，有完没完你？
6: 你不管他不管他，这帮孩子手没轻没重的，这也是为了你的安全，你怎么不能暴露啊？是吧？多理解。哎，你把那个喷子给我。
5: 正南，
6: 手铐里。这个呢破皮了，你别喷在那个破的里啊。
5: 破了。
1: 没事哥。你给我吧，我自己来。
6: 行。
1: 谢谢啊。
6: 行。我说这种活你别让他干，多危险啊，你看看你给弄的，你这伤着了。你下回真的你别不能干这活。
5: 你怎么不早讲呢？
6: 结果一看你俩在这儿吧，我就想乐。其实六七年以前咱们仨见过，
1: 啊，
6: 有一次你开车送他去机场，在

0: 半路上被警察给拦了，我交警。哦，
1: 那孙子是你啊？
0: 说话注意点，我是一个禁毒警察。
1: 不，你为什么禁毒警？你当交警了那时候？哎呀，
2: 那时候，那个局里头不是那个轮岗啊？你来的晚，你就没赶上。哎呀，天天的就是风吹日晒的，吃着那个尾气就指挥交通，我也不知道就到底是为啥。
1: 你是在抱怨吗？
0: 没有，
2: 我恰恰认为你父亲当年那个决定特别正确，真的。就那段时光，在我今后人生当中，那个成长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又帮我问你爸爸身上，
1: 那个车钥匙给我来。
2: 什么？
1: 车钥匙给我爸，我开啊。啊？我上后面坐。
2: 你这手陪我聊会天，来，家人您来。
3: 对的，对的，哎呀，这李宏伟的情况我也是刚听说的，是啊，哎不，不是刑警队抓的，是禁毒队抓的，那这个性质就比较严重了，嗯，具体什么情况我得问一下禁毒队的杨建，对对对，啊这样，您稍等一下啊。哎，小郑啊，那个把禁毒队的杨建叫到我这儿来。哎，啊，还在审啊？那好吧，让他审完了以后啊，马上到我这儿来啊。来，好。哎，您听到了吧？他现在忙的连我都顾不上喽。这样吧，如果有什么结果，我马上通告您，好吗？哎，好了好了，哦，再见啊。嗯，消息知道真快呀。
4: 安警官，保护伞。出名的感觉怎么样啊？我知道，我是初犯，你们不能把我怎么样。嘿嘿嘿，
0: 跟谁聊天呢？你那帮朋友都交代了，你吃这玩意儿不是一次两次了吧？
4: 一群王八羔子，没种的东西。我说他们呢？
5: 嗯，也不能怪他们，人人自保，都得争取宽大处理，是吧？但是刚才这个杨队长也跟我介绍了。别人呢都是吸毒，你是贩毒，是吧？
4: 贩毒？
5: 啊，
0: 啊，嗯，对啊。那酒保交代说是你让他去搞的毒品，那毒品弄回来以后呢，交给了你，然后由你去做的分销。
4: 放屁！我都是自己吃的。
0: 有没有分给别人？
4: 给了，但是我没收钱呢。哎，
6: 他们讲说你收了，昨天晚上那个局你就收了，挨个收的。
4: 收了。嗯，那是喝酒的钱啊，男人300，女生免费，酒厂的老物业都是这样。回去你们也去打听打听。
5: 哎呀，咱们真是孤陋寡闻了，我跟你讲，真的。
6: 但是啊，你这些朋友讲呢，你收的不是酒钱，是毒资，而且人那么多，那你说我们听谁的呢？
4: 不是，人多你们就信了。他们现在是遇到事儿了，把所有的事都扣到我头上了。哎呀，
5: 那是你的朋友，你选朋友是你自己的事情。
4: 还有，警察是要讲证据的。
6: 我们是讲证据啊，我们就是重证据轻口供，口供就是一个佐证，我们当然要看证据啊。问题现在证据就放在这儿了，对吧？我们以事实为依据，现在铁定你就是组织贩毒，那你怎么办呢？
4: 我要找律师。
5: 你快点找律师。对吧？你找律师问问你这个情况怎么办，对吧？我们也不会冤枉你，好不好？哎，嗯，他一般这种情况判多少年？
0: 他得看案值吧。他自己身上带的这毒品的数量倒是不大
6: 啊，那你问题不大啊。
0: 但是酒保携带的数量大呀，估 计得四万。哎，
4: 那是他自己带的，跟我没关系。
0: 你是他老板呢，他带多少算你头上啊？
7: 那就是你私还吗？
4: 不，那我更需要找律师。
0: 你找，你要找不着，我们提供法律援助啊。但我给你普及一下，就你这案子，
2: 涉及这么多人，时间短不了。
0: 这期间你就在看守所住着。你甭跟他废话了，那不行就送看守所吧。我叫人上大学再提供。
7: 怎么那么多毛病？
4: 我现在说实话，他们真的是在陷害我，真的，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你好好查一下。
7: 你跟我讲不着的，这是京都的事情，我是刑警，是他们的事儿。他们现在就是拦，缺人头，拿我凑个数，一会儿再来一个人，我不管这个事情。但是我也告诉你一句啊，你现在呀。这个毒品的数量呢，有点大。就任何一个部门遇到你这种情况，都会认认真真来办的，真的不会错怪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啊。你的那些朋友啊，人家都在争取立功表现，争取从宽处理，对吧？所以你这边呢，
4: 可，安警官，可是我真的没有啊，我真没有。
7: 再想想，再想想，哪怕很小的一个事情。你讲出来不就也是立功吗？嗯，那听不懂。
4: 我交代，我现在好好交代。有
7: 什么
4: 案子啊？他们几个，大楚、小楚，他们都吃。
7: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就还说这个事情？
4: 还有那个女的也吃了，跟我一起抓的那女的都吃了。
7: 真没别的了？
4: 没别的，真没别的，我都交代了。
7: 你这样吧，我给你点个事儿。你们村那个李，
4: 李青。
7: 哎，李青。李青这个绑架案，你参与没有？
4: 我不太清楚这个。
7: 你现在跟我讲。
4: 我真的想跟你讲了，我什么都没
7: 有。你还有可能争取从宽处理。
8: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中式制核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哎，来了
7: 来了，
6: 行，那我走了。
7: 哎，你关，我有话要说。

0: 哎，小，哎，等等，深更半夜的，这干什么呀？这是，
1: 我们是警察，我们接到任务，搜查李宏伟住所。
0: 哎呦，你看，宏伟他也不在家，要不明天再回来咱们再说。
1: 宏伟已经在公安局了。
0: 啊？他犯什么事儿了？
1: 这都支队抓的，具体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配合调查。

拿工具。不是，李队长，我是怎么得罪你们家了？你还要拆我房啊你啊！这。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国法治观。

0: 就吓唬我们家孩子，说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
1: 威逼利诱，孩子遭遇假警察恐吓，老人跌入深水坑，两只小狗成救命信使。
2: 我们跟老人要了他家的联系方式，给他的家属打了电话。
1: 急中生智，众人就地取材，拼接救生绳。
2: 当时老人他上来之后，身上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看他已经失温了，水特别的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
1: 电梯故障，一家人被困电梯轿厢。
3: 腰软最里面那种，趴上去，电梯坏了。
4: 来了，
5: 谢谢，
4: 不，
3: 谢谢。
4: 没。
1: 搭乘电梯被困，如何正确自救？
6: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轩逸。暑假期间学生上网机会增多，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随之多发。来听听一名小学生自己讲述的遭遇。
7: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8: 正当萍萍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
7: 给我发了一张图片，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
8: 萍萍说，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7: 他在腾讯会议里面，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0: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唬我们家孩子，说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
8: 听说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将会坐10年的牢，萍萍害怕极了。为了尽快解决问题，萍萍按照对方的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
0: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1:1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来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8: 随后萍萍爸爸查看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0000元。警方介绍，在冒充公检法骗局中，诈骗分子引诱孩子入局，一般会通过微信、小红书、 B 站等各类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大体分为3类，第一类是明星周边信息，如伪装明星账号发布动态，发布虚假领明星签名照信息；第二类是送福利，如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第三类是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付出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
9: 现在还是个未成年，对吧？如果这件事不是你做的，你就好好配合叔叔解除你的嫌疑，然后明天早上会发给法院解除你嫌疑的，能听懂吧？我在问你，你不是你在问我，我问你能不能配合。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及一些心理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10: 你是不是已经接到了？然后回到自己房间，今天没有处理好的话，明天直接一律都是上门抓捕的啊。
8: 在这种刻意制造的恐慌氛围下，一旦孩子表现出犹豫或害怕，诈骗分子会立即抛出专案调查、案件涉密的理由，强调不能告诉爸爸妈妈，否则他们会被抓。这时孩子往往会因为担心爸妈的安危而不敢向外求助，甚至有些孩子还会被胁迫着独自前往密闭空间。这时诈骗分子会亮出伪造的警官证等工作证件，进一步获取孩子的信任，然后以洗脱罪名、解除损失为由，要求对家长的资金进行核验，诱导孩子秘密获取家长的手机，随后一步步诱导孩子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将资金转入所谓安全核查账户，进而实施诈骗。
11: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在此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

0: 家长们在暑假期间既要给孩子做好反诈教育，也得收紧支付权限，筑牢家庭资金安全防线。在山东青岛李沧区有一对老黄牛搭档，交管民警老牛和社区民警老黄，他们常常联合出警，专啃群众家门口的硬骨头。
1: 虽然说你没站到盲道，但这是个人行道，你明白这意思吧？
2: 人行道，顾名思义是什么？就人走的道路叫人行道，是吧？那咱在这个地方摆的钱。
3: 2026年6月25日，交管民警牛洪才和社区民警黄峰同时赶到枣园路与果园路口一家电动车行，只见20多辆电动车直接摆放在人行道上，行人通行空间被挤占了大半。急性子的老牛从交通角度指出占道问题，沉稳细致的老黄则从治安角度配合执法。
1: 总共这么大面积就三个，
4: 对，
1: 不够。我跟你说，咱这个一个消防一个消防器材5到6个平方。
2: 你这有多少平方？
1: 这个200吧。
2: 对呀、
1: 这就是我看你没有应急灯。
4: 应急灯
1: 啊，对。
3: 这边指出占道问题，那边提示消防隐患，一个管行路难，一个管安全险。短短10多分钟，占道车辆被移走，隐患一一列出，店主当场承诺整改。过去交警管不了消防，社区民警也管不了占道，如今一次出警两队联动，这正是李沧分局融合治理带来的变化。在李沧商圈核心区域，有一条叫东新路的小路，两侧分布着商场与居民楼，地下停车场的出入口也集中于此，每到晚高峰时段，这里便拥堵不堪。
5: 这个路比较窄，导致就是我们卸货的车也同时都在那条路上，如果有车在路边停上的话，会导致错车错不开。
3: 过去交管民警主要采用贴罚单的方式进行治理，但往往是贴完一批又来一批，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转机就出现在黄峰的一次社区走访中。
6: 在走访入户到居委会聊天的时候，东兴路的一块，特别是下班前后5点半到10点左右，路上乱停车太多，出也出不去，进也进不来。
3: 黄峰将这一情况告诉了老牛，两人商量后认为这件事需要共同想办法解决。他们联合社区、商场、物业多次前往现场调研。老牛熟悉道路设计，老黄了解社区民意，两人反复测算车流量，分析堵点成因，最终制定出一套方案。
7: 能不能把这个后南后里的布局一下，这样的话让他车辆不敢在这儿停。后来我们这个量了量，这个距离是够的，最大的消防车也能进来，这样我们就放心了，这样就把车道改了，改成这个一进两出，哎呀，室内的这个问题解决了。
3: 改造完成后，东兴路的拥堵问题彻底得到了解决。在去年10月的老旧小区改造中，这对搭档也遇到过不小的挑战。当时滨河路社区路面需要开挖施工，小区内100余辆车无处停放，居民和社区工作人员都急坏了。一次宣讲结束后，社区书记把两位警官请到办公室，道出了小区停车的难题。
8: 马上老旧小区要改造了，改造了，那么我们这小区里边的车肯定得出来，因为它要修路嘛。那么你能不能协调这附近这几条路，那么有个时间段
3: 能否在路边画临时车位？老牛当即回绝，商圈道路本就拥堵，路边画车位只会雪上加霜。但看着书记为难的神情，俩人没有就此离开，决定去周边商场协调车位。
7: 这个周边啊，因为一些大型的综合体比较多，不行咱去看看能不能行。黄警官他也为难，我也为难，商场都是经营性的性质，人家你说这个车位，一些商场人家去顾客去买购物，那么人家这个停车怎么办？影响人家生意，他已经提出来了，是吧？我们起码给人家一个回复，虽然就即便解决不了，我们努力了，我觉得他也能理解。
3: 俩人跑了好几家商场，有的停车空间不足，有的则在价格上未能达成一致。他们白天去，晚上也去，反复沟通协调。性子急的老牛有天趁着晚上值班，专门跑到一家商场地下一层清点车位，发现9点半以后，商场空出了上100个车位。
7: 这个地上地下总共1100个车位。然后我觉得他这个停车位在这个我的商圈这个里面嘛，还相对比较充足的。我值班的时候晚上我去看了一下，9点半以后是空了不少的车位，应该是能满足居民的。
3: 基于这一发现，老牛和老黄的心里有了底，一次

0: 次上门找商场负责人沟通，针对对方担心夜间停车会影响白天顾客停车的问题，他们提出了居民夜间停放、白天驶离的方案。
1: 刘警官、黄警官呢，也是多次找过来，找到我，也找到公司的一些领导，把对面停车的一些困难呢和我们反馈了。最终呢，我们和交警、公安呢，包括社区的领导一块商议，最终我们还是决定给他们提供停车的这么一个需求。
0: 有了商场负责人的理解与支持，这项便民措施迅速落地。商场最终同意以员工价向居民提供停车位，由社区统一办理，统一收费。如今两人共用一间社区警务室，群众有事随时都能找到他们，有事就找老黄牛，渐渐成了周边居民的口头禅。今年以来，老黄牛组合开展联合巡逻200余次，化解纠纷近百起，排查整改隐患上百处，为民服务80余件。他们所在的李沧商圈街面建警率较改革前上升12%，交通违法查处率上升17%，治安警情同比下降26.7%，相当于这条商圈每月少发生近30%治安案件。
2: 交管中队与派出所融合治理，是一种协同治理的工作思路，在具体工作中需要因地制宜，因情施策。对于我们李沧公安分局来说，它是集约用警的有效探索，也是提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水平的可行路径。
3: 接下来您将看到老人跌入深水坑，两只小狗成救命信使。
4: 我们跟老人要了他家的联系方式，给他的家属打了电话。
3: 急中生智，众人就地取材，拼接救生绳。
4: 当时老人他上来之后，身上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看他已经失温了，水特别的凉，待了将近1个小时。
3: 电梯故障，一家人被困电梯轿厢。
5: 腰软最里面那栋，趴上去，电梯坏了。
6: 谢谢。
5: 没事。
3: 搭乘电梯被困，如何正确自救？
7: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8: 进入主汛期，涉水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往往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积水坑，或是一次习惯性的急刹车，都可能引发车辆失控。
0: 近日，在平洞高速湖南益阳段，一辆白色小车在雨天行驶时突然打滑失控，从快车道直接撞向中央隔离护栏，随后反弹撞向右侧防护栏，车身旋转180度，在两侧防护栏间反复碰撞，最后横向停在了快车道上，后方另一辆白色小车险些与其发生追尾。事故造成车辆及道路设施不同程度受损，所幸驾驶人系好了安全带，没有受伤。
9: 当时开了多快？
10: 也就90多码，100码，600几码吧。
0: 据驾驶人何某介绍，因为车辆遇到积水路面后突然打滑，他情急之下急踩刹车，导致车辆失控连撞护栏。交警认定何某雨天未降低行驶速度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负事故全部责任，被处以100元罚款，并需赔偿道路设施损毁损失。交管部门提醒，雨天路面湿滑，车轮与地面摩擦力下降，会造成制动距离增加、车轮打滑、转向失控等风险。
11: 驾车通过涉水路段，首先是要看远顾近，就是说呢，双眼尽量注视着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要握稳方向盘。二是挂低速档，平稳地驶入水中，途中呢避免猛踩油门。三是在行驶过程中呢，要保持充足稳定的动力，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换挡或者急转弯。如果说呢，您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险情，这个时候要立刻弃车逃生。
0: 遇到有积水但路面没有完全被积水覆盖的情况，部分驾驶人觉得仅让一侧轮胎涉水更安全，但事实上单侧涉水并不安全。
11: 如果说一侧的车轮它是在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左右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的偏转，极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
0: 因 因此雨天行车通过涉

0: 水路段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涉水。
1: 如果驾车行进下穿隧道，首先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如果说确认可以通过，这个时候要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的通过，中途不要停车。
2: 面对复杂的极端天气，万一车辆不幸被淹，又该如何正确处置呢？
0: 据了解，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后，涉水险、自燃险等附加险种统一纳入车损险保障范围。只要投保了车损险，车主就不需要担心因为没有购买涉水险而无法赔付的问题。但车辆在涉水后，当事人应尽快报案，及时定损。
3: 法律规定，出险后应当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如果拖的时间久了，损失说不清楚，后面的理赔就会很被动。
0: 在报案的过程中，车主需要说明涉水的地点、水淹高度等情况，之后保险公司一般会安排查勘人员到现场进行查勘、拍照取证，并协助客户完成施救。
4: 建议您就不要再二次打火了，如果涉及到水淹车，然后您人前往到高处地方。
3: 这是司法实践当中最常见的拒赔原因。车辆熄火后再次打火造成的发动机损坏，会被法院认定为扩大的损失，这部分损失保险公司不赔。
0: 万一保险公司人员无法及时到场，车主应该怎么拍照固定证据呢？
3: 记住三个关键词：找标志、拍水线、看车内。第一，找标志，把周围的路牌、建筑物拍进去，证明车确实泡在这个位置。第二，拍水线，水面到轮胎的位置，车门上水痕有多高，这是判断泡水深度的直接证据。第三，看车内驾驶室的进水情况，仪表盘、故障灯、车架号都要拍清楚。最后，手机打开时间和地点的水印，最好再录一段完整的视频。
0: 在理赔方面，燃油车和新能源车有没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对于车主来说，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在理赔的流程上基本一致，都要经过报案、现场查勘、定损赔付等几个阶段，但定损判定标准差异明显。一旦车辆被淹，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检测难度有所不同，燃油车拆解发动机即可直观判定损失，而新能源车电池泡水后，外观可能无明显破损，但内部亦暗藏安全隐患，必须由专业机构开展气密性、绝缘性能检测，定损周期更长。
3: 在施救方面，新能源车泡水之后，千万不能用普通拖车拽着走。拖拽过程当中，车轮转动，电机会发电，直接烧毁电控系统，这个损失保险公司不赔。必须要用平板拖车整车拉走。其次，充电场景下存在特殊的免责。那如果车辆在泡水时正在插着充电枪，因为外部电源漏电、电压不稳而造成的损坏，车损险是不赔的，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2: 一些厢式电梯因设备老化、维护缺失、不当使用等原因，易引发乘梯险情。人员一旦被困，该如何科学自救？来看多地消防部门近期接报的求助警情。
5: 腰软，腰软，腰软，最里边那栋，对，最里边，最里边，是墙，趴上去，电梯坏了。
0: 这是不久前天津滨海新区一小区内紧急救援的现场。一名中考生在清晨准备出发去考场时，突遇电梯故障，与家人一同被困电梯轿厢。眼看开考时间临近，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仅用12分钟便破拆开启电梯门救出考生，使其顺利参加考试。
5: 来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快快快快快，
6: 谢谢谢谢，
5: 没事没事没事。
0: 无独有偶，几天前山东菏泽一小区突发停电，导致多名居民被困在不同的电梯内。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迅速开展主动搜救。
7: 啊，别着急，别着急。啊，我上上面看去。
0: 救援人员利用电梯专用钥匙打开电梯门缝，然后用撬棍等工具将电梯门撬开。经过10多分钟的紧张救援，5名被困人员均被顺利救出。前不久，北京市朝阳区一写字楼内一电梯突发故障，一女子被困轿厢。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仔细核查电梯运行故障，在确认无二次坠落等风险后，使用电梯应急专用钥匙开启轿厢门，成功将被困女子救出。一旦遇到电梯故障被困其中，要避免进行哪些错误？

0: 操作呢？
1: 一是避免盲目自救，切勿八门逃生。电梯困人时呢，有时候会停在两层楼中间，强行扒开轿门，攀爬轿顶，盲目逃生，极易发生呢意外坠落事故。二是呢，避免拍打轿门，在轿厢内跳跃，这些行为呢可能会造成电梯部件损坏或者控制系统异常，影响电梯正常救援。三是避免非专业人员开展救援，非专业操作极易导致救援过程中发生二次伤害。
0: 专家介绍，电梯内一般装有通风系统，保障轿厢内外空气流通。人员一旦遭遇电梯故障被困，需保持冷静，采取正确方法自救。
1: 紧握轿厢内扶手或紧贴轿厢壁，避免因电梯急停导致站立不稳而跌倒。当电梯在附近楼层或者底层停靠开门时，应快速有序离开轿厢。如果电梯无法正常开门，可以通过轿厢内紧急报警装置对外取得联系，耐心等待专业人员救援。
2: 危急时刻施以援手，来看两个暖心的救援现场。
0: 从这段手机拍摄的画面中看到，远处蹲着一黑一白两只狗，仿佛在盯着什么看。正在附近游玩的小夫妻朱家旭和李雪发现异常，意识到可能是有人遇到了危险，呼喊周边一名市民结伴上前查看。走近后发现，一名老人被困在一个隐蔽的水坑中，正奋力抓着坑壁支撑身体，全身悬于水面之上，随时有溺水危险。由于事发突然，现场没有专业救援设备，为抢抓救援时间，朱家旭急中生智，将自己的裤子与市民的皮带拼接，制作成简易的救援绳，开展救援。闻讯赶来的钓鱼的市民也主动加入营救，众人利用渔具、衣物等简易工具，最终成功将落水老人拉上岸边。据了解，老人当日外出放羊时，家中羊群不慎掉入水坑，老人情急之下下水救羊，意外失足坠入深水坑，所幸被及时发现。
3: 当时老人他上来之后，身上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我们看他已经失温了，水特别的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就赶紧把外套给他穿上，让他坐在那里保暖。我们跟老人要了他家的联系方式，给他的家属打了电话。
0: 目前被救老人经送医检查，身体并无大碍。7月3日，在南京南站，80多岁的刘先生跟随家属出游。当通过南京南站检票口换乘闸机时，因旅途劳累，心脏突感不适，随行的家属发现异常后，赶紧扶着刘先生到最近的座椅休息，拨打了120电话，并向现场的工作人员和民警求助。
4: 怎么了？不舒服啊？要不要打电话去叫救护车走啊？打过了。
5: 有没有吃到救心丸？
6: 没有那些。
5: 你是躺着舒服还是坐着舒服啊？需不需要躺一下？
4: 说话说不出来。
0: 随后铁路车站驻站医生也赶到现场，帮助刘先生暂时稳住了病情。120救护车抵达后，民警与工作人员一起将刘先生抬上了120救护担架，送往医院救治。经了解，刘先生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基础性疾病，此次出行因劳累高温引发病情，目前刘先生正在医院进一步治疗，没有生命危险。
2: 继续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7: 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对2026年上半年全国自然灾害情况进行了会商分析。上半年，我国自然灾害以洪涝灾害、地质灾害、风雹灾害、地震灾害为主，干旱灾害、低温雨雪冰冻和雪灾等也有不同程度发生。据初步统计，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1727.6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 会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8: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今年三月，甘肃兰州的潘伟报案称自己主动助人为乐，反而被对方及同伙抢劫了。民警见到潘伟时，他满身酒气，大声咆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2: 面对民警的询问，潘伟逐渐平复下来。他告诉民警，自己当晚和朋友聚会喝了酒，回家后凌晨3点左右，因为口渴，他出门去买水，在附近的路上遇到了一名哭泣的女子。因为当时天气比较冷，他出于好心将女子带回了自己的出租屋，但是他们刚走进屋里，意外就发生了。
3: 啥意思？
4: 啊，阿子，
3: 哎，不是，你干啥去呢？
4: 啊，你干啥去呢？
5: 我啥都没干。
3: 哎，你啥都没干，
5: 我啥都没干，
3: 你啥都没干，干啥了没？
4: 他找了多久，你知道不？
3: 干了啥知道不？
4: 我手机定位找到。
3: 啊，干了啥知道不？
4: 不知道，不知道吗？
6: 好。他说是他和这个姑娘正在这个沙发上，正准备聊天的时候，然后突然闯进四名小伙子。
2: 潘伟回忆到，这伙人手持砍刀进屋后便对他推搡威胁，最终他们从屋内抢走了18条香烟，之后逃之夭夭。警方初步判定，潘伟遭遇的是一起典型的仙人跳类型的抢劫案，然而他讲述的与那名女子的邂逅过程却处处透着蹊跷。
6: 正常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时间应该选择是报警求助，或者说是寻人家有什么帮助，帮人家联系家长，这都是一个正常的人的一个心态，没有说是把人家带到家里面去帮助人家，这让我们听起来就很不合理。
2: 那么潘伟和这名女子到底是怎么认识的？这个团伙又是如何利用仙人跳模式作案的？7月14日20:25，一线栏目将为您详细讲述。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

0: 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一男子离婚后多次拖欠给女儿抚养费，并拒绝支付女儿上大学的费用。另一男子沉迷赌博，并拒不支付儿子的抚养费。两名男子都因拖欠抚养费被告上法庭，为何判决结果完全不同？向父讨债的儿女，法律讲堂即将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上午，在南方的一个小县城里，45岁的门锁店老板周鹏正在看店，这时手机突然响了。他瞅了一眼桌子上的手机，发现是女儿婷婷打来的电话。周鹏深吸一口气，接起了电话。电话那头，婷婷激动地说：“爸，我考上大学了。”周鹏一听，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可是父女俩还没聊几句，周鹏就突然间变了脸，他朝着电话那头的婷婷大吼，让她不要再来烦自己，随后便把手机扔在了桌子上。父亲听到女儿考上大学，怎么高兴不起来，反而还发了脾气，前后巨大的反差究竟是为什么？这一切要从8年前周鹏那场破裂的婚姻说起。周鹏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在女儿婷婷10岁那年，周鹏与前妻陈小丽因为生活理念不合，感情破裂，离了婚。离婚时两人约定，女儿婷婷由陈小丽抚养，周鹏承担女儿所有的生活费用。

0: 直到女儿成年。当时周鹏是一名长途的货运司机，收入还不错，但没什么时间照顾女儿。而陈小丽自从生了女儿以后，一直在家里做家庭主妇。刚开始周鹏每个月都按时支付婷婷的抚养费，也常常去看婷婷。每次见面，周鹏总会耐心地叮嘱女儿好好学习，将来争取出人头地。陈小丽也在一家小工厂找了份流水线上的工作，努力让女儿生活得更好些。离婚后，周鹏经常跑车送货，一个人生活倒也自在。可是时间久了，下班回家面对空荡荡的屋子，周鹏总是感到孤单。身边的朋友都劝他再找个伴，也好有人帮衬着。经人介绍，周鹏认识了一个在饭店当服务员的女人。不久后，在女儿婷婷上初二的时候，周鹏重新组建了家庭。婚后没多久，妻子顺利生下了一个儿子。儿子的到来并没有让周鹏和女儿之间产生矛盾，相反，婷婷放假时还经常来周鹏家住些日子，继母也对婷婷很关心，偶尔还给她买些新衣裳。
1: 看着女儿婷婷能够融入自己的新家庭，周鹏满心欢喜，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安稳地过下去。但没想到，在生活的压力下，这份宁静很快就被打破了。
0: 原来，女儿上高中时，货运行业不太景气，周鹏的收入几乎砍半。为了维持生计，他转行开了家门锁店，起早贪黑的忙碌，勉强支撑着一家老小的生活。门锁店的生意时好时坏，有时候一连几天都卖不出一单。这样一来，周鹏每天都在为钱发愁。更让周鹏感到压力的是女儿婷婷的抚养费。渐渐的，由于囊中羞涩，周鹏给女儿的抚养费从最初的每月1500元慢慢的降到了1000元，后来实在周转不开，周鹏只能每学期零零星星的打过去几千块钱。看到周鹏给女儿的抚养费打了折扣，前妻陈小丽打电话来催，周鹏只好一遍一遍的解释，不是我不给，店里这阵子真没进账，等缓过来以后啊，我立马补上。可这些话说多了，周鹏自己都觉得苍白，无力面对前妻和女儿。周鹏后来干脆啊，不敢接电话，也不敢再让婷婷到家里来住。时间一久，父女俩就很少联系了。周鹏心里清楚，他跟女儿之间的隔阂啊，越来越大了。但是周鹏也有心无力，儿子还小，新家庭啊也需要他来经营，他没有那么多钱支撑两头的开销，他能怎么办呢？再说了，女儿已经这么大了，还有前妻陈小丽抚养，总不至于吃苦吧。
1: 就这样，周鹏明知自己拖欠抚养费，亏欠女儿，却一次次用顾不过来麻痹自己。在女儿婷婷和新家庭之间，周鹏心中的天平渐渐倾向了新家庭。那么周鹏拖欠的抚养费真的会这么不了了之吗？
0: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周鹏都没有再支付女儿的抚养费，前妻也没有再来找过他。直到婷婷年满18岁，顺利完成高考后，周鹏接到了婷婷打来的电话。电话中，周鹏得知女儿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可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被女儿接下来的话给惹火了。原来呀，女儿向周鹏提出，希望周鹏能够负担她上大学的学费。听完女儿的话，周鹏感到心中一凉。在他看来，女儿打来电话，并不是跟他分享喜悦，而是要找他要钱。一瞬间，周鹏想到自己这些年苦苦赚钱却两手空空，家里还有嗷嗷待哺的小儿子，重重压力之下，周鹏积攒的情绪啊，终于忍不住爆发。他大声说道，你上

0: 学为什么要我出钱？我自己的日子过得都快过不下去了，要钱找你妈去。说完他直接挂了电话，把手机扔在了桌上。这便是案件开头的一幕。
1: 之后周鹏看女儿没有再联系自己，他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可是几个月后，周鹏意外收到法院传票，女儿婷婷竟然把他告上了法庭。周鹏无法接受，他不理解女儿为什么要把自己告上法庭呢？
0: 原来被父亲拒绝后，婷婷满心的失落，但生活还要继续。上大学后，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她办理了国家无息的助学贷款，还在校外的奶茶店找了份兼职。兼职的工作并不轻松，而且老板呢还拖欠工资。随着拖欠的金额越来越多，婷婷再也无法忍受，她在同学的帮助下向法院提起诉讼。很快经过法院调解，婷婷从老板手中拿回了自己应得的工资。赚着钱回到宿舍时，婷婷突然想到，既然法律能帮助自己要回被拖欠的工资，那是不是也能让父亲支付自己上大学的费用呢？毕竟周鹏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也有抚养自己的义务。想到母亲独立承担自己学费的艰辛，以及父亲多年来的推诿，婷婷最终下定决心将父亲周鹏告上了法庭，要求他支付自己大学期间的生活费和学习费用，并返还母亲陈小丽在他高中阶段替父亲周鹏垫付的部分抚养费。法庭上，周鹏认为自己与前妻约定支付女儿18岁之前的抚养费，现在女儿已经成年，自己已经没有义务再支付女儿的抚养费。而婷婷则认为自己虽然成年了，但还在读书，没有收入，周鹏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应该有抚养自己的义务。那么婷婷的诉请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父母对成年子女有抚养义务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41条规定，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第53条规定，抚养费的给付期限一般至子女18周岁为止，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以其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并能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父母可以停止给付抚养费。这也就是说，父母对子女的抚养费一般给到子女18周岁成年为止，对于年满18周岁的成年子女，只有在接受高中及其以下教育，或者因身体等原因无法独立生活时，父母才有继续抚养的义务。日常生活中，大多数具有经济能力的父母是愿意培养子女进入高等学府接受高等教育的。从道德层面来讲，作为有负担能力的父母，也应当对尚在就读的高等教育一时无法独立承担自己生活教育开销的成年子女承担抚养责任，但这只是基于亲情和道义。回到本案中，婷婷已年满18周岁，且在庭审中查明其就读大学期间已经办理了国家无息助学贷款，且也可以通过勤工俭学赚取生活费，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情形。而父亲周鹏还有两个孩子要抚养，且幼子不足一周岁，其无力再额外承担婷婷大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母亲陈小丽对子女本身就负有法定的抚养义务，她支付女儿高中期间的费用时，并未明确向周鹏提出是垫付，

0: 应视为他自愿履行法定抚养义务，而非代周鹏垫付。而且周鹏和陈小丽虽然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周鹏承担全部费用，但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是共同的，陈小丽的支付行为并未超出法定的责任范围，所以法院没有支持婷婷返还母亲垫付抚养费的诉求。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女儿婷婷的全部诉讼请求。拿到判决书那一天，父女两人的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周鹏思考再三，他还是给女儿打去了电话，表示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支持女儿的学业。女儿也终于理解了法律的规定和父亲的不易，父女俩最终解开了误会。在这个案例中，周鹏因离婚协议的约定与经济压力，对考上大学的女儿拒付费用，最终双方对簿公堂。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夫妻两人尚未离婚，竟也因为抚养费闹上了法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丈夫欠下赌债，妻子为躲避催债，带儿子远离丈夫生活。
0: 杨秀兰想着自己呀、得离家里这烂摊子远远的，胡志胜欠的钱他是一分都不会管了。
1: 丈夫拒绝支付儿子抚养费，被妻子告上法庭。
0: 杨秀兰一直思来想去，觉得不能就这么算了，他得给孩子讨个说法。
1: 夫妻俩并未离婚，法院会支持妻子的诉求。

0: 吗？向父讨债的儿女，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这天傍晚，北方某小镇的菜市场里，35岁的杨秀兰正弯着腰艰难地在一辆卡车上卸货。这时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杨秀兰擦了擦手，接起了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陌生男人粗犷的声音：
2: 你是杨秀兰吧？胡志生天天在麻将馆赌钱，现在欠了我们20000多，你赶紧带钱来，今天呢再不来还钱，我们就打断他的腿。
1: 听到这话，杨秀兰忽然感到不妙，她决定去麻将馆里看一看。于是杨秀兰急匆匆地跟老板请了假，一瘸一拐往麻将馆赶去。那么杨秀兰和胡志胜是什么关系？电话中所说的胡志胜赌博又是怎么回事？这还要从杨秀兰这个人说起。杨秀兰出生于北方的一个偏远的小村子，小时候的一场车祸让她的右腿呀落下了残疾。虽然身体有缺陷，但杨秀兰读书一直很努力，只可惜家里实在是穷得叮当响，她只好初中毕业就踏入了社会。杨秀兰性格坚韧，她在附近镇子上一家服装厂找了份工作，靠着手中的针线努力编织着自己的未来。因为残疾和贫穷，杨秀兰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直到26岁那年，经过媒人的牵线，杨秀兰认识了邻村的胡志胜。胡志胜家境同样贫寒，在镇上汽修店里干着辛苦活。第一次见面，杨秀兰觉得胡志胜憨厚老实，两个人呢搭伙过日子，一起努力，说不定日子就能越过越好呢。没过多久，两人便登记结婚，开启了新生活。婚后头两年日子虽然不富裕，但是两个人呢还算幸福。第三年儿子杨洋出生，杨秀兰满心欢喜，更加感觉生活啊有了盼头。可是好景不长，渐渐的胡志胜越来越好吃懒做，他嫌汽修店的工作又脏又累，3天2头是不去上班，后来干脆啊一拍屁股辞职回家。
0: 看着不求上进的丈夫，杨秀兰一再劝他振作起来，可丈夫压根儿听不进去，天天游手好闲，对家里的事不管不顾，全家的开销都靠杨秀兰微薄的收入来维持。杨秀兰咬牙支撑着这个家，可没想到的是，这仅仅是苦难的开始。
1: 随着行业形势的变化，他所在的工厂订单骤减，杨秀兰的收入啊也少了很多。为了养活一家人，杨秀兰只好四处打零工，可那些零星的收入啊实在难以填补家庭开支的窟窿。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天傍晚，杨秀兰在菜市场帮人卸货，忙得连口水都喝不上。就在这时，她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要她去麻将馆替丈夫胡志胜还赌债。杨秀兰的心里啊忐忑不安，一瘸一拐地赶去麻将馆查看情况，生怕自己的丈夫啊出现意外。这便是本案开头的一幕。杨秀兰赶到麻将馆后啊，看到胡志胜坐在赌桌前，面前堆着一堆筹码，他气的是两眼发黑，冲着胡志胜大骂：你是不是疯了？我们哪有钱，你还来赌博？胡志胜慌了慌神，赶紧道歉，承诺自己绝不会再赌了。杨秀兰看着他通红的双眼，心一软，还是原谅了他，东拼西凑替他还了这20000多的赌债。胡志胜答应他会出门找工作，以后啊好好的生活。杨秀兰原以为胡志胜能吃一堑长一智，可谁知道没过几天，催债的电话又是

0: 一个接一个。杨秀兰这才知道胡志胜不仅没有戒赌，还为了赌博在网上借了高利贷。这下杨秀兰气的是浑身发抖，当晚就带着8岁的儿子杨洋离开了这个家。杨秀兰想着自己呀、得离家里这烂摊子远远的，胡志胜欠的钱他是一分都不会管了。
1: 不久之后，杨秀兰听说胡志胜赌博的麻将馆被警察查处了，而胡志胜为了躲债跑到了外地。从此以后，胡志胜不仅没给母子俩关心与陪伴，更没有给过一分钱抚养费。面对绝情的丈夫，杨秀兰会做何选择？
0: 杨秀兰知道靠不住胡志胜，硬是一个人扛下了所有。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到处找零活，不管多苦多累，只要能赚到钱，她都咬牙坚持。好在杨洋体谅母亲的辛苦，读书很努力，这让杨秀兰觉得自己苦一点也值得。这天，杨洋考了班级第一，他兴高采烈地给父亲打了个电话。胡志胜听了也笑得合不拢嘴，直夸杨洋有出息。趁着胡志胜心情不错，杨秀兰赶紧接过电话。胡志胜，杨洋争气，以后要用到的钱的地方还很多，你赶紧找个工作帮衬帮衬家里。没想到胡志胜的态度立马变得敷衍，语气也冷了下来。哎，你就放心吧，等我手气好，赚到了我就给娃转钱。没等杨秀兰回应，他就急忙挂了电话。杨秀兰的心里一凉，看来胡志胜不仅没有改掉赌博的恶习，而且根本没有把这个家庭放在心上。杨秀兰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心里揪成了一团乱麻。她想到了离婚，可杨洋不能没有父亲，在农村孩子要是没有爸，肯定得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想到这儿，杨秀兰摇了摇头，这婚还是不能离。可是现实摆在眼前，她每个月的收入掰开花都不够孩子交学费。杨秀兰越想越难过，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杨洋见状赶忙安慰杨秀兰，妈妈，我以后一定好好读书，让你过上好日子。
1: 看着懂事的儿子，杨秀兰觉得不能就这么算了，她得给孩子讨个说法。于是杨秀兰以儿子杨洋的名义把胡志胜告上法庭，要求他按照每月3000元的标准支付杨洋从8周岁至年满18周岁的抚养费。那么法院会支持他的诉求吗？
0: 法庭上面对儿子的诉求，胡志胜辩称自己深陷网贷泥潭，实在没钱养儿子。再说了，自己跟杨秀兰还没离婚，杨秀兰和杨洋没这个权利要抚养费。那么婚姻存续期间父母不养孩子，孩子能不能通过法律的途径要抚养费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点，婚姻存续期间子女主张抚养费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43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也就是说，即便父母没离婚，只要有一方不履行抚养义务，未成年子女就有权要求其支付抚养费。回到本案中，胡志胜作为杨洋的父亲，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长期未履行对儿子杨洋的抚养义务，导致杨洋的生活和教育费用无法得到保障。杨秀兰代替儿子杨洋选择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杨洋的权益，应该得到支

最终法院结合实际情况判定胡志胜按每月800元的标准支付杨洋8周岁至判决生效之月的抚养费。

0: 么大的伤害，他下定决心戒了赌，外出打工，还清了债务，并定期给儿子打生活费。观众朋友们，这两个案例虽然情境不同，但都凸显了家庭矛盾中的抚养费问题。案例一中，周鹏离婚后，成年女儿要求其承担大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情感上可以理解，但是法律上没有得到支持。案例二中，杨秀兰与胡志胜婚姻存续期间，胡志胜对家庭不闻不问，儿子的抚养费全由杨秀兰承担，最终杨秀兰以儿子的名义将父亲胡志胜告上法庭，法院判决胡志胜履行抚养义务。这警示我们，父母应履行对子女的法定抚养义务，这不仅是道德上的约束，更是法律上的规定。同时，子女也要换位思考，理解父母的不易，珍惜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只有这样才能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好，今天的法律讲堂就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一老年女子痴迷霸道总裁短剧，相亲中竟真的遇到了一位霸总的人。另一老阿姨旅游途中爱上退休总裁，对方为表真心慷慨赠送一套房。两位阿姨分别遇到了真假霸道总裁，为何最终一个损失财产，一个竟被告上法庭？老阿姨邂逅霸道总裁，下期。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先木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先木优。

0: 好好的家，怎么就这样了呢？
1: 我来养小宝吧，我要带小宝离开这儿。
2: 远离旧地，他们相互陪伴。
3: 小宝，拿碟子去，姑给你买吃的了。
4: 好。
2: 背负新债，他倾尽半生补偿。
5: 你真的打算去搬砖吗？你完全可以换个地方找一份轻松点的工作。
1: 这离小宝学校很近，方便照顾。
5: 啊！走，上医院，快点。
1: 陈丽，我会天天盯着你。
2: 故人揭开旧事伤疤。
1: 我已经没钱了，我求你别这样。这是我能给的全部的钱。小宝快上大学了，
6: 等他知道了他的亲妈就是你害死的，那他呀会恨死你的。
7: 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
6: 你问他去。
2: 他们能否与过往和解？
6: 你干嘛？小宝跑了，你干嘛？我找到他。
2: 普法剧场《穿心之痛》精编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那个侯小玲和王平的关系也很不一般呢。
1: 咱们还是别这样见面了，毕竟我们都是有家庭的。
2: 王八蛋！
3: 啊，加油！加油！加油！你救救
4: 姑父！我有一道题不会。
1: 是哪道题？
4: 就是这个。
1: 果然是你啊！这些棋子从来都是三的。
5: 再让我看到你跟我男人在一起，我一定不放过你。
6: 夏宝，你妈呢？
7: 你老公不见了，你跑回家找什么人呢？
6: 你老婆也不见了。
8: 妈妈，真的不要夏宝了。
4: 妈妈，你别走。
7: 给我松开！给我松开！回去。
9: 冯小云跟你儿子跑了以后，程勇也跑了，家里一老一小没人照顾。
10: 倒是跟我女儿真是的，
5: 她配当个妈？
11: 要是我不走，我要回去，
12: 妈妈，我肯定恨死我。
13: 别哭了啊！
1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Oh,

0: 姑姑，这个是什么呀？为什么爷爷要哭？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妈妈是不是不想回来了呀？
1: 小宝，姑姑跟爷爷有点事儿，你先出去玩会儿。

0: 好的家，好好的人，怎么就这样了呢？这究竟是造了什么孽呀？
1: 以后我来养小宝吧。
0: 你养？
1: 大人造的孽，总得让那孩子来还吧。

0: 你知道，养个孩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
1: 我一定会把小宝养大成人的。你不怕小宝长大懂事了，知道真相怪你？
0: 怪就怪吧，只是我有个条件，我要带小宝离开这儿。

0: 谁说的？
1: 是我同学说的。死了就会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再也见不着了，是不是？只有在梦里面才能看见，就像我爸爸一样。

0: 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大哥，我能吃苦，我什么都能干。
0: 哎，你的资料呢？我已经看了，但这个事儿吧，不是我能决定的。
1: 大哥，我虽然没在工地上做过饭，但我在我们老家做饭那是很好吃的，考虑一下呗。
0: 行，但我也只能帮你说说。
1: 谢谢啊。
0: 哎，没事。
2: 啥情况？
0: 啊，涛，食堂缺人手，招两个人。
1: 涛，我会做饭，我做的可好了，我也能吃苦，要不你让我试试呗？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3: 行，就你了。
1: 哎呦，涛，你真是爽快人，一看就是干大事儿的。
3: 那明天就过来吧。
1: 哎哎，谢谢啊，涛。哎，谢谢，哎，谢谢大哥。
0: 是个干事的人，特有眼力劲儿，
3: 长得也还行。
4: 姑姑，你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呀？
5: 小宝，拿碟子去，姑姑给你买吃的了。
4: 好。

0: 小宝
1: 来啦，
0: 写错了，擦了重写，听见没？擦了。
1: 没错呀，你不是就像我妈妈吗？
0: 我不是你妈妈，你不能这么写。

0: 好，菜好了。
1: 哎，小丽，坐会儿吧。
0: 不，老头，我就不坐了，还忙着呢，碗都没洗。
1: 别着急了，你说说，一个女人家家的，那么拼命干嘛呀？还是啊，能够找个人靠靠。
0: 开什么玩笑吧，我忙去了。
1: 哎，我没开玩笑。谁呀？
2: 我。
3: 把门关着干嘛呢？你们刚才在说什么？开玩笑？
1: 哦，我是说他在开玩笑，他想去搬砖。你要搬砖这么重的活，他一个女人哪干得了啊？
4: 啊，是是是，那个今儿早上啊，小陈跟我说他想去搬砖，多挣一份钱，他要养娃，压力大。
3: 行啊。他想搬砖，就让他去搬呗。

0: 刚才谢谢啊。
1: 这有什么？
0: 这段时间你一直都很照顾我。
1: 大家都是打工的，相互照顾是应该的。你真的打算去搬砖吗？我觉得你没必要把自己弄得那么辛苦。你完全可以换个地方找一份轻松点的工作，我可以帮你找。
0: 不用了，这离小宝学校很近，可以方便照顾。
1: 你确实是太难了，带那么大的娃。其实我
0: 什么都不想，我只想好好挣钱，把孩子养大。

0: 小宝，小宝，
1: 今天学校放假不上学。
0: 哦，那你记得把早饭吃了啊，我上班去了。
2: 嗯，知道了，姑姑。
3: 下个月啊，你面粮油你都看着点买
0: 啊，别买了，堆着浪费。
4: 哎，好嘞，李姐。
3: 行了，休息吧。
4: 哎，丽姐，这大中午的，你不会又去搬砖去吧？
0: 我又没午睡习惯，闲着也是闲着。
4: 行，丽姐，等以后我减肥的时候，我也跟你去搬。

0: 你说个啥？啊！你在食堂干采购，工资已经不少，干嘛非得搬这个？
1: 反正搬砖是计件，闲着也是闲着，都干点多挣点。
2: 哎哎哎！
3: 钱哪能挣的呢？身体垮了怎么办？
1: 小宝要是考上大学了呀，学费、生活费都是钱吗？
2: 你这个糊涂蛋，操碎了心。小宝他都那么大，以后让他自己挣钱。再说你现在对于我，我可以帮你。
3: 啊，非亲非故的，我让你帮什么？
4: 我乐意。
2: 我不乐意。
3: 姑姑，马叔，
5: 小宝，
3: 你怎么来了？
5: 今天放假，我给你熬了点绿豆粥，解解暑。
3: 哎，
2: 小宝越来越懂事了啊。 你说多少次了，你没事别来工地乱糟糟的。姑姑，你不是做饭的吗？干嘛还要搬这个呀？
5: 我帮忙的。
2: 哦，对，帮我的忙，帮我的忙。你们聊吧。
5: 好，
2: 忙去。哎，姑姑，你其实也是喜欢马叔的，对不对？
5: 夸他什么呢？什么喜不喜欢你？小孩子家懂什么呀？
2: 我懂，那是因为以前你要照顾我，可是现在我长大了，等我考上大学，有了工作，就换我来挣钱照顾你。
5: 我要你照顾什么呀？你长大了，你有你的生活，你过好你的日子，我就安心了。
2: 你对我好，我当然也要对你好。
5: 行了行了啊，不说了，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啊，我还干活呢。没事，别来工地啊。

0: 你说你这是干啥？小宝对你那么好，你又把他当亲儿子一样养，他还有孝心，将来一起生活有什么不好？你不懂。啊！上哪了？上哪了？我看。拿开，我看看。没事，走，上医院，快点。
1: 我拿酒精消个毒就行了。酒精能行吗？上药，走走走，赶紧，快点。慢点啊，抬轿。
2: 得亏来趟医院，不然他伤成这个样子，自己啥时候才能好？
0: 谢谢你啊，花了多少钱啊？我待会儿给你。
1: 谢什么呀？啊，给什么钱？哎，你能不能不要故意把咱俩分那么清？
3: 小梅，嗯，你看，那个女人是不是陈丽？是。走。陈丽，
4: 妈，
3: 我不是你妈，你这个蛇蝎女人，你害了两条人命，居然还像没事人一样。
4: 你凭什么过得那么好啊？你凭什么过得那么好啊？你呀，
5: 老太太，我看你年纪大，不跟你掉见识，别没完没了了。
6: 打
5: 我，别打了，
6: 打死你啊！
5: 你别打了，
6: 哎呀，干嘛呢？干什么？这里可是医院，有什么事儿，你出去去。

0: 约
1: 陈丽，我会替你盯着你，你让我没有好日子过，我一直不让你有好日子过。
2: 这老太太
0: 走了，走了，走了，老太太。
2: 这老太太嘴咋这么毒呢？
3: 到底怎么回事？
1: 你别问了。
3: 我能不问吗？
1: 老马，
0: 姑，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4: 没事，没事。
3: 嗨，误会，那见错人了可能。
4: 哎，走，小宝，我回家啊。

0: 他妈妈的死跟我有关系，是我造的。
1: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收养小宝了？
0: 我收养他，只是为了让我心里好受一点。
1: 这么些年了，
0: 小宝对我越好，心里就越愧疚，越觉得对不起他。
1: 我对不起所有人。说的对，我不配过好日子，我不配。
2: 不是你的错，
1: 是我的错。我早就跟你说过，不是个好女人。

0: 怎么不想见我？让我一个老太婆在这儿等你那么久。这是你该给的，是你害得我没有儿子送终，没有钱看病。我不找你要，找谁要啊？还有陈勇那个儿子陈小宝，一眨眼儿就长那么大了。你很有本事吗？
1: 妈，钱我会给你的，但是你得答应我，小宝快高考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你绝对不能找他，绝对不能对他说任何事情，他不能分心啊。
0: 看样子你对这个孩子还是很上心的嘛。怎么，你是想把他养大给你养老？你这个如意算盘打得也太精了。但是你想过没有，一旦他知道他的亲妈是被你害死的，他会怎么想？我是不会让你过好日子的，你不配。我这个老太婆啊，到死啊都不放过你。

0: 弟啊，你有时间就回老家一趟吧。小宝的爷爷今早去世了。
1: 小宝爷爷走之前，嘴里一直念着小宝，就想让你带他回来见最后一面。结果，唉，还是没有等到。

0: 姑姑，你这两天去哪儿了呀？你怎么才回来？
1: 小宝，你爷爷去世了，回了趟老家。
0: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为什么不带我回去啊？
2: 我不是走得急吗？你又在学校。
0: 他是我爷爷啊，我唯一的亲人，我都十年没见他了，你为什么不带我回去看看？
2: 我不是不带你回去，我是怕耽误你学习。
0: 是因为这个吗？姑姑，你为什么从来不带我回去？提到以前的事你也总是吞吞吐吐的，你是在怕什么呀？你是怕我知道了之后不管你是吧？姑姑，我妈已经走了那么久了，我对她的记忆早已经越来越模糊了，我爸也不要我跑了，在我心里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你就是我妈。
2: 我不是你妈，我当不了你妈。

0: 怎么了？
1: 姑姑，你怎么又吃工地上带回来的剩菜剩饭呀？我跟你说我多少次了，难道我们家穷的连热菜热饭都吃不起了吗？
0: 哎呀，不是怕浪费吗？
1: 这剩菜……
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下次不带了啊。哎，你出来干什么呀？
1: 上厕所。

我已经没钱了，我都给过你很多次了，我求你别这样。行，我知道了。

0: 妈，
1: 钱呢？
0: 妈，这是我能给的全部的钱了。
1: 现在我人老了，又有病，但是我儿子是你害死的，这个钱呢，就得找你要。
0: 我知道，可是妈，我真的是没钱了。小宝快上大学了，用钱的地方还多得很。
1: 你这个人呐，以前那么精明，怎么现在犯糊涂了？你对他再好，可等他知道了他的亲妈就是你害死的，那他呀会恨死你的。
2: 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
0: 小宝，你怎么来了？
2: 我妈究竟怎么死的？
0: 你想知道？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
2: 我不要，我求你了，你告诉我妈究竟怎么死的？
1: 这事儿啊，瞒不住他的，早晚啊，他要知道。
2: 我妈究竟怎么死的？我求你了，你告诉我。
0: 小宝，
2: 我你说呀，
1: 这事儿啊，你问他去。哼！
2: 哎，姑姑，究竟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
0: 小宝，等你高考结束，姑姑会告诉你的啊！走，回家，回家。
2: 为什么要等到高考结束？为什么你要一直瞒着我？我要知道真相。
0: 小宝，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学习，等你高考结束，考了好大学，姑姑会告诉你的。
2: 不要！你以为现在这样我还能好好学习，还能什么都不想吗？你以为你不告诉我，我就没办法知道真相了是吗？

0: 我告诉你，
1: 小宝跑了，你快帮我找找他。
2: 什么？
1: 小宝跑了，他什么都知道了，都

0: 可以休息一会。你不休息好，哪来的体力去找小宝？况且小宝已经那么大，他只是不想让我们找到，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1: 他马上就要高考了，现在每一分钟对他来说都特别重要，我必须要马上找到他。
0: 我们应该给他点时间，没准他想明白了，自己就回来了。
1: 他不会原谅我了。我原本打算供他读完大学就告诉他真相，哪怕他恨我也好，不想见到我也好，我都无所谓，那是我该的。但我真不想因为以前的这些事儿毁了他一辈子。
0: 不会的，别瞎想啊。

0: 昨晚网吧来了个大神，还是个高三的学生，带我上了不少饭，我一会儿介绍你们认识。
1: 好啊，走吧。
2: 上了。
3: 小宝，你在这干什么呀？跟我走。
0: 谁呀？你妈？
1: 她？她怎么可能是我妈？我妈早就被害死了。
3: 小宝，你可以恨我，但是你不能毁了你自己。你不是还要考个好工作？

0: 的梦想啊。
1: 梦想那是以前，我现在梦想是你离我远一点。你们谁要是帮我赶走这个疯婆子，我就把我的装备全部送给
2: 她。好，
0: 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呀你们？放开我！
3: 你不能去，你不能再进来了，
4: 不要再进来了。

0: 小宝，
1: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能不能别跟着我？
0: 小宝，只要你肯回来，我可以走，我可以走得远远的。等你上大学之前，老马会照顾你。你到底让我怎么样，你才肯回来？你怎么说我怎么做行不行？小宝。

0: 马说：“
1: 起来，跟我走。”“
0: 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
1: 起来，走。”“
2: 不去。”“
3: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1: 站过来，站那儿。”“治不了你。”“伸手。”“说。”

0: 你现在知道你姑姑为什么不喜欢你来工地找她了吧？因为她只告诉你她在工地食堂干采购，没有告诉你她要加班加点的搬砖搬钢筋。她一个人干了几个人的活，就是不喜欢你知道她有这么辛苦。你也是她这么多年来你姑姑不肯接受，为什么？她是怕你连累我，更怕找的人对你不好，嫌弃你。
1: 他扮演是另外一种活法，
0: 是他良心发现，想让自己好过一点。是啊，他确实是想赎罪，可是这么多年来，他对你的好都是假的吗？你都感受不到吗？你这就是块秤砣，也该捂热了。你。 是他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他觉得只要把你照顾好，让你健康平安的长大成人，他的罪孽就能够轻一点。因为他觉得他什么都不配。可是他为什么不配？嗯？以前的事都是他的错吗？是他一个人的错吗？小宝。 你该长大了，马上就要高考了，你真的就不打算考了吗？你是不是以为你放弃高考，就是成功的报复你姑姑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你那是在报复你自己。你以为你不参加高考，就是毁了她这些年的付出？

0: 你那是在毁了你自己的未来，小宝，这点道理你不能不懂吧？嗯，你真的不打算高考了吗？
1: 说。

0: 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知道什么？陈琳，小宝考上。我们家的事儿，你那么激动干什么？哎，你们家的事儿不是我们家的事儿。胡说八道什么呢？姑姑，
1: 好，好，对。
0: 北方大学可是咱数一数二的好大学。嗯，小宝真牛。哎。
2: 那今天这么好的事儿，咱是不是应该庆祝庆祝啊？庆祝，就是，那必须的。
0: 对，今天晚上我请客，大家好好搓一顿，庆祝咱们小宝考上好大学。
3: 好，
0: 都不准跟我客气啊，该吃吃，该喝喝，不管是谁。
2: 好，好，好，
0: 我也不减肥了。
4: 减什么肥呀？减什么肥呀？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
6: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重汛袭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 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凌晨偶遇哭泣女子，出手相助，遭遇一夜惊魂。
1: 干个啥知道不？
2: 混进屋子以后，他们一直在喊，就问他在干什么。
0: 善意背后疑窦丛生，报警之前似乎另有隐情。
3: 这让我们听起来就很不合理，也不符合我们正常人的一个逻辑。
0: 不合常理的报案，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凌晨时分，空气中透着丝丝寒意，大多数人都还在沉沉的睡梦中。突然，在兰州市七里河区的一处民房内，一阵刺耳的争吵声骤然响起。
4: 你干嘛呀？
1: 哎，不是，你干啥去了？
5: 你多少拿多少。没有，那你啥意思？
4: 啊，你干啥去了？
6: 我啥都没干。
1: 哎，你啥都没干，
6: 我啥都没干，
1: 你啥都没干，干啥了没？
4: 他找了多久，你知道不？
1: 干了啥知道不？
4: 用手机定位找到。
1: 干了啥知道不？
6: 不知道。
4: 敲枪了，手机拿走了。

0: 起入室抢劫案件。
1: 民警第一时间赶到案发现场，见到了报警人潘伟。
0: 他也是已婚人士，他是兰州周边的人，在这边务工。案发那段时间，他一个人在那个出租屋居住。
1: 跟潘伟没聊几句，民警就闻到了明显的酒味。
2: 他那个身上散发的那个酒味道还是挺大的，基本上正常人过去都能闻见。他第一是有种被吓的状态，也有一种就是可能刚喝完酒兴奋的这个状态，
0: 说话声音也比较大，类似于含着咆哮那种啊，因为他说自己受到侵害了，一直在咆哮在喊。
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面对民警，潘伟主动承认自己的确喝了酒，但是此刻意识还是很清醒的。他反复强调自己刚刚遭遇了入室抢劫，要求民警尽快立案调查。当民警问起他被抢的经过时，潘伟的情绪再次激动起来。他委屈地表示，这一切都是助人为乐导致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助人为乐怎么会导致被抢呢？
1: 经过安抚，潘伟的情绪渐渐平复。他告诉民警，因为近期没有什么活干，在出租屋里待着实在憋闷，便约了几个朋友出去一起喝酒。
0: 3月10号下午6点多开始喝，完了喝完又去 KTV， 又喝啤酒，喝完可能也就到凌晨了。次日凌晨到11号凌晨左右，这个人回的家。
1: 潘伟说，回去后他便睡下了，但没睡一会儿就被渴醒了。随后他想出去买瓶水喝，出门之后没多久就在路边遇到了一名女子。
2: 正好他走到这个主干道的时候，他发现路灯下面有一个女性，然后在那里蹲下哭泣着呢。那个点其实大家已经是熟睡的时候，人也比较少，基本上也基本就没人吧。
4: 在哪哭着呢？
5: 这是门口吗？我从这儿出去买个水。
4: 你从这能出吗？
5: 关了。关这个女的在那这儿。咋了？冻得不行，我一会儿在这里面坐一会儿了啊。这边拿去进，这就戳戳戳把跟着进来了。
1: 潘伟告诉民警，当时他出于好意，便主动邀请那名女子到自己的出租屋坐坐。
0: 因为3月份的时候，这个兰州那个凌晨的气温也是比较低的，他看那个小女孩穿的也比较少，晚上也比较冷，他就把那个小女孩带回住处，说是里面暖和一点嘛。再就是想问一问这个女孩是因为什么哭泣啊，进行一个安慰，他是出于这么一个目的。
1: 潘伟提到，他和那名女子刚进屋里，意想不到的情况就发生了。
5: 啥意思？
6: 啊，咋？
5: 不是你干啥去呢？你干啥去呢？
6: 我啥都没干。
5: 你是
7: 啥都没干？
6: 我啥都没干。
7: 你啥都没干？干啥了没？
6: 他找了多久，你知道不？
7: 干了啥知道不？
6: 我手机定位找到。
7: 干了啥知道不？
6: 不知道。
5: 不知道吗？
2: 好。他说是他和这个姑娘正在这个沙发上，正准备聊天的时候，然后突然闯进4名小伙子，就直接开始对他进行了抢劫。
0: 据这个报警人所述，应该都不超过20岁，都比较年轻，但是身体都很魁梧。
1: 潘伟说，当时对方人多势众，他根本招架不住，更何况对方手里还有凶器。
6: 拿着开刀，拿着正常的开刀。
8: 拿着开刀？
6: 拿个这么长的铁子呢，就明光光那
8: 就一把吗？
6: 一把，有一个小伙拿，再三四个没拿开头，还给我指弄，我说你把那东西给我放下，我说那干啥弄？什么是往就胖子上班弄？
5: 你干啥去呢？我啥都没干，
7: 干
6: 了
7: 啥知道不？
5: 我手机定位找到了。
7: 干了啥知道不？
4: 把你扫完之后就没。
6: 是把我扫这儿，躺下的话给打电话，他把手机拿上，我把他四处把手机给我撇床上了，胖子。
5: 抢钱了，手机拿走了，报警了，谁都受不了。
1: 据潘伟描述，四名男子闯入后，先前进屋的那名女子也瞬间变了脸，随后这伙人在他租住的这间屋子里大肆翻找起来。

0: 因为他那个房间比较狭小，有两个人在喊，另外两个人就冲进里面的套间开始寻找财物，整个过程可能也就不到两分钟时间。
1: 潘伟告诉民警，这伙人很快从里屋拎了两个袋子出来，里面装的是18条香烟，价值4000多元。
0: 他说是因为工程款，有的一些工程款没有结清，后面就是类似于抵账提了一些烟。
1: 潘伟说得手后，这伙人互相招呼着准备逃离现场，见此情形他还曾经试图上前阻拦，
0: 他把对方拦住不让走，但是对方有一个比较强壮的小伙子把他推开了。
2: 报警了，嗯，可报警了，谁都走不了，这干嘛呢？站着，把让来给我看，谁都走不了。
3: 追了个5-6米吧，门口都5-6米，我就把一个抓住了嘛。这我喝完酒那软，那天把我子甩甩，这么子甩死了，直接往外跑了。
1: 听完潘伟的讲述，侦办民警认为，这很像是一起采用仙人跳方式实施抢劫的案件。但仔细分析报案人潘伟提到的一些细节，侦办民警又觉得整件事存在很多可疑的地方。
4: 正常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时间应该选择是报警求助，或者说是寻人家有什么帮助，帮人家联系家长，这都是一个正常的人的一个心态，没有说是把人家带到家里面去帮助人家，这让我们听起来就很不合理，也不符合我们正常人的一个逻辑。
1: 对于民警提出的质疑，潘伟含糊其辞，他坚称自己当晚喝了酒，看见那名女子独自在外边哭泣，脑子一热就想做件好事，既没有考虑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也没有去想怎样帮忙才更为妥当。
0: 我们是一边让他醒酒，一边我们就针对他说的对这个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我们全面拍摸。
1: 不久，在距离案发现场不远处的十字路口，民警追踪到了可疑人员的身影。
0: 有4名陌生男子和1名女子在马路上出现，而且他手里提的这个袋子跟那个报警人描述的装烟的袋子特征相符。我们认为这个针对报警人被抢劫的这个事实应该是没有异议的。
1: 公共视频显示，这5名嫌疑人不紧不慢地走在夜色中，拐入大路后不久，他们便拦停了2辆路过此地的出租车。5人分别上车后，很快就消失在夜幕里。通过广泛调阅沿途的公共视频，侦办民警最终确定了这伙人下车的位置。
4: 一直通过追踪搭乘的那个出租车，一直追到3点多的时候，追踪到我们那个一个小区门口，他们就下了车。
0: 后面通过跟社区民警的对接，发现这个小区有很多家民宿，最终我们就通过这个小区里的监控视频逐一排摸，发现他们进入了一个32层的一个房间，就锁定了他们的落脚点。
5: 2026年3月11日上午，兰州七里河警方果断出击，在之前锁定的一家民宿里一举抓获了1女3男4名嫌疑人，这其中就包括该团伙的组织者卡某。经过辨认，落网的这4名嫌疑人中，只有女子徐某婷和男子马某成是参与了当天凌晨针对潘伟的作案，也就是说还有另外的3名嫌疑人在逃。民警立即展开调查，发现3名嫌疑人已于3月11号的上午7点左右离开了民宿，乘火车逃往了酒泉。不久，在酒泉警方的配合下，这3名嫌疑人在火车到站时被一举抓获。那么，这伙人当初是如何纠集在一起的？案发当天，他们又是如何选中潘伟作为下手目标的呢？
1: 网络相识，以身设局，踏上不归路。
6: 跑的话风险大，他会被抓。
1: 真相大白，荒唐收场，难逃法律严惩。
7: 觉得只要有人带我出去玩，带我出去吃，我就比较满足，我就可以去。
1: 不合常理的报案，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落网之后，面对警方的讯问，这伙人如实供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6: 玩仙人跳之类的，就是姑娘上去了后，我们再上去，别家的几个人再上去。
1: 卡某，该团伙的主要组织者，其他几名嫌疑人要么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要么是他在网络上结识的网友。
0: 他们都是一些年轻人，辍学比较早，没有工作能力，也没有相应的工作经验。
4: 他们的这个生活阅历是相符的，所以他们这个习惯呀、爱好也是一样的。有些生活中的恶习，你像比这个抽烟、喝酒、无所事事、好吃懒做，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吧。但是他们这个自由自在吧，又没有这个固定的经济来源，所以他们只能抱团取暖。
1: 最初在卡某的张罗下，这群所谓的朋友通过各种名目骗家里的钱，然后租住在民宿酒店里，过着他们口中无拘无束的日子。
4: 他们就在房间里，由自己想玩手机的玩会手机，不想玩手机的睡觉，到饭点了然后也就外卖一点。他有地方睡，有地方吃喝，但是家人他又不用管，所以他们就是在一起很开心的。
6: 就玩个台球啊，吃个饭呀、啥的，就给我花，给我吃，给我穿，给我玩，肯定玩得开心。就图个外面浪得开心，就玩得开心，啥掉了的那感觉。
1: 然而，这样的日子终究难以为继。2026年2月，卡某在网络上结识了年龄相仿的天水籍女子徐某婷。
0: 这个女孩平时没有什么工作，她会在快手平台发一些尺度比较大的自拍视频。
4: 卡某到网上发现了，卡某觉得这个女孩子比较随便，然后可能也穿着啊啥的就比较暴露。
1: 联系上之后，两人很快熟络起来。
8: 我在家没意思呀，他们想下来找我玩一下，我说好，可以，非常没问题，找我玩一下，顺便带我去个吃个饭，特别好呀。
7: 文化程度比较低，然后比较任性的这样一个年轻人，他这个头脑比较简单，就是觉得只要有人带我出去玩，带我出去吃啊、我就比较满足，我就可以去，就是这样。
1: 就这样，徐某婷加入了以卡某为首的这个小团伙，成了其中唯一的女性。
6: 他的意思就跟着我，纯纯直接跟着我。他给我说他是直接卖淫的。
4: 他有一种强烈的依赖性，然后他自己出去挣钱或者在什么，他好像就没有这种能力，挣钱能力一样，他也依附这些人，这些人也依附他。
1: 徐某婷的加入让早已囊中羞涩的卡某等人看到了希望，为了尽快搞到钱，他们琢磨出了一个骗钱的套路。
4: 把嫖客约到酒店以后，由这个嫖客给他支付费用，支付完了以后，他取得这个钱财以后的，他会忽悠这个嫖客说你去洗个澡，或者你去下楼买个药啥的，趁这个嫖客不注意的时候他们跑掉。
1: 卡某说，当他把这个骗钱的套路告诉徐某婷后，对方不仅不排斥，还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保险方案。
6: 因为跑的话风险大，他会被抓，他的意思就是做保险不容易被抓，那个嫖客也不会报警，他也就没事。
8: 他们就说来钱快呀，说好的话你晚上能挣个1000多块钱吧，都是为了钱呀、嫖客是为了花钱开心的，他们是为了钱开心的。
1: 在他们看来，按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拿到嫖资，还能借机敲诈出更多的钱财。
0: 与嫖客发生关系后，他们里应外合冲进房间，冒充卖淫女的亲属家人，对对方实施殴打，拍摄不雅视频、威胁等方式跟对方索要钱财。
7: 她作为本案唯一的女性嫌疑人，把自己的身体物化成一个工具，不论在这个嫖客还是在她团伙的成员眼中，她都是一个工具，就是感觉好像无所谓，就没有什么羞耻心。因为她其实就是不劳而获，在这个团伙里面感觉到这样的生活我是可以接受的，来钱还比较快。

0: 一切就绪，这伙人随即迈出了第一步，以徐某婷的身份上网，广泛寻找下手目标。
1: 他们是全面撒网，有四五个人同时利用这个网络社交软件发布一些招嫖信息，
2: 他的备注上面会写一个约字或者玩码这样的等等的比较敏感的字样，然后他会向外发出去。
0: 一旦有人上钩，该团伙成员就会直截了当地与对方商定价格和见面地点。
1: 他们一般约定的是500块钱发生一次或者发生两次性关系，
2: 嫖客都会将这个地点选择在这个酒店，但是也有一些就是可能会约到这个自己独自一人租住的家中。
0: 这伙人交代，本案的报警人潘伟当晚喝酒之后，通过他们之前发布的招嫖信息联系了他们，继而掉进了他们早已设好的陷阱。案发后，潘伟为了掩盖自己嫖娼的事实，编造了救助路边女子的相关情况。
3: 我没敢说实话，因为就是我这是属于那个嫖娼那种，我没敢说呗，我就说是没发生关系没。那女的就抓了嘛，女的就把实话说了嘛，下午把我叫回去说了。
2: 报警人他的这个行为已经违反了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是涉嫌的是卖淫嫖娼。然后呢，我们公安机关对他进行的这个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
0: 据卡某供述，一旦有类似潘伟这样的嫖客上钩，他便会派出马某成、赵某军等团伙成员，陪同徐某婷一同前往。
4: 他们把单子聊好了，然后就直接带我去了，把我直接送到房间之后，他们在那等我，就是为了盯着我呀。我只是他们赚钱的工具，他们只在意要钱。
0: 3月11日凌晨，当潘伟在出租屋门口见到如约而至的徐某婷时，他并不知道，在不远处正有几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2: 当时他们约定是这个500块钱，但是因为这个潘某当时没有500，只是给这个徐某给了480块钱现金。
0: 不久，徐某婷偷偷发出了可以进屋的消息。马某成、赵某军等四人便手持长刀和录像用的手机，一窝蜂地冲了进去。
5: 啊，你干啥呢？
6: 我啥都没干。
5: 哎，你
7: 啥都没干？
5: 我啥都没干。
7: 你啥都没干？干啥了没？
5: 他找了多久，你知道不？
7: 干了啥知道不？
5: 我手机定位找到。
7: 干了啥知道不？
5: 不知道。抢钱了，手机拿走了，报警了。
7: 嗯，
5: 可报警了。谁都走不了，这干嘛呢？站着，给我看，谁都走不了。
2: 全程进行了一个拍摄，如果嫖客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会以此为要挟，然后就说是我会将你的这个事情发到网上呀，向你的家人进行传播呀，是吧？然后这也是为了给被害人造成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震慑吧。
0: 当晚，这伙人很快在潘伟的屋内搜出了十几条香烟。见潘伟情绪激动，为避免节外生枝，他们没有敢耽搁，带着战利品迅速撤离了现场。回到民宿分赃后，赵某军等三人担心东窗事发，一大早就踏上了逃亡的火车。而卡某、徐某婷等人坚定地认为被害人潘伟不敢报警，他们完全没有当回事，甚至还在准备继续作案。
4: 他们本来还要找个单子呗，但是找睡着了，然后就被抓了。
8: 这种钱来得快，花得也快，他们有可能挣到钱之后很快就也不当回事，也没有存钱的习惯，就很快就花销完了，花销完之后又没钱，再继续找，这种就是恶性循环，没考虑过后果。就任何事情，几个年轻人聚在一块一商量，说干就胆子很大就干了，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将来，或者是这个案件所造成的后果，更没有对法律没有敬畏之心。
9: 案件虽已告破，但是警方的调查并未止步。从落网嫌疑人的手机中，侦办民警还提取到了多段视频，这就意味着被害人远不止潘伟一人。目前，兰州七里河警方就此案展开深挖彻查。 直到被捕，该案的几名嫌疑人仍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的严重性。在他们看来，自己不过是玩了一把仙人跳骗局。那么在司法实践中，仙人跳会如何定性，涉及到哪些罪名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周振杰教授的解读。
6: 在实践当中呢，是指以色情引诱为手段，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的一系列犯罪的总称。那么仙人跳呢，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呢，就是以暴力压制反抗当场取财的，这一类呢可能会触犯刑法第263条规定的抢劫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呢，也规定入户抢劫是指为实施抢劫而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那么在本案当中啊，被告人进入被害人的房屋，也就是住所，持刀威胁，当场抢走4000元的香烟，那么就符合啊入户抢劫的规定。第二类仙人跳呢，可能会触犯刑法第274条规定的敲诈勒索罪。这一类的仙人跳呢，典型的就是发生关系之后，同伙呢以曝光不雅视频报警，告强奸相要挟，被害人会因为恐惧而事后转账，这样呢就是构成敲诈勒索罪。第三种仙人跳呢，可能会触犯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这一类仙人跳典型的情形就是呢，只以色情为诱饵，虚构花钱消灾，他不会实施啊暴力或者威胁行为，而且被害人他是自愿的交付财物。在实施仙人跳啊，这些行为的过程中呢，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其他的罪名，比如说刑法第243条规定的诬告陷害罪，例如事后故意诬告被害人强奸，意图使这个被害人呢，遭受刑事追究。如果是仙人跳的团伙，长期多次跨区域的作案，形成了稳定的组织的话，也可能会涉嫌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这样的罪名。
9: 警方也再次提醒，网络招嫖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一旦查实将面临法律的严肃处理，请洁身自好，远离网络色情陷阱，守住底线才能远离陷阱。如果遭遇了仙人跳这类侵害，请务必第一时间报警，切勿因怕丢人而纵容犯罪。
10: 珞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 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

0: 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诺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诺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失眠睡不着，
5: 用希尔安宁。
4: 失眠睡不好，
5: 用希尔安宁。追求无力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6: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可以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腊月末，年关将至，小区突发命案。
1: 我说卫生间，我上卫生间，我一拽着门看他冷场。
0: 凌乱的房间，整洁有序的中心现场。
2: 所以我怀疑可能是第二现场。
0: 刻意伪造的表象下，藏着凶手特殊的身份密码。凶手至亲，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

0: 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9: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安的问题。
10: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1: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1: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3: 快递箱堆太多会有甲醛，家里堆放快递纸箱不仅占地方，还可能暗藏甲醛。在纸箱生产过程中会加入胶粘剂或防潮涂层，比如尿醛树脂、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等，让纸箱更结实防水。但这些材料在高温高湿通风差的环境中会加快甲醛的释放速度，如果堆放几天后闻到新纸味，很可能是甲醛在挥发，因此不建议在家中长期囤积纸箱，拆完快递后尽快清理。如果需要短期存放少量纸箱，也不必过度担心。目前不少纸箱使用的是淀粉基或聚乙烯醇胶粘剂，游离甲醛含量显著降低。只要纸箱数量不多，环境干燥且通风良好，短期放置一般不会造成明显影响。
14: 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30余万现金不翼而飞，保险柜却完好无损，门禁系统正常运转，陌生人却可以长驱直入。不幸遭遇交通事故，受伤乘客居然不辞而别，巨额现金来历不明，家里人竟然全盘收下。双重迷雾，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凌晨时分，一辆载有乘客的网约车突然方向失控，追尾前方的土方车。

0: 哥后面他也没系安全带。
1: 剧烈撞击之下，坐在后排的乘客被狠狠抛向前方，一头撞在了挡风玻璃上，顿时头破血流，情况十分危急。
2: 按照他们网约车的这个工作流程来，发生事故第一时间是报警，然后检查乘客的受伤情况，如果乘客需要就医的话，他们应该第一时间拨打120将乘客送医。
1: 然而就在司机准备带乘客就医时，对方的反应却极不寻常。
3: 兄弟，
0: 我说赶紧，我要送你上医院，结果转身就走了，那我留都留不住。
1: 2024年12月10日上午，在上海某物业公司负责财务工作的王女士早早来到办公楼，她要把放在保险柜中的私人现金存到银行，然后转账给正在治病急等用钱的表嫂。令王女士感到万分惊讶的是，当她打开办公桌下的保险柜时，却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原本码放在里面的30多万现金此刻却不见踪影了。
4: 他报案的时候说把自己的钱嘛，是私人的钱，存在了这个保险柜里面，所以说他发现的时间可能并不是里面保险柜钱失窃的真实的时间。
1: 接到报警后，静安警方迅速出动，在第一时间封锁了案发现场。被盗办公室位于这栋办公楼的15层，失主王女士的办公桌又在内屋，而保险箱放置于内屋墙边柜子下面，位置相当隐蔽，外人很少知道。
5: 保险箱锁掉的，对吧？有撬痕吧？
6: 没有。
1: 这时勘察现场的民警注意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保险柜密码盘旁边的锁孔里插着一把黑色手柄的钥匙，而失主本人居然从来都不知道这把钥匙是做什么用的。
2: 他也从来没有去动过这把钥匙。
1: 在王女士的认知里，她一直认为密码盘才是打开保险柜的关键所在，而跟密码盘配合开锁的是另外一把蓝色手柄的钥匙，平时就存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
2: 我们也让报案人重新演示了一下他正常的开锁方式，他是通过他手上那把机械钥匙插入机械锁芯，然后输入密码，保险箱就打开了。
1: 根据保险柜的使用说明书，王女士从来不用的这把钥匙实际上是密码锁的备用钥匙，在密码失效或者忘记密码的情况下，可以用备用钥匙以机械方式打开密码锁。
2: 保险箱是有这个功能的，会有一个通用密码，或者是有一个备份钥匙，在你忘记密码的时候呢，可以用这把钥匙打开保险箱。
6: 我们自己也太糊涂了，也不知道那把钥匙也是机械锁钥匙，就我们俩完全就没有去试过那一把。
1: 王女士万万没想到，备用钥匙的存在把保险柜变成了一个不设防的普通柜子，几乎任何人都可以信手打开它。这个无意中留下的安全漏洞，无疑给盗窃者提供了极大便利。
2: 因为它是两个锁孔，它插了一串钥匙，这一串钥匙呢，下面呢还有一把钥匙呢是挂在上面的。我们就尝试了一下，用这把机械钥匙插入另外一个锁孔，两把钥匙同时转动，保险箱就打开了，不需要密码。
1: 现场勘查证实，保险柜没有遭到任何暴力破坏，看来是有人通过备用钥匙或者知道密码，以和平方式打开柜锁取走现金的。而这个人显然很熟悉案发现场的相关情况，
6: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公司内部问了一问嘛，是谁拿的就拿出来就好了那种。
4: 知道这公司里面有这个保险柜，第二个知道保险柜里面你正好存放着现金，这两个点不是外面的人能够随便就知道的。
6: 他的第一反应是我拿掉了，他就打电话问我，他说柜子的钱怎么没了，我说啊，我好多天没碰啊。
4: 经过我们对公司人员内部的一个调查， 发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公司里面也没有出现特别的异常，比如说是一个人员的一个调动啊，或者是一个突然的一个离职，初步排除了公司内道的一个行为，转而将这个视线放到外道当中。
1: 现场勘查显示，嫌疑人手法相当老练，几乎没有留下指向性的痕迹，但嫌疑人进出案发现场绝对无法躲过办公楼的公共视频采集系统。公共视频显示，就在案发前一天晚上20:59，一名中等身材的男子鬼鬼祟祟地推开了公司的玻璃门。
2: 监控里显示他戴着口罩，戴着手套。
1: 也许是做贼心虚，尽管此时楼内空无一人，男子却显得极其小心。
2: 他是有两次进入现场的这个动作，第一次的话，他是推开了现场的电子门，探头进入看了一下现场的情况，然后他又退回现场了。但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是再一次推开现场的玻璃电子门，然后直接进入现场。
1: 虽然摄像头没有直接拍到男子开启保险箱拿取巨额现金的动作，但是从他随身携带的背包上，民警还是捕捉到了一个十分明显的变化。
4: 经过对公司监控的查看，我们发现双肩包进公司的时候是扁的，过了十分钟从公司里面出来的时候，这个双肩包就鼓起来了。
1: 警方推断，此时背包里装着的正是那失踪的30多万现金。那么，这名包裹严实的男子究竟是谁呢？
4: 经过我们一系列的排查，这个公司里面工作人员都不认识这个人，对这个体貌特征都觉得很生疏。
3: 说实话，我们当时看到这个监控里这个人的时候也很害怕，就感觉肯定是外面的人，我们确实不认识这个人。
1: 公司的玻璃大门装有电子门禁系统，需要刷卡才能进入。如果是外来的陌生人，他又是如何顺利地打开公司大门的？
4: 对，我们当时考虑的一个方向是，要么他是有技术手段进入了这个公司的内部，还有一个就是他复制了这个公司的门卡，或者就是他在哪里得到了这张门卡。
2: 我们排查了这个时间段内所有的使用记录，发现可疑人员进入现场的这段时间没有电子门禁开启的记录。
1: 监控显示，男子在第一次开门前，电子门禁按钮闪了一下，并伴有咔嚓的解锁声。男子半推门探头看了看就退出去了。男子第二次靠近大门时，按钮再次闪烁并发出解锁声，男子便推门而入。然而后台排查却显示，案发时间段根本没有门禁使用记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2: 通过现场实验，在与案发时间段相同的这个时间内，对电子门禁进行了一个勘查，发现在该时间段内，电子门禁是会突然断电。电子门禁断电之后呢，这个门锁就失效了，可以正常的推开，你也不需要使用门禁卡，也不需要使用指纹或者密码，同时呢它也不会再报警，也不会留下后台留下你的使用的记录。
1: 据核实，这款电子门禁属于断电开型电锁，断电后会自动闪烁并立即解锁。而案发公司的门锁刚好有间歇性断电的安全漏洞，断电后不需要门禁，但是每次断电只有10来分钟。如此精准的信息，陌生男子究竟是怎么掌握的呢？
4: 所以我们就对这个监控进行一个来路去路的继续跟踪。那这时候我们就发现，在进入这家公司之前，我们又在这个公司相关的一个楼宇里面看到了他的身影，但是感到稀奇的就是他没有去坐这个电梯，而是专门走了一些消防通道。
1: 案发现

0: 场位于整栋大楼的高层，一般人上下楼都会乘坐电梯，但这名男子却偏偏选择了光线昏暗、鲜有人走的楼梯通道，一路攀爬到达目标楼层。
1: 就感觉他的行迹非常可疑，因为一个普通人电梯又没有坏掉，你为什么要去走这个安全通道？那我们就怀疑是不是存在一个事前踩点的一个行为。
0: 警方推断，正是在作案前踩点过程中，嫌疑人确定了案发现场所使用的电子门禁系统存在的安全漏洞，嫌疑人极可能是一名具有一定技术背景的惯犯。这一情况让警方倍感压力。
2: 嫌疑人到公司里面去盗取财物，一直到报警人发现并到公安机关报案，对于嫌疑人他已经有了非常充足的思想准备，对资金的一个走向问题，在这几天会发生什么。
0: 事不宜迟，警方立即派出侦查小组，根据案发现场监控中嫌疑人逃跑的方向循线追踪。
1: 那我们发现他在做完案之后呢，在马路上走了一段路之后，佯招一辆出租车离开。那我们就一路跟踪这个出租车，发现他到了一个上海浦东新区，然后他下车了。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可疑男子下车的地方正是上海长途汽车站附近，警方推测他可能换乘长途汽车逃往外地了。然而在调取了汽车站大量监控，逐一排查每一位身着黑色衣服的男性旅客之后，警方却并未发现嫌疑人进站乘车的踪迹。难道他临时改变了路线？警方迅速调整思路，通过对周边交通卡口数据的海量分析，终于捕捉到一条关键信息。 一辆网约车在案发后的凌晨时段从长途汽车站附近出发，驶往浙江方向。
1: 这次我们向该网约车的一个平台调取了这单乘客的一个记录，然后将这个嫌疑人的一个身份初步做了出来。
0: 平台信息显示，这位凌晨打车的乘客是一个名叫冯某的男子，31岁，贵州省贵阳市人。在案发前一天，冯某刚刚从贵阳乘火车到达上海，案发后第一时间他就急匆匆打车离开了。如此紧凑的行程进一步加深了警方的怀疑。
2: 在经过大数据比对，发现嫌疑人有类似的盗窃前科，我们觉得更加我们要跟时间赛跑了。
15: 我们第一时间向浙江的警方发起了侦查协作，发现他是在浙江金华下的高速，于是我们就立刻前往了浙江金华。因为当时距离案发已经有5天时间了，5天的时间对于追赃挽损来说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时间了。
0: 就在警方火速赶往浙江途中，浙江警方传来一个新消息。系统显示，2024年12月10日凌晨，正是这辆网约车在浙江金华下高速的匝道内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致使乘客头部受伤。通过网约车平台，上海警方很快找到了网约车司机胡师傅。胡师傅回忆，当晚他在上海长途汽车站附近接到一名乘客，乘客全身黑衣，随身带着一个背包。
15: 这个乘客全程跟他没有什么交流，是坐到后排的，一直自己抱着自己一个鼓鼓囊囊的包。
0: 就在行驶过程中，前方货车突然紧急刹车，而紧随其后的网约车躲闪不及，导致一场追尾事故。
16: 我没受伤，他要系安全带他也不会受伤，结果他搁后边啥也没系安全带，急刹也来不及了，直接他已经趴在方挡上了，血流太多了。
0: 在剧烈撞击中，坐在后排的乘客被狠狠抛向前方，一头撞在了挡风玻璃上，顿时头破血流。事故后，胡师傅第一时间询问乘客情况，并主动提出送他去附近医院包扎伤口，不料却遭到了对方的断然拒绝。
16: 他信我不对，你拍个照片发给我也行，他都不拍，30多岁了，思想太陈旧了，你说你拍个照片就感觉挺保密的。
0: 乘客的反常表现令胡师傅感到非常不解，但他还是尊重对方的意愿，看着他匆匆离开了。根据胡师傅的描述，警方认定这名可疑乘客与他们锁定的嫌疑人信息高度吻合。
15: 当时冯某如此不顾自己的这个受伤的情况，要携这个现金离开现场，那他一定是有他的自己的销赃的去处。
0: 警方推断冯某头部严重受伤，不会拖延治疗，极有可能会选择就近寻医。侦查员迅速以事故现场为圆心，对周边医院诊所展开了拉网式排查。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连续数日的仔细排查，警方终于在当地一家医院的病房里发现了正在接受治疗的冯某。
15: 当时我们调阅到这个冯某的医院档案以后，马上联系医生找他的床位。医生带我们找到他的床位以后，我们结合原来掌握他的照片的这个信息，还有他之前的在盗窃时的穿着，发现确实住院的这个病人就是冯某。
0: 据医院方面介绍，冯某是2024年12月10日，也就是案发次日入院的，此后一直接受治疗。目前伤势已经基本恢复，正准备办理出院。于是上海警方在当地派出所协助下果断将冯某控制。
17: 叫什么名字？
18: 王子轩。
17: 衣服穿好
18: 了。你是谁啊？
17: 我是
18: 你车子过来的，怎么过来的？
17: 衣服穿好了。
18: 什么事情知道的呀？
19: 前两天去上海办公楼里啊，
17: 不知道，
19: 不知道。
15: 那他对于我们的这些盘问都是矢口否认，或者是称自己受伤严重、头痛为由，不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0: 经过医院再次检查确认，冯某头部遭受的创伤是皮外伤，并没有伤及大脑，而且伤情恢复良好。显然他试图用病情来回避警方的追问。
15: 那结合之前我们对他的背景调查，他确实是有盗窃前科的这个情况的。我们认为从他嘴里得知我们想要的赃款去向，还有盗窃的这个前因后果细节是非常困难的。
0: 警方随即对冯某的病房及周边可能藏匿赃款的角落都进行了仔细搜查，结果却一无所获。警方推测赃款极可能已被冯某转移，并且得到了他人的协助。
15: 第二天天亮时就对医院的监控进行了调取，发现发生事故当天冯某到达医院后，过了半个小时左右，他的母亲就到达了医院，对他进行了这个照顾。
0: 外围调查显示，冯某的母亲邹某在浙江金华当地一个工厂工作。警方由此推断，冯某在上海作案后没有返回贵州，而是直奔浙江金华，极有可能是为了投奔母亲。
15: 当时冯某已经是属于行动比较困难，只能躺在病床上了。他母亲看到他沉甸甸的大包，在监控下面有打开背包伸头看一眼的这个行为。在监控里看到他母亲看到这个包里面的东西以后，在原地愣了五秒钟。
0: 面对意外出现的30多万现金巨款，这位母亲该如何处置呢？
2: 在通过所有的监控细节比对以后，发现了其母亲当天从医院里面将嫌疑人的背包带回其住所以后，过了半小时再将这背包又拿回了医院，但在医院门口将该背包丢在路边的垃圾桶里面，确定了该笔资金肯定在其母亲的住所里面。
0: 警方认定就是这位母亲协助儿子藏匿了赃款。警方立即对邹某展开调查。起初面对警方的询问，邹某闪烁其词，矢口否认知晓儿子的非法行为，更不承认帮助藏匿赃款。
15: 他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一回事，没看到背包里面有钱。我们问他为什么要将背包丢弃，他说这个背包有点旧了，于是他就把这个背包丢弃了。
0: 警方推测执拗的邹某可能没有意识问题的严重性，以及由此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
15: 于是我们对于冯某的姐姐也开展了这个普法教育，让他去告诉他自己的母亲对于案件上这些事情的利害关系，劝导他母亲如实坦白。
0: 在民警和亲人共同劝导下，邹某逐渐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如实交代了全部赃款的去向。
20: 慌得慌张呢，我也没想过我就把它藏起来，所以我藏错了。
0: 据邹某交代，他将赃款分成了两部分，分别藏匿在自己宿舍的泡菜缸内和厕所的水箱里。
17: 我说我拿不出来，一直硬塞进去。
18: 太乱
21: 啊！我来帮侬，我来帮侬。
18: 惊死了，这钞票！
21: 惊死了，
18: 这钞票惊死了。
21: 除了这点以外还有吗？
17: 有我的车。
20: 在哪里？
17: 你再找，再找。
21: 在哪里啊？
20: 水箱。
17: 有我的车。
20: 在哪里？
17: 你再找，再找。
0: 2024年12月16日上午。侦查员在邹某的住处成功起获了全部被盗的30多万现金。面对铁证，一直负隅顽抗的冯某终于低下了头，彻底交代了实施盗窃犯罪的事实。
5: 坐火车到上海，上了火车站啊，到晚上我就瞎走走就走到那里去了嘛，就碰运气，稀里糊涂的这事情就在发生了。
15: 他当时是在案发当天下午时对这个公司的楼层进行了踩点，发现这家公司的电子门禁系统是有间歇性停电的情况的，当门禁系统停电时他就失去了他的保护能力。
5: 感觉这种楼就是保安挺松的，就是这样，就门他的门有点问题了，所以高点下他自己再想一想，高点下就推开了。
15: 于是冯某发现有机可乘，

0: 进去以后，我就是在办公室找翻看了一下嘛，看到那个柜子下面有个保险柜嘛，保险柜上面有个钥匙，然后就打开看了嘛，有钱了嘛。
1: 看到30多万现金轻松装进了自己的背包，冯某喜出望外。盗窃得手后，冯某原本计划搭乘长途汽车赶回贵州老家，但担心在车站安检中败露，最终选择打车投奔在浙江的母亲。他万万没想到，警方这么快就锁定了他的行踪，并且及时追回了全部被盗赃款。2024年12月20日，被盗财物重新回到失主手中。
2: 就犯罪嫌疑人之所以能快速进入公司盗取巨额资金，是因为他的保险箱的机械钥匙插在保险箱上面，所给犯罪嫌疑人提供了盗窃的一个便利。所以我们在使用保险箱的时候要有安全意识。
1: 2025年6月30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冯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邹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0: 小件快递数量猛增，其中暗藏玄机。急救药品以假乱真，颗颗都是罪证。离婚夫妻关联不断，原来另有所图。铁拳直击黑心窝点，真相触目惊心。离婚后的速递，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案。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李飞怎么也来了？
5: 谁？他俩都不是被停职了吗？
6: 坐下！
7: 李飞，
8: 停！
6: 警察，别动！
9: 不要动！
10: 蔡永强把田秘密给了
11: 蔡永强。
12: 你正在被调查，
13: 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犯这种低级错误呢？
14: 李维，您只是怀疑，没有证据。
15: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包含。上一集，塔寨毒贩的资金链条被打断，警队内部的猜忌与试探也到了临界点。本集，一场深夜抓捕成功收网，审讯室里三进宫的毒贩负隅顽抗，黑白交锋步步紧逼，暗战较量一触即发，让我们继续破冰。
16: 荣哥，
17: 我有事找你。
16: 手风正顺，荣哥，电话里说呗。
17: 不行，
18: 现在就过来，我在后山等你。
16: 行吧，我马上到。
19: 刚子，
16: 哎，
19: 你替你灿哥打一下。
16: 浩哥，这么大的牌，我可不敢打。
19: 又没让你给钱。
20: 陈哥约我们在后山见面，
0: 一句我在后山等你，双方都心知肚明，要谈的是见不得光的事。他们具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越是重

0: 要的信息传递，就越不能留任何文字痕迹。陈光荣一个电话就把林灿从牌桌上叫走，足见这是一种长期形成的默契。
1: 报告秘籍，进入大队，全体就位。
2: 好，谢谢待命。

0: 王立洲，请求武警支援行动吧，让他们快速在甜蜜蜜周围1公里以外集结，一旦行动开始，封锁所有路口，要快。
1: 为什么这么安排？
0: 我怕万一。
1: 明白了。

0: 荣哥，哎呀，荣哥，这大晚上的扮鬼催债啊！哪儿那么多废话？我的人手里飞出，现在惠州，我去交管部门确认了，他们租的那辆车昨天凌晨经过高速路惠州收费处，今天凌晨回到了东山。
1: 惠州？他去惠州干嘛？
0: 你问我当我是神仙吗？
1: 我知道了，林水伯前段时间跟一个小马仔走得很近，这个小马仔切了他老大的货，跑路了，应该就是去了惠州。我知道这事儿啊，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啊。别忘了林水伯跟李飞的关系，啊，荣哥还不了解是吧？林胜文的案子就是林水伯点的，这老不死的，不会又跟他瞎说了什么吧？
2: 这个马仔是谁的人？他叫吴仔，麻子的人。麻子。只从吴仔和麻子的关联信息里，陈光荣就敏锐嗅出了禁毒大队当晚有抓捕行动的信号。多年练出的刑侦直觉，全用在了给毒网打掩护上。而这是否会打乱李维民的计划呢？
3: 麻子，我接电话。
4: 走，
2: 去哪儿啊？去他干的厂子。刘支队，报告你们那边情况。
5: 田秘密周边一公里，依旧位。
6: 蔡队啊，一个群众。
2: 很多人可能会疑惑，为什么警方不直接在歌舞厅门口围堵？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毒贩在门口常年安排望风人员，警车一靠近就会立刻销毁证据。
7: 外围风控的方式能最大程度压缩毒贩的反应时间。
8: 两名毒贩，大虾和麻子。
9: 一定要把两人抓到。
10: 但是李局，我有困难。
11: 我们禁毒大队所有警员的资料，这帮毒贩都有。没等我们下车呢，就已经暴露。
12: 再说，里面的情况很复杂，至少要几百人。
13: 我们也不认识他们。哦，对了，
14: 有麻子和大虾的照片吗？
15: 那你看。
16: 那怎么跟您那么眼熟啊？
17: 李飞怎么也来了？
16: 谁？他那个不是被停职了吗？他来这干什么？
17: 李飞能够准确地识别他们俩，他会帮助你锁定目标之后通知你，你负责抓捕，有问题吗？
16: 没有。
17: 哦，还有，这次行动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是接到群众举报，
16: 田秘密有吸毒贩毒人员，歌舞厅涉嫌。
2: 被吸毒贩毒人员提供场所，真实的目的不能透露。
16: 明白。
2: 全体人员注意，原地待命。李维民在电话里只讲行动，不说细节，这是从行动保密来考量。现实中，很多缉毒行动，直到收网前一分钟，执行民警都不知道具体抓捕对象是谁。严苛的保密背后，是对办案人员和行动成。

0: 败的双重保护。
1: 有下麻子的人吗？
2: 别看近，一会儿先查一楼，再看二楼。
1: 好。
0: 昏暗卡座，封闭包厢，天然适合隐蔽毒品交易，怪不得娱乐场所也是禁毒清查的重点。整治区域。
3: 大哥，大哥，那个麻子叫您过去一趟。

0: 麻子要是出事了，让他也跑路。
1: 电话无人接听，这就是麻子和大虾的命。大虾、麻子没能及时收到预警，错过了他们及时抽身逃窜的窗口期。
2: 应该是他们，我去看看。
3: 你别去，他们有枪，我去。
4: 你待着，能不能像个女的？

0: 说。
1: 蔡永强，二楼0760，
2: 准备行动，
0: 全体注意，立即行动。

0: 警察，都不要动，留在自己的位置上，配合我们的检查。
1: 我们是警察，都不要动，例行检查，都别动。

厅、酒吧、KTV 等等。

0: 等娱乐场所，很容易让大家联想到吸食毒品的场景，而这些正在成为人们新的刻板印象。如今，毒品吸食早已脱离公开聚会场景，转向居家、出租屋等私密个人空间，隐蔽性大幅提升。毒贩将毒品包装成普通商品，通过网络实现流通，外人很难察觉异样，排查难度直线上升。我们看到涉毒现场触目惊心，不少人扎堆沉溺毒物，有人吸食过量骤然倒地，只能等待医护紧急施救。更让人唏嘘的是，深陷这场劫难的还有大批正值青春年华的女性，同样被困在这张无形的毒网里难以脱身。而很多女性最初沾染毒品的理由荒唐又可悲。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这位涉毒女性的亲身经历。
1: 帮了我那么大的忙，为了跟她就说是有共同语言，所以我自己去碰了那个东西，碰了以后，但是那个东西根本就控制不住我自己的内心的一些东西。
0: 亲情消散，原本温暖的家庭也不复存在，毒品夺走的从来不仅仅是健康，还有他们本该奔赴的鲜活人生。让我们回到剧中，看似灯红酒绿的狂欢，实则是吞噬青春与人性的深渊。抓捕现场的混乱还未平息，暗处的利益纠葛才刚刚浮现。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2: 有人吸毒过量倒地呼叫救护车的场景是涉毒案件中经常出现的场景。合成毒品对心脏神经系统的刺激极强，过量吸食极易引发休克器官衰竭。而按照法律规定，场所经营者明知场内有人吸毒却放任不管，不仅要承担行政责任，一旦出现人员死亡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看似赚钱的生意，实则踩在法律的红线上。
3: 别动！

0: 林天浩递枪的举动是整场抓捕的变数，枪口对准蔡永强的瞬间是亡命徒与执法者最直接的对峙，缉毒抓捕永远伴随着未知的生命危险。
1: 快录下来，快录下来。

0: 阿灿，说。
1: 说。再用桨把甜蜜蜜得了。
2: 怎么会这么巧啊？
3: 小光龙在等消息，但是没来得及。说，怎么办？大侠知道我们不少事儿啊。
0: 这个大侠应该也进去过几次，他知道应该怎么做。李为民没有这么容易撬开他的嘴。
4: 阿灿，你听着，给我盯死蔡永强。
0: 他的一举一动，我必须要清楚。
5: 你小子踹得够狠的啊，不知道骨头断没断。
6: 不用客气。
5: 李杰，哦，我知道了。
7: 怎么了？
5: 林灿和林天浩在后巷。
7: 对，在后巷我是看见他们的车了。
6: 哎，我们这次行动还有谁知道？
5: 如果有的话，李局再给我派任务。
8: 疑点根本藏不住，线索瞬间直指陈光荣。
5: 陈光荣在我家喝酒，
8: 这也让李飞的怀疑彻底落地。
0: 小华，
5: 嗯，
0: 大侠被抓了。
5: 怎么这么突然？
0: 当初如果陈光荣去了禁毒大队，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

0: 我们今天晚上接到了一个群众的举报电话，
1: 说甜蜜蜜歌舞厅有毒贩在肆无忌惮的卖毒品，我就临时组织队员进行了一次突击的检查。
2: 哎，等等，你不是被调查组叫走了吗？
1: 我今天下午就回来了。我另外这次行动共抓获吸贩毒人员13名，缴获了冰毒不少于1000克，还有大量的 K 粉、摇头丸，还有违禁药品，数目太大，还没有统计出来。
3: 等等，我没问你这个，
2: 我问你为什么不事先向我汇报？
0: 我以为只是一次例行的突击检查，
1: 没有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等审讯结果，还有缴获的毒品数量统计出来，
0: 我第一时间向你汇报。另外，对于这次行动，我会写一份书面的检查。
2: 蔡永强，你算算你有多少年警龄了？现在是怎么回事？你正在被调查。
3: 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犯这种低级错误呢？
0: 既然马局提到了我正在被调查，那我作为一个禁毒大队的大队长，
1: 接到了群众的举报，是不是更应该表现一下呢？
2: 对，表现一下。我明天一早就要看到行动报告。
4: 马云波的电话中处处暗藏打探与施压，蔡永强只能刻意遮掩实情。看似寻常的工作通话点明了马云波深藏暗处的保护伞身份，东山的黑幕远比想象中更深。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为熬过无休止的病痛折磨，于慧选择依靠毒品，久而久之深染毒瘾。曾经一身正气、前途光明的缉毒英雄，就这样被妻子的病痛牢牢钳制。一边是坚守多年的警察信仰，一边是日日受折磨的爱人，夹在中间的马云波将何去何从？

0: 把东西拿过来，这是我对尊夫人的敬意。马局长，我特别理解，请回去给尊夫人带一句话，以后如果有需要给我打个电话，我会让人送过去。
1: 马云波独自处理吸毒工具，刻意掩盖痕迹，每一次隐瞒都在向黑暗多走一步。在爱人无尽的痛苦面前，马云波一步步丧失底线，爱恨与良知相互撕扯。他的挣扎也是缉毒队伍内部最沉重的。

0: 李局，左处，马上突身打下个麻子。那您总得告诉我，您想从他嘴里得到什么吧？
1: 林水伯的儿子林大鹏的死因，林大鹏是被大侠注射了过量的冰毒而死，而麻子提供了冰毒和工具。
2: 这应该是李飞告诉你的。
3: 你为什么这么问？
2: 林水伯之前住在城东的烂尾楼里，可今天我看见他成了陈科父亲水果岛门店里的员工，这是李飞安排的。当然，这是我的猜测。
3: 你在怀疑信息的可信程度？
2: 我没有这个意思。就在刚才，李飞还踹了我一脚。
4: 算是救了我一命。咱们是去哪儿？道长都知道，常山有个大哥是警察，他们都管他叫陈大队。
2: 李局在给我派任务的时候。
5: 陈光荣在我家喝酒。李飞，怎么了？我们还参不参加审讯？
6: 刚抓到这两个，他们基本上不会撂的，在等他。
7: 吃命！先吃个面。
8: 这个大虾呀，是三进宫了。这是有名的滚刀肉。今天晚上能不能撬开他的嘴，真不敢保证。这一刻，李为民瞬间看穿了所有。他太了解马云波，熟知他的行事作风与心理素质。今晚的反应是一种被触碰后的本能恐慌。李为民或许已然笃定。
9: 马云波有问题。这一眼，李为民看穿了所有端倪。他太了解马云波，今晚的反应与戒备，是一种秘密被触碰后的本能恐慌。马云波的遭遇很容易让观众同情，但再沉重的亲情苦楚，都不能成为公职人员突破执法底线、包庇毒贩的理由。 法里面前没有人情豁免权，亲情与愧疚不是纵容毒品犯罪的挡箭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一旦执法者向毒贩妥协退让，用手中权力主动为其通风报信，大开方便之门，就会彻底沦为毒网的保护伞，亲手毁掉自己坚守一生的职业信仰，家人也会遭殃。马云波会这样吗？让我们继续看剧。

0: 这是哪？这应该是林亚东的会所。
1: 李飞和马文驾车尾随陈光荣，车辆跟踪是侦查的一项基础技能。跟车距离、速度都需要精准把控，稍有疏忽便会暴露行踪。证据啊！大虾知道的太多，再扯出其他的事儿，就更不好收拾了。
2: 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他闭嘴。可人是禁毒大队抓的，大虾不是威胁，最大的威胁是李维民。我感觉他已经怀疑我了。
1: 不，或许他怀疑整个东山市局。
2: 今晚的行踪目标是新完全保密，禁毒大队都到了现场才知道，整个局里上上下下瞒个密不透风，这绝对是李维民的手笔。
3: 他今晚在东山搞出这么大动静，
2: 居然一点消息都没有。陈光荣深知。 真正悬在头顶的利刃是突然空降东山，形势滴水不漏的李维民。整场抓捕行动全程严格保密，如此周密布局，偏偏将他彻底隔绝在外。强烈的不安让他断定，李维民早已对自己乃至整个东山市公安系统心生怀疑。
1: 我走，我是公务员，
2: 投毒吗？我不走。这番说辞瞬间戳中陈光荣。
1: 他一旦出逃消失，就坐实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而亲哥陈文泽苦心经营多年的仕途也会彻底崩塌。身为公职人员，他逃不了，也根本不敢逃。没有证据，没有证据。
4: 你现在要做的是抹灭他所有的怀疑，而不是让我走，躲起来。在东山，没有摆不平的事情。计划谁说的？
5: 陈大队，你说的吧？是你林耀东说的吧？
4: 现在让我走。 如果我走，我哥的仕途就完了。当初拉我下水，不就是冲着我哥吗？啊！我哥要是倒了，你们还想好日子过吗？
5: 陈大队，别激动啊，别激动，我哥不是这个意思，是个误会。来来来，坐坐坐。

0: 这个陈光荣也真是，明明知道有尾巴，还敢到这儿来，可惜了，留不住了。
1: 一句意味深长的“可惜了，留不住了”，道尽林耀东的冰冷算计，陈光荣已经沦为一颗随时可以舍弃的棋子。

双方在蜿蜒山道上暗自拉扯，李飞紧跟其后，不肯松懈半步，陈光荣却没有丝毫慌乱，他知道林耀东会动手。

0: 大家因为涉黄涉毒，加上这次算是三进宫吧。他嘴很严，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圈子里面声望高的原因。我认为啊，麻子招人的可能性更大一点。我查过了，麻子之前啊没有过被捕记录。
1: 把这两个人压在一起，不怕串供吗？
2: 倒是希望他们俩说点什么。
1: 熬了一宿，什么话都没说吗？
0: 完全没有。
1: 为什么还不开始审讯？
0: 这俩是夜猫子，又刚刚遛完兵，这会儿正亢奋着。

惊险的正面冲撞险些酿成严重车祸，不过短短几秒，前方的陈光荣早已驱车扬长而去，成功脱身。山道上的恶意撞车是赤裸裸的威胁，现实里不少缉毒民警都遭遇过类似的危险冲撞，这份职业的风险永远藏在看不见的地方。

长时间的等待会放大嫌疑人的不安与猜忌，互相提防，不用一句审问便已经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内心惶惶。同时警方笃定带到嫌疑人毒瘾发作更有利于问出想要的答案。

0: 差不多了，子立，开始吧。
1: 好。
0: 李局，左处，我们。

0: 姓名。
1: 李慧明。
2: 出生年月日籍贯。
3: 1984年3月10号东山分析镇。
2: 你呢？
4: 李涛。1994年3月10号。
2: 问你了。姓名。
4: 毕涛。
2: 出生年月日。
4: 1994年3月10号。
2: 籍贯。
4: 贵州省赤水吴市镇。
2: 林慧明。毕涛。你们有两个选择。
5: 他们俩应该不会喜欢第一个选择。
2: 那可不一定啊。那可是10年的铁窗生活。
1: 不选择。
5: 直接告诉他们第二个选项。
0: 林慧明，你可以继续回家陪你老婆，或者在外面跟你的情人鬼混，过你的舒坦日子。
1: 什么条件啊？
2: 爆点我们感兴趣的猛料。当然，如果你确实没有什么猛料可爆，或者你爆的料不够新鲜，那么就等着蹲大牢吧。
6: 心存侥幸的林辉明依旧嘴硬抗拒，闭口不谈任何案件内幕。也恰恰是这份顽固抵抗，更加印证了两人背后牵扯的黑幕，远比表面看到的更加庞大复杂。
7: 剧中三进宫的大虾摆出油盐不进的滚刀肉姿态，认为只要自己全程闭口拒不承认罪行，警方就没招。现实中许多犯罪嫌疑人也是如此。让我们来看一下刘有弟的故事。2015年，警方在他的车内查获1公斤冰毒，人赃并获，但刘有弟至始至终零口供，坚称是他人栽赃，自己仅经营燕窝生意。一审法院判决其无罪，但是检察部门持续深挖线索，抓获其汕尾上家陈某，固定证言，补其出行轨迹与资金往来记录，搭建起完整闭环证据。该案历时近4年，前后经历7次开庭，在刘有弟拒不认罪的情况下，终审法院仍旧以贩卖毒品罪判处其无期徒刑。让我们回到剧中，大虾心存侥幸，拒不配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蔡永强的智慧和手段。
8: 李飞回来了。
9: 我们一直跟着他，看着他进了林耀东的会所。而且在抓捕的时候，陈自立说他在后门口看见了林灿的车。
10: 不用上药量。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
1: 接个电话。
2: 哎。
1: 周凯。到第一审讯室替我一下。
2: 好。
1: 罗局，
3: 听说你们抓了两个毒贩。
4: 是，正在突击审讯呢。
5: 刚才啊，有个叫林水伯的到刑侦大队报案，
3: 说他的儿子林大鹏的死另有隐情，嫌疑人呢正好是你们昨天晚上抓的毕涛和林慧明。你们马上把嫌疑人移交给刑侦大队。
5: 蔡永强，你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3: 一会儿刑侦大队就去人，
5: 你们把李一霞交接。
1: 是。
6: 蔡永强敏锐嗅到了这场案件背后藏着猫腻，表面上是遵照警种分工依规办案，实则是一场精准又阴险的线索切割，直接斩断贩毒案与命案之间所有关联，彻底毒死禁毒大队，深挖幕后黑警，溯源塔寨制毒源头的通路。这群幕后保护伞真的能够如愿掩盖真相吗？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打电话了。
1: 他怎么说？
0: 他没有反对。一会儿啊，你就被光荣去接人。
1: 哦，哎，罗局，您看这么做合适吗？
2: 陈市长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明确了
0: 甜蜜蜜抓的那两个人身上背着命案，交给刑侦的是再好不过了。
2: 把人调来之后，务必在第一时间把命案侦破。
1: 是，罗局。哦，罗局，这个北京的专家到广州了，我已经派人帮您联系好了，您随时可以过去看病。
2: 好好好。哎呀，你真是个有心人呐。
1: 哎，罗局，您身体好了，我身上担子就轻了。
0: 哎，你毕竟年轻嘛，世界终究是你们的，我只要平平安安的退休就可以了。
1: 嗨，您这是哪儿的话？
3: 里面请。
1: 哎，
3: 这边。这边，我们陈大队请您在这里等他一下。
4: 林老师，喝水。
5: 警官，你们突然把我带到这儿来，是有什么线索了吗？
6: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次深夜抓捕揭开了蔡永强和陈光荣的底细，一脸正气的马云波挡在了李飞和真相之间，而被李飞视为内鬼的蔡永强却用行动一次次证明了他才是拨开迷雾的人。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咱们聚懂法下期继续。
7: 东山的水太深，你是外来的，我劝你能早走还是早走，如果你选择不走，就要好好想想该怎么扎到东山这块土里。
8: 林三宝的车祸是林天浩设计，但肇事司机刘志是你给林天浩找的。
9: 我给你打保票，民宗会一定不会放过你。
1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8: 血糖高吗？
1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小妙方。
1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4: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5: 半夜时分，一声惊叫，是谁在绝望呼救？
6: 正在呼救的时候，他就用刀，又往他的个弟身上又扎了有几刀。
5: 被害人伤重不治，行凶者逃匿无踪，
7: 造成三死一伤的严重的后果。
5: 警方又该从何入手寻找行凶者？女婿的恶念一线正在播出。这天早上6点，河南省淮滨县公安局的民警们就集结在这个小区内。一个小时后，一名男子从一栋楼里走了出来。
7: 他警惕性非常高，一个呢担心他拒捕，另外一个如果他自己跳楼自残逃跑会引起不必要的这个风险，所以我们等他下到楼梯里面到地面之后，离开他熟悉的环境，然后再去抓捕是比较稳妥了，能确保安全。
6: 7点钟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提前掌握的研判了他的出门的一个时间段。果然7点钟他出门了。
8: 我上的是这个楼，你上的是这个楼，咱俩是正好前后看着他中间这个位置，然后这是路嘛，这路这个车都停在这儿。
5: 按照已经掌握的情况，这名男子会走向他停电动车的地方，然后骑着车去上班。
6: 当他靠近电动车的时候，我们抓捕组的几名同志迅速上前把他控制住了。当时抓住他的时候，我们立即亮明了身份，我说我们是老家淮滨县公安局的。他当时说我知道你们迟早一天会找到我，但是我没想到你们找到我这么快。我当时我就很生气，我说还快吗？你就跑了35年了，35年我们才抓着你。
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CCTV 12一线由超能独家特约播出。被抓的男子是河南淮滨警方寻找了30多年的嫌疑人，叫黄某亮。1989年10月，一个叫董长贵的男人在家中被刺成重伤，而他的妻子、儿子和女儿则不幸身亡。酿成这3死1重伤惨剧的犯罪嫌疑人，正是时年29岁的黄某亮。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黄某亮是被害人董长贵的女婿。那么，这场悲剧是如何发生的？黄某亮对这个家庭为何会如此仇恨呢？
5: 再次提及1989年10月5日发生的事情，和董长贵同村的村民常先生仍记忆犹新。那天晚上，常先生早已进入梦乡，忽然他被一阵嘈杂声吵醒，朦胧中他听见有人在拍他家的大门，并且大声喊叫。
9: 12点以后他是杀人了，赶快起来。
5: 杀人了，听到这句话的常先生顿时清醒过来。虽然10月的凌晨已经颇有寒意，他却顾不得披上外套，急匆匆地冲出房门。来拍他家大门的是董长贵的邻居，他告诉常先生董长贵家出事了，他听见董长贵的小女儿小玉大叫救命。
9: 去了以后，董地上的听着这个小女儿呢，还在靠着门上靠着，没咋事。
5: 董长贵的小女儿说，黄某亮拿着刀捅了自己和妈妈，然后从小门逃跑了。
10: 看到经过

屋里都是血，我说人呢？他说人刚走，刚走呢，我也没进屋里，我六成呢都问外跑去撵人，说刚走嘛，想管撵他呢。别人喊他说呢，他暂时别撵了，天黑。

0: 欧亮和妻子留宿在董家，谁知夜里竟发生如此变故。眼见着董家的小院一片狼藉，众人一边张罗着将伤者送往医院，一边找人去报案。
1: 我们去了之后，就是说他的这个岳母已经身亡，在屋里面就床下面躺着，他的七弟也死亡了，他的七妹和那个他岳父还在医院里做检查做治疗。
2: 嫌疑人的身份是明确的，他的身份没有问题。当时证人比较多嘛，毕竟现场的话有他岳父他的七妹都还在。
0: 经过现场勘验及走访调查，警方还原了黄某亮行凶的过程。当晚，黄某亮和董长贵的小儿子一起住在西屋，董长贵夫妻和两个女儿分别住在东屋的两张床上。等大家都睡着后，黄某亮首先把刀刺向了同住的七弟。
1: 捅了之后呢，他的七弟疼吗？就起来了，突然就反抗呼救。正在呼救的时候，他就用刀又往他的个弟身上又扎了有几刀，包括他的腹部、手臂和头部。
0: 董长贵的小儿子睡梦中被疼醒，只挣扎了几下就倒在了床上，两人的撕扯声惊醒了住在东屋的小玉。
1: 因为他弟的呼救呢，他的七妹都听到了，都赶过来看怎么回事嘛。再看见他拿个刀就去拦他，然后他就想甩开他七妹，甩开了他又抱上来了，就把七妹扎着放开了。
0: 连捅两人后，黄某亮继续往房间里冲。
1: 他继续往东屋里走，他在跟七妹就是互相那个撕扯的时候，他那个第一把匕首已经不知道甩哪去了，他顺便就是把他另外一个水果刀，他放在裤腰带里边水果刀拿出来。
2: 他岳母又开始拦他，又把他岳母也捅倒了，然后才捅到他岳父。
0: 这时倒在地上的小玉挣扎到门边呼救，黄某亮扔下刀后匆匆跑出房间，从小门逃离。
1: 现场有两把刀，一把就是自制那种匕首，还有一把刀是一个水果刀，已经弯了。
0: 由于伤势过重，董长贵的妻子和小儿子在被送到医院前就已经没有了气息。
3: 他小孩姨呢，后来经过抢救呢，也没有抢救过来，也死亡了。最后唯一活下来的就是他岳父，但是也是个重伤，
4: 造成三死一伤的严重的后果。
0: 据董长贵说，那天大女婿黄某亮满腔的杀意是冲着他来的。
5: 黄某亮先用刀朝我扎一刀，当时我在床上用被子堵黄某亮的刀，黄某亮又朝我哪儿扎了一刀。
3: 这个案件呢，我印象非常深，为什么呢？当时的三死一重伤是我们县历史上造成的伤害最大的一起命案件，而且呢，这个案件当时的社会影响比较大，对受害人、对死者的家属呢，也造成了很大的心理伤害。
0: 那么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致黄某亮要对岳父一家下死狠手？
6: 你知道你丈夫为啥要杀你爸妈？他说我爸太啰嗦了，说我妈用个傻女来哄他。
7: 1989年10月5日凌晨，黄某亮先是杀害了和自己同住一屋的七弟，然后刺伤了七妹与岳母，最后捅伤了岳父，整个过程只用了几分钟。让人诧异的还有，当晚黄某亮的妻子董芳是和父母妹妹住在一个房间的，直到村民们赶到董家，董芳还躺在床上没有起身。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连邻居都被惊动了，同在一个院里的董芳怎么会如此反应？难道她没有听到屋里的动静吗？如果听见了，她又怎么能够眼睁睁地看着丈夫杀害家人呢？
0: 命案突发，嫌疑人人间蒸发，转机突现，警方如何破解谜团？女婿的恶念，一线正在播出。

0: 董方与黄某亮是经人介绍认识的，相处了两三年后，两人于1986年结了婚。婚后他们很快就有了一个儿子，本来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可平静的生活却被一个意外打破了。
1: 事发的前两年呢，他妻子被一个车撞过，当时撞得比较严重，出车祸之后，
0: 他就那时候没有电话呀，没有移动电话，也没有传呼机，他们发电报，发电报通知他在上海嘛，通知他回来的，回来的时候他家属在县医院的住着，当时也是植物人了。原来董方在路边干活时，一辆路过的汽车压到树桩，滚落的树桩砸到了他的头，当时流了好多血。
1: 植物人呢，他也没有放弃，就是说在医院住了有3个月，他调查家属董
0: 方一去武汉，武汉一个老外科医院，去看了几天，也没有效果，然后也没办法就拉回来了。之后黄某亮就一边在家附近打零工，一边照顾妻子董方。董方的母亲和妹妹也经常过来帮把手。不久，董方醒来，但苏醒之后呢，后遗症很大，偏瘫，脑子应该失忆了，偏瘫失忆，还有说话呀、做动作都不方便，就是说到农村说已经有点傻了。
1: 傻了之后呢，
2: 黄某亮他就特别的气。
1: 黄某呢就比较怨恨他岳父，就说如果你不嫌弃我，我就不会出去打工；我不出去打工，我就会看好我老婆，我老婆就不会出车祸。
2: 黄某亮和董方结婚后，一直被岳父嫌弃没有正经工作，整日游手好闲，因此才一气之下外出打工。黄某亮认为，
0: 在自己离家之后，岳父岳母没有照顾好董方，才出了如此严重的事故。而董长贵认为，女儿在干活时受伤，完全是个意外。这个呢，也是他们翁婿之间的矛盾的一个矛盾点，那肯定互相埋怨了。他呢，感觉呢，他岳父没有把他，我出去打工了，你娘家人也不心疼你这闺女。那他岳父呢，埋怨他，你看我闺女嫁给你了，你没有把他照顾好。
3: 就这样，两家人的关系冷淡下来。不久，董方的大嫂生了孩子，董长贵便不让妻子与小女儿再去帮黄某亮。黄某亮不仅要独自照料生活不能自理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还要外出做工。时间久了，他感到不堪重负，对岳父的不满也与日俱增。
4: 我照顾董方，你嫂子有意见。黄某亮说，
5: 不去就算了，以后你也别去了。当时那个货车呢，也赔了一笔钱，好像赔了几万块钱吧，在89年那个时候，这个钱也不少了。
1: 对于这笔赔偿款的归属，两家人的矛盾再次升级。
5: 不能干活，残废了，他都想给儿，他想去这个小女的甩掉，不要了。
1: 黄某亮认为，
3: 董方和他是一家人，这笔钱应该归他支配。而董长贵则认为，那补助是对方补给董方的，应该用在女儿身上。而黄某亮竟然要抛弃女儿，拿着这笔钱另娶。你给人家说过，去年给补那么多钱，想娶啥样的娶啥样的。你那说的不对，那补助的钱是给我大女儿的，想用这钱娶人是胡来。
0: 双方各执一词，始终没有吵出个结果。案发前，黄某亮再次因为赔偿款的事儿与岳父董长贵发生争吵，不欢而散。那时董长贵还不知道黄某亮到他家时竟然偷偷带了两把刀。
6: 应该说，他家的人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么恶性的事儿。他作为一个普通一个 一个老百姓，他警惕心没那么强。你想想，他如果说他，但凡他对他这个女婿有一点警惕心，他能引狼入室，还让他夜里在他家留宿吗？对吧？他心里压根就没有想到他这个女婿非对他动刀啊。
7: 悲剧发生了，而一直处于混沌中的董方却不知发生了什么。他妻子之前不是出车祸了吗？ 在他家里人看来，一直是比较处于一个痴呆状态。鉴于目前没有鉴定的话，对他的具体精神状态还没有一个客观的解释。但是我们去当地了解了之后，去他。

0: 家了解了之后，他妻子现在对当时的事情是基本还原不起来，而且情绪的话波动比较大。
1: 而在案发之后，黄某亮也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再也没有出现在警方的视线中。
2: 当时就是他的所有亲戚朋友们都已经布控了，布控了之后就是他家里有没有联系，有没有交往。
3: 对于当时的这个技术条件限制啊，这个案件啊，这个久证未破，没有取得这个突破的这些线索，所以成了一个非常疑难的一个案件。
1: 多年来，淮滨警方一直没有放弃对该案的侦办，每年他们都会对案件的卷宗材料重新进行梳理与研判，但遗憾的是，案件始终都没有取得关键性进展。
4: 我们只能依靠一些科技手段来进行一些信息方面的一些研判。
5: 有的反映黄明亮在上海潜藏，有的反映呢他在新疆，但是呢都没有确切的信息。
1: 直到2024年，事情有了转机。在一次走访中，一个信息让民警意外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3: 有一个人叫这个小李，让喊他小李或者是喊他强子的一个人，跟这个黄明亮长得非常的这个像，哎，然后是淮滨口音，所以引起了我们的这个高度的重视和警觉。
4: 他呢是小学三年级毕业，文化程度特别低嘛，相当于是一个文盲。他逃跑以后，如果他不联系家人，那么他怎么生活呢？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分析他是不是有可能需要打零工，这些一些比较低的一些劳动力的这种生活，然后来维持自己的生计呢。所以再结合小李子还有强子这样的他的这个外号，我们来分析他是不是可能在街头行骗被打击处理过。当时我们是按照这个方向去设想的。
6: 李强或是李某强，男，安徽阜阳籍，年龄在55至65岁之间，有前科。按照这样的条件，警方从众多目标中最终筛查出了一个嫌疑人。李强有3次诈骗前科，一年前刚刑满释放，出狱后一直在湖南省长沙市生活。经过进一步调查，这个李强的身份信息是被人冒用的，身份证上面的照片并不是李强本人。那么冒用李强身份的是黄某亮吗？警方随即赶赴长沙。
1: 负面情绪不断积压，一次爆发，害人害己，女婿的恶念一线正在播出。在湖南省长沙市，警方找到了冒用他人身份的李强。只一眼，办案民警就发现这个男人的眼睛与黄某亮极其相似。
4: 他胖了很多，但他的五官的特征，他这个是不会变化的。
3: 这个现在的生活的时候非常的这个警惕，深居简出，并且这个骑的电动车啊，这个速度是非常快，平常的心中啊可以说是飘忽不定。
1: 警方秘密采集了这个李强的生物检材，在等待比对结果的同时，对他的行动轨迹也展开了调查。
4: 他的微信的昵称叫明月，当时我看到他这个微信名字的时候，我感觉我们的把握又多了一层。他的名字和明月，他是有一些在文字方面他是有一些联系的。
1: 警方发现，刚刚有了工作的李强交了一个女朋友，他的女朋友跟他在同一家保洁公司上班。每天早上，他会骑上电动车，先去女友家接上她，二人一起去上班。
4: 然后中午再一起去吃饭，回去。晚上他会把这个女性给送到他们这个小区，然后他再离开。
1: 随后一个好消息传来，
5: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周一中午接近下班的时候了，市局刑科所那边传来消息，说这个嫌疑对象比中了，能确定就是我们这个

0: 毛主席强这个嫌疑人就是黄明亮。
1: 我们整体定一个调子，就是这个事呢不要太着急，等嫌疑人出来了之后，我们见机行事进行抓捕。这个行动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定到面朝六点到岗到位。整体情况看大家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3: 抓捕工作随即展开。
4: 老黄是吧？
5: 我们走华北县公安局嘞，知道啥事吧？走。
0: 一般的侦查员可能是一看还是35年的杀人犯在我面前出现了，心跳一下不跳到300也跳到200，但是我当时发现他踪迹以后心态很平静，这不骗你，真是压根一点反应没有，就感觉我终于找到你了。可是这个和我们预料的一样，还是被我们找到你的踪迹了。
3: 随着黄某亮的落网，这场锲而不舍的追捕在淮滨公安几代民警的接续奋斗下终于尘埃落定，黄某亮逃亡多年的种种细节也被一一揭开。提到多年前的那场惨剧，黄某亮沉默良久，最终他将这一切归罪于自己的岳父。黄某亮说，在董方出事前，董长贵对自己就不是很满意。
6: 我岳老都是嘴巴子好碎的，讲话呀，就是说骂这个骂那个，讲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那一天收完稻子我才走嘛，就是收稻子的时候，他在那个地里，我就是他们那几个人都在，就觉得讲我家条件不好，讲我养猪猪死，做事做不成。
3: 黄某亮在家中排行老五，有四个哥哥，凡事都依着他的心意来。结婚后经常被岳父念叨，年轻气盛的黄某亮非常不满。为了证明自己，黄某亮赌气选择去外地挣大钱。
6: 我就是心里有点恨，就是他念了我以后，我就4天半个月我就到了广超，到了上海去打工，打了9天半的工。
3: 黄某亮没有想到的是，他刚出门没半个月就接到电报，让他赶紧回家。在医院，他看到了人事不省的妻子。
6: 到了人民医院一看，我老婆一个头啊、脸啊肿得好狠的，我与我们娘呢就在那里哭。哎，我当时也在那哭啊，在走廊里，一看到这个事那。我真的才走了几天，走了10天不到，9天半，家里也出了这个事儿。
3: 治疗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即使是后来董方苏醒了，生活依然不能自理。
6: 醒来当时睁开眼睛不认识人啊，又过了一个多月、2个月那个样子才认识他妈妈，就是我们给他收拾了，才认识我，别人喊他没有反应。
3: 黄某亮觉得，如果不是岳父强迫他外出打工，如果他一直待在家里，妻子就不会出车祸，他的小家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6: 抱怨我自己命运，家里出了这个事儿，也抱怨我一个老子，他不说风凉话，我也不会去打工。
7: 他还要伺候他老婆，还要做生意，还要挣钱，他岳母和他的七妹经常去他家里帮他嘛，帮他后来就是说他岳父不让他俩去了，这种种加一起，然后他就是说有了他想搞死他，就是他想搞死他岳父的那种心理。
3: 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此时的黄某亮已经失去了理智。案发前半个月，他为自己准备了一个工具。
8: 他岳父的长期埋怨，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跟他妻子出车祸这个事情嘛。然后这两个事情的一个导火索就是说，黄某的话，某天在路边呢，去县城的路上，路过一个汽修厂啊，汽修厂门口呢，有一个废弃铁片被他看到了，他突然就想到了，可以拿这把铁片打一把刀。
3: 这时黄某亮发现妻子董芳已经怀孕几个月了，他不想要这个孩子。

0: 孩子。
1: 家里负担太重了，我就想着到我月老子家就是这样讲了，我说要打胎。
0: 黄某亮说，他那天去岳父家只是商议孩子的事儿，至于带上刀，只是为了防身。
1: 也没这个想法，没这个，没有这个法，要杀死他是没说这个没这个想法，要杀死他。我只是想拿着这个刀子想自卫。
0: 不论黄某亮打磨这把刀的目的是什么，在30多年前的那个凌晨，他的这把刀首先刺向了熟睡中的七弟。
2: 准备动手之前啊，看到他七弟，想想这小子平时对我说话也比较厉害，不如一起做了吧。
1: 他一吵架他就是嗷嗷叫，那小舅子10天半个月之前那一次吵架也是的，要打死我。哎，这也是斗那天当天呢，他也是要找人打我。好，我那天晚上我确实是没睡觉，睡到12点过后半夜了。哎，左手右胸扎了枪的捅了他一刀呢，他就坐起来，我的补了一刀我不知道。现在他就叫我喊了喊，我就上了东屋里去找我岳老子。
0: 黄某亮说，他只是想找岳父算账，因为担心七弟会起来帮忙自己吃亏，就先向七弟下了手，之后他就直奔董长贵的房间。
1: 给我小姨子甩掉以后，就我岳母娘就让他穿衣服，他就手挡着我，我就喊他打，我说你闪开闪开，他还是挡着我身前了，我不就胡乱的不就这么走的，我就捅了他了。
3: 当时也是杀疯了眼啊，然后就这个逮了谁捅谁。
0: 这时黄某亮听到七妹小玉在院中呼救的声音才慌忙逃走，整个过程他都没有想起过妻子董芳。
3: 他当时肯定也很紧张啊，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妻子在干什么。
1: 他的身上就是水啊泥巴，光着鞋子，两个脚鞋子都丢了，跑丢了，跑到了河里洗洗，有那个沙河，反正走那边过去给他衣服洗洗晾干了，慢慢走。
0: 逃亡的前几年，黄某亮辗转多地，以打小工为生。
1: 给别个打工做了3个月的时候，小工给别个建筑房子啊，农村的。我那时报的是安徽的阜阳的，那时间也不要身份证，也不要证件的。
0: 之后黄某亮又去了湖南，因为没有身份证，生活举步维艰。
1: 我走那都没有钱，就认识我们这些下象棋的老乡，会讲有安徽的几个老乡，我走那学的摆象棋了，摆这个残局，
2: 一个打配合，一个作假，下象棋。开始骗旁边观众的钱，这是他跟外面学的。做完下象棋之后呢，又开始去学做假和尚，就在医院门口做假和尚化缘骗钱。街头行骗手段他也学了好多，他有个师傅学了好多。中间呢，因为这个诈骗罪被判了3次刑。
0: 由于那时全国公安系统没有联网，所以无法核实身份信息。第一次因为诈骗被抓后，黄某亮一口咬定自己叫李强，没有亲人。
1: 我在外面30多年，任何人没说过扣了我一句。我报我的名字是报的李强，因为什么？我就是说这个姓李的大姓，接触的姓李的多，自己的想着要坚强。就报个李强这个名字，一直用了30多年这个名字。
4: 这个李强，我们后来调查，发现是他们在一块儿，这个有过交往，有过交集，在一块儿干过违法犯罪的事情。然后这个黄亮是个非常机敏的人，然后给他的这个姓名和身份证号记下来了，然后办过这个假的他的身份证，所以他就用了这个身份证。
0: 逃亡多年，黄某亮没跟人提过一次家乡，也没有回去看过一眼。
1: 害怕，确实，36年没回这个家一次，没联系过一次电话，没回来过一次。
2: 目前查明的情况是没有联系，就根据目前的 包括他的轨迹也好，他

0: 家里人的轨迹也好，他的通信记录也好，暂时没看出来有什么联系。
1: 2024年12月18日下午，黄某亮被安全押解回淮滨，距离他上次来到这里已经过去了35年。当年重伤的董长贵已经去世，黄某亮的儿子也在8岁时因病去世。得知这一切后，黄某亮久久不言。
2: 这对不起我的家人，给他们添麻烦了。我自己有什么事啊？我自己自作自受。对他们是一种认真的，不是我的本意，是真正很大的歉意。对不起他们。
1: 目前此案已被提起公诉。
3: 30多年过去了，在回溯往事时，黄某亮仍然对岳父一家心存怨恨。或许正是这样偏执狭隘的性格，才让这个不幸的家庭走向最终不可挽回的悲剧。随着董长贵的离世，黄某亮所说的那些到底是不是真相，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是非对错，已经无法真正还原。但是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黄某亮都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在逃亡期间，黄某亮因诈骗罪被判刑3次。那么这一情节对于最终的量刑是否会有影响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副教授的解读。
4: 它其实是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一类情形，就是行为人一开始呢有一个犯罪，但是一直没有侦破，遗漏了他。后续呢他又实施了别的犯罪，已经刑满释放之后才发现了当年还有遗漏的犯罪没处理。那么我们在处理当年遗漏犯罪的时候，我们法官呢应不应当在量刑的时候给他一个从重处罚的考虑？这个问题啊，我们是应该这样去考虑的。如果是这种接受过刑法处罚又犯新罪的，那么在我们的司法实践当中，一般对于这个再犯的新罪，我们是要对他在这个裁量方面呢是要相应的进行从重的啊。如果他构成了累犯的话，那我们法律明确就规定了要从重处罚。那么即便他不构成累犯，那么在法官量刑的时候他也会酌情的给他稍微判的重一些。但是我们这个案件的特殊性在于什么呢？他不是接受过刑罚之后犯了新罪，而是他接受过刑罚处罚之后才发现当年有漏罪。那我们就会看到，在我处理他这起杀人罪的案件的时候，他的这起杀人行为并没有在之前已经受过刑罚的处罚啊，也就是说他在1989年犯杀人罪的时候，之前他并没有其他的犯罪前科。所以面对这一起杀人行为，我们在量刑的时候就不能说他在1989年实施杀人行为的时候是在已经受过我们刑罚处罚，受过我们的教育改造之后仍然不予悔改，还继续实施了恶劣的犯罪行为啊。那么这样看来的话，就不能把这类发现漏罪的案件和我们常见的在刑罚判决之后又犯新罪的案件呢去同样考虑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只能够正常的去对这起1989年的杀人案件去量刑。
3: 婚姻家庭生活中摩擦难免发生，如何有效沟通，保持理性与克制，积极面对并解决问题，需要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深思与学习。
5: 多吃点，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7: 唉，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0: 阿伯堂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
7: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9: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0: 出个击破，
11: 硬上，
12: 不换首发。
13: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4: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5: 格力真好。
1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

0: 凌晨时分，女子报警称被非礼。男女双方各执一词，到底是何真相？
1: 我报警了，报警了，配合，我不动。
0: 是求爱不成，伺机报复，还是另有隐情？分手后的第一次约会，

0: 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6: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当时担任政法委书记，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我做的都是职责范围内的事情。
1: 那你知不知道说后来他们用从犯顶了主犯，这个主犯出来之后杀了好多人。
2: 行了，都是宇天成、陈胜龙做的，把他不知道。
1: 好，那你要都知道的话，你就跟我走，你说说清楚行不行？
2: 我要说得清楚，我在这给你掰扯什么？
1: 不说清楚的话，等你想明白的时候，啥都来不及了。
2: 我告诉你什么呢？宇天成马上就走了，那个陈胜龙他早就不知道死哪儿去了。姐夫，你就到此为止，你把你这身衣服脱了，我们还是一家人。
0: 洪亮，小远说的对，这是一个家的问题，
1: 这是一个他要不要珍惜最后的机会的问题。

0: 反正我不能跟你走，我跟你走，老李导也得跟你走，全家都得跟你走。你知道于仁成那王八蛋做了什么事吗？
1: 他就是你住嘴。洪亮，我跟你说说，于天成当年为了围猎霸都做过些什么。
2: 你个混账东西，你哪来的车？谁让你开的？啊！
3: 喂，我于天成，你儿子把人撞死了，醉酒不照顾。江书记，这至少一年应该是七年吧。我们现在在平南大道，你赶紧过来接儿子吧。
4: 于天成啊，没想到你动了这么多脑筋，最后动到江远头上了。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
3: 江书记，你就不想想你儿子的后果？你们过来就全都明白了。
0: 姐，
1: 身上还有伤吗？
0: 没什么。

0: 洪亮，我求你了，这检察官咱不干了，行吗？你想想，你想想都行，咱们一家三口离开这儿，好吗？
1: 姐夫，这事儿只要你不说，我们专案组就把这个案子结到陈胜龙身上就行了。这些事反正也都是他做的呀。

你想清楚了，今天你要是出了这个家门，就回不来了。

0: 爸爸，你去北京什么时候回来？
1: 我过两天就回来呀。
0: 那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1: 她得放假。
0: 我已经开始想你们了。
2: 你要实在绷不住的话，你来北京啊，咱们小两口关起门来，你怎么哭都行。
3: 姐夫，祝贺你即将开启人生新篇章。我知道你穿检察官制服习惯了，所以挑了一件颜色款式都特别相近的。

0: 喂，
1: 洪亮吗？
0: 哪位？
1: 我陈荣。
0: 你怎么有我电话？
1: 我查你电话很容易。
2: 我不跟你废话了。我告诉你，你不是想要证据吗？我从15年前的车祸起，到现在的王海安，所有的证据都在我手里。
1: 我可以都交给你，但我有条件。
0: 你要怎么样呢？
2: 你先说，你能不能救我一命？
0: 你先说你在哪儿。
1: 洪亮，我手里的录音是你唯一的证据。你送我出去，我给你证据，答不答应？
0: 好啊，我答应。
1: 好，我一会儿把位置发给你，40分钟之内你必须到。
2: 还有，必须保密，必须一个人来。
0: 行，
1: 这个地方我非常熟，进来的路只有一条。
2: 如果我看到你跟别人一块来，就见不到我了，你也拿不到证据，
1: 明白吗？
0: 明白。

了。

0: 喂，
1: 亚平罗拉，你帮忙派人去趟宁家村保护我妈妈。
0: 怎么了？
1: 我要去帮江源是黑，江玉东是帮我的，昨天也出职务犯罪，我现在不跟你解释。你听听我刚才说的话，
2: 有充足的证据吗？
1: 证据我现在缺的，现在能不能让他送组长来治？
0: 喂，黄亮，黄亮。

0: 张姐，洪亮有危险。
1: 什么情况？
0: 他说他去找证据，我来不及跟你解释，能不能派公安的同志去保护一下洪亮，还有他的父母？宋局。
2: 哎，宋组长。
0: 宋局。张姐，宋局在这儿。
1: 宋组长，我是张胖。
2: 张姐，我在。
1: 请公安的同志们配合一下，
3: 一定要保护好洪亮及其父母的人身安全。
2: 我立刻安排。
0: 另外，再派一组人去省委家属院，盯住江月和江旭东。

0: 陈山龙。陈山龙。
1: 李总，你的大厂矿业无偿转让给万总。还有，你离开东平，另谋发展。万总，
2: 侯亮，我这手机里面，
1: 到此为止。
2: 从车祸案
1: 不再追究，
2: 枪击案到望海案，
1: 时间有限，
2: 录音我都有。
1: 有什么想法？
2: 你能不能送我出去？
3: 陈总，你要去哪儿啊？
2: 你只把安全给我送出去，到了机场，过了安检就行。
3: 请你展示一段，我听听。

0: 你再大点声。
1: 陈叶梅，
0: 我听呢。
2: 喂，于天成。

0: 旭爵，我跟你长话短说，你赶紧派人来，我给您发位置。
1: 这样啊，你要不下来？那我上，我上。
2: 你别动！
1: 你真有意思，你怎么那么激动呢？咱俩当面聊清楚，聊明白了，你想上哪儿，我送你。我跟你说了没有？
2: 你怎么叫人来了你？

0: 你别杀他，我在跟他谈生意呢。
1: 我都听见了，你能信他？把录音交给他，咱们全得死。

动。

哪里找市政龙去？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啥事儿没有，我刚才报警了，你甭管我。

0: 秦风，秦风，秦风，是我，静儿。
1: 觉着我欠你一句道歉，想跟你说句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
2: 再给你一次机会，
0: 秦风。

你是副主席，我们是519专案组。江远，你涉嫌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跟我们走一趟。

0: 家里女儿都安排好了吧？
1: 送我爸妈那儿，我媳妇儿也请了几天假，都在我爸妈那儿住着。
2: 洪亮，在519案件的侦办过程当中，你起到了一个骨干的作用，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组织上对你的表现是满意的，但是在131枪击案、谢鸿飞坠亡案当中，你也犯了一些错误。尤其是当你察觉到江旭东和江远有可能涉案的情况下，并没有第一时间向组织上汇报，所以这个情况你得向专案组说明，
3: 后续组织也会对此核查，
0: 希望你积极配合，相信组织。

0: 想问一下，我还能穿那身潜伏吗？洪亮，你自己还愿意穿吗？如果你现在就穿上这身潜伏，我觉得你还挺帅的。
1: 我要走穿这条命去看雪兰花，我要踏破这双鞋光脚平风沙，我要白日见云霞，夜里聚火把，我要朗朗乾坤下，是。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系

0: 击，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我省共打掉涉黑组织322个，打掉涉恶犯罪集团1275个，黑恶犯罪得到了根本的抑制，专项斗争成果显著。下一步我们的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扫黑除恶要进入常态化，同时刀刃向内，对我们的政法队伍啊进行教育整顿，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高度出发，做出了一项极为重要的重大决策部署。我们要深入的贯彻指示，认真的领会精神，扎扎实实的打造出一支党和人民放心的、信得过的、靠得住的政法铁军。
1: 你是咱们全省的扫黑功臣，今天能够得这个奖啊，我们大家都为你高兴啊。
2: 谢谢领导。
1: 这个是全国教育整顿办转交过来的材料，你先看一看。
2: 京海，京海可是个模范城市啊，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是咱们省第一个取得重大战果的，摧毁了一个盘踞多年的黑恶组织，涉案人数之多，金额之大，令人不寒而栗。这么大的打击力度下，还有深藏不露的犯罪团伙吗？
1: 所以现在要对那些查否的案件和重点案件线索进行回头看和全面梳理，既然群众举报，就要一查到底。
3: 你到了京海，要做好教育整顿和扫黑除恶相衔接的工作，争取撕开口子，取得突破。
1: 现在省里面决定啊，成立省教育整顿驻点指导组，任命你为组长，兼任扫黑督导专员。
2: 请领导放心。
3: 由于此案可能涉及职务犯罪，请省委批准派省纪委监委的方宁同志配合你们工作。
1: 你要以京海强盛集团涉黑涉恶的线索为突破口，解决黑大散小、有黑无散的问题，衔接省扫黑办，做好教育整顿工作。
4: 老徐啊，老徐，
5: 这领导也没来，
4: 咱们这车上就你级别最高，你这么用功做给谁看呀？
2: 强盛集团在京海可是数一数二的知名企业，社会关系非常复杂，我要不抓点紧的话，到了京海你让我丢人现眼啊！
4: 急了抱佛脚恐怕不管用。哎，
2: 哼哼，哟，看来是你准备好了啊。

0: 子还凑合。
1: 哎，那你说说，到了金海，从什么地方入手开展工作？
2: 我觉着高启强，别理他，先晾着他。你看看这个，先从这个人入手。
1: 政协副主席公开交，
2: 省纪委监委在出发前已对此人进行了立案调查，我和领导请示过了，现在和你通报一下情况。
3: 刘秘书，
4: 龚主席，你有什么事吗？
3: 不是你啊，哎，你去把那我今天上午开会的讲话稿给我拿来。
4: 今天不开会，所有领导都去见指导组去了。
3: 什么指导组啊？
4: 就是省里派来的教育整顿指导组，什么市委啊、市府、人大、政法都去了。
3: 哎，这刘秘书怎么没通知我呀？你去把他找来。
4: 他今天没上班，手机也联系不上。听他爱人说，昨天夜里有几个人上门，说是什么有公事找他，就带走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2: 这个龚开江啊，曾先后担任过京海市电信局副局长、清华区副区长、京海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后任副检察长，现在是京海市政协副主席。在他任职反贪局局长和副检察长期间，也是建工集团和强盛集团承接政府项目最多的时候。我不相信他和强盛集团的高家兄弟没有瓜葛。底下我也调查了一下，反映此人心理素质比较差，所以我想从他任副检察长期间入手。
3: 哼，哎，行了，先别管他了。你去叫我司机送我去接指导组，好吧？
4: 司机也被叫走了，
3: 也被叫走了。什么时候？
4: 就刚才。
1: 强盛集团的高启强在京海20多年了。
5: 嗯，
1: 他从一个卖鱼的，到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所涉及的官员，可不止这么一个副检察长吧？
2: 到时候啊，约谈的，拔出萝卜带出泥。
6: 都离开政法队伍这么多年了，明年就退休了呀。

0: 我知道这事违反规定，你俩不愿意来，但你俩也不想想指导组这次来是干什么。
1: 看来是要下场大暴雨了。好吧，你说呢？
2: 我看啊，下都未必下得下来，顶多一阵风。
3: 老徐啊，这京海的同志很有魄力嘛，冒着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风险，还能这么准时来等咱们。
4: 开过去。

0: 这公开枪了，我知道是个软柿子，我想这回可以轻松一下，还没想到还没捏着自己就爆了。
1: 嗯，你别光蒙，你说句话好不好？
2: 哎呀，这庙还没建呢，先吓死一个政协副主席，看来啊青海市的水搞混的。
0: 青海市的水浑水深，要不然我们还不来呢。这话是你说的吧？你说说下边

0: 这工作怎么展开？你这么心浮气躁的，不利于开展工作。这样，我陪你打打球去。
1: 打什么球？
0: 羽毛球。这儿能打羽毛球？
2: 我跟你说，
0: 来之前我已经探听好了，这个招待所的羽毛球馆非常好。
2: 我不想打，哎呀，
1: 你行。
0: 哎呦，嘿，你不是说羽毛球馆？
1: 师傅，师傅，啊，这之前不是羽毛球馆吗？哦，这怎么成乒乓球馆了？
2: 以前是，听说指导组的领导挨打乒乓球，我们就换了。
0: 哎，师傅，哪个领导要求换的呀？
1: 领导定的，我们哪知道？
0: 哎。师傅，行，谢谢。
2: 哼，哎呦，有意思，有意思啊！
0: 外部出现问题好解决，最可怕、最危险的，就是内部出现问题。赵会出以来，从来没有提到过强盛集团了。今天以来，大有
2: 查不出问题，发现不了问题，说明什么呀？说明京海的政法队伍本身就有问题。这回
0: 事，
2: 不管压力多大，一定要查到底。
3: 我是省纪委监委方宁，现在可以进吗？
1: 可以。

0: 事发突然，出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把我们的计划全都打乱了。哎，
1: 市委林书记有急事到北京，安排我向各位汇报。
2: 领导们舟车劳顿，一直没好好休息，就投入到工作，我们真是钦佩。
3: 既然咱们赵市长说到工作哈，
0: 我想咱们闲话少说，看看咱们静海市的那位同志先介绍一下我们扫黑除恶的战果。
4: 那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自本市开展扫黑除恶工作以来，共扫除涉黑涉恶性质组织团伙12个，查处赌博窝点37处，收缴非法资产共计17.5亿。截止到今年，全市群众安全感满意度98%，创历史新高，蝉联全省第一。
3: 我先插你一句话啊，刚才您提到的有12个犯罪团伙，存在时间最长的应该有多长时间？
4: 10年左右。

0: 来看看这个。这公开江怎么老去扫墓？
1: 太频繁了，肯定有问题，去查一下。
2: 十年当中就没有群众举报吗？或者说有举报，但是这些个团伙们仍然可以平安无事的存在。或者是有举报啊，那么是谁可以把它压下来？
3: 这个是这样，扫黑工作呢，时间紧，任务重。公安战线的同志们呢，把所有的精力啊，都投入到了打击犯罪。至于其他事情，就属于调查了。
4: 属于调查，打掉了这么一坨黑恶势力，没有牵扯到一个公职人员，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京海的干部队伍很过硬啊，每一个人都做到了不忘初心，党性原则放在第一位，出淤泥而不染呀。

0: 如果领导们把这次下来工作的重心告诉我们，我们就知道怎么配合了。
1: 我们这次工作重心是这样的哈：扫黑除恶是第一步，挖掉保护伞，同时清理我们政法队伍是重中之重。
2: 哎，给大伙发一下。
3: 这是什么呀，表哥？
4: 指导组发的调查表，大家都好好填一下，别糊弄啊！
5: 那搞学生主义，瞎折腾。
4: 你看这份资料，怎么着？你把它拿过去，重新抄一下。
6: 姐，你觉得有多少人会认真的填写调查表？哎呦，我估计可不大乐观啊。
1: 组长，市公安局的侦查员了。
3: 怎么样？
1: 如果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那京海市公安局可真是铁打的队伍了。
3: 我猜对了吧？
1: 我看看。
6: 有一份不太一样。嗯，这个人啊，他写的特别细，逢年过节收听酒都会记下来，然后按照市场价给对方发红包。您看一眼这个，
3: 安心。
6: 顺着这条路一直走，组长他们在上面等您。
3: 谢谢。

0: 省里派的指导组今天刚到青海，正确的龚开江就死了。
1: 谁？
0: 龚开江
1: 死了。
0: 嗯，
1: 怎么死的？
0: 吓死的好像。

0: 安心啊。
1: 哎哎，是我是我啊。
2: 安心同志啊。哎他
0: 哎呀，你好你好，
3: 请坐吧。
1: 可不敢可不敢。
4: 安心啊，
1: 你到
4: 把衣服换了，下来留一下。
1: 什么情况啊，所长？
0: 哎，怎么心虚啊？
3: 没不，我有什么心虚？
5: 不明白为什么叫我呢？
0: 安心啊，你在信息科工作过，你应该知道啊。我们把你约到游泳池来谈话，那什么窃听设备都没有用啊。
2: 我们对你是啊，
0: 你看老徐以诚相待啊。你也应该以诚相待嘛。
5: 我敢哪敢拿这个窃听设备啊，我领导让我以诚相待，我肯定以诚相待。而且您通知的我这个这么紧时，我想准备也不敢准备嘛，是吧？您就让我说什么我说什么就好了。
4: 姐，你别吓唬他，我们是防小人。

0: 方君子。安心啊，来。
1: 得到。
0: 让安全林书记把你喊过来，是这样啊。我们来静海工作，一定要找当地的同志们来聊一聊。
1: 我们基层民警就是都知道一些家不长理不短的事情哈。
0: 聊得好，也许有可能我们能一起合作。
2: 市里的大事我肯定讲不来。
3: 你这是有顾虑啊。
1: 确实是，我也算是公安系统可能第一个被约谈的。他们也都在等着看我这个什么情况。
3: 谁说一被约谈就要处理谁呀？啊，安心同志，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这次谈话呢，不算正式约谈，就算随便聊聊，可以吗？
1: 可以啊。那看您二位想听什么，
0: 就说说你所了解的高启强吧。
4: 你们可算来了，我报的案。警察同志，事儿是这样的，那个他
5: 闭嘴。
6: 你怎么样？能不能动啊？

0: 怎么回事？我们在家打麻将，他入室抢劫，穷疯了他。进来以后也打我弟弟，我弟弟先天性心脏病，打坏了怎么办？他先动的手，他们都看见了，你们能作证吗？
1: 对，就是他先动的手，
2: 我闭嘴！
0: 就是他先动的手，
3: 我闭嘴！
0: 他先动的手，
4: 问你们了吗？
5: 大姐，先打120。
6: 你们啊，有一个算一个，一会儿都给我回队里，一个别想走，听着没有？
7: 但是。
8: 他一个人过来抢劫，你们至于这么多人打他吗？为什么不先报警呢？他抢劫，先打120。医院的片子没有问题，医生说都是皮外伤。
9: 我都说我没问题，不用拍片子。警官，拍片这个。
0: 这个钱不用赔吧？你们完了，交代一下吧，是不是你先动的手？
10: 我没有。
0: 高玉强，像你这种死鸭子嘴硬的人，我见得多了。今天过节，咱别互相浪费时间。这大过年的，你跑到人家家里头，把人家电视给砸了，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9: 老师交代你的问题，那是我的电视，我砸的是我的电视，那是我送给他的电视。
0: 对不起，麻烦你把腿放下来。
11: 他们说送不出去的礼砸了也不给我，说说怎么回事？
9: 生意不错，年年有余。那个，阿龙啊，我听说年后啊，是不是市场有些新的调整了？
12: 老高的消息很灵通的。
9: 年后啊，管理费和租金啊是不变，但是我们的这个卫生费啊，涨一涨。
12: 可以，没问题，我支持工作啊。
9: 好，那就这样。
12: 哎，阿龙，
9: 他们说是不是年后那些当铺要打乱了再排一次？啊？

0: 对啊，年年都打乱呢，啊，这是换来换去的，有新鲜感，对不对？哎，但是啊，这么多年你这儿是没变的，对不对？啊，那今年再变一下。哎，
1: 我这个尽量不变了。你看我这些设备啊，它都焊死在那里的，要是真搬起来很麻烦。
2: 阿强啊，前两天有一个老板啊，哎呦，找我哥就看上你这个店了，非要给我哥送那个等离子。
0: 等离子什么东西？哎呦，
2: 很薄很大的彩电啊！哦，啊，
0: 你跟阿强说这些干什么？他又不懂。
2: 就这样啊，
3: 等离子跟别的电视不一样吗？哎，
2: 不一样啊！你知道看那个画面多清晰，嘣就喷出来，哇，
4: 那不过瘾吗？
2: 我都怼脸上了呀，好棒的呀！

0: 等离子电视是哪个？
1: 来，就是这款，这是我们的最新品了。
0: 这个多少钱？
1: 21860。
0: 那个，这个等离子电视有没有便宜一点的？
1: 你要真心想要的话，我抹去零头，21800给你。
0: 行，我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1: 哎，要不你看看这个吧，这个虽然不是等离子电视机啊，但是它的观赏效果也是很好的。

0: 行，
1: 老高，哎，恭喜发财啊！过年好啊！
2: 过年好啊！
1: 去吧。嗯，
2: 去吧。
1: 事儿就这么办了。
2: 阿龙，我过来给你拜年。
1: 新年好啊！
2: 哎，放哪里？
3: 二明，哇，好手气啊！欢迎你，
4: 阿龙，哎，老乔，不知道你在哈？
5: 好啊，
4: 阿强，坐，喝茶。
2: 阿龙，过年以后啊，我们市场那档口全部要打乱了。
5: 是啊，抽签。
4: 我那个情况呢，是卖水产的，也知道打乱的话，我这设备还得找人搬，挺麻烦的。都麻烦，你就嫌你麻烦啊？你最麻烦。你刚才不是说抽签吗？回头你就说，我就抽中了我原来的档口，那不就行了吗？年后再定吧，啊？
6: 六头。
4: 帮个忙啊！怎么帮忙？我帮你了，我帮不帮他？我帮他了，我又得帮他。
6: 通融一下吧。通融什么？你们家刚搬来厂子的时候啊，
4: 你爸还是跟我爸的一个车间的呢。
6: 过年呢，
4: 跟我提那个死鬼干什么？
6: 你看我都给你送礼了，你就通融一下嘛。
4: 你送什么？
6: 我那电视，你不是喜欢吗？你送的。我那电视你放到房间看吧。小虎，干嘛呀？他送电视了吗？我阳台呢，阳台。
4: 你看，送了，真的。帮个忙，我说谢谢。
6: 搬走啊。
4: 我不搬，送出去哪有拿？
3: 搬走，小胡。
4: 我来，
3: 那个，能不能帮个忙，跟你哥哥说一声，把那档口给我做好。滚啦！
4: 帮个忙啊！
3: 滚啊！没爹妈管教的东西，就是没规矩，送的东西还能要回来？

0: 你说的这些我们还得核实。
1: 我现在问你，你们打架到底是谁先动的手？
2: 实话实讲，
3: 他推了我电视嘛，又推了我嘛。
1: 我问你谁先动的手？
3: 我冲上去，我拽他的衣服。
1: 高启强，你们之间不管因为是什么纠纷，你先动的手，你就涉嫌违法，明白吗？
3: 这个能不能松一下？这个啊，这太紧了，这个。
0: 嫌紧别打架呀。
1: 注意纪律。
3: 哎，警官，你看这年三十晚上啊，我妹她是在外地上学的，她回来过寒假，我弟也在家，那我就先回去，我给他们做个年夜饭，他们吃上的时候我就再过来，好不好？
0: 这肯定是不符合规定的。
4: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啊。
1: 别动了，别动啊！
5: 我说你要干嘛呀？再这么就犯错误了，你不怕我还怕呢？
4: 你没有听见吗？他刚才一直都在讲，是那个人推了他，电视砸碎了，然后他才回手跟人打的，怎么能是他先动的手呢？
5: 这事儿肯定他说他有理呀、啊。那他还说了，我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下去了呢。
1: 最多是个寻衅滋事，咱把口供录好了，移交派出所，咱任务就完成了。
4: 哎，行了，一个人够了。你先喝水去。
3: 我跟
4: 你去，先进去喝去。
1: 冷静冷静啊，喝水去。
6: 安心，门口有人找你。
7: 哎呀，
0: 司仪，过年好，
8: 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
7: 过年好。这铜锅的饺子，韭菜馅的，是你最爱吃的，还有几个年菜啊，趁热拿去跟同事吃去。
8: 家这么远，你跑过来一趟干什么？
7: 本来让老孟叫你回家吃饭的。嗯，老孟说是你主动要求过节加班的，快，别放凉了。
8: 没事，我送你。
7: 牛不？
8: 哎呀，没事没事。
7: 你忙吧，那饺子赶紧趁热吃了。
8: 知道知道知道。等过年我看看，初五初六吧。我可能就没事
7: 了，必须得回趟
8: 家。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回家
7: 啊，回吧。
8: 好好好。哎，这个我不拿，你们留着吃，回头把饭盒给我啊。
0: 行，
6: 哥。
8: 费将军，
9: 警官，警官您好，警官同志您好。
8: 你们找谁啊？
9: 高启强是被关在这儿吗？
8: 家属啊。
9: 哦，我是他弟弟，
10: 我不是他妹，
8: 在里面。
9: 那个能麻烦您帮我把这个衣服能带给我哥哥吗？我怕他这个在监狱里面太冷了。
8: 我们这不是监狱，我们这是公安局，再说我们这也不冷啊，我们照顾他照顾的都挺好的，这个东西按规定也不能拿进来的，你们回去吧。
9: 哎，警官同志，那个来，那个我们兄妹俩包了一点饺子，今天不是过年吗？现在要想我哥哥能不能吃上一口，您能不能？
8: 你这个东西按规定也不能拿进来的。他本身事情也没有那么大，过几天就应该能回家的啊。大过年的你们就别在这儿了，你们回去陪陪你们父母啊，劝劝老人，安慰安慰，好吧啊。
10: 我们没父母，我哥是我们家长，每年大年三十我们都是一起过的。切。
8: 看完车了。

0: 我这么安排，你们同意吗？哎，
1: 同意，
2: 同意，
1: 同意，同意，
2: 同意。为什么不给我拿筷子？哦，
1: 在那儿。啊，
2: 在那个，对对对，哎，红色口袋，哎，好，对，来，
1: 行行吗？慢点。谢谢您。哎，
3: 警官，那个，我哥他能看春晚吗？
1: 你这说看春晚，没事。
4: 谢谢你啊，警官。
5: 那送电视的时候有人看着吗？
6: 没人看见。发票有。
7: 哪儿弄的？
2: 崔姨知道我们两个在值班吗？给我们送了年夜饭。
7: 局长夫人呢？啊？我这给你可占了大光了。
6: 要不你们先吃饭，我回家给我弟弟妹妹先做饭好
7: 吗？你想什么呢你？先交代你问题。
2: 那个多一份。
7: 你这情绪呢？
1: 不就问的差不多了吗？吃完了再签不一样吗？哎，就这样定啊。
2: 那个高启强，我们就多一份。过年了，反正你现在也回不去，那你也凑合吃一下吧。
7: 可以，
2: 那个空的，
7: 给你倒杯水，看着他啊。
8: 小品多好，我听听。
2: 放松一下，放松一下。你要现在还不吃的话，那个脚就粘在一起了。
6: 警官，我要说的都说完了，你让我回去吧。我弟弟妹妹不会做饭。

0: 我的饭盒怎么在这里啊？
1: 好像他们还会做一点饭。
0: 他们在哪里？
1: 都在隔壁。此刻跟你吃的这份是一样的。

0: 这本身问你啊，
1: 安心，安全的安，欣欣向荣的欣。

0: 现在可是出息了。
1: 阿强啊，现在比他爸强多了。
2: 没错，
3: 没有。
2: 你看看，咱们这个村里这个广场，还有这文化楼，咱们老人呐，每天都在享受，是吧？
3: 这是做晚辈啊，一点点心意，应该的。来，你们随便。
1: 好，吃。
3: 您身体怎么样？
0: 身体还好，就是心脏有点小毛病。
3: 那不行，三叔公啊，小龙啊，你回头让那个心脏外科陈主任，让他亲自给三叔公检查啊。
1: 好，
4: 三叔公，你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我办好以后给你打电话。
2: 哎呦，谢。
0: 阿强，我听说京海黑社会闹得挺凶啊，他们有没有骚扰你啊？
3: 现在是法治社会，没有什么黑社会吧？
2: 哎，有。前两天咱们村里那些年轻人回来不都说了吗？有个黑社会老大叫什么来着？
5: 刀哥。
2: 哎，
5: 刀哥。
2: 哎，对，叫刀哥。
5: 哎，
2: 这个刀哥啊，他是个放贷的，说不还贷的就
5: 真的剁手剁脚啊。
2: 没错，他就剁手剁脚。
3: 哦，这么凶啊？
2: 哎。这，你听说了吗？
3: 没听说过。
2: 没听说啊？哎，你听说过刀哥吗？
4: 没听说过。
2: 都没听啊。
6: 刀哥，车挡了村里的路，我用下您的钥匙挪下车。

0: 叫我小龙就行，我跟强哥混。
1: 那个，来，叔叔，身体健康。
2: 好。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二位留步吧。
1: 好，
0: 哎。
2: 慢走啊。
0: 哎。
3: 对我们还是信不过呀。
4: 这也是京海政法系统大部分人的心态。
3: 嗯，
4: 好像这小子心里头得想办法把他勾出来。
3: 嗯，
5: 你好，几位？
6: 三位。
5: 哦，里面请，里面请。
3: 哎，
7: 江哥，下班的厂子刚刚被警察给扫了。
3: 嗯，知道。
7: 还有，不光是下班，东山、北岸、下坡的厂子今天都被扫了。抱歉。
3: 我安排的。
7: 啊？
3: 人家工作组过来了，你不给人家交点成绩，人家怎么交差啊？

0: 就这样，慢慢喝啊。
1: 老宋啊，我晚饭就不吃了啊。
2: 哎，好嘞。
1: 回去啊，搞个中午觉，然后就买菜。我孩子啊，今天晚上回来吃饭。
2: 钱哥，慢走。
1: 嗯。

0: 又是肠粉，啊！哟呵，真够巧的啊！
1: 二位领导，哎呀，
0: 是肠粉。
1: 哦，
0: 听说你家肠粉特别有名。
1: 哎，特别好，
0: 我们俩慕名而来。
1: 哎呦，尝。
0: 好。
1: 哎，这个，就是他刚才点了一份，
0: 咱们
1: 再加两份，一共三份。
0: A A 制，哎呀，
1: 还有这个，
0: 还行啊，
2: 你别说啊，这在办公室坐时间长了，就想出来看看这烟火气，
0: 体察民情。
2: 哎呦，老徐，他挤兑你呢啊？他意思是说你唱高调啊？啊？
0: 没。不敢，
2: 那咱就不上高调。说点实际的，安心，你说我们到京海来工作，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
0: 先从哪一步入手都好啊，只要盯得紧，我相信他们肯定会放出一批。哎，放出一批之后，咱们就抓一批，攀一批。肯定是有效的，肯定有效。就是反正走了之后嘛，可能还会再长出来，雨后春笋。开玩笑，开玩笑。
2: 这么不讲究啊？
0: 就是以前因为也来过几次，形成了一个规律了。
3: 这就是扫黑、除恶、常态化的意义。根除黑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也时刻警惕。他们死灰复燃，不能因为一时一地的情况就对整个扫黑工作失去信心。我们扫黑除恶取得的成绩可都是实实在在的。
0: 好，
2: 看你这反应还是不相信。
0: 相信啊，不光是我相信，京海市民都相信。哎，您看您二位这次来呢，全程欢欣鼓舞。哎，这个从高速路到招待所，哎呀，尤其是你们招待所这个门口，我看这两天摆摊卖水果的人都多了啊，以前是没有啊，路上车的也都多了。所以相信，一定相信。
3: 你是说他们一直在监视着我呢？
0: 没说，没有没有。
3: 安心啊，我们下来之前已经考虑过这次的困难，我知道京海呢情况非常复杂，有些问题是多年形成的，要想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肯定阻力非常非常大。但是我想，如果遇见困难就缩头的话，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0: 同家是此处的附近吗？都是。警官怎么样？现勘正在排查，法医初步判断，死者为女性，年龄20到35之间，现场正准备打捞呢。
1: 大老板，
2: 是。
1: 等等，安心来了没有？安心。安心，
2: 局长叫你呢，孟局。
1: 安心，
3: 到，
2: 边上。
4: 报告孟局，安心正在维持秩序，我和他一组，您有什么指示？
0: 给他穿上衣服。
2: 是。
4: 是。
2: 上吧。
5: 谢谢。

0: 大爷给我，快，别扔，桑，快点！
1: 你叫李强，是双桥派出所调到咱们刑警队的，我记住你了，好好干。
2: 安心，到。跟他们说，现场尽量不要破坏，快去。是，局长。
0: 刚才叫你没听见？我刚才就站在那个位置上，然后。
2: 我就说啊，我打个车回去就完了，别把你这车弄脏了。你看你还非得管我。
0: 我们是搭档嘛，我不管你谁管你啊！哎，刚才孟菊的意思多明显啊，给你个机会你怎么不上啊？他刚才给我什么机会？在大伙面前表现的机会啊，多好啊！
2: 我为什么要在大伙面前表现啊？靠山就是不一样啊，豁达，不行。
3: 我这是不要求进步。昨天老孟让你下去捞尸，你为什么不去？我没听见。
0: 好，安心。
3: 到。你可以打报告，调离公安局了。
0: 什么意思？
3: 你当不了警察，你也不配当警察。
4: 我怎么了？一个警察最基本的素质，就是对党、对国家、对事业要忠诚。你呢？满嘴的谎话。不至于满嘴谎话吧？我就说了一句，我确实不想下去捞尸体。我不是怕脏，我不是怕累，我不是怕味道，我不是怕尸体。所有人都知道我跟您还有孟叔的关系。
3: 我下去了，他们会觉得我在故意表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说一句谎话，谣言一百句谎话来源，一个人谎话说多了，自己都分不出来哪句是真话，哪句是假话。你以为老孟让你下去，是让你表现？我们俩看着你长大，你什么德行我们俩不知道吗？还用得着表现吗？老孟让你下去，是让你发现更多的线索，教你怎么干刑警。 是让你长本事，两个选择，找你孟叔道歉，承认错误；另外一个选择，打报告，滚蛋。

0: 我错了，我现在知道您是为了让我学本事，我当时以为您就是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我想的比较肤浅。
1: 是让你去表现啊？啊，你想的没错。你想想看，以后我跟安叔这关系，你不去谁去？让别人去。这检查我没看。
2: 好像写的不错，写了一晚上，写这么多，比较触及灵魂。
1: 安叔让你写的？是，我自己自愿写的。死者的致命伤是颈椎骨折造成的脊髓损伤，导致呼吸停止。
2: 尸体上还发现了多处的淤青和软组织损伤，所以经推测，生前经受过剧烈的殴打。我怀疑这尸体啊，之前就放在下水道里，因为前两天一直下暴雨，下水道的水涨了，所以才把这尸体冲到排水渠去。而且这个经过雨水浸泡吧，这尸体上能提取的有价值的痕迹物证很少，也没法判断最初的抛尸地址。
3: 那个死者身份？
2: 已经查实了。死者名叫王翠翠，户籍登记地址是湖北市宁远乡管乡村，年龄28周岁，有过卖淫前科，专在旧厂街一带活动。还有吗？这个人生前就是交往的人际关系比较杂嘛，可能只能是群访，但是春节期间群访就比较困难。
4: 但是我们不怕困难，一定把群访工作做到位。那行，那这事儿就你们俩负责了，大伙儿都有啊。
5: 春节期间那就别休息了。
6: 来了，不是带人回来吗？
5: 听其他住户说呀，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来过，但没说丢东西，也不扰民。
6: 最近一次什么时候回来还有印象吗？
5: 哦，不知道，租金都是半年一交，我都2个月没来了。黄翠翠就是那人。

0: 你晚上铺的时候就知道它是假的了？我哪有那本事？但是我爬上去之后，这东西变瘪了，我估计它就是一炮仗。幸亏没炸，伤得严重吗？倒没事儿，就这儿燎了一下。啊，怎么样？没事儿。哪出城？就这儿燎了一下，你就往这儿拍？你小子，不要命了啊？声望上铺吧？
1: 急了吗，大师？
2: 大伙儿都听好了，从今儿以后，这种事情绝不许再发生。我们只有保全自己了，才能打击犯罪。那小子人呢？
3: 在审讯室。
4: 这东西从哪儿弄来的？
5: 我在西平路一个卖烟花的摊子上买的，我本来就想拿来吓唬一下人。
2: 见警察为什么跑啊？啊？你要没干什么坏事，你跑什么？
3: 警察同志，你们是抓赌还是抓嫖啊？
5: 黄翠翠，你认不认识？认识啊。
3: 你认识黄翠翠多长时间了？
5: 有一段时间了。
3: 你们俩什么关系？

0: 就那种关系吧，
1: 大浦浪高。

0: 安心，走，晚上派出来接我们。
1: 是。
2: 安警官，
1: 高启强。哦，高启强，
2: 到。
1: 哎呦呦！哦，你今天出来了。
0: 对，刚出来。
1: 还挺快。
0: 安警官，谢谢你啊。我进去以后，他们里面告诉我说，如果我这个定性叫入室抢劫啊，我就要判了。
1: 正常嘛，你本来你也没有抢劫嘛，对吧？回家。
0: 啊，回去。
1: 那弟弟妹妹没过来接？
0: 学校开学了，他们回去了。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安警官，
1: 哎，
0: 我想问你一下，那个公交车站在哪？你知道吗？
1: 这一条路好像都没有。
0: 哦。
1: 高启强，那你跟我车走吧。
0: 不行不行，你先回去。
1: 没事，反正我也回城里。来吧。
0: 谢谢啊，谢谢啊，
1: 没事。
3: 你来回来去都坐我的车，感觉不一样吧？
0: 肯定不一样啊。我进去这几天也想清楚了，以后做事情不能冲动。因为我还有一个弟弟妹妹，还要照顾他。
3: 就是嘛，以后你还在哪儿下？
0: 你经过旧厂街，你把我放下好不好？
3: 高启强啊，你这个事情还没完了是吧？
0: 不是，我回去看一眼吧，因为年后我可能就不干这个鱼档了，我想回去看看他。

0: 安警官，那你没回局里啊？
1: 我怕你万一再出事呢。
0: 不会，我就回来看看。
1: 你上次讲就这个整个装一套下来多少？
0: 头头尾尾差不多好几万呢。
1: 做生意不容易的呀。
0: 那我想搬走他。
1: 你搬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你告诉我。
0: 好。
2: 哎，干嘛啊？市场不让进。
3: 哥，阿强这么快出来了。
2: 强哥，里边怎么样啊？回来干嘛啊？
0: 回来拿我自己的东西。
2: 哎，看着他啊，今天什么东西都不能拿走。
0: 我拿自己的私人物品不行啊？
4: 什么是你私人物品？
2: 干嘛？
4: 什么是你私人物品？
5: 就我自己的。
4: 哪个是你自己的？哎，
2: 差不多行了。这做个人呢？啊，警察同志，哎，您怎么来了？
6: 高启强，你是不是在里边没好好改造啊？你麻烦警察还搁这看着你。
2: 警察同志，他的事儿我们俩都知道。我叫唐小龙，还叫唐小虎的弟弟。
7: 你心脏没问题了？
3: 我吃药了，好了。谢谢警察同志。
1: 懂点法啊，既然都是管理员，行政拘留不会超过15天，何况他也没有那么严重，他的事情已经结束了。今天呢，就是我陪着他过来把他自己的东西拿一拿，也算了却他一个心愿，不要为难他好吗？
8: 警察同志，我不是为难他，
2: 他的东西拿不走。阿乔，

0: 为什么？
1: 受死了。
2: 我们这有规定啊，现在是市场整顿期间，任何东西都不能拿走。
3: 他拿他自己的，
2: 每个摊位的东西都放着，他拿走了，别人要说丢东西怎么办啊？
3: 好吧，那就这样。这不今天我在这儿吗？我看着，我当一个担保，让他把自己的私人物品拿走，收拾收拾，我陪着他走出这个市场，可以吧？
2: 这个东西拿不走，今天。
3: 我一个当警察的，这一点小事，说了都不算吗？
2: 你是哪个派出所的？
3: 你没进过我们单位是吗？市公安局。
0: 哟，哥，咱们归工商局管啊。
2: 我们归工商局管啊，没有工商局的流程，我真办不了这事儿。
3: 先让人把东西拿走，明天去工商局补一个手续不就完了吗？
2: 我先看见手续，再让你们拿东西。
3: 已经这个时间了，工商局已经下班，你让他怎么去拿手续？
2: 我没办法啊，见手续放人。
3: 过分。高启强，来，听我的，收拾你的东西，走。
4: 谁都不许拿！
5: 我干啥？
6: 放人！
7: 走！松开！松开！
8: 松开！松开！
9: 别动！
8: 别动！
9: 别动！别动！
8: 别动！
10: 大白天袭警啊！唐龙，你想干嘛？
2: 李哥，李哥，你来正好，你给评评理啊！高启强刚放出来，同样我们这要拿东西出去，我们这现在是监管时期呢。这个警察帮着抢，
11: 什么叫抢？我跟没跟你讲道理？这是谁的东西？
10: 这是我的。
12: 行了。哎，你过来，还有你，过来，
2: 过去。
10: 你别动他，
11: 你别讲话。
2: 哎，过去。
12: 唐龙，听我去劝，先让人家把东西拿走啊。
2: 雷哥，我们照常办事。我要看见工商局开那个手续，我就让他搬走。没有那条子，我绝不放东西。
12: 你们俩是真不知道他是谁是吧？
2: 警察吗？
13: 我不要了，算了。
3: 听我的，我们来处理，你不要管。
12: 听好了啊，他姓安，安全的安，
2: 安全第一啊。
12: 市局副局长也姓安。
2: 安警官，安警官，安警官，抽根烟。不好意思，您抽根烟，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您消消火，来来来，您抽。不好意思，我们不要那个许可证了，您东西都搬走，没有问题的。
14: 你还光愣着，你吃啊？
13: 为什么要搬出安局？
12: 你看，我提安局还给你丢人了。
14: 不是我爸，
12: 他跟你爸是过命的交情，从小都看你长大，对你也不错，又都姓安，那不跟爸一样吗？
13: 我承认我当警察是受他们的影响，但是我也不要靠他们的关系，我到我们公安局也是自己考上来的，我能自己当好一个警察，而且能是一个好警察。
15: 去楼上找那谁啊？不在，你在这等会儿。
16: 我楼上是天台啊，你找谁啊？
15: 那谁家不住楼上吗？你不是来找高哥来
16: 吗？有事就说。
15: 没事儿，没事儿。走啊，没什么事。走了，
17: 哥哥哥哥。
15: 不找高哥了，
17: 哎，老高，我们兄弟都来了，你不请我们进去喝杯茶？
18: 你们俩先喝啊，我先做饭了。

0: 强哥，你跟安警官关系很好啊。安警官跟市局的安副局长是什么关系啊？
1: 我听外面人说，安警官是安副局长的侄子，是怎么回事啊？
2: 你们都听谁说的呀？
1: 都这么说啊？你跟安心关系那么好，你不知道这事儿吗？啊？装，装，再装啊！你再憋啊！看你能憋到什么时候！
3: 哎呦，老高，你有这关系，你为什么早说啊？啊？那咱市场不有人照了吗？
1: 我们哥俩收卫生费那事儿，你没跟安警官说吧？
2: 很多人现在知道，安警官是安局长的侄子吗？
1: 也不是很多人。
3: 啊，要怎么我们来上门问问
1: 呢？这样啊，明年你那个摊位费啊、管理费啊，你得交；但是卫生费啊，就算了，
2: 不收了。
1: 你吧，肯定不用交。
2: 哎呀，我明年啊也未必再干。啊？
3: 怎么了？
2: 您不说吗？年后那个摊档要重新打乱抽签，我要是抽不回我原来那个档口，我就不干了，我搬不动。
3: 巧了，哎，小虎啊，替你抽了，就是那个位置，
4: 你敢瞧不瞧？别瞧那
5: 是。强哥，我手气很旺的，
4: 一抽就是强哥。
3: 哎，强哥必须在那位置，市场一进门左手边那个摊位就是你的。
2: 那我就继续再干一年。
1: 一年，咱们现在说好了，一签就是3到5年了。啊？
2: 再说吧。
4: 别，不能再说，来就跟你说好了啊。
6: 他都一年多没回来了，是死是活不知道。自己养的宅也不管，上次回来买了一堆衣服、玩具什么的，没待几天，跟老头子吵翻了，就再也没回来过。
7: 为什么事儿吵啊？
8: 他说去城里打工，可都干的什么？村里早就传开了。
7: 平时也不打电话，
8: 家里没电话。
7: 阿姨啊，那你想想，平时跟他走得近的、联系多的，这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同学什么的，有没有？
9: 叔叔，
10: 怎么了，小妹妹？
9: 我妈妈是坏女人吗？
10: 你说什么？
9: 我妈妈是坏女人吗？
10: 不是啊。怎么了？
9: 村里人说我妈妈是坏女人，我是野孩子，没有爸爸。
10: 没爸爸你怎么来的？你当然有爸爸，但是你爸爸现在工作忙，所以等他忙完工作就回来看你的呀。
9: 那我妈妈呢？她为什么不来看我？
10: 她去了很远的地方，她说等将来你好好读书，好好吃饭，好好长大，她就会来看你。
7: 阿杰，
10: 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叫瑶瑶。

0: 我觉得你呀、啊，就是选错行了。嗯，你就应该当婚礼司仪去，天天见证幸福时刻。切，师傅说了，难受就是看的少，看多了就习惯了。
1: 那习惯了不难受了，不就是麻木了？
0: 哎，麻木不见得是坏事啊，
1: 麻木也不是好事啊。
0: 是不好，但你需要的

0: 我们最近是调查了几个当年和黄翠翠一起接受过处理的女孩，她们反映呢有一个共同的上线，说这个上线呢心狠手辣，下手极重，还不近女色，所以女孩都怕她，她找谁谁都不敢不来。但是最近说这个人好像消失了，所以我们让这些女孩跟她联系都没有回应。这个上线好像叫疯骡子，
1: 疯驴子，
2: 不、驴子，
3: 疯驴子，
0: 是
3: 我亲手送进去的，啊。
4: 冯大壮，1995年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判了4年，这才刚出来不到1年呢。立夏，你用系统查一下他的现状。
5: 好。
4: 这个疯驴子确实下手挺黑啊，疯劲儿吧用来吓唬人的，心里都惊得很，是个老油条了。
0: 那黄翠翠的死，是不是他有重大嫌疑啊？
1: 不对呀、冯大壮年前就被关了，
3: 犯什么事进去的？
1: 1月30号酒后驾驶，开机动车冲进交警队，拘留15天。
3: 冲进去，他疯了吧他？
1: 这还有呢，10天以后，跟同屋的人打架，追加起来。
0: 确认在里面是住上瘾了。哎，法医推断黄翠翠的死亡时间是1月31号，她是30号。
6: 那你的意思，是我做的尸检报告错了呗？
4: 啊，不是不是。我呢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啊？尸体的死亡时间提前了1天呢？
6: 除非凶手事先用更低的温度提前冷藏过尸体。
3: 那您觉得会有多少天呢？
6: 如果是以冷冻的状态投入深井的话，井下的环境会极大的影响尸体腐烂的进程。就像你说的，提前个1-2天也是有可能。
4: 嘿，我就等着你这句话。
7: 我说，
4: 疯驴子冯大壮现在已经被定为206专案组的重大嫌疑人，要申请批捕，我们还缺乏相关的证据，因此呢，我向咱们局领导做了汇报，局领导也同意了，需要我们一位同志化妆侦查，进入到拘留所，得到他的信任，并且找到相关的证据。在座的几位同志都是刚刚加入我们刑警队的，外面社会上的人对你们也不太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和立功的机会。大家也放心，拘留所的领导我们也打过招呼了，一定保证大家的安全。我们刑警队的老传统啊，碰到这种好机会，大家抓阄，不强迫，自愿啊。你们谁先抽啊？
1: 我先。
8: 对不住啊，各位，
9: 但是我是真想去，我就担心吧。我从小撒谎就露馅儿，再说我这长相一身正气，说我像坏人谁信？
4: 行，你别提你一身正气了啊，咱们确实得要找一个外表一看呢就不像好东西的。啊，
10: 师傅，我怎么就不像好东西了？我拿没问题啊，您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4: 说
10: 这事儿安局怎么说？
9: 我去不就完了吗？
0: 本来我还怕我主动要求去了，大家觉得我抢功说三道四，那就我去好了。
11: 卫生费啊！哦，
12: 卫生费啊！
13: 哎，胡哥啊，听说这老高不交卫生费了？
11: 你听谁说的？
13: 我随便问问。
11: 你要替他交吗？
13: 哎，不，没事没事。
11: 话。
13: 哎，龙哥，
11: 怎么了？
13: 我一个弟弟啊，在另外一条街开音像店。总是有人欺负他，我想请二位啊，请帮个忙。
14: 我们就收你这点卫生费，还管你弟弟的事儿？你脑子呢？
11: 真是，这事儿能搞？
13: 找老高啊？老高，
15: 哎，老马，
13: 忙着呢。啊，
15: 对，怎么了？
13: 有个事儿找您。啊，
15: 你说，
13: 弟弟啊，
15: 啊，这个不归警察管吧？
13: 我都看到了，您跟那警察特别熟，这点小事对您算个啥？
15: 不，回头再说吧啊。
13: 新插韭菜插鸡蛋啊！哎，
15: 我不要，
13: 慢慢吃啊。
15: 老马，你干嘛呢？
13: 我忙着
15: 呢，
13: 带回去。哎，
16: 老高，
13: 来，好。

0: 犯什么事儿进来的？跟人干架呗。
1: 你打人还是人打你？
0: 我打的都不是人，都畜生。

0: 啊，已经给你拘留走了。
1: 啊，哦，跟里头打过招呼了，不会有危险的。
0: 在拘留所里面，工作进展怎么样？
1: 挺好，据说融入的不错。

0: 大哥，你为啥进来的？
1: 嘿，
0: 我跟他说句话，你为啥进来的？
2: 你凭什么跟我们老大说话？
0: 我不能跟他说话吗？
2: 你不配。
0: 他说他不会说话。
3: 闭不上嘴，睡觉就张着，我给你管饱。
1: 吃饭了啊！哎呀。

0: 聊吧。
1: 小罗，你帮帮我，有人要打我。
2: 搞不定咱俩找我。
3: 哎呀，我平时交这么多保护费给你，你干嘛？你都不帮我们呢？
2: 哎呀，你说明白啊，我们收的是卫生费啊。
4: 说什么呀，叔？
5: 有事没事就找我哥。
6: 哎，老赵，这是上次跟您说的事儿，怎么样了？
7: 哦，我那个，回头再说哈。
6: 哎，我着急啊，这都过去这么多天了，你跟那公安的关系到底行不行啊？
8: 没有搞错，我强哥跟安警官、李警官关系很好的，是不是强？
7: 哎呀，你放心啊，老马，我有我的计划。
0: 哎，老高说了，他有计划啊，老马。我们都听见了。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好的家怎么就这样了呢？
3: 我来养小宝吧，我要带小宝离开这儿。
4: 远离旧地，他们相互陪伴。
5: 小宝，拿碟子去，姑姑给你买吃的了。
6: 好。
4: 背负新债，他倾尽半生补偿。
7: 你真的打算去搬砖吗？
8: 你完全可以换个地方找一份轻松点的工作。
3: 这离小宝学校很近，方便照顾。
8: 啊！走，上医院快点。
9: 陈丽，我会天天盯着你。
4: 故人揭开旧事伤疤，
10: 我已经没钱了，我求你别这样。
3: 这是我能给的全部的钱。小宝快上大学了，
9: 等他知道了他的亲妈就是你害死的，那他呀会恨死你的。
11: 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
9: 你问他去。
4: 他们能否与过往和解？
3: 干嘛？小宝跑了，你干嘛？我找上他。
4: 普法剧场《穿心之痛》精编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我一定不放过你，
1: 夏宝。你妈呢？
2: 你老公不见了，你跑我们家找什么人呢？
1: 你老婆也不见了。
3: 妈妈，您就不要小宝了吗？
4: 妈妈，你别走。
1: 我走远，你给我松开。
2: 回去。
1: 王小云跟你儿子跑了以后，程勇也跑了，家里一老一小没人照顾。
5: 他配不上个妈，都是我的错。我要回去，
6: 小猫肯定恨死我了。别哭了啊！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7: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8: 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熨衣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
8: 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 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骗你的。

Oh!

0: 姑姑，这个是什么呀？为什么爷爷要哭？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妈妈是不是不想回来了呀？
1: 小宝，姑姑跟爷爷有点事儿，你先出去玩会儿。

0: 好的家，好好的人，怎么就这样了呢？这究竟是造了什么孽呀？
1: 以后我来养小宝吧。
0: 你养？
1: 大人造的孽，总不能让那孩子来还吧？
0: 你知道，养个孩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
1: 我一定会把小宝养大成人的。
0: 你不怕小宝长大懂事了，知道真相怪你？
1: 怪就怪吧，只是我有个条件，我要带小宝离开这儿。

0: 谁说的？
1: 是我同学说的。死了就会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再也见不着了，是不是？只有在梦里面才能看见，就像我爸爸一样。

0: 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大哥，我能吃苦，我什么都能干。
0: 哎，你的资料呢？我已经看了。但这个事儿吧，不是我能决定的。
1: 大哥，我虽然没在工地上做过饭，但我在我们老家做饭那是很好吃的，考虑一下呗。
0: 行，但我也只能帮你说说。
1: 谢谢啊。
0: 哎，没事。
2: 山警官。
0: 啊，头儿。

0: 食堂缺人手，招2个人。
1: 头，我会做饭，我做的可好了，我也能吃苦，要不您让我试试呗，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2: 行，就你了。
1: 哎呦，头，你真是爽快人，一看就是干大事的。
2: 那明天就过来吧。
1: 哎哎，谢谢啊头，哎，谢谢谢谢，哎，谢谢大哥。
0: 是个干事的人，特有眼力劲儿，
2: 长得也还行。
3: 姑姑，你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呀？
4: 小宝，拿碟子去，姑姑给你买吃的了。
3: 好。

0: 小宝
1: 来啦，
0: 写错了，擦了重写。听见没？擦了。
1: 没错呀，你不是就像我妈妈吗？
0: 我不是你妈妈，你不能这么写。

0: 头，是你啊，把我吓一跳。
1: 炒两个菜给我送过来。
0: 哎，行，你坐着，一会儿就来啊。头，菜好了。
1: 哎，小丽，哎，坐会儿吧。
0: 不了，头，我就不坐了，还忙着呢，碗都没洗。
1: 别着急了，你说说，一个女人家家的，那么拼命干嘛呀？还是啊，能够找个人靠靠。
0: 开什么玩笑吧，我忙起来了。
1: 哎，我没开玩笑。谁呀？
0: 我。
1: 哎，老婆。
2: 把门关着干嘛呢？你们刚才在说什么？开玩笑。
1: 我是说他在开玩笑，他想去搬砖。你要搬砖这么重的活，他一个女人哪干得了啊？
3: 啊，是是是，那个今儿早上啊，小陈跟我说他想去搬砖，多挣一份钱，他要养娃，压力大。
2: 行啊，他想搬砖就让他去搬呗。

0: 刚才谢谢啊。
1: 这有什么？
0: 这段时间你一直都很照顾我。
1: 大家都是打工的，相互照顾是应该的。你真的打算去搬砖吗？我觉得你没必要把自己弄得那么辛苦。你完全可以换个地方找一份轻松点的工作，我可以帮你找。
0: 不用了，这离小宝学校很近，可以方便照顾。
1: 你确实是太难了，带那么大的娃。其实我
0: 什么都不想，我只想好好挣钱，把孩子养大。

0: 小宝，小宝，
1: 今天学校放假不上学。
0: 哦，那你记得把早饭吃了啊，我上班去了。
2: 嗯，知道了，果果。
3: 下个月啊，你面粮油你都看着点买啊，别买了堆着浪费。
4: 哎，好嘞，李姐。
3: 行了，休息吧。
4: 哎，李姐，这大中午的，你不会又去搬砖去吧？
0: 我又没午睡习惯，闲着也是闲着。
4: 行，丽姐，等以后我减肥的时候，我也跟你去搬。

0: 你图个啥？啊！你在食堂干采购，工资已经不少，干嘛非得搬这个？
1: 反正搬砖是季节，闲着也是闲着，多干点多挣点。
2: 哎哎哎！
3: 钱哪能挣的来？身体垮了怎么办？
1: 这小宝要是考上大学了呀，学费、生活费都是钱吗？
3: 你这个糊涂头，操碎了心。小宝他都那么大，以后让他自己挣钱。再说你现在对于我，我可以帮你。
2: 啊，非亲非故的，我让你帮什么？
1: 我乐意。
2: 哎，
1: 我不乐意。
2: 姑姑，
3: 马叔，
0: 小宝，你怎么来了？
2: 今天放假，我给你熬了点绿豆粥，解解暑。
3: 哎，
2: 小宝越来越懂事了啊。
0: 你说多少次了，你没事别来工地乱糟糟的。
3: 姑姑，你不是做饭的吗？干嘛还要搬这个呀？
0: 我帮忙的。
3: 哦，对，帮我的忙，帮我的忙。你们聊吧。
0: 好，
3: 麻将。哎，
0: 姑姑，
3: 你其实也是喜欢马叔的，对不对？
0: 说到什么呢？什么喜不喜欢的？小孩子懂什么呀？
3: 我懂，那是因为以前你要照顾我，可是现在我长大了，等我考上大学，有了工作，就换我来赚钱照顾你。
0: 我要你。

0: 照顾什么呀？你长大了，你有你的生活，你过好你的日子，我就安心了。
1: 你对我好，我当然也要对你好。
0: 行了行了啊，不说了，我走啊，还干活呢，没事别来工地啊。

0: 你说你这是干啥？小宝对你那么好，你又把他当亲儿子一样养，他还有孝心，将来一起生活有什么不好？你不懂。啊！伤哪了？伤哪了？我看。拿开，我看看。没事，走，上医院，快点。
1: 我拿酒精消个毒就行了。酒精能行吗？山药，走走走，赶紧，快点。
0: 慢点啊，抬轿。
1: 得亏来趟医院，不然他伤成这个样子，自己啥时候才能好？
2: 谢谢你啊，花了多少钱啊？我待会儿给你。
0: 谢什么呀？啊，给什么钱？哎，你能不能不要故意把咱俩分那么清？
3: 陈丽，妈，我不是你妈，你这个蛇蝎女人，你害了两条人命，居然还像没事人一样，你凭什么过得这么好啊？你凭什么过得这么好啊？你啊！
4: 老太太，我看你年纪大，不跟你办见识，别别别别聊了，他们别办了，
5: 再见啊！
4: 别打了，别啊！
6: 哎哎，干嘛呢？哎哎，干什么？干什么？这里可是医院，有什么事儿，你出去解决。
7: 陈丽，我会替你盯着你，你让我没有好日子过，我一直不让你有好日子过。
0: 这老太太，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老太太，这老太太嘴咋这么毒呢？到底怎么回事？
8: 你别问了，
0: 我能不问吗？
8: 老马，
0: 姑，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8: 没事，
0: 嗨，误会，那认错人了，可能。
8: 哎，走，小宝，回家啊。

0: 他妈妈的死跟我有关系，是我造的。
1: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收养小宝了？
0: 我收养他，只是为了让我心里好受一点。
1: 这么些年了，
0: 小宝对我越好，心里就越愧疚，越觉得对不起他。
1: 我对不起所有人。
0: 他说的对，
1: 我不配过好日子，我不配。
2: 不是你的错，
1: 是我的错。我早就跟你说过，不是个好女人，我害了太多。

0: 这是你该给的声音，害得我没有儿子送终，没有钱看病，我不找你要，找谁要啊？还有陈勇那个儿子陈小宝，一眨眼儿就长那么大了，你很有本事吗？
1: 妈，钱我会给你的，但是你得答应我，小宝快高考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你绝对不能找他，绝对不能对他说任何事情，他不能分心啊。
0: 看样子你对这个孩子还是很上心的嘛，怎么，你是想把他养大给你养老？你这个如意算盘打得也太精了。但是你想过没有，一旦他知道他的亲妈是被你害死的，他会怎么想？我是不会让你过好日子的，你不配。我这个老太婆啊，到死了都不放过你。

小丽啊，你有时间就回老家一趟吧。小宝的爷爷今早去世了。小宝爷爷走之前，嘴里一直念着小宝，就想让你带他回来见最后一面。结果，哎，还是没有等到。

0: 姑姑，你这两天去哪儿了呀？你怎么才回来？
1: 小宝，你爷爷去世了，回了趟老家。
0: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为什么不带我回去啊？
2: 我不是走得急吗？你又在学校。
0: 他是我爷爷啊，我唯一的亲人，我都十年没见他了，你为什么不带我回去看看？
2: 我不是不带你回去，我是怕耽误你学习。
0: 是因为这个吗？姑姑，你为什么从来不带我回去？提到以前的事你也总是吞吞吐吐的，你是在怕什么呀？你是怕我知道了之后不管你是吧？姑姑，我妈已经走了那么久了，我对她的记忆早已经越来越模糊了。我爸也不要我跑了，在我心里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你就是我妈。
2: 我不是你妈，我当不了你妈。

0: 怎么了？
1: 姑姑，你怎么又吃工地上带回来的剩菜剩饭呀？我跟你说我多少次了，难道我们家穷的连热菜热饭都吃不起了吗？
0: 哎呀，不是怕浪费吗？
1: 这剩菜……
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下次不带了啊。哎呀，你出来干什么呀？
1: 上厕所。

我已经没钱了，我都给过你很多次了，我求你别这样。行，我知道了。

0: 妈，
1: 钱呢？
0: 妈，这是我能给的全部的钱了。
1: 现在我人老了，又有病，但是我儿子是你害死的，这个钱呢，就得找你要。
0: 我知道，可是妈，我真的是没钱了。小宝快上大学了，用钱的地方还多得很。
1: 你这个人呐，以前那么精明，怎么现在犯糊涂了？你对他再好，可等他知道了他的亲妈就是你害死的，那他呀会恨死你的。
2: 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
0: 小宝，你怎么来了？
2: 我妈究竟怎么死的？
1: 你想知道？
0: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
2: 我不要，我求你了，你告诉我妈究竟怎么死的？
1: 这事儿啊，瞒不住他的，早晚啊，他要知道。
2: 我妈究竟怎么死的？我求你了，你告诉我。
0: 小宝，
2: 哦，你说呀，
1: 这事儿你问他去。哼！
2: 哎，姑姑，究竟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
0: 小宝，等你高考结束，姑姑会告诉你的啊！走，回家，回家。
2: 为什么要等到高考结束？为什么你要一直瞒着我？我要知道真相。
0: 小宝。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学习，等你高考结束，考了好大学，姑姑会告诉你的。
2: 我不要！你以为现在这样我还能好好学习，还能什么都不想吗？你以为你不告诉我，我就没办法知道真相了是吗？

0: 我告诉你，小宝跑了，你快帮我找找他。
1: 什么？
0: 小宝跑了，他什么都知道了，快快快！

0: 你不休息好，哪来的体力去找小宝？况且小宝已经那么大，他只是不想让我们找到，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1: 他马上就要高考了，现在每一分钟对他来说都特别重要，我必须要马上找到他。
0: 我们应该给他点时间，没准他想明白了，自己就回来了。
2: 他不会原谅我了。
1: 我原本打算供他读完大学就告诉他真相，
2: 哪怕他恨我也好，不想见到我也好，我都无所谓，那是我该的。
1: 但我真不想因为以前的这些事儿毁了他一辈子。
0: 不会的，别瞎想啊。

0: 昨晚网吧来了个大神，还是个高三的学生，带我上了不少饭。我一会儿介绍你们认识。好啊，
1: 走吧。
2: 上了。小宝，你在这干什么呀？跟我走。
3: 是谁呀？你妈？
1: 她怎么可能是我妈？我妈早就被害死了。
2: 你可以恨我，但是你不能毁了你自己。你不是还要考个好工作，考个好大学？你还有你的梦想。
1: 梦想？那是以前。我现在梦想是你离我远一点。
2: 你们谁要是帮我赶走这个疯婆子，我就把我的装备全部送给你。
4: 好。
2: 哎，干什么呀你们？
4: 是吧？
2: 干什么呀你们？放开我！
4: 你不能再进来了，不要再进来了。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能不能别跟着我，小宝？只要你肯回来，我可以走，我可以走得远远的。等你上大学之前，老马会照顾你的。 到底让我怎么样，你才肯回来？啊！你怎么说我怎么做，行不行？小宝。

0: 马说：“
1: 起来，跟我走。”
0: 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
1: 起来，走。
2: 不去。
3: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1: 站过来，站那儿。

0: 你现在知道你姑姑为什么不喜欢你来工地找她了吧？因为她只告诉你她在工地食堂干采购，没有告诉你她要加班加点的搬砖、搬钢筋。她一个人干了几个人的活，就是不希望你知道她有这么辛苦。你也知道这么多年来你姑姑不肯接受我，为什么？她是怕你连累我，更怕找的人对你不好，嫌弃你。
1: 他完全是另外一种活法，
0: 是他良心发现，想让自己好过一点。是，他确实是想赎罪。可是这么多年来，他对你的好都是假的吗？你都感受不到吗？你这就是给我趁火也该捂热了。你。 是他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他觉得只要把你照顾好，让你健康平安的长大成人，他的罪孽就能够轻一点。因为他觉得他什么都不配。可是他为什么不配？嗯？以前的事都是他的错吗？是他一个人的错吗？小宝。 你该长大了，马上就要高考了，你真的就不打算考了吗？你是不是以为你放弃高考，就是成功的报复你姑姑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你那是在报复你自己。你以为你不参加高考，就是毁了他这些年的付出和心血吗？
1: 你那是在毁了你自己的未来，小宝，这点道理你不能不懂吧？嗯，你真的不打算高考了吗？阿叔。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

0: 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姑姑，考上了！姑姑，考上了！姑姑，我考上了！
1: 小宝，
0: 考上了！我考上了！我考上了！
1: 小宝，小宝，我看，马叔，
2: 真考上了！
1: 陈丽，小宝考上！
3: 我们家的事儿，你那么激动干什么？
1: 哎，你们家的事儿不是我们家的事。
2: 姑姑，
3: 好，
4: 北方大学可是咱数一数二的好大学。
1: 嗯，
5: 小宝真牛。
1: 哎，
5: 那今天这么好的事儿，咱是不是应该庆祝庆祝啊？
6: 就是，
3: 那必须的。
1: 各位，今天晚上我请客，大家好好搓一顿，庆祝咱们小宝考上好大学。
6: 好，
1: 都不准跟我客气啊！该吃吃，该喝喝，不能省钱。
5: 好，我也不减肥了。
1: 减什么肥呀？减什么肥呀？
7: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源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它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

0: 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哎，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咦，这里的臭味好刺鼻呀！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1: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舒适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6: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7: 一男子离婚后多次拖欠给女儿抚养费，并拒绝支付女儿上大学的费用。另一男子沉迷赌博，并拒不支付儿子的抚养费。两名男子都因拖欠抚养费被告上法庭，为何判决结果完全不同？向父讨债的儿女，法律讲堂即将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上午，在南方的一个小县城里，45岁的门锁店老板周鹏正在看店，这时手机突然响了。他瞅了一眼桌子上的手机，发现是女儿婷婷打来的电话。周鹏深吸一口气，接起了电话。电话那头，婷婷激动地说：爸，我考上大学了。周鹏一听，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可是父女俩还没聊几句，周鹏就突然间变了脸，他朝着电话那头的婷婷大吼，让他不要再来烦自己，随后便把手机扔在了桌子上。父亲听到女儿考上大学，怎么高兴不起来，反而还发了脾气，前后巨大的反差究竟是为什么？这一切要从8年前周鹏那场破裂的婚姻说起。周鹏本来有一个姓

0: 福的家庭。可是在女儿婷婷十岁那年，周鹏与前妻陈小丽因为生活理念不合，感情破裂，离了婚。离婚时两人约定，女儿婷婷由陈小丽抚养，周鹏承担女儿所有的生活费用，直到女儿成年。当时周鹏是一名长途的货运司机，收入还不错，但没什么时间照顾女儿。而陈小丽自从生了女儿以后，一直在家里做家庭主妇。刚开始周鹏每个月都按时支付婷婷的抚养费，也常常去看婷婷。每次见面，周鹏总会耐心地叮嘱女儿好好学习，将来争取出人头地。陈小丽也在一家小工厂找了份流水线上的工作，努力让女儿生活得更好些。离婚后，周鹏经常跑车送货，一个人生活倒也自在。可是时间久了，下班回家面对空荡荡的屋子，周鹏总是感到孤单。身边的朋友都劝他再找个伴，也好有人帮衬着。经人介绍，周鹏认识了一个在饭店当服务员的女人。不久后，在女儿婷婷上初二的时候，周鹏重新组建了家庭。婚后没多久，妻子顺利生下了一个儿子。儿子的到来并没有让周鹏和女儿之间产生矛盾，相反，婷婷放假时还经常来周鹏家住些日子，继母也对婷婷很关心，偶尔还给她买些新衣裳。
1: 看着女儿婷婷能够融入自己的新家庭，周鹏满心欢喜，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安稳地过下去。但没想到，在生活的压力下，这份宁静很快就被打破了。
0: 原来，女儿上高中时，货运行业不太景气，周鹏的收入几乎砍半。为了维持生计，他转行开了家门锁店，起早贪黑的忙碌，勉强支撑着一家老小的生活。门锁店的生意时好时坏，有时候一连几天都卖不出一单。这样一来，周鹏每天都在为钱发愁。更让周鹏感到压力的是女儿婷婷的抚养费。渐渐的，由于囊中羞涩，周鹏给女儿的抚养费从最初的每月1500元慢慢的降到了1000元。后来实在周转不开，周鹏只能每学期零零星星的打过去几千块钱。看到周鹏给女儿的抚养费打了折扣，前妻陈小丽啊打电话来催，周鹏只好一遍一遍的解释，不是我不给，店里这阵子真没进账，等缓过来以后啊，我立马补上。可这些话说多了，周鹏自己都觉得苍白，无力面对前妻和女儿。周鹏后来干脆啊不敢接电话，也不敢再让婷婷到家里来住。时间一久，父女俩就很少联系了。周鹏心里清楚，他跟女儿之间的隔阂啊越来越大了。但是周鹏也有心无力，儿子还小，新家庭啊也需要他来经营，他没有那么多钱支撑两头的开销，他能怎么办呢？再说了，女儿已经这么大了，还有前妻陈小丽抚养，总不至于吃苦吧。
1: 就这样，周鹏明知自己拖欠抚养费，亏欠女儿，却一次次用顾不过来麻痹自己。在女儿婷婷和新家庭之间，周鹏心中的天平渐渐倾向了新家庭。那么周鹏拖欠的抚养费真的会这么不了了之吗？
0: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周鹏都没有再支付女儿的抚养费，前妻也没有再来找过他，直到婷婷年满18岁，顺利完成高考后，周鹏接到了婷婷打来的电话。电话中，周鹏得知女儿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可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被女儿接下来的话给惹火了。原来呀，女儿向周鹏提出，希望周鹏能够负担他上大学的学费。听完女儿的话，周鹏感到心中一凉。在他看来，女儿打来电话并不是跟他分享喜悦，而是要找

0: 他要钱。一瞬间，周鹏想到自己这些年苦苦赚钱，却两手空空，家里还有嗷嗷待哺的小儿子，重重压力之下，周鹏积攒的情绪啊，终于忍不住爆发，他大声说道：你上大学为什么要我出钱？我自己的日子过得都快过不下去了，要钱找你妈去。说完，他直接挂了电话，把手机扔在了桌上。这便是案件开头的一幕。
1: 之后，周鹏看女儿没有再联系自己，他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可是几个月后，周鹏意外收到法院传票，女儿婷婷竟然把他告上了法庭。周鹏无法接受，他不理解女儿为什么要把自己告上法庭呢？
0: 原来被父亲拒绝后，婷婷满心的失落，但生活还要继续。上大学后，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她办理了国家无息的助学贷款，还在校外的奶茶店找了份兼职。兼职的工作并不轻松，而且老板呢还拖欠工资。随着拖欠的金额越来越多，婷婷再也无法忍受，她在同学的帮助下向法院提起诉讼。很快经过法院调解，婷婷从老板手中拿回了自己应得的工资。赚着钱回到宿舍时，婷婷突然想到，既然法律能帮助自己要回被拖欠的工资，那是不是也能让父亲支付自己上大学的费用呢？毕竟周鹏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也有抚养自己的义务。想到母亲独立承担自己学费的艰辛，以及父亲多年来的推诿，婷婷最终下定决心将父亲周鹏告上了法庭，要求他支付自己大学期间的生活费和学习费用，并返还母亲陈小丽在他高中阶段替父亲周鹏垫付的部分抚养费。法庭上，周鹏认为自己与前妻约定支付女儿18岁之前的抚养费，现在女儿已经成年，自己啊已经没有义务再支付女儿的抚养费。而婷婷则认为自己虽然成年了，但还在读书，没有收入，周鹏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应该有抚养自己的义务。那么婷婷的诉请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父母对成年子女有抚养义务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41条规定，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第53条规定，抚养费的给付期限一般至子女18周岁为止，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以其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并能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父母可以停止给付抚养费。这也就是说，父母对子女的抚养费一般给到子女18周岁成年为止，对于年满18周岁的成年子女，只有在接受高中及其以下教育，或者因身体等原因无法独立生活时，父母才有继续抚养的义务。日常生活中，大多数具有经济能力的父母是愿意培养子女进入高等学府接受高等教育的。从道德层面来讲，作为有负担能力的父母，也应当对尚在就读的高等教育一时无法独立承担自己生活教育开销的成年子女承担抚养责任，但这只是基于亲情和道义。回到本案中，婷婷已年满18周岁，且在庭审中查明其就读大学期间已经办理了国家无息助学贷款，且也可以通过勤工俭学赚取生活费，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情形。而父亲周鹏还有两个孩子要抚养，且幼子

0: 主一周岁，其无力再额外承担婷婷大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母亲陈小丽对子女本身就负有法定的抚养义务，她支付女儿高中期间的费用时，并未明确向周鹏提出是垫付，应视为她自愿履行法定抚养义务，而非代周鹏垫付。而且周鹏和陈小丽虽然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周鹏承担全部费用，但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是共同的，陈小丽的支付行为并未超出法定的责任范围，所以法院没有支持婷婷返还母亲垫付抚养费的诉求。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女儿婷婷的全部诉讼请求。拿到判决书那一天，父女两人的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周鹏思考再三，他还是给女儿打去了电话，表示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支持女儿的学业。女儿也终于理解了法律的规定和父亲的不易，父女俩最终解开了误会。在这个案例中，周鹏因离婚协议的约定与经济压力，对考上大学的女儿拒付费用，最终双方对簿公堂。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夫妻两人尚未离婚，竟也因为抚养费闹上了法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丈夫欠下赌债，妻子为躲避催债，带儿子远离丈夫生活。
2: 杨秀兰想着自己啊，得离家里这烂摊子远远。胡志胜欠的钱。

0: 钱，他是一分都不会管了。
1: 丈夫拒绝支付儿子抚养费，被妻子告上法庭。
0: 杨秀兰一直思来想去，觉得不能就这么算了，她得给孩子讨个说法。
1: 夫妻俩并未离婚，法院会支持妻子的诉求吗？向父讨债的儿女，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天傍晚，北方某小镇的菜市场里，35岁的杨秀兰正弯着腰艰难地在一辆卡车上卸货。这时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杨秀兰擦了擦手，接起了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陌生男人粗犷的声音：你是杨秀兰吧？胡志生天天在麻将馆赌钱，现在欠了我们20000多，你赶紧带钱来，今天呢再不来还钱，我们就打断他的腿。听到这话，杨秀兰忽然感到不妙，她决定去麻将馆里看一看。于是杨秀兰急匆匆地跟老板请了假，一瘸一拐往麻将馆赶去。那么杨秀兰和胡志胜是什么关系？电话中所说的胡志胜赌博又是怎么回事？这还要从杨秀兰这个人说起。杨秀兰出生于北方的一个偏远的小村子，小时候的一场车祸让她的右腿呀落下了残疾。虽然身体有缺陷，但杨秀兰读书一直很努力，只可惜家里实在是穷得叮当响，她只好初中毕业就踏入了社会。杨秀兰性格坚韧，她在附近镇子上一家服装厂找了份工作，靠着手中的针线努力编织着自己的未来。因为残疾和贫穷，杨秀兰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直到26岁那年，经过媒人的牵线，杨秀兰认识了邻村的胡志胜。胡志胜家境同样贫寒，在镇上汽修店里干着辛苦活。第一次见面，杨秀兰觉得胡志胜憨厚老实，两个人呢搭伙过日子，一起努力，说不定日子就能越过越好呢。没过多久，两人便登记结婚，开启了新生活。婚后头两年日子虽然不富裕，但是两个人呢还算幸福。第三年儿子杨洋出生，杨秀兰满心欢喜，更加感觉生活啊有了盼头。可是好景不长，渐渐的胡志胜越来越好吃懒做，他嫌汽修店的工作又脏又累，3天2头是不去上班，后来干脆啊一拍屁股辞职回家。
1: 看着不求上进的丈夫，杨秀兰一再劝他振作起来，可丈夫压根儿听不进去，天天游手好闲，对家里的事不管不顾，全家的开销都靠杨秀兰微薄的收入来维持。杨秀兰咬牙支撑着这个家，可没想到的是，这仅仅是苦难的开始。
0: 随着行业形势的变化，她所在的工厂订单骤减，杨秀兰的收入啊也少了很多。为了养活一家人，杨秀兰只好四处打零工，可那些零星的收入啊实在难以填补家庭开支的窟窿。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天傍晚，杨秀兰在菜市场帮人卸货，忙得连口水都喝不上。就在这时，她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要她去麻将馆替丈夫胡志胜还赌债。杨秀兰的心里啊忐忑不安，一瘸一拐地赶去麻将馆查看情况，生怕自己的丈夫啊出现意外。这便是本案开头的一幕。杨秀兰赶到麻将馆后啊，看到胡志胜坐在赌桌前，面前堆着一堆筹码，他气的是两眼发黑，冲着胡志胜大骂：你是不是疯了？我们哪有钱，你还来赌博？胡志胜慌了慌神，赶紧道歉，承诺自己绝不会再赌了。杨秀兰看着他通红的双眼，心一软，还是原谅了他。

0: 东拼西凑替他还了这20000多的赌债。胡志生答应他会出门找工作，以后啊好好的生活。杨秀兰原以为胡志生能吃一堑长一智，可谁知道没过几天，催债的电话又是一个接一个。杨秀兰这才知道胡志生不仅没有戒赌，还为了赌博在网上借了高利贷。这下杨秀兰气的是浑身发抖，当晚就带着8岁的儿子杨洋离开了这个家。杨秀兰想着自己呀、得离家里这烂摊子远远的，胡志胜欠的钱他是一分都不会管了。
1: 不久之后，杨秀兰听说胡志胜赌博的麻将馆被警察查处了，而胡志胜为了躲债跑到了外地。从此以后，胡志胜不仅没给母子俩关心与陪伴，更没有给过一分钱抚养费。面对绝情的丈夫，杨秀兰会作何选择？
0: 杨秀兰知道靠不住胡志胜，硬是一个人扛下了所有。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到处找零活，不管多苦多累，只要能赚到钱，她都咬牙坚持。好在杨洋体谅母亲的辛苦，读书很努力，这让杨秀兰觉得自己啊苦一点也值得。这天，杨洋考了班级第一，他兴高采烈地给父亲打了个电话。胡志生听了也笑得合不拢嘴，直夸杨洋有出息。趁着胡志生心情不错，杨秀兰赶紧接过电话。胡志生，杨洋争气，以后要用到的钱的地方还很多，你赶紧找个工作帮衬帮衬家里。没想到胡志胜的态度立马变得敷衍，语气啊也冷了下来。哎，你就放心吧，等我手气好，赚到了我就给娃转钱。没等杨秀兰回应，他就急忙挂了电话。杨秀兰的心里一凉，看来啊胡志胜不仅没有改掉赌博的恶习，而且根本没有把这个家庭放在心上。杨秀兰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心里啊揪成了一团乱麻。她想到了离婚，可杨洋不能没有父亲，在农村孩子要是没有爸，肯定啊得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想到这儿，杨秀兰摇了摇头，这婚还是不能离。可是现实摆在眼前，她每个月的收入掰开花都不够孩子交学费。杨秀兰越想越难过，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杨洋见状赶忙安慰杨秀兰，妈妈，我以后一定好好读书，让你过上好日子。
1: 看着懂事的儿子，杨秀兰觉得不能就这么算了，她得给孩子讨个说法。于是杨秀兰以儿子杨洋的名义把胡志胜告上法庭，要求他按照每月3000元的标准支付杨洋从8周岁至年满18周岁的抚养费。那么法院会支持他的诉求吗？
0: 法庭上面对儿子的诉求，胡志胜辩称自己啊深陷网贷泥潭，实在没钱养儿子，再说了自己跟杨秀兰还没离婚，杨秀兰和杨洋没这个权利要抚养费。那么婚姻存续期间父母不养孩子，孩子能不能通过法律的途径要抚养费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点，婚姻存续期间子女主张抚养费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43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也就是说，即便父母没离婚，只要有一方不履行抚养义务，未成年子女就有权要求其支付抚养费。回到本案中，胡志胜作为杨洋的父亲。

0: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长期未履行对儿子杨洋的抚养义务，导致杨洋的生活和教育费用无法得到保障。杨秀兰代替儿子杨洋，选择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杨洋的权益，应该得到支持。最终法院结合实际情况判定胡志胜按每月800元的标准支付杨洋8周岁至判决生效之月的抚养费。而自判决生效之月起，胡志胜还需要每月支付杨洋抚养费800元，直至杨洋年满18周岁。拿着判决书，杨秀兰的心里啊总算轻松了些。她知道生活虽然依然艰难，但只要她和杨洋在，日子啊就总有希望。而经过法官的教育，胡志胜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家人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他下定决心戒了赌，外出打工还清了债务，并定期给儿子打生活费。观众朋友们，这两个案例虽然情境不同，但都凸显了家庭矛盾中的抚养费问题。案例一中，周鹏离婚后成年女儿要求其承担大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情感上可以理解，但是法律上没有得到支持。案例二中，杨秀兰与胡志胜婚姻存续期间，胡志胜对家庭不闻不问，儿子的抚养费全由杨秀兰承担。最终杨秀兰以儿子的名义将父亲胡志胜告上法庭，法院判决胡志胜履行抚养义务。这警示我们，父母应履行对子女的法定抚养义务，这不仅是道德上的约束，更是法律上的规定。同时子女也要换位思考，理解父母的不易，珍惜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只有这样才能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好，今天的法律讲堂就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一老年女子痴迷霸道总裁短剧，相亲中竟真的遇到了一位霸总的人。另一老阿姨旅游途中爱上退休总裁，对方为表真心慷慨赠送一套房。两位阿姨分别遇到了真假霸道总裁，为何最终一个损失财产，一个竟被告上法庭？老阿姨邂逅霸道总裁，下集。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5: 格力真好。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6: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7: 场上分胜负，
8: 场下是兄弟，
9: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要换人了，
11: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4: 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1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凌晨偶遇哭泣女子，出手相助，遭遇一夜惊魂。
1: 干个啥知道不？
2: 混进屋子以后，他们一直在喊，就问他在干什么。
0: 善意背后疑窦丛生，报警之前似乎另有隐情，
3: 这让我们听起来就很不合理，也不符合我们正常人的一个逻辑。
0: 不合常理的报案，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凌晨时分，空气中透着丝丝寒意，大多数人都还在沉沉的睡梦中。突然，在兰州市七里河区的一处民房内，一阵刺耳的争吵声骤然响起。
1: 你干嘛呀？
4: 哎，不是，你干啥去了？
1: 拿
5: 你多少拿多少。没有，那你啥意思？
1: 啊，你干啥去了？
6: 我啥都没干。
1: 哎，你是啥都没干？
6: 我啥都没干。
1: 你啥都没干？干啥了没有？
6: 他找了多久，你知道不？
1: 干个啥知道不？
6: 用手机定位找到。
1: 啊，干个啥知道不？
6: 不知道。抢钱了，手机拿走了，手机拿走了，报警了。嗯，他报警了。谁都走不了，他干嘛呢？咱俩，我让你给我看，谁都走不了。
2: 2026年3月11号凌晨。我们接这个分局指挥中心派警，在我们辖区一民房内发生一起入室抢劫案件。
0: 民警第一时间赶到案发现场，见到了报警人潘伟。
2: 他也是已婚人士，他是兰州周边的人，在这边务工。案发那段时间，他一个人在那个出租屋居住。
0: 跟潘伟没聊几句，民警就闻到了明显的酒味。
3: 他那个身上散发的那个酒味道还是挺大的，基本上正常人过去都能闻见。他第一是有种被吓的状态，也有一种就是可能刚喝完酒兴奋的这个状态，
2: 说话声音也比较大，类似于含着咆哮那种啊，因为他说自己受到侵害了，一直在咆哮在喊。
7: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面对民警，潘伟主动承认自己的确喝了酒，但是此刻意识还是很清醒的。他反复强调自己刚刚遭遇了入室抢劫，要求民警尽快立案调查。当民警问起他被抢的经过时，潘伟的情绪再次激动起来。他委屈地表示，这一切都是助人为乐导致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助人为乐怎么会导致被抢呢？
0: 经过安抚，潘伟的情绪渐渐平复。他告诉民警，因为近期没有什么活干，在出租屋里待着实在憋闷，便约了几个朋友出去一起喝酒。
2: 3月10号下午6点多开始喝，完了喝完又去 KTV 又喝啤酒，喝完可能也就到凌晨了。次日凌晨到11号凌晨左右，这个人回的家。
0: 潘伟说，回去后他便睡下了，但没睡一会儿就被渴醒了。随后他想出去买瓶水喝，出门之后没多久就在路边遇到了一名女子。
3: 正好他走到这个主干道的时候，他发现路灯下面有一个女性，然后在那里蹲下哭泣着呢。那个点其实大家已经是熟睡的时候，人也比较少，基本上也基本就没人吧。
8: 在哪哭着呢？
1: 在这门口吗？我从这儿出去买个水喝的。
8: 你从这儿能出吗？
1: 关了吧。关着就在这儿。不是咋了？冻得不行，不行，在这里面坐一会儿了啊。这边拿去再走，戳把跟着进来了。
0: 潘伟告诉民警，当时他出于好意，便主动邀请那名女子到自己的出租屋坐坐。
2: 因为3月份的时候，这个兰州那个凌晨的气温也是比较低的，他看那个小女孩穿的也比较少，

0: 晚上也比较冷，他就把那个小女孩带回住处，说是里面暖和一点嘛。再就是想问一问这个女孩是因为什么哭泣啊，进行一个安慰，他是出于这么一个目的。
1: 潘伟提到，他和那名女子刚进屋里，意想不到的情况就发生了。
2: 啥意思？
3: 啊，阿子。
2: 哎，不是，你干啥去呢？
3: 啊，你干啥去呢？
4: 我啥都没干。
2: 哎，你是哪？啥都没干。
4: 我啥都没干。
2: 你啥都没干？干啥了没？
3: 他找了多久，你知道不？
2: 干了啥知道不？
3: 扶手基金会找到。
2: 啊，干了啥知道不？
4: 不知道。
3: 不知道吗？
5: 好。他说是他和这个姑娘正在这个沙发上正准备聊天的时候，然后突然闯进四名小伙子，就直接开始对他进行了抢劫。
0: 据这个报警人所述，应该都不超过20岁，都比较年轻，但是身体都很魁梧。
1: 潘伟说，当时对方人多势众，他根本招架不住，更何况对方手里还有凶器。
6: 拿着开刀，拿着正常的开刀的。
7: 拿着开刀？
6: 嗯，拿个正常的开刀的，就明光光那开刀。
7: 就一把吗？
6: 一把，有一个小伙拿，再三四个没拿开刀，还给我指弄，我说你把那东西给我放下，我说那个干啥弄？什么是往就胖子上班弄？
3: 啊，你干啥去呢？
4: 我啥都没干。
2: 干了啥知道不？
3: 扶手基金会找到。
2: 啊，干了啥知道不？
8: 把你扫完之后就没。
6: 哎，扫完扫这儿，躺下的话给打电话，把手机拿上，我把他四处把手机给我撇床上了，胖子了。
3: 抢钱了，手机拿走了，报警了，快报警了，谁都死不了。
1: 据潘伟描述，四名男子闯入后，先前进屋的那名女子也瞬间变了脸，随后这伙人在他租住的这间屋子里大肆翻找起来。
0: 因为他那个房间比较狭小，有两个人在喊，另外两个人就冲进里面的套间开始寻找财物，整个过程可能也就不到2分钟时间。
1: 潘伟告诉民警，这伙人很快从里屋拎了两个袋子出来，里面装的是18条香烟，价值4000多元。
0: 他说是因为工程款，有的一些工程款没有结清，后面就是类似于抵账提了一些烟。
1: 潘伟说，得手后这伙人互相招呼着准备逃离现场，见此情形，他还曾经试图上前阻拦，
0: 他把对方拦住不让走，但是对方有一个比较强壮的小伙子把他推开了。
3: 报警了，快报警了，谁都走不了，这干嘛呢？站下，我让你给我看，谁都走不了。
9: 追了个5-6米吧，门口的5-6米，我就把一个抓住了嘛，这我喝完酒那软，那天把我子甩，这么子甩死了，直接往外跑了。
1: 听完潘伟的讲述，侦办民警认为，这很像是一起采用仙人跳方式实施抢劫的案件。但仔细分析报案人潘伟提到的一些细节，侦办民警又觉得整件事存在很多可疑的地方。
10: 正常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时间应该选择是报警求助，或者说是寻人家有什么帮助，帮人家联系家长，这都是一个正常的人的一个心态，没有说是把人家带到家里面去帮助人家，这让我们听起来就很不合理，也不符合我们正常人的一个逻辑。
1: 对于民警提出的质疑，潘伟含糊其辞，他坚称自己当晚喝了酒，看见那名女子独自在外边哭泣，脑子一热就想做件好事，既没有考虑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也没有去想怎样帮忙才更为妥当。
0: 我们是一边让他醒酒，一边我们就针对他说的对这个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我们全面的拍摸。
1: 不久，在距离案发现场不远处的十字路口，民警追踪到了可疑人员的身影。
0: 有4名陌生男子和1名女子在马路上出现，而且他手里提的这个袋子跟那个报警人描述的装烟的袋子特征相符。我们认为这个针对报警人被抢劫的这个事实应该是没有意义的。
1: 公共视频显示，这5名嫌疑人不紧不慢地走在夜色中，拐入大路后不久，他们便拦停了2辆路过此地的出租车。5人分别上车后，很快就消失在夜幕里。通过广泛调阅沿途的公共视频，侦办民警最终

0: 确定了这伙人下车的位置。
1: 一直通过追踪搭乘的那个出租车，一直追到3点多的时候，追踪到我们那个一个小区门口，他们就下了车。
2: 后面通过跟社区民警的对接，发现这个小区有很多家民宿，最终我们就通过这个小区里的监控视频逐一排摸，发现他们进入了一个32层的一个房间，就锁定了他们的落脚点。
3: 2026年3月11日上午，兰州七里河警方果断出击，在之前锁定的一家民宿里一举抓获了1女3男4名嫌疑人，这其中就包括该团伙的组织者卡某。经过辨认，落网的这4名嫌疑人中，只有女子徐某婷和男子马某成是参与了当天凌晨针对潘伟的作案，也就是说还有另外的3名嫌疑人在逃。民警立即展开调查，发现3名嫌疑人已于3月11号的上午7点左右离开了民宿，乘火车逃往了酒泉。不久，在酒泉警方的配合下，这3名嫌疑人在火车到站时被一举抓获。那么，这伙人当初是如何纠集在一起的？案发当天，他们又是如何选中潘伟作为下手目标的呢？
0: 网络相识，以身设局，踏上不归路。
4: 好的话分清的，他会被抓。
0: 真相大白，荒唐收场，难逃法律严惩。
5: 觉得只要有人带我出去玩，带我出去吃，我就比较满足，我就可以去。
0: 不合常理的报案，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落网之后，面对警方的讯问，这伙人如实供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4: 玩仙人跳之类的，就是姑娘上去了后，我们再上去，白牙的几个人再上去。
0: 卡某，该团伙的主要组织者，其他几名嫌疑人要么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要么是他在网络上结识的网友。
2: 他们都是一些年轻人，辍学比较早，没有工作能力，也没有相应的工作经验。
1: 他们的这个生活阅历是相仿的，所以他们这个习惯呀、爱好也是一样的。有些生活中的恶习，你像比这个抽烟、喝酒、无所事事、好吃懒做，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吧。但是他们这个自由自在吧，又没有这个固定的经济来源，所以他们只能抱团取暖。
0: 最初在卡某的张罗下，这群所谓的朋友通过各种名目骗家里的钱，然后租住在民宿酒店里，过着他们口中无拘无束的日子。
1: 他们就在房间里，由自己想玩手机的玩会手机，不想玩手机的睡觉，到饭点的然后也就外卖一点，他有地方睡，有地方吃喝，但是家人他又不用管，所以他们就是在一起很开心的。
4: 就玩个台球啊，吃个饭呀、啥的，就给我花，给我吃，给我穿，给我玩，肯定玩得开心。就图个外面浪得开心，就玩得开心，啥掉了的那感觉。
0: 然而，这样的日子终究难以为继。2026年2月，卡某在网络上结识了年龄相仿的天水籍女子徐某婷。
2: 这个女孩平时没有什么工作，她会在快手平台发一些尺度比较大的自拍视频。
1: 卡某到网上发现了，卡某觉得这个女孩子比较随便，然后可能也穿着啊啥的就比较暴露。
0: 联系上之后，两人很快熟络起来。
6: 我在家没意思呀，他们想下来找我玩一圈，我说好，可以，非常没问题，找我玩一圈，顺便带我去个吃个饭，特别好呀。
5: 文化程度比较低，然后比较任性的这样一个年轻人，他这个头脑比较简单，就是觉得只要有人带我出去玩，带我出去吃，我就比较满足，我就可以去，就是这样。
0: 就这样，徐某婷加入了以卡某为首的这个小团伙，成了其中唯一的女性。
4: 他的意思就跟着我，纯直接跟着我。他给我说他是直接卖淫的。
1: 他有一种强烈的依赖性，让他自己出去，

0: 钱或者在什么，他好像就没有这种能力，挣钱能力一样，他也依附这些人，这些人也依附他。
1: 徐某婷的加入让早已囊中羞涩的卡某等人看到了希望，为了尽快搞到钱，他们琢磨出了一个骗钱的套路。
0: 把嫖客约到酒店以后，由这个嫖客给他支付费用，支付完了以后，他取得这个钱财以后的，他会忽悠这个嫖客说你去洗个澡，或者你去下楼买个药啥的，趁这个嫖客不注意的时候他们跑掉。
1: 卡某说，当他把这个骗钱的套路告诉徐某婷后，对方不仅不排斥，还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保险方案。
2: 因为跑的话风险大，他会被抓，他的意思就是做保险不容易被抓，那个嫖客也不会报警，他也就没事。
3: 他们都说来钱快呀，说好的话你晚上能挣个1000多块钱吧，都是为了钱啊。嫖客是为了花钱开心的，他们是为了钱开心的。
1: 在他们看来，按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拿到嫖资，还能借机敲诈出更多的钱财。
4: 与嫖客发生关系后，他们里应外合冲进房间，冒充卖淫女的亲属家人，对对方实施殴打，拍摄不雅视频威胁等方式跟对方索要钱财。
5: 她作为本案唯一的女性嫌疑人，把自己的身体物化成一个工具，不论在这个嫖客还是在她团伙的成员眼中，她都是一个工具，就是感觉好像无所谓，就没有什么羞耻心。因为她其实就是不劳而获，在这个团伙里面感觉到这样的生活我是可以接受的，来钱还比较快。
1: 一切就绪，这伙人随即迈出了第一步，以徐某婷的身份上网，广泛寻找下手目标。
4: 他们是全面撒网，有4-5个人同时利用这个网络社交软件发布一些招嫖信息，
0: 他的备注上面会写一个约字或者玩码这样的等等的比较敏感的字样，然后他会向外发出去。
1: 一旦有人上钩，该团伙成员就会直截了当地与对方商定价格和见面地点。
4: 他们一般约定的是500块钱发生一次或者发生2次性关系。
0: 嫖客都会将这个地点选择在这个酒店，但是也有一些就是可能会约到这个自己独自一人租住的家中。
1: 这伙人交代，本案的报警人潘伟当晚喝酒之后，通过他们之前发布的招嫖信息联系了他们，继而调进了他们早已设好的陷阱。案发后，潘伟为了掩盖自己嫖娼的事实，编造了救助路边女子的相关情况。
6: 我没敢说实话，因为就是我这是属于那个嫖娼那种，我没敢说呗，我就说是没发生关系没。那女的就抓了嘛，女的就把实话说了嘛，下午把我叫我就说了。
0: 报警他的这个行为已经违反了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是涉嫌的是卖淫嫖娼，然后呢我们公安机关对他进行的这个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
1: 据卡某供述，一旦有类似潘伟这样的嫖客上钩，他便会派出马某成、赵某军等团伙成员陪同徐某婷一同前往。
3: 他们把单子聊好了，然后就直接带我去了，把我直接送到房间之后，他们在那等我，就是为了盯着我呀。我只是他们赚钱的工具，他们只在意要钱。
1: 3月11日凌晨，当潘伟在出租屋门口见到如约而至的徐某婷时，他并不知道在不远处正有几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0: 当时他们约定是这个500块钱，但是因为这个潘某当时没有500，只是给这个徐某给了480块钱现金。
1: 不久，徐某婷偷偷发出了可以进屋的消息，马某成、赵某军等4人便手持长刀和录像用的手机，一窝蜂地冲了进去。
7: 啊，你干啥去呢？
8: 我啥都没干。
7: 哎，你
9: 啥都没干，
7: 我啥都没干，
9: 你啥都没干，干啥了没？
7: 他找了多久，你知道不？
9: 干了啥知道不？
7: 我手机定位找到了。
9: 干了啥知道不？
7: 不知道。抢钱，抢钱了！手机拿走了，手机拿走了，报警了，报警了，谁都死不了，干嘛？站着。

0: 滚上来给我看，谁的怎么样？
1: 全程进行了一个拍摄，如果嫖客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会以此为要挟，然后就说是我会将你的这个事情发到网上呀，向你的家人进行传播呀，是吧？然后这也是为了给被害人造成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震慑吧。
2: 当晚，这伙人很快在潘伟的屋内搜出了十几条香烟。见潘伟情绪激动，为避免节外生枝，他们没有敢耽搁，带着战利品迅速撤离了现场。回到民宿分赃后，赵某军等三人担心东窗事发，一大早就踏上了逃亡的火车。而卡某、徐某婷等人坚定地认为被害人潘伟不敢报警，他们完全没有当回事，甚至还在准备继续作案。
3: 他们本来还要找个单子呗，但是找睡着了，然后滴滴搞的。
4: 这种钱来得快，花得也快，他们有可能挣到钱之后很快就也不当回事，也没有存钱的习惯，就很快就花销完了，花销完之后又没钱，再继续走这种就是恶性循环，没考虑过后果。就任何事情几个年轻人聚在一块一商量，说干就胆子很大就干了，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将来，或者是这个案件所造成的后果，更没有对法律没有敬畏之心。
5: 案件虽已告破，但是警方的调查并未止步。从落网嫌疑人的手机中，侦办民警还提取到了多段视频，这就意味着被害人远不止潘伟一人。目前，兰州七里河警方就此案展开深挖彻查。直到被捕，该案的几名嫌疑人仍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的严重性。在他们看来，自己不过是玩了一把仙人跳骗局。那么，在司法实践中，仙人跳会如何定性，涉及到哪些罪名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周振杰教授的解读。
6: 在实践当中呢，是指以色情引诱为手段，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的一系列犯罪的总称。那么仙人跳呢，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呢，就是以暴力压制反抗当场取财的，这一类呢可能会触犯刑法第263条规定的抢劫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呢，也规定入户抢劫是指为实施抢劫而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那么在本案当中啊，被告人进入被害人的房屋，也就是住所，持刀威胁当场抢走4000元的香烟，那么就符合啊入户抢劫的规定。第二类仙人跳呢，可能会触犯刑法第274条规定的敲诈勒索罪。这一类的仙人跳呢，典型的就是发生关系之后，同伙呢以曝光不雅视频报警，告强奸相要挟，被害人会因为恐惧而事后转账，这样呢就是构成敲诈勒索罪。第三种仙人跳呢，可能会触犯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这一类仙人跳典型的情形就是呢，只以色情为诱饵，虚构花钱消灾，他不会实施啊暴力或者威胁行为，而且被害人他是自愿的交付财物。在实施仙人跳啊，这些行为的过程中呢，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其他的罪名，比如说刑法第243条规定的诬告陷害罪，例如事后故意诬告被害人强奸，意图使这个被害人呢，遭受刑事追究。如果是仙人跳的团伙，长期多次跨区域的作案，形成了稳定的组织的话，也可能会涉嫌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这样的罪名。

0: 警方也再次提醒，网络招嫖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一旦查实将面临法律的严肃处理，请洁身自好，远离网络色情陷阱，守住底线才能远离陷阱。如果遭遇了仙人跳这类侵害，请务必第一时间报警，切勿因怕丢人而纵容犯罪。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一点。
17: 干嘛？干嘛？应该的。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不要咳，不要痰，
2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可以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突发命案。
1: 皇上卫生间，我上卫生间，因为你拽着门看他怎么跑的。
0: 凌乱的房间，整洁有序的中心现场。
2: 所以我怀疑可能是第二现场。
0: 刻意伪造的表象下，藏着凶手特殊的身份密码。凶手至亲，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腿酸痛，足跟疼痛，更贤堂龟芍地黄丸，
2: 服务至上，追求卓越。汇必通专注综合运送服务。
3: 好好的家怎么就这样了呢？
4: 我来养小宝吧，我要带小宝离开这儿，
5: 远离旧地，他们相互陪伴。
6: 小宝，拿碟子去，姑姑给你买吃的了。
7: 好。
5: 背负新债，他倾尽半生补偿。
8: 你真的打算去搬砖吗？
9: 你完全可以换个地方找一份轻松点的工作。
4: 这离小宝学校很近，方便照顾。
9: 啊！走，上医院快点。
4: 陈丽，我会天天盯着你。
5: 故人揭开旧事伤疤。
4: 我已经没钱了。我求你别这样，这是我能给的全部的钱。小宝快上大学了，
10: 等他知道了他的亲妈就是你害死的，那他呀会恨死你的。
11: 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
10: 你问他去。
5: 他们能否与过往和解？
10: 你干嘛？小宝跑了，你干嘛？我找找他。
5: 普法剧场《穿心之痛》精编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那个侯小玲和王平的关系也很不一般呢。
1: 咱们还是别这样见面了，毕竟我们都是有家庭的。
2: 王八蛋！
3: 啊，佳佑，佳佑，佳佑，你救他！
4: 你姑父，我有一道题不会。
1: 是哪道题？
4: 就是这个。
1: 果然是你啊！这些棋子从来都是三的。
3: 再让我看到你跟我男人在一起，我一定不放过你。
5: 夏宝，你妈呢？
6: 你老公不见了，你跑我们家找什么人呢？
5: 你老婆也不见了。
7: 妈妈，真的不要夏宝了。
8: 妈妈，妈妈，你别走。
6: 松开，给我松开，回去。
9: 王小玲跟你儿子跑了以后，陈勇也跑了，家里一老一小没人照顾。
10: 他配配当个妈，
3: 都是我不错，我要回去，
11: 要不我肯定恨死我。
12: 别哭了啊！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快！

0: 姑姑，这个是什么呀？为什么爷爷要哭？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妈妈是不是不想回来了呀？
1: 小宝，姑姑跟爷爷有点事儿，你先出去玩会儿。

0: 好好的家，好好的人，怎么就这样了呢？这究竟是造了什么孽呀？
1: 以后我来养小宝吧。
0: 你养？
1: 大人造的孽，总得让那孩子来还吧。
0: 你知道，养个孩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
1: 我一定会把小宝养大成人的。
0: 你不怕小宝长大懂事了，知道真相怪你？
1: 怪就怪吧，只是我有个条件，我要带小宝离开这。

0: 谁说的？
1: 是我同学说的。死了就会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再也见不着了，是不是？只有在梦里面才能看见，就像我爸爸一样。

0: 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大哥，我能吃苦，我什么都能干。
0: 哎，你的资料呢？我已经看了，但这个事儿吧，不是我能决定的。
1: 大哥，我虽然没在工地上做过饭，但我在我们老家做饭那是很好吃的，考虑一下呗。
0: 行，但我也只能帮你说说。
1: 谢谢啊。
0: 哎，没事。
2: 啥情况？
0: 啊，头儿，食堂缺人手，招两个人。
1: 头儿，我会做饭，我做的可好了，我也能吃苦，要不您让我试试呗？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3: 行，就你了。
1: 哎呦，头儿，你真是爽快人，一看就是干大事的。
3: 那明天就过来吧。
1: 哎哎，谢谢啊，头儿。哎，谢谢谢谢。哎，谢谢大哥。
0: 是个干事的人，特有眼力劲儿，
3: 长得也还行。

0: 小宝。写错了，擦了重写。听见没？擦了。
1: 没错呀，你不是就像我妈妈吗？
0: 我不是你妈妈，你不能这么写。

0: 痛。
1: 是你啊，把我吓一跳。
0: 抄两个菜给我送过来。
1: 哎，行，你坐着，一会儿就来啊。头，菜好了。
0: 哎，小丽，坐会儿吧。
1: 不了，头，我就不坐了，还忙着呢，碗都没洗。
0: 别着急了，你说说，你一个女人家家的，那么拼命干嘛呀？你还是啊，能够找个人靠靠。
1: 开什么玩笑嘛，我忙去了。
0: 哎，我没开玩笑。谁呀？
2: 我。
0: 哎，老婆。
3: 把门关着干嘛呢？你们刚才在说什么？开玩笑。
0: 我是说他在开玩笑，他想去搬砖。你要搬砖这么重的活，他一个女人哪干得了啊？
4: 啊，是是是，那个今儿早上啊，小陈跟我说他想去搬砖，多挣一份钱，他要养娃，压力大。
3: 行啊，他想搬砖就让他去搬呗。
0: 哎，

0: 刚才谢谢啊。
1: 这有什么？
0: 这段时间你一直这么照顾我。
1: 大家都是打工的，相互照应是应该的。你真的打算去搬砖吗？我觉得你没必要把自己弄得那么辛苦。你完全可以换个地方找一份轻松点的工作，我可以帮你找。
0: 不用了，这离小宝学校很近，可以方便照顾。
1: 你确实是太难了，带那么大的娃。其实我
0: 什么都不想，我只想好好挣钱，把孩子养大。

0: 小宝，
1: 小宝，
2: 今天学校放假不上学。
0: 哦，那你记得把早饭吃了啊，我上班去了。
3: 嗯，知道了，姑姑。
4: 下个月啊，你面粮油你都看着点买
0: 啊，别买了，堆着浪费。
5: 哎，好嘞，李姐。
4: 行了，休息吧。
5: 哎，李姐，这大中午的，你不会又去搬砖去吧？
0: 我又没午睡习惯，闲着也是闲着。
5: 行，李姐，等以后我减肥的时候，我也跟你去搬。

0: 你图个啥？啊！你在食堂干采购，工资已经不少，干嘛非得搬这个？
1: 反正搬砖是计件，闲着也是闲着，都干点多挣点。
2: 哎哎哎！
3: 钱哪能挣得来？身体垮了怎么办？
1: 小宝要是考上大学了呀，学费、生活费都是钱吧。
3: 你这个姑姑等的，操碎了心。小宝他都那么大，以后让他自己挣钱。再说你现在费油我，我给你帮。
1: 啊，非亲非故的，我让你帮什么？
2: 我乐意。
3: 我不乐意。
1: 姑姑，
3: 马叔，
4: 小宝，
1: 小宝，你怎么来了？
4: 今天放假，我给你熬了点绿豆粥，解解暑。
3: 哎，
1: 小宝越来越懂事了啊。
3: 你说多少次了，你没事别来工地乱糟糟的。姑姑，你不是做饭的吗？干嘛还要搬这个呀？
4: 我帮忙的。
3: 哦，对，帮我的忙，帮我的忙。你们聊吧。
1: 好，
3: 忙去。
4: 哎，
3: 姑姑，你其实也是喜欢马叔的，对不对？
1: 说到什么呢？什么喜不喜欢呢？小孩子家懂什么呀？
3: 我懂，那是因为以前你要照顾我，可是现在我长大了，等我考上大学，有了工作，就换我来挣钱照顾你。
1: 我要你照顾什么呀？你长大了，你有你的生活，你过好你的日子，我就安心了。
3: 你对我好，我当然也要对你好。
1: 行了行了啊，不说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啊，我还干活呢。没事，别来工地啊。

0: 你说你这是干啥？小宝对你那么好，你又把他当亲儿子一样养，他还有孝心，将来一起生活有什么不好？
1: 你不懂。

0: 哪了？上哪了？我看，拿开，我看看。
1: 没事。
0: 没事，走，上医院快点。
1: 我拿酒精消个毒就行了。
0: 酒精能行吗？上医院，走，赶紧的，快点。
2: 慢点啊，抬轿。得亏来上医院，不然他伤成这个样子，自己啥时候才能好？
1: 谢谢你啊，花了多少钱啊？我待会儿给你。
2: 谢什么呀？啊，给什么钱？哎，你能不能不要故意把咱俩分那么清？
3: 小妹，嗯，你看，那个女的是不是陈丽？
1: 是。
3: 走。
4: 陈丽，
3: 妈，
4: 我不是你妈，你这个蛇蝎女人，你害了两条人命，居然还像没事人一样。凭什么过得那么好啊？你凭什么过得那么好啊？你
0: 呀，老太太，我看你年纪大，不跟你办见识，别没完没了的，差不多别拔了。
4: 打死你啊！
0: 你来拔了。
5: 哎呀，哎哎，干嘛呢？干什么？这里可是医院，有什么事儿你出去解决。
4: 陈丽，我会天天盯着你，你让我没有好日子过，我也绝不让你有好日子过。
0: 这老太太。
5: 走了，老太太。
0: 这老太太，嘴咋这么毒呢？到底怎么回事？
3: 你别问了。
0: 我能不问吗？
3: 我妈。
2: 姑，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1: 没事。
0: 嗨，误会，还认错人了可能。
1: 哎，走，小宝，回家啊。

0: 妈妈的死跟我有关系，
1: 是我造的。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收养小宝了？
0: 我收养他，只是为了让我心里好受一点。
1: 这么些年了，
0: 小宝对我越好，心里就越愧疚，越觉得对不起他。
1: 我对不起所有人。他说的对，我不配过好日子，我不配。
2: 不是你的错，
1: 是我的错。我早就跟你说过，不是个好女人。

0: 怎么不想见我？让我一个老太婆在这儿等你那么久。这是你该给的，是你害得我没有儿子送终，没有钱看病。我不找你要，找谁要啊？还有陈勇那个儿子陈小宝，一眨眼儿就长那么大了。你很有本事吗？
1: 妈，钱我会给你的，但是你得答应我，小宝快高考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你绝对不能找他，绝对不能

0: 他说任何事情，他不能分心啊。
1: 看样子，你对这个孩子还是很上心的嘛。怎么，你是想把他养大，给你养老？你这个如意算盘打得也太精了。但是你想过没有，一旦他知道他的亲妈是被你害死的，

我是不会让你过好日子，你不配。我这个老太婆啊，到死了都不放过你。

0: 丽啊，你有时间就回老家一趟吧。小宝的爷爷今早去世了。
1: 小宝爷爷走之前，嘴里一直念着小宝，就想让你带他回来见最后一面，结果，唉，还是没有等到。

0: 姑姑，你这两天去哪儿了呀？你怎么才回来？
1: 小宝，你爷爷去世了，回了趟老家。
2: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为什么不带我回去啊？
3: 我不是走得急吗？你又在学校。
2: 他是我爷爷啊，我唯一的亲人，我都十年没见他了，你为什么不带我回去看看？
3: 我不是不带你回去，我是怕耽误你学习。
2: 是因为这个吗？姑姑，你为什么从来不带我回去？提到以前的事你也总是吞吞吐吐的，你是在怕什么呀？你是怕我知道了之后不管你是吧？姑姑，我妈已经走了那么久了，我对她的记忆早已经越来越模糊了。我爸也不要我跑了，在我心里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你就是我妈。
3: 我不是你妈，我当不了你妈。

0: 怎么了？
1: 姑姑，你怎么又吃工地上带回来的剩菜剩饭呀？我跟你说我多少次了，难道我们家穷的连热菜热饭都吃不起了吗？
0: 哎呀，不是怕浪费吗？
1: 这剩菜……
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下次不带了啊。哎呀，你出来干什么呀？
1: 上厕所。

我已经没钱了，我都给过你很多次了，我求你别这样。行，我知道了。

0: 妈，
1: 钱呢？
0: 妈，这是我能给的全部的钱了。
1: 现在我人老了，又有病，但是我儿子是你害死的，这个钱呢，就得找你要。
0: 我知道，可是妈，我真的是没钱了。小宝快上大学了，用钱的地方还多得很。
1: 你这个人呐，以前那么精明，怎么现在犯糊涂了？你对他再好，可等他知道了他的亲妈就是你害死的，那他呀会恨死你的。
2: 你刚才话什么意思？
0: 小宝，你怎么来了？
2: 我妈究竟怎么死的？
0: 你想知道？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
2: 我不要，我求你了，你告诉我妈究竟怎么死的？
1: 这事儿啊，瞒不住他的，早晚啊，他要知道。
2: 我妈究竟怎么死的？我求你了，你告诉我。
0: 小宝，
2: 我你说呀，
1: 这事儿你问他去。哼！
2: 哎，姑姑，究竟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
0: 小宝，等你高考结束，姑姑会告诉你的啊！走，楼下，楼下。
2: 为什么要等到高考结束？为什么你要一直瞒着我？我要知道真相。
0: 小宝，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学习，等你高考结束，考了好大学，姑姑会告诉你的。
2: 不要！你以为现在这样我还能好好学习，还能什么都不想吗？你以为你不告诉我，我就没办法知道真相了是吗？

0: 我告诉你，老马，老马，你开门啊！老马，老马，小宝跑了，你快帮我找找他！
1: 什么？
0: 小宝跑了，他什么都知道了，都。

0: 得休息。
1: 你不休息好，哪来的体力去找小宝？况且小宝已经那么大，他只是不想让我们找到，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2: 他马上就要高考了，现在每一分钟对他来说都特别重要，我必须要马上找到他。
1: 我们应该给他点时间，没准他想明白了，自己就回来了。
3: 他不会原谅我了。
2: 我原本打算供他读完大学就告诉他真相，
3: 哪怕他恨我也好，不想见到我也好，我都无所谓，那是我该的。
2: 但我真不想因为以前的这些事儿毁了他一辈子。
1: 不会的，别瞎想了。

0: 是个高三的学生，带我上了不少饭，我一会儿介绍你们认识。
1: 好啊，走吧。上了上了。
2: 小宝，你在这干什么呀？跟我走。
0: 这谁呀？你妈？
1: 她怎么可能是我妈？我妈早就被害死了。
2: 你可以恨我，但是你不能毁了你自己。你不是还要考个好工作，考个好大学，你还有你的梦想。
1: 梦想？那是以前，我现在梦想是你离我远一点。你们谁要是帮我赶走这个疯婆子，我就把我的装备全部送给她。
3: 好。
2: 来，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呀你们？放开我！
4: 你不能再进来了，
5: 不要再进来了。

0: 小宝，
1: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能不能别跟着我？
0: 小宝，只要你肯回来，我可以走，我可以走得远远的。等你上大学之前，老马会照顾你的。你到底让我怎么样，你才肯回来？啊，你怎么说我怎么做行不行？小宝。

0: 马说：“
1: 起来，跟我走。”“
0: 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
1: 起来，走。”“
2: 不去。”“
3: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1: 站过来，站那。”“
4: 志鹏，伸手。”“

0: 你现在知道你姑姑为什么不喜欢你来工地找她了吧？因为她只告诉你她在工地食堂干采购，没有告诉你她要加班加点的搬砖、搬钢筋。她一个人干了几个人的活，就是不喜欢你知道她有这么辛苦。你也是她这么多年来你姑姑不肯接受，为什么？她是怕你连累我，更怕找的人对你不好。
1: 嫌弃你，如果没有你，他完全是另外一种活法。是他良心发现，想让自己好过一点。
0: 是啊，他确实是想赎罪。可是这么多年来，他对你的好都是假的吗？你都感受不到吗？你这就是块秤砣，也该捂热了。 你是他活下。

0: 上我请客，大家好好搓一顿，庆祝咱们小宝考上好大学。
1: 好，
0: 都不准跟我客气啊，该吃吃，该喝喝，不能省钱。
2: 好，我也不减肥了。
0: 减什么肥呀？减什么肥呀？
3: 多吃点，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5: 哎，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3: 社会与法频道。
1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5: 现在开始，
1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6: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1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9: 阿姨你好。
2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4: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8: 更快速，
2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30余万现金不翼而飞，保险柜却完好无损，门禁系统正常运转，陌生人却可以长驱直入，不幸遭遇交通事故，受伤乘客居然不辞而别，巨额现金来历不明，家里人竟然全盘收下，双重迷雾，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凌晨时分，一辆载有乘客的网约车突然方向失控，追尾前方的土方车。
4: 他跟后面他也没系安全带。
3: 剧烈撞击之下，坐在后排的乘客被狠狠抛向前方，一头撞在了挡风玻璃上，顿时头破血流，情况十分危急。
5: 按照他们网约车的这个工作流程来，发生事故第一时间是报警，然后检查乘客的受伤情况，如果乘客需要就医的话，他们应该第一时间拨打120将乘客送医。
3: 然而就在司机准备带乘客就医时，对方的反应却极不寻常。
2: 兄弟，
4: 我说赶紧，我要送你上医院，结果转身就走了，那我留都留不住。
3: 2024年12月10日上午，在上海某物业公司负责财务工作的王女士早早来到办公楼，她要把放在保险柜中的私人现金存到银行，然后转账给正在治病急等用钱的表嫂。令王女士感到万分惊讶的是，当她打开办公桌下的保险柜时，却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原本码放在里面的30多万现金此刻却不见踪影了。
5: 他报案的时候说把自己的钱嘛，是私人的钱，存在了这个保险柜里面，所以说他发现的时间可能并不是里面保险柜钱失窃的真实的时间。
3: 接到报警后，静安警方迅速出动，在第一时间封锁了案发现场。被盗办公室位于这栋办公楼的15层，失主王女士的办公桌又在内屋，而保险箱放置于内屋墙边柜子下面，位置相当隐蔽，外人很少知道。
6: 保险箱锁掉了，对吧？有撬痕吧？
4: 没有。
3: 这时勘察现场的民警注意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保险柜密码盘旁边的锁孔里插着一把黑色手柄的钥匙，而失主本人居然从来都不知道这把钥匙是做什么用的。
7: 他也从来没有去动过这把钥匙。
3: 在王女士的认知里，她一直认为密码盘才是打开保险柜的关键所在，而跟密码盘配合开锁的是另外一把蓝色手柄的钥匙，平时就存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
7: 我们也让报案人重新演示了一下他正常的开锁方式，他是通过他手上那把机械钥匙插入机械锁芯，然后输入密码，保险箱就打开了。
3: 根据保险柜的使用说明书，王女士从来不用的这把钥匙实际上是密码锁的备用钥匙，在密码失效或者忘记密码的情况下，可以用备用钥匙以机械方式打开密码锁。
7: 保险箱是有这个功能的，会有一个通用密码，或者是有一个备份钥匙，在你忘记密码的时候呢，可以用这把钥匙打开保险箱。
4: 我们自己也太糊涂了，也不知道那把钥匙也是机械锁钥匙，我们俩完全就没有去试过那一把。
3: 王女士万万没想到，备用钥匙的存在把保险柜变成了一个不设防的普通柜子，几乎任何人都可以信手打开它。这个无意中留下的安全漏洞，无疑给盗窃者提供了极大便利。
7: 因为它是两个锁孔，它插了一串钥匙，这一串钥匙呢，下面呢还有一把钥匙呢是挂在上面的。我们就尝试了一下，用